0: 国 DAX 30上涨0.05%，法国 CAC 40下跌0.69%，亚太股指上证指数上涨1.08%，深证成指上涨2.16%，创业板指上涨3.50%，科创50上涨4.65%，恒生指数上涨0.05%，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07%，AH 股溢价上涨0.11%。大宗商品，纽约轻质原油上涨2.97%，上海原油上涨2.01%，COMEX 黄金上涨0.31%，沪金主力下跌1.21%，美元指数上涨0.08%，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下跌0.06%，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下跌0.06%。好的，稍事休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超前看。
1: 哎呦，
2: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7: 昨天在半导体板块爆发的带动下，上证指数、创业板指、科创50都展现出了猛烈的进攻势头。上证指数更是在相隔11年3977天之后，再次站上了4200点。
0: 这一段漫长的时光是股民们无数煎熬和磨砺。4200点上方是2015年的杠杆牛崩塌之后巨大的套牢区，是十年。

0: 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央行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五部门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实施意见。国家统计局四月 CPI 同比上涨1.2% ，PPI 同比上涨2.8%。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核定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供水价格通知。四月，全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历史首次突破60%，燃油车销售同比暴跌37%。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热搜新闻资讯。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7: 还是很专业的。
4: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3: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0: 看高级。
19: 用九方
20: 选股票，
19: 用九方
20: 做交易，
1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0: 九方。
21: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0: 昨天市场是一片飘红，工程机械板块也迎来了久违的大爆发。徐工机械强势封死涨停，三一重工、中联重科、柳工都是同步大涨超7%。那这波上涨是跟风的被动补涨，还是板块久违的强势行情正式回归呢？
22: 有分析认为，这波上涨可能不是小打小闹，而是行业拐点级别的行情。核心导火索非常的明确，三大行业龙头五月密集官宣挖掘机涨价3%-5%，持续多年的价格战终于要翻篇了。这意味着工程机械正式告别了低价内卷的寒冬周期，即将迈入量价齐升的全新发展阶段。
0: 而这一次的涨价呢，也并非是空喊口号，背后有实打实的销售数据强力支撑。一季度挖掘机销量是7.3万台，同比上涨19.5%，出口更是猛增了36.1%。刚出炉的四月的数据也很炸裂，国内上涨34.9%，出口上涨了23.2%，海内外的需求是同步高景气。

0: 不过有意思的是，销量火爆，但一季度净利润却集体的踩刹车。徐工净利只增0.86%，三一微增0.46%，中联甚至是下滑37.3%。很多人当时就懵了，卖得这么好，钱去哪儿了？
1: 答案其实很简单，被这个汇兑损失吃掉了。徐工一季度汇兑加上索汇损失超过4亿，去年同期呢反而是赚4亿，那这一进一出差了8亿。中联、三一也是一样的，人民币升值把海外的利润直接缩水。但是这属于一次性的扰动，并不是主业不行。说白了，一季报是假失速，真高增，利空一次性出清，所以今天资金啊是彻底的反应过来了。
0: 而且国内的基建投资一季度上涨了8.9%，更新周期启动，海外美联储降息，矿业资本开支上行，中东、非洲成新的增长极，同时龙头海外收入占比都在50%到60%，海外高毛利持续的贡献利润。
1: 机构呢也纷纷的看好后市，东吴证券就明确看好2026年工程机械内外需求共振向上，二季度的行业业绩有望明显的提速。野村证券同样指出，汇兑只是短期的扰动，全球化布局加上新能源转型才是行业长期的成长核心主线。那么工程机械短期的强势行情会持续吗？让我们来听一下今天请到的现场嘉宾华源证券徐尚武的分析。早上好。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可以看到工程机械呢在昨天表现出了一个价增量涨的格局，那么成交量急速放大，而且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拉升。那么从板块的表现来看呢，我认为有几点值得关注的。第一个呢就是龙头股的表现比较的突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从三一还是从徐工，他们都是显示出了一个明显的底部放量的特征这个底部的效应呢也是比较的明显。那么这是其二的话呢，就是整个板块的估值是偏低的，那么就以各大行业龙头为例，他们的市盈率呢都不足20倍或者20倍刚刚出头，那么这样的一个估值呢，无疑就是给了很多一些稳妥的或者说是稳健的资金极大的一个安全边际，所以说呢给予了这个工程机械的更多的这个炒作的空间。那么其三的话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就是不管是从目前的整个市场的这个基本面的表述也好，还是从未来呢行业出口的这个增速也好，以及从现在目前国内基建开工率的提高也好，它都是给了整个工程机械板块呢一个很大程度的一个上升空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我们建议对于这个行业的龙头公司呢给予一定的关注。而且呢在这里面还给大家重点提示一下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产业资本其实在前期对于工程机械板块呢就是有一个前期看好的一个状态。因为从行业的龙头的这个重要的公告信息来看，一些龙头公司呢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纷纷发出了大股东增持的一个计划或者说实施的一个过程。那么产业资本呢在行业底部频频出手，无疑呢是对于今年整个工程机械行业的一个看好，所以从这个角度呢也能够佐证刚才所提到的工程机械行业可能即将走出低迷期的一个状态。所以基于这个现象，我们建议大家对于工程机械板块的行业龙头给予充分的关注。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嘉宾的专业分享。接下来看看还有哪些最新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工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中汽协4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超110%。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12月1日起施行。黑龙江推动 5G 网络深度覆盖，加快推进 6G 技术成熟与行业应用试验。广州上半年组建完成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实施产业链精准招商。1到4月，我国储能电池销量200.4吉瓦时，同比增长100.4%。江苏有限，你不超过9亿元购买常熟银行不超过3.5%股份。厦门项羽获准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100亿元公司债券。韩建河山欲中标广西灌区工程 PCCP 管材及管件采购项目，金额约4.4亿元。绿源科技签订5298万元核电项目供货合同。云南能投获得阿古子风电场2期等4个风电场项目开发权。赣能股份拟

0: 1.38亿元协议收购东电公司100%股权。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近期啊，市场是持续的走强，但是不少投资者感觉这个操作并不是很顺畅，因为手里的股票总是跟不上大盘的涨幅。那当下行情中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市场的变化呢？今天连线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陈清强，听一下他的观点。对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下面的时间我们交给陈清强。
1: 好的，主持人，近期市场行情啊高举高打，但是呀，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状况啊。这个行情在涨的时候，发现业绩好的股票反而还涨不过一些业绩差的股票，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投资中我们具体在 K 线判断当中啊，这个估值和位置到底怎么去理解？首先我们发现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啊，投资过程中啊，这个位置高、估值高怎么去理解？我们看到啊，耳熟能详的投资术语。俗称的高抛低吸，低买高卖中的高和低，更准确的表达是估值的高低，而不是位置或者是股价的高低。那么实际情况，我们以银行和 CPU 板块的周线结构可以展开来看。那么位置高不是高什么意思？比方说银行啊，最近4年的周线结构图可以清晰的看到，连续创出历史新高，持续拉升近3年。而 CPU 板块的周线结构持续拉升，也在创新高，也拉升超过1年半。那各中的位置都很高，但是这种高它不同点在于品种的市盈率和市净率产生了变化。以银行为例啊，在2025年去。

说股价走得很强势，但为什么去年我们看到银行才出现了见顶的信号呢？包括到现在银行股票表现没有跑赢大盘，反而 CPU 指数在面对市盈率啊 PE 约40倍， PB 的市净率超20倍，股价最近一段时间行情大涨特涨。那各种真的就估值高就一定要跌吗？估值低一定要涨吗？那么实际 K 线过程中该怎么去预判？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体系来讲一讲。那么机构常用的估值指标啊，大概有五个 ：PE、PB、PEG， 还有 PS 和 ROE。那么在实际的股票和行业判断中啊，不同的行业它是用不同的估值指标，不同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对应不同的估值指标。以刚刚的银行为例，我们看到银行的周线结构虽然说是一种低市盈率、低市净率，但是去年却见顶，而 CPU 高市盈率、高市净率却同样能不断跌创新高。那么这里区分就在于不同行业它有不同的一个估值指标体系。那么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啊，我们发现不同行业我们的判定标准也产生了差异化。今天呢，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们总结一套高抛低吸背后的估值的不同行业的应用场景。屏幕前的各位，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啊，可以快速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那么同时我们展开案例来看啊，以半导体啊设备核心的走势展示出来，在之前啊 PE 最高将近500倍，股价呢啊却底部走出一波大的主升浪，从不到50块涨到超过500块。为什么高 PE 面随的高股价呢？这背后就一个原因，因为有预期，业绩不断的兑现拉高了股价，同时啊 PE 也为啊分母进行分项，导致 PE 啊也在逐步的降低，出现了戴维斯的双击行情。同时以锂电池啊行情为例，我们看到之前啊最高 PE 将近200倍，但股价仍旧是高举高打，股价从不到15块一度涨超将近460块，大涨行情。那么各种原因也是有预期的成长性，通过业绩的不断兑现，通过股价和啊业绩的双重共振，出现了一种股价涨，业绩也出现兑现的结构。目前市盈率仅仅只有25倍。那么具体来看啊，怎么去判断高抛低吸背后的不同行业的估值指标？给大家系统的梳理出一份投资资料，有兴趣的朋友们啊，可以马上拿出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我们再举例来看，可以看到啊，低估值啊，在日常的交易过程中啊，大家一定要当心陷阱，并不是说投资者买入表

0: 面估值偏低的资产之后，但是因为企业基本面的持续恶化或者行业前景的衰退，导致价格长期的滞涨或者是出现了一种下跌的现象。所以低估值并不意味着股价具有性价比，高估值呢也并不意味着股价就要跌。那各种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应对方式，今天啊我们还是给大家梳理出来一份完整的高抛低吸背后的估值指标，通过机构常用的主流的五大估值指标，应用不同行业的细分解读，综合来研判。好的，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到现在您还没领到这份高抛低吸背后的估值指标的资料，请马上拿出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陈清强是结合了近期市场的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之后是开盘前再说。
2: 这怎么办？
3: 可以游字，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5: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高兴，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7: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那么更多的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也请大家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接下来有关于今天的市场行情，我们请教一下场内嘉宾徐尚武。徐尚武，我们看到昨天大盘是继续的放量拉升，创出了行情的新高。在一片市场火热的同时，我们还是要关注到一个现象，那就是高位的算力租赁板块昨天开盘就是大跌的。那这是不是显示出了在高位情况下追涨的情绪方向还是出现了风险的凸显？那么短线连涨之后，市场会继续的上行，还是要提防会出现一定的调整呢？
8: 好的，确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昨天的盘面中呢，很多前期的热点呢是有明显的分化啊。那么这其中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算力板块呢，在昨天盘面中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整个指数的上行，确实呢整个成交量也在不断的放大的过程中。那么从近期市场的走势来看呢，我建议大家关注以下几点。第一个呢，就是本轮行情它实际上的话呢，它是一个指数不断传导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不管指数每天涨幅有多么的疯狂，但是仍然有接近1/3的股票每天都在下跌，所以说整个市场的话呢仍然呈现出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结构性的行情特征，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就是从目前的传导的方式来看呢，由最早的创业板的不断的拉升，到后来科创板的这个创出的这个阶段性的或者是历史的新高之后呢，现在目前主板市场目前是跟随式的出现了阶段性新高的一个特征，所以说这样一个传导的过程呢，我认为是良性的。换句话说，就是短期我认为市场仍然有进一步的这个上涨的空间，因为它的热点的话呢是在不断的这个溢出切换的这么一个节奏中。但是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如何去判断短期风险的来临呢？很多人对这一点比较的困惑，我给出我的一个建议。首先的话呢，如果说上海单边市场成交量超过了1.6万亿的上方，而且还收出阴线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个短线阶段性的调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结论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在上证指数前期的这个展示的末端都出现了这个放量滞涨的状态，比如说在今年的1月13号以及在今年的3月4号都是出现了一个这个最后的一天，然后出现了一个放量的过程，然后随后呢就是一个漫长的震荡或者漫长的一个调整的阶段。那么本轮的话呢，指数也是持续上攻之后呢，现在目前成交量也是不断放大了，但是呢我们第一个就觉得成交量还没有放大到极致，其次的话呢就是还没有形成一个这个放量滞涨的一个阴线。如果说这样的一个阴线在本周出现之后，建议大家要适当的控制一下仓位，而且从这个热点来看呢，注意一下高低切换，高位的票呢注意一下短线波动的风险。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更多的声音。今天连线到的是财达证券的刘佩莹。早上好，佩莹。
9: A 股三大指数呢昨天是集体走强的，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呢其实突破了

0: 4200点啊，创了近11年以来的新高。那么这一块来说，我们也看到啊，成交量还是有一个明显的放量的。我们在之前也跟大家去说过，其实这个位置只要成交量还是能够继续维持放量的这样子的一个节奏，大家是不需要去过度担心回调的啊，因为这个市场的活跃度始终还是在的。但是呢，昨天其实盘面有一个异常的现象啊，就是这个成交量虽然是放大，但是个股的分化是加剧的比较严重的啊。我们看到昨天整个市场来说的话，大盘股表现是非常好的，但是小微盘呢表现是比较偏弱的。而且呢，昨天早盘其实像这个前期抱团的这种算力的产业链啊，昨天出现了一些分化，有一些是早盘冲高之后午后回落了啊。那么这个像生物医疗啊，或者是大金融啊这个方向，反而去做了一些防守托举指数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所以说这一块来说的话一个是说明市场的博弈在加剧，另外也说明这个热点其实在开始慢慢的扩散啊，后面应该还会有一些轮动的机会。那么从涨停家数来说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了昨天的下跌的家数表现也有2000多家啊，整体的赚钱效应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啊，大部分的个股可能表现都是比较平平的，所以说大家在后面来说的话也要注意好这个节奏啊，还是主要围绕着我们之前跟大家提到的一些热点去做一个跟踪。另外来说，可能大家会更多也会担心说，我这个位置到底应该怎么做，还应不应该追啊？首先我个人认为的话呢，这个位置继续放量，那么出现首阴，只要是这个阴线不是大幅放量的情况下，大家都是可以继续参与的，因为这个缩量调整或者是几乎平量调整之后的话，后面应该还会有一个继续反冲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啊，因为我们看到前面这个位置突破之前是做了一个蓄势的，那么蓄势之后的话肯定会需要快速的脱离成本区啊，那么所以说会有个加速，那么加速回踩之后然后才会有一个继续调整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把握好这样子的一个节奏。未来说的话呢，如果成交量后面是一个比较快速萎缩，应该还是有一个先轮动然后再调整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大家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可以继续守住一些绩优的或者是一些低位的一个品种去做一个观察。那么高位特别是冲的特别高的话，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回避或者是等回调之后再做一些买入。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佩莹啊，我们继续来请教一下徐尚武关于操作方面的建议。徐尚武刚才谈到高低切，那我们就来具体说一下。先来说高位的，你看比如说像 CPU 啊等等这样一些 AI 硬件是在美股强势的情况下还在拉升，也带动了像存储成为了最核心的分支。但是我们最近也发现，你看最热的板块已经从 CPU 等等一些大市值的个股过渡到了光的分支和光物料的上游，那这也显示了分歧和滞涨啊。所以你刚才说的高低切到底是一些强势板块内部进行高低切换，还是说我们干脆就放弃一些强势的板块，再去找低位的这样一些其他的行业呢？
2: 好的。那么其实这，我觉得这两个方向其实并不矛盾啊。因为首先，如果说是从短线的角度来看呢，或者说是从市场目前活跃度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大家可以去找一些这个像科技领域的一些细分领域啊，像延伸领域，比如说像现在目前半导体，然后呢由光模块向上游的材料啊、设备啊去扩展了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呢，但是它同时也是估值比较高的，而且呢在这个过程的话呢，很多材料或者说是半导体设备呢可能还会面临一些业绩的压力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还是要选择相对来说估值相对合理的一些细分领域去可以去做深度的研究和了解，这确实是一个方向啊。另外的话呢，就是从这个科技板块的这个延展性的特征来看呢，大家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延展，比如说半导体涨了之后啊，电力板块啊，是不是也是机构关注的对象？因为大家都在说算力的背后不就是电力嘛，对吧？包括像电力设备，我认为的话呢，都是可以去挖掘的。这是一个大方向。第二个大方向的话呢，就是从风格。

0: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像雪一样，
1: 这可不是雪。
0: 我知道，虽然不是雪，也可以打雪仗啊。嘿，啊，看我的！
1: 原来搓一搓，会有更多的泡沫呢。
2: 嘿，我们去找大家一起玩吧。
0: 先洗掉再去吧。
2: 好呀。瞌睡香，瞌睡香，
0: 快来看看这个新叮咚。啊，
2: 嘿，啊，
3: 哇，白白的，好漂亮呀。哦，诶。
2: 变色了，变色了！嘿，哎呦，哦，
0: 感觉
2: 小
0: 胡子了，哦，我也要，
2: 你的帽子也不错哦，
4: 我要给自己做一双水晶鞋，
2: 我们来帮你，嘿，嘿，哈
4: 哈，我有水晶鞋啦，哎呀，我的脚变蓝了。
2: 洗掉就没关系了。哎哎哎
4: 啊，这是什么？
2: 淘淘，一起来玩新叮咚吧。
3: 哇，黏黏的，它能把我们黏在一起吗？
0: 哈哈，我们一起变成一个大怪物。

0: 奶奶。
1: 怎么会有这么多泡沫呢？小鳄，抓住！
2: 抓紧了！
3: 我的池塘，这是我洗掉的那些叶子。
2: 这是我的颜料，
4: 还有我的花瓣。
1: 这些东西都顺着水流飘到池塘里来了。
5: 都怪我们。
2: 对不起，小鳄，我们光顾着把自己洗干净了。
6: 我们把池塘清理一下吧。

0: 好无聊啊。
1: 就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哦哦
0: 哦，是叮咚。哦，
1: 是个黏黏的叮咚。哦哦哦，哇！
2: 哈哈，这下不无聊了。
0: 粘了好多东西。哦，嗯，
1: 我想到一个更好玩的办法。瞌睡象，给你变一个大魔术。
3: 什么魔术？
1: 我能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个橡果。
3: 我才不信呢。
1: 你闭上眼睛数到三。
3: 好。二。三。哦，真的变成橡果了。好厉害的魔术。可我的东西呢？
1: 简单，只要把这个顶在头上，过一会儿自然就变回来了。
3: 这样吗？
1: 哎，对，哎，记住，千万不能掉下来，不然就变不回来喽。
3: 真的吗？
4: 一、二、三，
5: 哇，好厉害，真的变成橡果了。
1: 把这个顶在头上，过一会儿你们的东西就变回来了。把这个顶在头上，小鹅的果子就会变回来了。千万不能掉下来哦。
0: 橡果。
1: 哎呦，我被粘住了，
0: 我来帮你。
2: 糟糕。

0: 这下粘得更紧了。
1: 啊，怎么办呢？
0: 只能找小伙伴们帮忙了。
1: 我们再试试。哎呀！

0: 我的东西怎么还没变回来？
1: 还有我们的。
2: 哥哥，
3: 其实魔术是假的，
4: 是我们用叮咚撵走的。
1: 我们的东西，
0: 哼，原来是你们，
1: 全都压扁了。
3: 对不起。
5: 我想他们两个知道错了。

太好了，尖尖和条条重新帮大家找到了东西。

0: 不过这个叮咚
1: 不粘。

0: 条条的翅膀。
1: 嘿，我要飞了，飞起来喽，飞喽！
2: 啊哈，条条可真是有精神。
1: 嘿，
2: 哦，哎，那是什么？
1: 是叮当，
3: 我去看看。
1: 我也去。哎哎呀，
2: 小心！哦，条条，你可不会飞呀。
1: 哇，会飞可真棒！
3: 当然啦，会飞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飞得越高，世界就变得越小。低头一看，蓝天和白云都在脚下。
1: 是吗？是吗？我也想飞。
3: 除非你能长出翅膀。
1: 翅膀吗？哈、啊、完美的翅膀。哦，牙签鸟有了翅膀，是不是就会飞了？
3: 哦，应该是。看我，伸伸翅膀就飞起来了。嘿。

0: 怎么不行啊？
1: 可能，你的翅膀没有羽毛。
0: 哦，对呀、啊。
2: 看起来和羽毛差不多了。不过，有羽毛就能飞了吗？
0: 我觉得没问题。
2: 条条，等一下，
0: 蓝天、白云，我来了。
1: 条条，要不你别飞了。
0: 不，我一定可以的。你再看看这个翅膀还缺什么？
1: 我不知道，除非我的翅膀是这种颜色的
0: 啊。
2: 好啦，条条，你确定和颜色有关系吗？
0: 当然了，我觉得没问题。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条条，别再试了，
0: 不行，我一定要飞。嘿。
3: 条条，
0: 什么破翅膀，哼！
3: 虽然你不会飞，可是你也有自己擅长的本领啊。
2: 对，条条，你力气大，
1: 跑得快，
0: 嘿，跳得高，
1: 好多你会的事情我都不会呢。
0: 可我想知道在天上蓝天白云在脚下的感觉。
2: 你有没有想过别的办法？
0: 比如
1: 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啊。
0: 嘿，还没到啊，
1: 就在前面。
4: 哇，好美啊。
1: 这不就是蓝天白云在脚下的感觉吗？
0: 说的对，不过要是我能飞，
2: 我希望条条的愿望能实现。
1: 蓝天和白云太高了，要是矮一点就好了。
0: 也许有办法。
2: 条条，你怎么不荡秋千了？闭上眼睛
0: 啊，
2: 快点。
0: 三二一，飞。哇哇，蓝天白云，我飞起来了。哇啊，
1: 是不是真的像在天上飞一样？

0: 拜访，我们相约去花园帮帮忙。
1: 哇哦，球球唱歌真是太好听了。
2: 什么声音？
3: 哇，是个新叮咚，拿去给大家瞧瞧。
0: 心情
4: 好好，因为你来拜访。
2: 瞌睡像你怎么了？
4: 今天是我上台表演的日子，但是我嗓子坏了。
2: 这可怎么办？
4: 球球，要不你带我上台吧。
2: 我不行，我不会唱歌的。
0: 心情好好，因为你来拜访。

0: 吃花园棒棒
1: 糖。咦，球球，这不是你的声音吗？
2: 我，
1: 你唱的真好听，你一定要代替我上台。
2: 不行，我一上台就特别紧张。
1: 有了，既然叮咚能保存声音，我们可以让叮咚代替我们上台。
2: 叮咚，
1: 可是这个要怎么用呢？这样吗？
3: 哇哦，聪明的瞌睡象发现了叮咚的用法。
1: 来，你只要对着叮咚唱歌就行了。
2: 不行，你看着我，我唱不出。
1: 我知道一个好地方。你在这里唱歌，谁也看不见你。
4: 哇，心情好好运，为你来拜访。我
1: 们想瞌睡香，你在干嘛？别说话，球球正在唱歌呢。
2: 芊芊，瞌睡香，你们在干嘛？
5: 瞌睡香，芊芊，跳跳，你们也来了。
2: 我已经唱完了。我什么也没听到啊。
1: 声音太小了，球球，你再大声点唱。
2: 我还是有点紧张。
1: 我知道怎样可以放松，来，瞌睡象独家创作的放松操，第一步，扭扭腰。第二步，摇摇头。深吸一口气。

0: 我不紧张了。
1: 心情好好因为你来拜访，我们相约去花园帮帮忙。
0: 哇，原来球球唱歌这么好听。
1: 好喜欢有你陪在身旁。
0: 哦，
2: 糟糕，叮咚出现了故障。
3: 怎么回事？怎么跑掉了？

0: 斩草。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我认为博古和李德同志的指挥是正确的，同志们，革命道路的历程是漫长的，我们不能因为一时一事的疏忽，就全盘否定，你们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就像你毛泽东，你懂什么马列主义？啊，你顶多也就是多看了几遍《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啊，你就照着他来打仗吧。啊，同志们，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不是水泊梁山。
1: 废什么话，打过仗吗你？冷静点。哎呀，《三国演义》，咱们在座的估计可都看过，可是谁凭他打仗了？恐怕是没有一个呀。请问，凯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吗？他有几章几篇呢？
2: 我是没读过，坐下，坐下。读过兵法就能打仗，显然不能。赵括就是一个例子，他纸上谈兵说得头头是道，可是打起仗来却坑了赵兵40万呢。我毛泽东是赵括吗？不是，我打过的胜仗的战例，你在兵书上都找不到。
3: 56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啊！你就用一时一事的疏忽，轻描淡写的给掩盖了。你问问自己的良心，你说这种话，你就不脸红吗？
4: 听见了没有？你去前线打过仗没有？
3: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 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组成新三人团及中共中央由张闻天副总责。

会开的怎么样？你别哎呀哎呀的，你快说呀，都急死我了！是不是开的不尽人意啊？

0: 这个会啊，他们又觉得我这个菩萨有用了，把我抬出来，选我进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惭愧，惭愧啊，只是滥竽充数而已啊。
1: 你坏死了，装成这个鬼样子来骗我。
0: 子珍呐，给我做口饭吃，肚皮子饿。嗯，
1: 你等着。

0: 来了几天的会议很辛苦吧，来看看你。不光是来看我的吧？听说要启用萧景光，是不是中央局有重大的变动啊？
1: 你不要打听，中央很快会传达的。不用传达，我也猜得出来。外间传言中央三人组已经很久了。
2: 这种事，听听就行了，不要去传。嗯。
3: 报告，
2: 进来。
3: 副主席，你找我。
2: 萧景光同志，我代表中央向你宣布一项决定。中央决定，撤销对你的处分。 恢复你的党籍军籍，并且调你到三军团任参谋长。还愣着干什么？不仅你，罗明、江华同志也都恢复了职务。
3: 是不是毛主席又出来了？不是出来了，是回来了。
2: 红军有救了，红军有救了，谢谢你，朱副主席。不，要谢谢全体红军指战员和你们这些受了委屈的同志啊。

0: 子修，
1: 嗯，
0: 你说共军渡过赤水会往哪个方向走？
1: 肯定是北渡长江，去川陕边境跟张国焘、徐向前部会合。
0: 给修月电话，命令吴奇伟、周浑元渡过乌江追击共军，再命令刘湘出兵拦截共军，无论如何不能让共军渡过长江。
1: 校长，若不答应刘湘的条件，他恐怕不会积极从命的。
0: 好，你就把四川省主席的任命书发给他。
2: 是。
3: 伟作，张汉卿回国了，他想见你。
0: 好，让他来汉口见我吧。
4: 是。川军潘文华部和滇军孙渡部从南北两面逼迫扎西，薛岳的两个纵队加上王家烈的前军从东边追过来，40万大军，形势有点严峻呐。
5: 老毛啊，你得说句话呀。搭土城的时候你说权力不集中，现在博古已经把权力交出来了，你得出个主意才行啊。
6: 我在琢磨蒋介石的性格问题。
5: 性格问题？这跟咱们讨论突围问题有关系吗？
6: 当然了，你们别看蒋介石现在是一国之领导人，但他的骨子里充满了奸商的狡诈，吞了人家的货不打紧，还要把人家的垫子都给盘下来。他性格的缺陷呢，导致他这辈子都在算计别人，恨不得非得一箭三雕四雕的。王家烈不就是个例子吗？刘湘之所以跟我们红军拼命的打，就是怕他们中央军入川，把四川给中央化了。
5: 嗯，有点意思，你接着说。
6: 如果我们不入四川，他刘湘一定会架起二郎腿抽着大烟，无论我们跟谁拼个你死我活，他都会袖手旁观。龙云也是一样。
3: 不入四川，不入云南，难道我们再次退回贵州？
6: 没错，我们应该再度赤水，重回遵义。
5: 老毛啊，这样的话我们不等于是迎着最强的一股敌人而去吗？
6: 出其不意才能攻其不备呀。我们可以利用敌人的错觉，寻找有利战机，集中我们的兵力打他个歼灭战。
5: 原来啊，你看呢？

0: 这的确是一步险棋，而且很冒险。但是我们红军非常需要打一个大胜仗来鼓舞全军的士气。我同意，
1: 我也赞成。
2: 行，就这么办。
3: 委座，共军现在已经停留在云南威信的扎西，川军的潘华部正在向扎西逼近，滇军的孙渡部也到了镇雄。
2: 薛岳部和周浑元纵队也从大定、毕节向扎西赶。共军一直在扎西附近徘徊，定是在寻找北渡长江的机会。电令薛岳，让他督促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迅速向扎西挺进，务必把共军全歼此地。
0: 刘湘说，共军有冬去的迹象，你怎么看？
4: 这个可能性不大，他们刚从土城突围出来，怎么会掉头东进呢？那不是自投罗网找死吗？哼，
0: 你如果这样看毛泽东的话，那你就等着毛泽东用麻布袋子裹住你的头，傻打你吧。
5: 报告，委员长电报。
4: 委员长指挥作战也太具体了吧？
2: 你不相信能在扎西聚歼共军吗？
4: 毛泽东用兵，历来诡谲。我还真怕他突然动静。拿我一个措手不及。
2: 可这是委员长的命令啊。
4: 那就让周浑元迅速西进，等咬住共军后，吴奇伟再赶去也不迟。是。
2: 我们已经人不知鬼不觉地到了赤水边，可川军、滇军、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却火急火燎地往扎西赶，而王家烈更是毫无防备啊，正心安理得地在他的家乡桐梓为他的母亲做寿。只有薛岳怕我们突然东返，留了后手，才一直没有让吴奇伟过江，遵义就成了一个真空地带。 如果我们突然攻打桐梓、娄山关，蒋介石一定会误以为我们要从温水、松坎入川渡过长江，必然会驱赶各路兵马前往黔北川南。吴奇伟、赵立会在北驱赶之力，这就为我们党吴奇伟创造了有利条件。怎么样？你们看。 有把握吃掉吴奇伟吗？
6: 吴奇伟身边只有两个师，我们一定能拿下他。
7: 对，我们一定能拿下来，没问题。

0: 天爷开眼了，共产党离开了贵州，要不然我这个寿宴就办不成了。少武啊，共产党真的走了吗？
1: 哎呦，娘啊，你就放心的在这儿看大戏吃馒头啊。共军这个瘟神呢、已经被我送出了前境，现在呢就该刘湘和龙云这两个家伙倒霉去了。
2: 好，主席，主席不好了，共军又打回贵州了。
1: 别胡说八道，真的假的？
2: 真的，离城子只有十几里路了。
1: 快，紧闭城门，顽强死守。
2: 是。
3: 城里只有两个连，一关城门，不等着被人捉活的呀。
1: 别唱了！
4: 好，让唱。
1: 你还愣着干什么？共军说话就到，还不赶快带着老太太到乡下躲一躲去！
5: 来了，
1: 走走走，慢点。
0: 不是说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0: 敌人马渡过赤水，这是毛泽东惯用的手法。这次毛泽东想干什么？他们这是要在四开的缝隙中再次尝试北渡长江，与张国焘部会合，或者东去湘西与贺龙部会合。命令吴奇伟立即开拔遵义，命令上官云香由即江、松坎向南压境。
1: 其他各部立即赶往遵义。
2: 是。
3: 你看看，我现在成了什么？成了他的一个高级侍从参谋，成了一个高级传令兵。还没弄清共军的真实意图，就匆匆下达作战命令，这样来回折腾，会把我们的士兵肥的脱瘦，瘦的脱死。这还打什么仗？
1: 那有什么办法呀？他是委员长啊。
2: 万一毛泽东要东进呢？
1: 他敢东进？
3: 跟吴奇伟硬碰硬，然后被缠住，脱不了身，中我们的十面埋伏，被围得团团转，最后像西楚霸王一样，乌江自刎。十面埋伏未必能困得住毛泽东，此乌江不是比乌江，毛泽东更不是西楚霸王项羽。跟毛泽东打交道，得多长一颗心。
1: 那你看，这命令，
3: 发，按委座的电报发。 一字不改。

0: 哎呀，这个王家烈给我们准备了吃的喝的，让我们在他的家开，怎么打他的会啊？大家别客气了，边吃边开。
1: 好，
2: 师傅
1: 好。
2: 哎，
3: 吃，
1: 来。
0: 同志们，我们二渡赤水的目的是要打一个大胜仗，一扫我们身上的霉气啊。怎么扫呢？还是像我们中央苏区一样的打法呀，一面牵牛一面宰猪。首先让红五军团一个团装成我们红军的主力，牵着川军、中央军、上官云相部朝北走，摆出一个我们要北渡长江的架势，然后利用红一、红三、红五、红九军团的全部主力南下打遵义，用我们这把快刀去宰吴奇伟这头猪啊。
4: 哎呀，从这个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啊，我们就已经不知道打仗的意图了，每天不停的行军宿营打仗，跟闷葫芦似的。现在好了，终于又恢复到了中央苏区红军最辉煌的时刻了，我们又有了新的战斗目标，我相信这一仗一定能打得很漂亮。
5: 我说陈哥，你是见了好吃的，这积极性啊就全出来了。
6: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下娄山关和遵义，让蒋介石和薛岳都有点诧异和摸不着头脑。薛岳认为红军会东进湘西，下令让吴奇伟死守吴江南岸，王家烈却指责薛岳见死不救，把状告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为了平息粤桂川军阀的不满和指责，下令吴奇伟过江进攻红军。于是两军在遵义城南的红花岗和老鸭山相遇，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战。
0: 怎么搞的？娄山关那么难打都打下来了，我就不信老鸭山我拿不下来。陈哥，把我的命令把十一团给我压上去。
2: 是。
0: 主席，你来了啊。
7: 老婆，
0: 你看这老鸭山不好打。这是我们的位置，这一仗是生死之战，只能胜不能败。红五军团和九军团已经抄了吴奇伟的后路，他的防线已经全线动摇了，只要再加点马他就会彻底垮掉。我建议

0: 长城啊，
1: 到！
0: 带着干部团还十一团一起上。
2: 是，
0: 干部团十一团，一起上。
2: 是，
0: 干部团十一团，保证南山阵地。我把赵章成的炮兵连也带来了。
3: 太好了，
0: 把全部的炮弹都给我往阵地上打。

0: 哎呀，
1: 祝贺你们又打了个大胜仗啊！哈哈哈哈
2: 哈！辛苦
1: 辛苦了，辛苦了，
2: 辛苦了，同志们，辛苦，
3: 过来过来。
1: 走走，同志，哎，你看看谁来了？
4: 弟妹，
5: 大哥，
4: 你怎么来了？
5: 我来看你啊。
4: 哎，子珍呢？
5: 子珍生孩子了。
4: 孩子呢？
5: 孩子送人了。
4: 又送人了。我们干革命的，就是为了造福下一代。但为了干革命，我们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孩子。
5: 大哥，
6: 没想到啊，我的侥幸心理让吴奇伟的两个师差点全军覆没呀。这毛泽东也太能打了。
7: 别自责了，这一仗又不是你指挥的。
6: 我能把责任都推到委座身上吗？你马上给我发一封自请处分的报告，要少报一些个伤亡数字，把责任都推到王家烈身上。

0: 汉卿，共军即将被剿灭在黔西北，记住武汉行营的三大任务是剿共、禁烟、提倡新生活运动。
1: 委员长，怎么没有抗日这条呢？
0: 很简单，
2: 魏总。

0: 进来。
1: 来啊。
0: 哦，老毛，你怎么还没有休息啊？
1: 我还是要跟你说进攻打鼓新场的事。你还没看出来，敌人已经改变了套路，把江西铁壁合围的那一套又给搬了回来，企图把我们围死在遵义、鸭西之间。
0: 老王，在今天晚上的作战会议上，大家不是否定了这种可能性了吗？哎，
1: 又说少数服从多数，这个仗怎么打？真理往往

0: 在少数人手里，轻敌了。你们不要小瞧了老蒋，他对我们的一套打法清楚得很。红军硬攻打古新场，势必会被粘住。等敌人40万部队把我们围住，我们又要重蹈第5次反围剿的覆辙。打古新场真的打不得。
1: 可是，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出发了，怎么办？
0: 那就将计就计。先头部队去诱惑敌人，我们把主力部队调回来，三渡赤水，把敌人往四川调。
1: 老孟，走，找朱老总一起商量。
0: 快。

0: 大家不要急，有序通过。哦，老毛，我们现在搭了三个浮桥，部队正在有序通过。
1: 好啊，就让老蒋啊跟着咱们的屁股后面转吧。
2: 是啊，
0: 老毛啊，还是你不打打鼓心肠的意见正确，避免了军事上的损失啊。
2: 这个打仗啊。 必须临机决断，每一仗都要开中央会议来决定，会贻误很多战机的。我建议成立一个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
0: 嗯，我同意。就由老毛、恩来和驾强组成新的三人团。
3: 你把他打下来，就没有人去给老蒋报信了。
4: 小同志，主席是在故意调动敌人呐！
3: 走，
4: 继续前进。走，走吧。
3: 这一次，我估计要把老蒋给气坏了。
4: 回座。
5: 共军侦察报告，说共军已在茅台镇渡过了赤水，朝古蔺方向逃窜。
4: 难道他们又要北渡长江，与徐向前、张国焘部会合吗？
3: 我认为这是共军的最后目的。
4: 命令各部星夜兼程，赶往川北。剿共成功在此一举。
0: 我要亲自坐镇贵阳指挥这一仗。
2: 是。
6: 遵照老毛的意思，伪装成红军主力的新国团，在古蔺附近把川军的一个团打得抱头鼠窜，只恨少长了两条腿啊！<笑><笑>
2: 这才像个主力的样子啊！据我们破译的敌人密电，蒋介石已电令中央军川滇黔军速向古蔺附近合力围剿，并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嗯，
0: 看来。
2: 敌人这回真的被我们调动起来了。嗯，
0: 老毛，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走呢？
2: 立刻再渡赤水，杀回黔北，再回黔北。
0: 老毛啊，这样的话，我们不是跟西晋的周浑元部迎头撞上了吗？<笑>
2: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呐。他周浑元奉命向西急进，肯定想不到我们还要杀回马枪。 只要我们隐蔽的好，一定不会被发现。我们虽然打了一个胜仗，但是仍然没有摆脱敌人对我们的包围。我想趁老蒋这次在贵阳亲临作战之际，突然南下，摆出一个进攻贵阳、活捉老蒋的架势。待他的各路援军到贵州驰援之时，我们就虚晃一枪，进入云南。只有这样。 才算真正的摆脱了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啊！
4: 嗯，这是不嫌弃啊，但确实奇妙。

0: 是啊，怪不得老毛总是在这赤水河边转来转去不可离开，原来啊，他是在设计一个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突围计划。老毛，你早就成竹在胸了吧？
1: 啊，
0: 那倒也不是。之前呢，我只是有一个大的设想，想在调动敌人的部署之中呢寻找办法。
1: 嗯。
2: 可是没想到，老蒋就这么成全我们了。
3: 我已经把太平渡和二郎滩的浮桥修好了。嗯，
0: 伯承啊，你怎么知道我要在太平渡、二郎滩过河？
3: 你不是问我太平渡和二郎滩的浮桥还在不在？
2: 我们的伯承就是现代的刘伯温啊。
0: 是啊，刘伯温呐。

0: 主席，主席，怎么样？守敌全都解决了吗？除了打死他，一个不少都抓起来了。把地图拿来给我看看。地图。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宋号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
3: 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
5: 练半年了。我就按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拔断颈、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
3: 再加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
3: 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人领。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
1: 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

0: 姿啊，做家庭姿，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啊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

0: 看，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
1: 左右一次为一次，
0: 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条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 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

0: 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0: 这是老大，
7: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0: 这是老二，
8: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0: 这是老三，
9: 都因为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0: 在时代的洪流中，
10: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0: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10: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0: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4: 你这是干什么？
15: 枪毙逃兵！咱们1500人的队伍，这才走了几天，就剩下1800人了。再这么逃下去，咱的革命资本就逃光了。
16: 秋收起义失败以后，队伍损失很大，毛委员他们只好进山区落脚，那里是大山，进出不方便，敌人又重重封锁。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9: 哎呦，
20: 痛了！
21: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贴。
2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

0: 两老都没头屑，
1: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超
3: 能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行情，
3: 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速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主席，怎么样？手敌全都解决了吗？除了打死的，一个不少都抓起来了。
1: 把地图拿来给我看看。
0: 地图。

0: 我们从庐江向南，然后通过贵阳、龙岭这条狭长的走道，最后掉头向西，进入云南。哼，
1: 我明白了，把敌人都引到东南边来，我们就可以轻松进入云南。
0: 只要把滇军调出来，就算胜利啊！嗯，
2: 哎，主席，我们师的任务呢？
1: 派一个团伪装成主力，佯攻贵阳。
0: 是。

0: 校长，共军这次入黔，是不是帮政府解决了贵州中央化的问题？不仅如此，这次是解决了贵州省的王佳丽，下一个就是四川省的刘湘了。
1: 报告，薛岳觐见。
0: 薛岳，坐下说。是。
2: 这几天前方的战事如何？
3: 伟座，按照您的部署，各军都在赶往黔北围剿共军。很好。
0: 伟座，西峰的县长来电，说共军的主力已从安顺场一带渡过乌江，直奔贵阳而来。
2: 共军不都还在古蔺吗？怎么会一下到达安顺场？收到过安顺场守军的报告吗？
0: 伟座。
2: 很可能是被共军包了饺子。校长，贵阳警卫司令王天熙报告，城外水潭坝、吴当都发现有共军，机场附近也有共军便衣在活动。
3: 可贵阳现在是个空城啊！
2: 校长，最近的周浑远部离我们也有400里，看来只有七成去昆明了。
3: 不。
4: 立即电令孙渡，让他三天内必须赶到贵阳。
5: 首长好。啊，张亚平啊，你有本事啊，弄来这么多渡船渡江啊？
4: 船不是我们弄的，是当地民团帮我们搞的。
5: 民团弄的？说说，怎么回事啊？
4: 对，是这样。
6: 我们那儿一到渡口啊，当地的民团就派人给我们联系，说只要我们不打他们，他们就弄船帮我们渡江。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让我们走的时候放几枪，做做样子。
7: 别人呢，这是被我们打乖了啊！
6: 开始的时候，我跟其他同志一样，对这样来来回回渡江非常不理解，甚至有些怀疑。现在终于明白了，毛主席的战略是正确的。 跟着毛主席走，错不了。
8: 好样的，你过奖了。我呢，只不过是把瞒天过海之计反复用了。

0: 四遍而已。
1: 从我们通道转兵以来，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始终没有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直到今天终于走出了敌人的包围，还吓出老蒋一裤子尿来。
2: 老毛，怎么样，不要吝啬子弹了，放几枪吧。
0: 好啊，那就打他个热闹。

0: 校长，您该不会是也想诸葛亮一样，唱一出空城计吧？我不是诸葛亮，他毛泽东也不是司马懿。
1: 报告，孙都到。
0: 快请他进来。啊！
1: 报告韦院长，孙都奉命赶到。
0: 孙将军。 没想到三天的路程这么快就赶到了，好，好，好。
2: 孙渡，愿为委员长赴汤蹈火。
0: 兄弟们真是辛苦了，一会儿我会亲自慰劳将士们。
3: 谢谢委员长的厚爱，孙渡立即出发攻击共军。
4: 莫三，帮我送送孙渡孙旅长。
5: 是，
3: 请。
0: 回座，两封电报，一封是王家烈来的，说共军已经渡过了北盘江，向云南去了；另一封是空军的侦察报告，说共军有一支4000人的部队在踪地龙场向东移动。
1: 原来是要把孙渡调出云南。
6: 立即电令空军，派出轰炸机。
7: 是。
6: 毛泽东过去几天了？4天。
7: 已经追不上了。毛泽东用一种战术，来回来去的渡赤水，真是用兵如神呐！你太抬举他了。哼，你不懂的，你是一个不错的作战参谋，但你能在地图上画出毛泽东四渡赤水、密如蛛网的游动路线来吗？不能。是啊。 就差那么一口气，你眼看他已陷入重重包围之中，突然间他又绝处逢生。你眼看他已山穷水尽，可眨眼间又柳暗花明，他只拨弄几粒棋子，就把我们弄得顾前不顾后啊！最后被他轻轻一跳，就跳出我们的包围圈而去。哼，毛泽东真可谓是。 神鬼莫测呀！嗯，看似战术平常无奇，但战略思想博大精深呐。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如果将来党国失败，定败在此人手中。

哎哎

0: 自己去找他，我不想拖累同志们，也不想拖累你。
1: 长宝，到，跟我抬着担架。是，
0: 来，过来。
2: 润之，你这是干什么？
0: 这样你就不会拖累同志了。我不怕你拖累。

诸位知道清朝同治二年是西历的多少年呢？好，我告诉你们，同治二年就是西历的1863年，也就是在这一年的5月，太平天国的石达开。 在大渡河的安顺场遭全军覆没。

0: 知道伪作的意思，是想将共军剿灭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但是，卑职确实管不了四川的事情，不妨伪作，可以让刘文辉去督办，让他去当剿灭史达开的骆秉章。
1: 让谁去安顺场剿灭共军，我自有安排。
2: 这里。
3: 老毛，昨天工兵连的20多个战士被一人抢去了枪，剥掉了衣服，赤身裸体的放了回来。我担心伯承他们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4: 放心吧，老毛给了伯承一个锦囊妙计。
3: 我那也不算什么锦囊妙计，只是让他严格遵守民族政策，绝对不能动手，更不能开枪啊。嗯，我是相信伯承的，他这个当代刘伯温可不是浪得虚名啊。
2: 哦，老毛，你看看，这是昨天啊敌人飞机上扔下来的，说咱们红军呢走的是石达开的老路，你老毛啊就是第二个石达开。
3: 我们红军可不是太平军呐，我老毛也不是石达开，他石达开心中装的是太平天国君臣之间的个人恩怨，而我们共产党人心中装的是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目标。
5: 报告，刘参谋长已经顺利进入一人区，和小叶丹歃血为盟，结拜成了兄弟。
3: 好啊，突出重围，刘伯承大功一件。
1: 吴起伪部离共军还有多远？
2: 还有4天的路程。
1: 安顺场渡船都烧了吗？
2: 命令已经下达了，执不执行还不清楚。不过安顺场只有一艘渡船，
6: 就算共军抢占了渡船也不怕，一艘渡船一天只能渡一个船过河，那么正好给追进部队减少压力。当年石达开

0: 怕就怕把部队分成两段渡河，结果第二天下午河水暴涨，他过不去了，也只能束手就擒。
1: 理是这么个理啊，但要记住，和共军打交道不能按常规逻辑来推理。就拿共军的穿插战术来说，他们可以从十里甚至是四到五里的空隙中把部队给带过去，而我们的部队能做到吗？
2: 共军已经通过了大凉山，直奔安顺场去了。我听说刘伯承和小一丹还结拜成了兄弟。
1: 听听，我刚才说的没错吧？哼，都认为共军过不了宜人区，可现在共军不仅过了宜人区，还和宜人的头领结成了兄弟。莫三，立刻命令刘文辉、杨森、刘湘他们务必守住大渡河的各个渡口，贻误战机，军法从事。柏林，
3: 到。
1: 发报给吴奇伟，让他日夜兼程，务必追上共军。
3: 是。
4: 同志们，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来看大家了。
5: 荣臻呐，那艘船是怎么找到的？
6: 真是天意啊！川军的一个营长叫赖直忠，他就是安顺场人，他阻止了北岸川军火烧安顺场的行动，还留下了一条船。
5: 这艘船对我们来讲，这是雪中送炭呐！我相信，我们的所有红军战士都是勇士啊！伯承啊，
7: 啊，
5: 我们怎么还有两位彝族姑娘啊？
7: 哦，小叶丹啊，不但让我们红军过彝族区，还让彝族青年来参加我们红军队伍。
5: 好啊，我们表示欢迎啊。这个小叶丹呐，可是我们的恩人呐。
7: 嗯，
1: 是啊，我们不能忘了小叶丹，不能忘了彝族人民对红军的支持啊。
8: 真是太好了，咱们的红军队伍又壮大了。
5: 伯承啊，这一艘渡船一天最多能渡多少人呢？
7: 最多一千人。
9: 一千人？
6: 老毛啊，要是这样的话，咱们红军全部过江至少得一个月的时间。这样可不行，当年石达开就是因为在大渡河边滞留了47天，才导致全军覆没的。
10: 哎，我们为什么不架桥呢？
7: 架不起来啊，架了好几次都被水冲走了。
10: 老毛，那你说怎么办？
5: 我就不懂啊，这个石达开既然过不了大渡河，为什么不沿左岸直上进入西康？那里的机动空间很大呀。大渡河上只有一座桥，那就是泸定桥。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只有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抢占泸定桥。
11: 可是这个泸定桥距离安顺场有320多里呢。更大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无法确定泸定桥是否还在，也无法确定桥头的守军到底有多少。
5: 所以啊，我们只能兵分两路，由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一部分人先期过河，由河东迅速向泸定桥方向前进，而其他部队则沿河西直奔泸定桥。
11: 万一桥要是被炸掉了怎么办？
5: 最坏的打算是两支红军不能会合，中央总队只能沿河西上，在川陕边境寻找新的突破，而伯承和荣臻就有可能要独立作战，力求跟四方面军会合。
1: 老总，伯承，你们二位的意见呢？
7: 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1: 只能破釜沉舟。
1: 老毛，你就下决心吧。
5: 嗯，那我就不客气了，给杨成武和王开湘的将，让他们立刻开拔，不管付出多大

0: 先向中国军委发电报，报告我们已经到达了泸定桥头，敌人已经把桥板撤掉，并在桥头建起了桥头堡。另外，让战士们抓紧时间睡个觉，他们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我们马上召集连级以上的干部开会，研究一下作战方案。
1: 是。
2: 刘伯承按照计划到达了预定地点，
3: 真是太好了。
4: 好啊。红四团有没有消息？
5: 报告主席，暂时没有。
4: 这个杨成武是怎么搞的？啊！马上给他发电报，让他立刻报告自己的情况。
1: 是。
6: 老毛啊，别着急，沉住气。沉住气啊，
4: 我担心的是铁索桥是否被炸掉，如果真的被炸掉了，

0: 主席，
1: 老毛，
2: 老毛，
1: 长宝，
0: 老毛，
1: 长宝，
0: 长宝，
1: 长宝，
0: 长宝，
1: 卫生员，
0: 卫生员，
1: 卫生员，
0: 卫生员，快快，卫生员，卫生员，
1: 长宝，
0: 长宝。没事吧，
1: 长宝？我没事，你一定要坚持住。
0: 主席，没事。

0: 同志们，死就在前面，生也在前面，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冒着枪林弹雨冲过去。你们有没有信心？好，冲过去的，我嘉奖你。死了的，我杨成武年年给你烧纸，给你娘当孝子。
1: 现在我命令，突击队在前，二连跟在后面，突小满，他们前进一尺，你们就扑一尺，三连负责，给我发起最后的冲锋。

0: 为什么不把泸定桥给炸了？我给刘文辉下过命令，刘文辉也给李全山下过命令，可他只是拆掉了桥板，他认为没有人可以攀着铁索冒着枪林弹雨过桥。
1: 可是我早就说过，对待共军，不能按常规的逻辑去推理。
0: 魏佐，目前川军中普遍奉行刘文辉只守不攻，上稳不追，保存实力。
1: 避开野战的十六字方针，这是什么方针？你们知道吗？湘军为什么会是无敌？他们是全赖于彼此照顾。像川军这样的部队再多，都无用，必须裁掉一半，至少也得裁掉三分之一。
2: 一下，裁掉了三分之一，会引起动乱呢。这一乱，谁去打共军呢？向战斗民主致敬！向战斗民主致敬！打倒卖国贼蒋介石！打倒卖国贼蒋介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 天险，这是我们红军创造的一个奇迹呀！它为我们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我代表中央军委向你们表示感谢。毛主席和中央的领导啊，说一定要好好的表彰你们，给你们发大大的军功章。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啊！哈哈哈哈。
3: 功劳我给你们记下了，等日后再兑现。下面，我们请毛主席给大家讲话。同志们，泸定桥是个天险呐，他蒋介石曾经预言过，要把我们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 可是我们英勇的红军，却突破了泸定桥，打破了蒋介石的预言呐！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要隆重地表彰我们22勇士，表彰我们英勇的红军。

0: 想跟你商量一下。
1: 什么事啊？这么严肃？
0: 啊，我想离开红军，回上海去。
1: 怎么了？是不是我这个牛脾气又把你这个明主给得罪了？
0: 哎，老毛，你看你把话说哪儿去了？我想，红军已经走出了困境，跟四方面军会师也是时间的问题。而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需要恢复，接通共产国际的关系也是迫在眉睫啊。
1: 那就派陈云同志去就行了，军中可不能一日无帅呀。
0: 哎，老毛，
2: 老毛。
1: 啊，
2: 文天。哎呦，你怎么先来了啊？
1: 他要跟我聊两句。
0: 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哎，你可是贵人多忘事啊！啊，你不是让我们来这儿开一个会，研究一下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吗？
0: 啊、对对对，来来来来，
1: 大家
0: 开会开会啊！
2: 好、啊，来来来，嘉祥，来坐这儿，
0: 来，
3: 你们看啊，向东这条路呢是走不通的。啊，
4: 祝您开心每一天。用绝学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

0: 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块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是

日式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1，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2，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3，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4，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
撼，震

0: 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提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3: 这是老大。
4: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3: 这是老二。
5: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3: 这是老三。
6: 都一天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3: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7: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3: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8: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6个核桃。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搓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得了灰指甲，一个

0: 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我叫毛泽东，是部队的领导。你们有冤的申冤，有状的告状，但是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4: 本来我们从桂东出发，北上井冈山，可没想到敌人来得太快，朱军长带着主力军刚出城，敌人就咬了上来，一时甩不开尾巴，眼看着就要围了上来，这不让我赶紧过来找大哥你想办法吗？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哎呦，
6: 痛了！
5: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长乐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8: 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1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来来来，嘉祥，来，坐这儿。来，你们看啊，向东这条路呢是走不通的。莫说蒋介石会调兵遣将阻止我们通过，就算是刘湘、杨森他们也不会窃盗给我们的。是啊，看来我们只能走翻越雪山这条道了。
1: 没有关系，我们红军什么路没有走过呀，别说是雪山了，火焰山也阻挡不了红军前进的脚步。
0: 对，蒋介石就是因为算准了我们不敢走这条路，他在川西平原编了一个大网，等着我们钻进去。老蒋是个不长记性的人呐，他呀总是低估我们红军的脑壳，跟他这种人打交道也省心了。
2: 弄个老把戏，使劲玩他就是了。<笑>
3: 我们这么做，确实有点铤而走险，但值啊！这样不仅能再次甩开敌人对我们的追击，还可以提前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那好，我们就做出决定：一，派陈云同志回上海。 争取早日取得跟共产国际的联系，把我们遵义会议以后的情况向共产国际做一个汇报，争取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支持。二，经天犬、宝兴，翻越夹金山，实现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师。
4: 朱毛共军想在 松潘毛儿盖地区与徐章共军会合，有三条路可选。西面就得绕过大雪山，可那儿人烟稀少，根本无法给部队供给；中间就得翻过大雪山，可那儿是终年积雪，连马帮都不敢走。 所以，共军只有向东一条路可选。我们就在雅安地区布下天罗地网，以全歼共军。
5: 多打点辣椒水啊！这雪山上可冷，多喝辣椒水啊，可以驱寒驱病。
6: 好，给。
7: 老毛，
6: 再来啊！罗炳辉、何长工他们发来电报，说我军在城。

0: 来谢，大栓长打了个大胜仗，歼敌一个团，把敌人彻底引到东边去了。<笑>那个第九军团真的是不错，刚刚转战千里归来，又承担了佯装主力的任务，而且打的是有声有色，这要给他们记一大功啊！<笑>老毛，我已经以中革军委的名义给他们发了嘉奖令。嗯。哦，对了。
1: 陈光、杨成武他们有消息吗？
2: 还没有。哎，我担心的是他们翻越雪山的情况怎么样？还有，
1: 跟四方面军取得联络了没有？
3: 报告，杨成武来电报了，他们跟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会合了。
0: 啊，
1: 好啊！<笑>说曹操，曹操到啊！这个杨成武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
0: 嗯，
1: 明天太阳一出山。 我们准时翻越大雪山。

0: 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终于翻过几座大雪山，在北进途中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
1: 哦，来啊，
2: 你们看一看，张国焘报来了红四方面军的人数，一共40个团，将近10万人呢。
1: 哦，有那么多人呢。
3: 朱老总，人多是好事啊，你们怎么那么诧异？
1: 张国焘啊，是个给三分颜色就想开染房的人，这个你以后就会知道了。我是了解张国焘的，只要对红军好，对中国革命有利，他愿意开染房就让他开去吧。
3: 别错，刘文辉和杨森的部队已经裁掉了20%，裁军计划还是有成效的。
4: 别错，毛泽东还是走了那条翻越雪山的路，跟徐张共军在茂功会合了。
5: 选择了翻越雪山这条路。
2: 同志们，茂功地广大，但人烟稀少，粮食很缺乏，生活必需用品十分难以解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很不合适。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是中央既定的方针。
6: 拿下松潘，
2: 打掉胡宗南这支北上的拦路虎，是两个方面军会合后的第一仗，所以必须要坚决地实行统一指挥。下面大家谈谈各自的看法吧。
7: 我们北上的主要目的是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并且逐步向华北、东北挺进。当前民族矛盾已经超越了国内矛盾，如果我们中国共产党不站在抗日的最前沿，带领全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那我们还有什么脸说自己是革命的先锋、民族的精英呢？
3: 国焘同志，北上的方针

0: 是前进的，是唯一正确的。放弃这个方针是错误的，而要实现这一方针，首先
1: 就是要占领松潘，
0: 要创建川陕甘边区根据地，只有依靠决战胜利。所以这两个方面军必须在组织上和行
2: 何谓李先念赴中为候补中央委员，由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并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继续分左右两路军北上。
3: 共军攻了几天的城，突然停了下来，这几天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了？
4: 会不会他们从毛二盖那边进了松潘大草地？
3: 不可能，那是去找死。哼。喂，
5: 苏三。
3: 校长。
5: 苏三，你也太大意了，怎么能让共军从你的眼皮底下溜走呢？
3: 我的防区连只苍蝇也别想飞过去，共军怎么可能过去呢？
5: 那若尔盖县县长报告说，在球吉南洼发现了共军零散部队。
3: 难道他们真的从松潘草地走了过去？
5: 完全有这个可能，毛泽东什么样的险都敢冒。
3: 我立即命令第四十九师五成人的部队连夜赶往上下包座，增援据守在那里的二九四团，随后我调集所有的部队立刻赶过去。
5: 一定要迅速。
3: 是。
6: 请请请啊，我们终于胜利走出草地了。
7: 毛主席。
6: 是啊，真不容易啊。主席，胡宗南已派五成人的四十九师增援包座，这一仗怎么打？
8: 这是我们走出草地的第一仗，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打好它。
4: 对，如果我们打不下包座，就只能退回松潘草地。哎，大家坐下谈吧。来来来，里面坐，里面坐，
8: 请。
4: 来来来来，

0: 如果蒙古再通过外蒙古将他们提供枪支弹药，那后果就严重了。
1: 电令胡宗南和杨虎城步兵腊子口一线，阻止共军进入到陕甘。
2: 是，
3: 北上是唯一的出路。哎呀，
1: 看来徐向前和陈昌浩还是支持北上的。万一张国焘坚决不肯北上。
0: 我们就率右路军直接北上。可张国焘现在是一言堂啊，如果他坚持南下，徐向前、陈昌浩未必敢抗旨不遵呐。
1: 看来啊，当初我们把一四方面军混编是个错误啊。万一发生分裂，他们的队伍我们带不走，我们的五九军团也回不来了呀。
4: 张国焘这个人痊愈太重了，我们错误估计了他呀。
0: 老彭，
4: 老彭，若甫，我觉得有点不对啊。
5: 什么不对？
4: 气氛不对。陈昌浩的话完全变了味儿，他今天居然跟我说，阿坝比川东北还好。我说现在全国的政治形势需要红军北上抗日，他不搭理我了。
0: 老彭，你是怎么看？
4: 张国焘有野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们一定要防他一手。嗯，
6: 啊，坐下说。
4: 好，
6: 同志们，国焘同志已经定出了南下的计划，我们大家讨论一下吧。
7: 国焘同志既然已经制定了南下的计划，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和中央红军？
4: 保持一致呢？
8: 我赞成南下的计划。我愿意当先锋，从入耳盖出发，几天之内到达成都。
9: 如果要南下，我们就要派出先头部队去探明情况。真要派先头部队去的话，我们必须制定一份详细的计划。
4: 对，可现在的问题是，中央红军要北上，国焘同志要南下，这个讨论一下怎么保持一致这个问题。
8: 首长，
4: 啊，
8: 陈政委呢？
4: 如果要南下，我们就要派出一支先头部队探明情况。这样的话，要赶快商量好制定一个计划。不瞒你们说，我已经暗中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我把十一团调到了你的周围，以防不测；第二，张国焘不是把各军团的密码本收走了吗？我又重新编了个新的密码本，已经派人。 送给了林彪和宁荣臻。另外，我每天都去前敌总指挥部转上一圈，看看他们有什么动向，好及时向你们汇报。
0: 老毛啊，有老彭在，我们睡觉都安心的多了。
10: 来，
11: 主席，
12: 金英。

0: 你现在快回指挥部，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单刀直入。
1: 铁英，啊，政委回来了啊！哎，这电报什么时候来的？
2: 什么电报？哦，刚才电报员来过了，肯定是他送的吧。
1: 主席来了，菅义也在啊。常浩，你看你能不能跟国涛同志再去做做工作？
3: 这事儿你跟我说也没用，你们就南下去跟他争论吧。
1: 你看，他既然要南下，中央书记处啊，总得开个会。现在，恩来跟夏翔正在三军团养病。这样吧，我去三军团跟他们开个会。
4: 你去吧，快去快回，啊！
5: 好，那你忙着。哎，哎，
1: 建英，走了啊！哎，政委，你看，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呢？
5: 这个，
1: 这是啊，这是啊，哎，你听我说，
5: 毛主席去巴西开会回来了没有？
6: 好像还没有。
1: 政委，政委，政委，
5: 怎么了？
1: 中央红军已经独自北上了。 红军大学全被他们带走了。

0: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没有命令就走，我主张追回来。徐总指挥，你说呢？
1: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啊？叫他们停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2: 人家是中央红军，又不是我们四方面军的队伍，凭什么不让你走啊？1935年9月17日。 中央红军突破拉子口天线，进入哈达铺。在这里，红军得到了休整和补充，即将开始新的征程。为了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一方面军暂时改名为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

0: 下是走阳光大道，柳暗花明。我们要打到成都去吃大米饭过新年。中央那些人实行逃跑主义，这样的中央是威信扫地的中央，是失去领导权资格的中央，必须予以推翻。为了南下的战略目标，我决定成立一个临时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诺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总司令，你也表个态吧。下面由朱总司令讲话。
1: 我没什么话要讲，表个态还可以。一，中央北上战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党的会议上我是举了手的，不能出尔反尔，过去赞成，现在还赞成。二，从国内到国外都知道有个朱毛红军，朱毛不能分开，更不可能让朱来反对毛。朱毛，朱毛，哪有朱德反对毛泽东的事情啊？就是把我朱德刀劈两半，也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三，关于成立临时中央，我反对这样做。中央委员会是由党的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不是由谁决定的。党内有矛盾有分歧，应该用讨论协商来解决，不能分家呀。我希望大家都冷静下来，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让蒋介石看我们共产党的笑话，看我们红军的笑话。这就是朱德的态度。
0: 常浩同志，你的意见呢？
2: 我感到太突然了，你让我好好想想。
0: 向前同志，你说呢？
3: 张主席，党内有分歧，孰是孰非，可以慢慢的谈，总会谈得通的。
0: 那你们去谈吧，你们去说吧。我告诉你们，进军成都的战役马上就要开始了。不解决好组织问题，这场仗是打不好的。
4: 哎呀，怎么是这样？到底是啥？说不是。
5: 张队长在吗？
6: 在，在里面。
5: 张队长。周队长，镇外来了一支军队。
7: 什么队伍？
5: 没看清楚啊。
7: 走，去看看。
5: 好。

0: 这什么队伍啊？既不想官兵，又不想土匪，他们打着红旗，会不会是南方来的红军呢？哎，你不是缴了一个灯筒望远镜吗？看看他们旗帜上的字，不就清楚了？
1: 中央红军，啊，中央红军，不会是敌人假冒的吧？哎，问一下不就知道了吗？要是南方口音，那就是。啊！哎，你们是什么人呐？我们是总归国贸红军。啊！中央红军，中央红军终于来了！
2: 太好了！
1: 走。
2: 好，谢谢谢谢。
3: 张明科同志。
4: 你是陕北苏区第一个见到中央红军的人，这把手枪送给你，留个纪念吧。
0: 我没有听错吧？真的要送给我？<笑>
3: 没有听错，你见证了中央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完成了举世瞩目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4: 收下吧。
5: 刘志丹、谢子昌和习仲勋呢？
0: 啊，主席，他们都在瓦窑堡，边区政府也在那儿。蒋介石开始了第三次围剿。 我会把中央红军告到吴起镇的消息告诉边区政府。
3: 吴起镇离瓦窑堡有多远？
0: 300米，不到400米吧。

0: 进去。
1: 没事吧
2: ？
3: 小心，
1: 进来。
4: 你也来了
1: 啊？
5: 他们又准备杀人了，不知道谁要遭毒害了。
4: 哼，都是莫须有的罪名，难怪岳飞要怒发冲冠了。
6: 死有何惧啊？只可惜咱们死在自己人的手里头。
5: 我听说中央红军到了陕甘边境。
6: 嗯，
5: 什么？中央红军到达陕甘边境了。
7: 里边人不许说话。
5: 好，
8: 报告好，我们有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的消息了。
9: 他们在哪里？
10: 在瓦窑堡保卫局的监狱里。
9: 这怎么回事啊？
8: 据陕西特委龚逢春报告，陕甘边区肃反扩大化，原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营义上干部几乎全被抓起来了，已经枪毙200多人了。
10: 是啊，怎么能这样呢？
8: 他们说刘志丹是为了消灭红军而创建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瓦窑堡城外已经挖好了砍他脑壳的大坑了。
10: 是
9: 什么狗屁逻辑？
11: 刘志丹是我的学生，我很了解他，
9: 怎么能是反革命呢？
8: 是啊，
9: 你们两个连夜赶回瓦窑堡，传达中央的命令，刀下留人。
10: 是。
4: 我们受点冤枉没什么，就怕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0: 们好不容易才发展起来的根据地给毁了。
1: 我就不清楚他们为啥要这么做。
2: 刘志丹出来。
0: 中军同志，我刘志丹要走了，保重，保重，永别了。
2: 许仲勋出来。

0: 杨错，出来！他们总算是讲了一点人道主义，不让咱们带着脚镣去死。
1: 贾拓夫同志，啊，你不是去中央汇报去了吗？你怎么会在这里？
2: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了。到达陕北了。
1: 是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下命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的。你们是毛主席亲自点名释放的第一批人呐！谢谢党中央，谢谢毛主席。嗯。
3: 志丹兄，咱们陕北红军有救了！咱们陕北红军有救了！
4: 走走快，走走走，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走走走，快！
3: 多谢多谢，多谢，多多谢，
4: 多谢，
3: 多谢。
4: 这怎么回事啊？
5: 不像国民党的俘虏吗？
6: 是，确实不是啊。撤！撤！主席，这就是你日夜想见的毛主席啊！主席好，
7: 徐海东同志，
6: 主席好，
7: 程子华同志，海东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些什么人啊？
6: 哦，这些是张国焘同志在鄂豫皖苏区肃反抓的人。
7: 让我杀我没杀，我也不敢放，我只好把他们带过来了。
8: 海东啊，要是现在我让你放了他们，你敢不敢？
6: 敢，我听中央的。过来，我现在命令你放他们。是，军队长，来，把他们都放了。是。是是是。
7: 你们受苦了，我代表中央向你们赔礼道歉。谢谢，谢谢毛主席，谢谢，谢谢。
8: 主席，哎呀，徐海东啊，这是彭德怀，红十五军军团长徐海东向彭总报道。
9: 海东同志，不要这么说。
7: 我也是军团长，咱俩平起平坐。哎，彭总，哪能平起平坐？你们是中央红军，我们是地方红军。从今天起，我徐海东的7000人马全部交由彭总指挥，交给中央指挥。
8: 谢谢你的信任，红色历史将会记下你徐海东一笔呀。嗯，
7: 主席，初次见面，我给你送份薄礼。<笑>你是不是
8: 看我这衣服寒酸，要给我换件大衣啊？
7: 哪能是件大衣啊？抬上来！
8: 这是什么呀？
7: 主席，你看，
8: 这怕有几千块大洋啊！
7: 嗯，
8: 徐海东，你可真是雪中送炭，解了我们饥寒之困呢！
7: 嗯，
8: 谢谢红十五军团。

0: 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奏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

0: 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0: 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

0: 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0: 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中午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盛我财午间道直播节目。看好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中午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中午请到节目来的两位嘉宾，湘财证券研究发展部总经理刘新刘老师，中午好。另外呢是大家熟悉和喜欢的许宏明老师，中午好两位。好，今天早盘呢出现了一个热点接力不济的情况，但这种接力不济呢很快就向大家去彰显了目前市场的绝对主线。就即便是在市场出现了高位分歧震荡的时候，别的方向想要来接力真的是有点困难。今天一开局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资源类的品种，包括我们之前总结过的科技的衍生类的各个品种，是曾经一度想要把做多资金接过来的。但是很快你会发现，双创指数虽然冲高回落，但是市场的热点再次的集中在了光和半导体的龙头之上，寒武纪回来了，今天早上呢大涨一度超过了7%。另外我们看到易中天非常整齐的再次出现在了资金流入榜的前列。我们说呢，市场呢曾经经历过了在光的方向抱团松散掉之后，市场的热点的快速轮动的这么一个局面，难道说市场又一次的回到了以龙头个股为主的抱团行情吗？究竟这个轮动还有没有，市场的这个高位能不能把握得住？稍后来听一下两位老师的专业见解。首先还是跟随杨坤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表现。
3: 两天了都不投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游，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投卸，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用九方
6: 选股票，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8: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简单回顾一下早盘的市场表现。可以看到今天早盘 A 股市场三大指数走势分化，量能层面早盘的交投活跃度有所回落，沪深两市半日合计成交额达到了2.17万亿元，较昨日同期缩量约1354亿元。板块方面，当前市场热点呈现出快速轮动的态势，持续性较强的主线方向主要集中在科技领域。截至午间收盘，各大指数纷纷是绿盘报收，上证指数下跌0.4%，报收于4208点；深成指下跌0.89%，创业板指下跌0.37%，科创50指数下跌0.23%。那么今天个股氛围呢，依然呈现出了一个跌多涨少的格局，下跌家数4260家，上涨仅有1163家，其中涨停75只个股，跌停23只个股。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流入前五的分别是电网设备、电力、证券、贵金属和铁路公路方向。资金流出前五的分别是电池、半导体、消费电子、IT 服务和小金属等方向。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市场的各项数据表现情况了。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继续把时间交给场内。
2: 好，感谢杨坤，我们请教一下熊明老师。那经过了连续4天的放量上行，并且白股涨停之后，今天市场是出现了第一次的震荡翻绿的这个状况，而且呢，多数个股是调整的。但是这种调整的方式非常有意思，它并没有抛弃行情的主线，反而资金再度的回到了龙头抱团的这么一个局面，怎么看？
9: 好，一般来说，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市场结构呢，就是上涨图中的一个分歧啊。一般来说有一个口诀，就分歧切核心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那么市场在看到整个这个修整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部分资金重新回到一些这个核心的相关品种里面去做抱团，这也是符合的整个市场规律啊。那么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就担心这一次的一个市场修整会不会成为这一波行情的一个终结点。那我个人认为目前来看可能还看不到这种情况，因为毕竟从5月劳动节之后，那么市场连续的一个表现啊、表现过后，我们看到今天是出现了第一天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调整。那么这种调整呢，我个人认为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震荡调整啊。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如果调整里面的主要的一个资金离场的话，那关键看什么？看会不会出现很明显的一个放量滞涨的一个效应。今天其实

0: 是一个上午的一个整体量能大致和昨天这个相差并不是很大，而且是稍微的一个量能这个小幅的萎缩。那么也就是说并没有看到很明显的主流的资金在今天大量的一个放量的一个出逃啊。那么只要主流资金它没有明显的放量出逃的话，那我认为这只不过就是一个上升过程当中的一个合理修正而已。那么它的一个调整级别呢，或许和前面啊就是四月末的这一周左右的一个调整级别可能会趋同一点啊，也就是说指数层面的一个调整幅度呢，那或许它并不会太深。因为如果要出现像这个比如说今年的三月初的这一波下行的一个调整，那除非有一些基本面的不确定性，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下跌，你是要有理由的，要有这个恐慌的相关消息出来的。但现在并没有看到，只不过是因为阶段性涨多了，那么技术层面适当的修整一下。那么这种修整呢，对于一些前期比如说仓位控制比较这个合理的，或者是仓位比较轻的朋友，那么反而是趁这一波的一个修整，那么寻找到一些好的优质的品种，反而是一个不错的寻找低位的机会啊。那么热点方面，我看到今天整个半导体芯片还是吸引了市场的一个眼球。那么昨天我们看到整个半导体芯片里面是以存储芯片为代表的表现非常强势，但今天反而又回到了一些相关算力芯片为代表的。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像金海通啊是涨停再创新高，寒武纪盘中一度是快要接近前高的一个结构走势，包括普然股份也是有连创新高的一个表现。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通讯设备今天盘中也是这个有不错的一个表现，虽然也是有部分品种冲高的一个回落啊，但是其中我们看到重点就是中继续创再次的创出历史的一个新高，而且今天这个是最高股价是破千了，那么也是非常的这个吸引市场的一个关注啊。那么再者我们看到像通鼎互联已经打出了一个四天四板的一个结构，表现非常强势，包括永典股份也是再创阶段性的一个新高。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电力板块也是受到了市场的一个青睐，因为算电协同的一个理念，那整个电力板块也是受到市场的一个关注啊。那么其中我们看到电力板块中最近比较强势的大唐发电是打出了五天五板的一个表现。那么另外前期的电力板块中的老的龙头热门品种，那么华电辽能也是再创新高啊，包括净空电力也是这个涨停板啊。那么再者我们看到像电网设备板块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因为智能电网设备相关方向其实也是属于算力线的相关这个分支啊。那么其中温州宏丰是再创这个新高啊，航电股份也是涨停再创新高，包括通光线缆也是20%的一个涨停，形成进一步的一个突破啊。所以虽然市场我们看到是出现一定的一个修整，但是市场中的一些主流品种依然还是非常的一个强势啊。不过阶段性，因为我们看到整个资本市场它其实有一个规律可循，就是上证指数每一次的波段的一个走势，它的一个涨幅超过10%左右呢，基本上都会面临一定的一个震荡修整啊。那么这个规律呢，大家可以往前面去推，比如说去年四月份反弹以来啊，包括这个每一次上证指数上行的一个波段，基本上都是10%到12%左右就要面临一个震荡修整。那么从这个3794点低点以来，整个上证指数的一个反弹幅度已经是接近12%了，所以在这个位置处于一个震荡整固的话，那我认为这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大家也不用过分的一个担心。那么整体即便出现回落，它的幅度可能是有限的，那么技术上适当的一个修整一下，但是有一些好的优质品种的一个核心逻辑没有发生变化的话，那么后期这些主流的品种或许还是市场的一个热点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还是要注意，充分挖掘里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市场机会啊。
1: 其实按照这两年以来市场的惯例，如果在一波连续的阳线推升的行情当中去出现第一根阴线的分歧，往往是买点。那么要说一下的是，目前的操作重点我们应该放在哪里？因为我们原先以为到了五月份之后，市场的热点会有一个扩散。题材股会百花齐放的这么一个局面，这个局面是出现过，但是太短了，两个半交易日就结束了，市场呢还是有一种资金度非常关注度非常集中的这么一个状况出现。那请教一下刘鑫老师，您会觉得目前市场在这个位置它是做一个暂时的休整呢，还是说一个阶段性快速上涨的阶值，怎么看
2: 啊？这个我觉得说这个行情的这个阶段性的这个高点的这个出现还为时过早了、目前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是属于这个行情在上涨过程当中的一次这种短期的这种震荡，或者说是一次情绪上的一个宣泄。因为有几个关键的这个位置啊，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因为昨天伴随着科创50指数创了历史的新高，上证指数突破4200点，那么实际上

0: 那到这个昨天为止，所有的四大宽基指数都创了这样的一个阶段新高。那么当创了这个阶段新高之后的话，实际上短期的这个资金可能就面临一个这种松散的这样的一个兑现的这种情况。那么再加之呢，实际上今天这个早盘的时候，我看到韩国股市可能出现了一些波动。那么在这个位置上面呢，可能也对这个 A 股市场呢产生了一定的这个冲击。所以呢，今天导致在这个上面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临近这个中午收盘的时候呢，出现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波动。但这种波动的话，我觉得是属于这个上涨过程当中的一次短震。那么另外呢，我不知道大家还注意到没有，其实到昨天收盘为止，所有的四大宽基指数都出现了四个跳空缺口。我记得24年924的这波行情当中，整个市场就是止步于第四个跳空缺口之后出现了这样的震荡。但我觉得呢，这次的四个缺口的出现跟上一次的这个四个缺口出现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因为市场的环境在发生一些大的变化。第一呢，就是924那波行情，大家应该记得很短，不到2周时间，上证指数是涨了900点。那么这波行情，我们从4月8号开始起步的话，那么这波行情呢，应该走了快一个月的这样的时间，整体呢还是呈现出一个震荡上行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没有出现这种快速这样的一个上涨，而且呢，成交量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记得很清楚，五一前维持在2.6万亿左右，五一后3万亿，到昨天开始量能出现比较明显的这样的放大，所以量能呢总体来看还属于一个比较温和的放大。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呢，924那波行情市场炒的是预期，其实并没有一些基本面的支持。那么这波行情从4月8号之后，我们看到很多龙头的一些上市公司的一季报、年报的业绩出现大幅提升，包括我们的一些经济数据，4月份的一些相关经济数据 PPI 啊、CPI 啊，包括出口数据都出现了向好的这个情况。换句话说，这波行情的上涨是有一些业绩和基本面的支持。那么第三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再看一下，924那波行情的上涨的过程中，其实当时对市场影响比较大的还是美联储的这个降息的这个问题。但是这波行情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注意到什么呢？外部的一些冲突对于 A 股市场已经没有太多影响， A 股市场在走自己的一些独立的走势。所以综合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短期震荡虽然出现，但是整个行情的中期的趋势没有发生变化，尤其是从成交量的角度来看，3万亿的量能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参考。未来整个市场维持在3万亿之上，我觉得这个市场的这个中期的趋势就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今天来讲的话呢，只能说当做一种短期情绪的一个鲜血，这个位置上面做一个短期的震荡。那么震荡之后的话，我觉得整个市场的一个中期的一个态势还不会发生一些大的改变。
1: 继续衍生一下咱们刚才说到的操作体系上去看，因为市场呢，我们曾经期待过它会往别的地方去扩散，特别是一些中小票题材为主的。但是你会发现，往往事与愿违，市场的资金量能有所缩减的时候呢，反而资金聚拢在了您刚才说到的有业绩支撑的科技龙头方向。它是这么一种跟我们以前完全多少年以来的认知是相反的一种这种避险资金的去抱团的这么一个状况。就您来讲的话，未来是不是在很长一段时间，资金依然会遵从未来业绩预期的或者是行业主线的这么一种方式去推进呢？
0: 这波行情实际上我们会看到涨到了这个历史的这个高点位置，但是行情的性质不要忘了，这波行情是结构性的行情。当结构性的行情演绎的时候，它就是市场当中某一些的这种局部热点内部做一些切换，做一些扩散，而不会说出现整个行业面的这种大幅度的这个上涨。所以我们期待的说，这个像一些低位板块的这个切换，实际上在进入到5月份，目前已经到5月中旬了，并没有在市场中这样的出现。所以未来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在科技线当中呢做一些这个应该说传导也好，做一些切换也好，不会说有一些大的这样的一些方向性的这个改变。
1: 不会因为位置而纯出现高低切换的这么一个状况啊。好，盘面当中的异动因何而来，后市是否值得关注，嘉宾对于盘面的影响数据如何分析，稍后进入到今天的数据放大镜。
2: 大家好，我是江健，今天我来给超市力拍个广告。既然是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呢我戴着也挺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我身边也有不少的朋友刚过40，这眼睛呢就花了，我也一样。

0: 以前呢是近视，现在呢也老花了，远近都看不清。以前的成品单光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要戴老花镜，这眼睛啊来回摘戴太麻烦，而且呢眼睛还难受。
1: 不验光随便买的传统单光老花镜，镜片上只有一个度数，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很多人老花之后可能会伴随着近视、远视、散光等问题，度数不精准，佩戴也不舒服。
0: 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入选了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26步专业视光检测，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配眼镜大专业的，看近看远，你不用再摘下来摘下去，
3: 看电视、看手机都很清楚。
0: 现在啊，老花呢有年轻化的趋势，又称低龄老花或者是近疲劳。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是江健，我信赖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

0: 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一项重要数据，650%。消息面上，据央视财经的报道，江苏部分光纤生产企业的特定型号光纤每新公里价格，在价格同比上涨650%的情况下依然供不应求，不少头部光纤企业的订单量已经排到了明年一季度，显现出极高的市场需求量。早盘光纤概念指数高开高走，盘中一度涨超3%，连续第五天大涨。板块内部，通光线缆、太阳电缆、通鼎互联等多只个股涨停，锦喜诺、光电股份、永鼎股份等个股持续走强。产品价格大涨的背景之下，光纤概念股的行情能走得多高多远呢？我们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1: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教一下熊红明老师，因为这个大涨这一轮开启的源头是咱们上周第一场节目里边聊到的，因为英伟达收购了康宁，就是因为要解决光纤原材料龙那个源头的问题，这个成本的问题。但是呢，其实这个行业内部呢也有一个前期有投资者诟病的问题在哪里，既然需求这么多，但是其实我们没有看到这些龙头的上游公司它去扩产。你会发现今天涨的很多品种里边是因为它在那个光纤里边占比不高的，是因为是做铜缆比较多的，光纤只是小部分，似乎呢就是后排品种有一波补涨。您怎么看待光纤还能够涨多久？
2: 具体涨多久，那只能是市场的一个这个情绪的一个博弈吧哈。那么因为今年一季报公布的整个光纤光缆平均的一个行业的业绩的一个反馈，那么其实并没有体现出它目前的一个高股价啊。那但是有一个预期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光纤光缆它的一个订单确实是非常饱满，现在是供不应求啊，所以并不是说业绩释放了才能印证，反而是后期啊，比如说一年两年之后能不能反馈到目前的一个市场估值。那是什么情况导致了目前的一个结果呢？也就是说原来光纤光缆行业在之前的互联网泡沫的那个九几年那一段时间，当时也是互联网浪潮这个快速的一个发展，那当时整个光纤光缆这个全球的一个行业都是扩产啊，结果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后啊，整个光纤光缆的一个扩产之后的一个产能变成了什么，就是产能累积过剩了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之前这些企业都吃过亏，所以现在又看到了新的技术的一个迭代，对于整个光纤光缆的一个需求量的一个大力的一个提升。但是因为之前吃过亏，所以很多的光纤光缆呢企业呢它基本上就不扩产了啊，原来的产能反正订单只要有啊我就给你们做，至于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些订单全部承接掉，那是后面的事情，至少可以保证未来几年整个企业的一个经营的一个效率啊。那么另外我们都知道，其实光纤光缆里面还有一些技术的一个壁垒，因为虽然今年的一个需求量可能会达到1亿公里以上，但是其中最大技术壁垒就是高端的一个光棒啊。那么光纤里面的一个光棒呢，它可能这个技术相对来说比较高端一点，而且想要扩产的话，那么它的因为高技术壁垒不是马上就能够扩产完成的，所以即便需求很大，但是因为它的一个技术壁垒在，你就没办法马上的一个扩产，所以在这种格局下也反向的催化了整个光纤光缆的一个价格的一个进一步推高。也就是说现在你对于它的估值不是看现在赚多少钱，而是看后面的订单能不能持续几年以后继续会有订单，也就是说把未来几年的业绩已经在目前这个位置提前去反馈进去了啊。但是从位置上看，那确实那目前位置已经是有很多的相关光纤光缆的企业呢地位起来涨了5倍8倍都有，不在少数啊。所以没有先手优势的朋友，那我也不建议大家去追了，除非后面有这个回踩之后，那么大家如果情绪还在，那么再做一定的一个高度的一个表现，那这种可能性会存在。但是现在连续上攻，再加上今天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这个分歧，那么是不建议大家刚刚开始出分歧就去跟踪的啊，可以等如果后期会给一定的回踩机会的话，再去寻找相关的一个低位机会啊。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数据二。
0: 数据放大镜，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项重要数据，上涨1.4%。从今天早盘的盘面可以看到 ，A 股市场整体结构分化在进一步加剧，而电网设备板块逆势走出独立行情，持续获得资金青睐。无论是特高压还是智能电网细分赛道，多支标的纷纷刷新了阶段新高。板块内部的个股层面可以看到，大连电磁、汉兰股份、通达股份强势封板，亿能电力、双杰电器、温州宏丰等个股涨幅均超过了9%。那么 吗？电网设备板块为何能够逆势走强呢？是短期的炒作，还是具备中长期的投资思路？我们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1: 哎，这就非常有意思，因为今天开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双创指数在冲高回落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一度出现了群雄逐鹿这么一个状况。

0: 机器人有想出来占位子，创新药想出占位子，包括有银行、有保险，还有券商，但是最后赢的是电。问一下刘鑫老师怎么看？
1: 我觉得这个情况呢是属于这个正常的一个行业传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刚才徐老师也讲过，算电协同嘛，其实在炒算力的过程当中，对于电网、对于电网设备的这个需求量呢，实际上甚至是处于一个不断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而且呢，实际上从这个基本面的一些情况来看，去年十月底的重要会议上面，其实我们也已经讲到了，对于电网设备在未来五年有400亿的这个投入，每年是8000亿的这样的投入。所以呢，从这个行业的一个基本面和景气度情况来看，电网设备包括智能电网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行业前景应该是不错的。那么另外来讲呢，在这个4月份包括5月初的那一段时间，像算力啊、像光模块啊、像半导体板块在出现大幅上涨的过程中，其实整个电网设备的一个涨幅并不是特别大。而且伴随着一季报的业绩的公布，我们看了一下，整个电网设备的估值相对来讲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那么在高位的这种过程当中，资金呢可能会有一些松动，有一些这样这个这样的一个震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资金向这个算电协同的电力方向呢进行传导的这种可能性呢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在这个位置上面，我觉得电网设备有一个基本面的支持，有一个业绩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未来来讲的话呢，在震荡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吸引可能更多的一些相对比较稳健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关注。那么具体来看的话，在电网设备当中的像特高压、像储能啊这些分支的行业，应该更引起我们的一个重点的这个关注。另外来讲的话，像储能、像电网设备，还有一个海外的这样的一个扩展的这样的一些概念。所以综合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伴随着今天市场出现高位震荡，那么电网设备板块呢开始出现异军突起的这种过程当中呢，也意味着在5月份的这个市场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在这个热点相对抱团的这种过程当中呢，也会在内部出现一些扩散，或者说出现一些切换的这样的过程。相对来讲仓位比较轻的，那么这个位上面呢没有赶上之前算力芯片的一些投资者，可以在这个位上面呢不妨对于一些电网设备的一些优质的上市公司呢做一些重点的关注。
0: 嗯，还有一个今天早上败下阵来，因为昨天晚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外围市场方面的国企银价是大幅上升的，所以今天一开局的时候曾经是资源品种涨幅前列的，那为什么很快就败下阵来，是暂时的还是就不太有实力去争夺这个主线位置？
1: 我觉得还是在于这个行情的这个底色吧，因为整个的媒体也对这个重要的媒体也说过，这轮行情的底色是科技，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可能市场的这些热点会在科技板块当中呢做一些轮动，做一些切换，但很难目前来讲超出这个范畴当中呢出现一些这种另外的一些相关的这样的板块。可能5月份来讲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科技线当中呢做一些传导，做一些切换的这种动作。
0: 嗯，好，那以上呢就是关于盘面当中异动点的分析啊。稍事休息，一会儿是数码看博弈。
2: 这怎么办？隔夜游子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0: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又到了午盘导航的节目时间，我们要听一下熊明老师的观点了。当然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好，请教一下您如何看待。
6: 好的，那么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科技线成为了市场最近一段时间连续关注的一个主流啊。那么我们也统计了一下啊，整个半导体芯片板块过去一年三波的一个连续的拉升，那么作为公募基金等机构重仓的主要方向，半导体芯片过去的一个三波拉升过程当中呢，核心的品种更是轮番的一个接力啊。但虽然是这样，我们也看到整个半导体芯片表现非常强势，但是真正跟上的朋友可能极为少数。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有很多的朋友没有去跟踪到呢？那么其中我们也看到了机构重仓的核心品种，它往往走势都是

0: 是连续接力的，比如说光芯片的核心日线级别连续的一个表现，包括国产的 CPU 芯片以及存储芯片的核心。一方面，投资者朋友可能对于整个相关上市公司的一个估值可能不太了解，那么另外呢，那我认为重点在于大家对于整个机构的运作的一个相关的这个形态啊，可能不太了解。那么事实上，机构在运作整个半导体芯片的一个过程当中，它也有一些其中核心的一个参考的一个形态结构指标啊。那么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啊，机构在运行过程当中，它同样也有一套运作的一个流程，包括选股、进场、吸筹以及拉升以及出货等几个阶段。那么很多投资者朋友在看到一些相关的科技品种啊参与到之后，或许只有短短的一些盈利之后呢，马上就把相关的一个筹码啊给这个放弃掉了，那么后期的一个主升呢没有这个享受到，那么这是比较可惜的。但如果我们把这些机构运行的一些相关的一个策略完全的掌握于心，那是不是可以在实战过程当中有更大一步的一个突破呢？那么机构运作一个品种往往是以季度为单位的，它并不是去运作短线的。那么即便明确是机构重仓股，但也并不意味着很快就会快速的拉升。那么重点在于把握住从吸筹阶段一直到拉升这个阶段的一个转换的一个启动节点。那问题来了，这里面到底有哪些细节值得我们去研究和跟踪的呢？那么我今天给大家整理出一份机构底部启动的五个经典形态的一个图解，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图解。那么图解里面给大家梳理出机构常用的五个经典的启动形态，那么再从里面给大家梳理出分辨真假动作的核心要点，再从里面给大家梳理出其中量价K 线的详细的一个讲解，放在我们的图解里面，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机构底部启动五个经典形态的一个图解啊。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机构在跟踪到一个相关品种之前，它其中有一个经典形态，就是黄金缺口的一个形态。那么股价早盘跳空高开形成不回补价格的一个真空区，即黄金的一个缺口，那么短期之内在缺口上方运行，而缺口兼具了较强的一个支撑属性，那么缺口不补后势如虎啊，代表着主力拉升意愿的一个强烈，那么缺口未补前可积极把握它的一个趋势的相关机会。那么具体我们看一下像国产 AI 芯片的核心的日线级别的一个形态，那么当时我们看到在即将要突破的一个节点随后一根大阳直接20%涨停突破，下方的一个缺口呢基本上就不去回补掉了，随后价格呢就是一路的一个往上啊。那么像锂电池的核心，我们看日线级别同样也是在低位突然某一天打出了一个放量上升的一个跳空缺口，随后我们看到虽然也有震荡整固的一个洗盘，但是价格后期基本上就不去再回补缺口了，而且是一路向上的。其实这些里面呢，一方面有形态，那么同时也有一些基本面的一个预期向好的因素，两者叠加共振形成了这个趋势上行的一个大波段的一个走势啊。那么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运作过程当中对于整个机构运作的一个预期以及形态不甚了解，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机构底部启动的五个经典形态的一个图解，就是在机构常用的经典形态里面给大家梳理出分辨真假动作的一些核心要点，想要学习的朋友可以了解啊。那么其中再给大家梳理出K 线结构量价详细讲解，放在我们的图解里面，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机构底部启动的五个经典形态的一个图解。那同样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解里面的一些具体的一个细节，那么其中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形态结构虽然是跳空高开的，但里面也包含了什么假的一个突破，比如说房地产板块的一个相关品种，那之前也是放出了一个阳线的一个突破，随后很快回补掉缺口，然后一路向下，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么就是行业它一定要有未来的一个预期，也就是说如果缺口打出之后，后期有行业向上以及业绩正向预期，那么成功概率呢才会更高，而要摒弃一些没有业绩属性的相关品种啊。所以对于相关的机构运作不了解的朋友，那么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机构底部启动五个经典形态的图解啊。
1: 好，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那更多的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邀请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00。

0: 三十分播出的夜观财经。那回到现场，我们继续请教刘老师怎么看待目前的操作策略。
1: 目前的这个操作策略，我觉得分为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我觉得现在手中如果说是持有一些算力啊、半导体这些方向，我记得节前的最后一次节目当中，其实我也讲到了五月份，在半导体方向当中出现一些机会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对于这部分投资者而言，我觉得呢，在操作上面呢，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呢，半仓作为底仓不动，50%的底仓不动，那么另外的剩下的一些仓位呢，可以在正位上面呢适时的做一些滚动的这样的操作，就是高抛然后做一些低吸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这样的话呢，一方面应该说不会错过这个整个行情的这种中期的这个机会，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在这个位上面呢更好的锁定一下这样的利润。那么第二来讲的话，相对来讲仓位比较轻的，或者说这个位上面的仓位的结构并不是非常合理的这个投资者，我建议大家也不要说追涨去介入，那么等待市场在这位上面出现一次这种震荡之后，类似于像今天盘中这样的一个震荡之后的话，可以做一些重点的这个关注。而重点的关注呢，我觉得短期来讲的话呢，对于一些相对来讲这个位置比较低的，像商业航天、像人形机器人，包括我刚才讲的一些电网设备这些板块呢，可以做一些重点的这个关注。那么从中期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在半导体行业当中的一些模拟芯片、先进封装，包括像半导体材料这些行业当中呢，依然可以寻找一些相对来讲比较确定的这个机会。那么这个呢，就看每个人的操作风格。偏短线的，我觉得可以往一些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这些板块当中做一些靠，而偏稳健的中线的，那么可以往电网设备，包括我讲的一些半导体的一些方向当中呢，做一个重点的这样的关注。那么此外来讲的话，重点盯住市场量能的变化。我刚才说过，3万亿是一个这波行情能否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标准。但是如果说量能在这个上面持续放大到4万亿之上，或者说接近4万亿的时候，大家特别注意，因为上一次市场的一个阶段性的震荡，就是在市场的量能接近4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上面。如果说一旦靠近这个位置的时候，可能市场就不是一次短期的震荡，可能面临一次阶段性的这种波动、阶段性的这种调整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出现了。
0: 你关注的其他这些热点，需要以光或者是半导体在调整的背景之下，
1: 如果说他们在震荡调整过程中，资金呢更容易做一些这种高低的切换和传导的这样的决定。
0: 好的，非常感谢。

0: 老大。
1: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0: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0: 这是老三。
3: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0: 在时代的洪流中，
4: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0: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0: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身为的秘密联络点被叛徒出卖了，罗福生同志当场牺牲，开会同志比我早去了5分钟，按时间计算，开会同志应该是被捕了。
10: 毛泽东这个人我认识，虽然没有带过兵，人还是有本事的。那个朱德更是百战名将。当然了，毕竟只是山中。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3: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14: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三军过后尽开颜。好。
2: 哎，深更半夜的不睡觉，你大呼小叫干什么呀？
3: 子珍，反正你也醒了，索性听听我的新作。
2: 好，我听听。
3: 来。
4: 你好。
5: 是啊，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了，就是有一个月
4: 没见了。哎呀，不错不错，是啊，
5: 是的，
4: 你来不了，没关系，客气，来来，这边来，好，
6: 蒋先生不来了，来，大家来拍照吧，来，都过来吧，
4: 这边请，
6: 来来来，都坐，
5: 您请，站着，
4: 您请，您请，好。
6: 来
0: 中央红军走过了11个省，25000里路，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陕北。

0: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有过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他将载入史册。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的时候是80000人马，现在只剩下10000了，但这是革命的精华，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现在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这是中华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号角。
1: 红军万岁！
2: 红军万岁！
1: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坚决粉碎敌人的围剿！
2: 坚决粉碎敌人的围剿！
1: 红军万岁！
2: 红军万岁！
1: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坚决粉碎敌人的围剿！
2: 坚决粉碎敌人的围剿！
3: 你知道那个刺客想刺杀的是谁吗？方精卫，方先生啊，他是想刺杀蒋先生的。蒋先生没来拍照片，他就刺杀了汪先生。哎呀，要这么说，是汪先生替蒋先生挨了三枪，谁指使的呢？王亚乔，你知道吗？王亚乔。我知道啊，还威胁过我呢，说不抗日就杀了我。不抵抗将军的恶名，恐怕这辈子背定了。
4: 谁是谁非，终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
3: 你只是不应该去剿共的，你家仇国恨应该找日本人去算才对，不应该放着日本人不去打，而去打中国人。红军是剿不灭的，他剿了这么多年，剿尽了吗？反倒是何健、王家烈被他弄掉了，还有刘文辉、刘湘、杨森被削了藩。你信不信，如果你有一个师被红军打垮了，他不但不会帮你去补充，还会取消这个师的番号。
5: 同志们，我现在宣布成立西北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王稼祥、林彪、聂红军、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为委员。同时决定恢复一方面军的番号，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下面我们请毛政委给我们讲话。
0: 早几天的大公报有这样一篇文章，叫何香凝的裙和徐范廷的血，说何香凝寄了一条裙子给蒋介石，并附一首诗讽刺蒋介石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并愿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而国民党中将徐范廷在中山陵剖腹明志，这两件事一时轰动全国呀，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说明全体中国人，不分男女，不分党派，都在要求抗战。蒋介石消极抗战，必将是众叛亲离，孤家寡人呢。只要我们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一个全民抗战的大好形势就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6: 密勒市评论报上刊登了美国记者
7: 直落镇走这条路，虽然近点，但是地势险峻，很容易遭到共军的阻击。这另一条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但是我们得多走200多里路啊。
6: 想喝热粥就别怕烫了，这么胆小如鼠还打什么仗？我一个师都不怕，你们5个师怕什么？难道我们肩上扛的是烧火棍？
8: 既然牛师长有这等气概，那就由你带头，我等愿为你牛首示战。
6: 好。
7: 牛师长，那就由你率领109师为先锋，111师随后，106、108师居中，
8: 117师随我殿后，
7: 即日开拔。
9: 是。
0: 直罗镇只有30多户人家，三面靠山，一面环水，是个打歼灭战的好地方。
10: 主席，你是怎么算出这个牛元峰会打头阵的？
0: 其他几个师长都是老兵油子，谁会打头阵？只有牛元峰没有跟红军交过手。立功心切，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11: 海东同志，为了让他尽快脱离后面的111师，你要派部队去调他一下，让他今晚进入直罗镇。
10: 好，敌疲我打。
12: 主席，林彪、聂荣臻的1军团已经赶到了。
0: 好，让他们进入指定位置，明天凌晨5点半准时发起攻击。
12: 是。

0: 师座，不好了，我们魏红军包围了，
1: 一路晚上都没事儿，红军怎么会在天亮的时候发起进攻呢？四个团的警戒哨都哪去了？这么多的红军埋伏在周围，怎么就没有发现呢？
0: 红军若不是神出鬼没，二十二师一个整编师，怎么能被只有七八千人的徐海东给吞了呢？
2: 师座，咱们突围吧，
3: 不能突围。
2: 命令各团组织抵抗，给董军长发报，说我们把红军主力牵制在直罗镇，叫他火速赶来围歼红军。师座，师座，师座，快跑吧！我们队伍打散了，部分的士兵已经做了俘虏。六二六团的团长开枪殉国了，六二七团的团长也阵亡了。师座，我们跑吧！
4: 赶快掩护老子突围！我觉得这是个跟红军决战的好机会。据我所知，红军现在的总兵力不会超过15000人，而我们在直罗镇的兵力有5个师，这次战役必胜无疑。燕参谋长，如果你认为打仗靠的是人多，恐怕就是大错特错了。
5: 在江西的1-4次剿共乃四不是10:1的兵力，结果呢，仍然以失败而告终。行了行了，别说了，过去的事不谈了。红军不能不剿，由元丰不能不救。现在我命令，东北军106师、111师增援直罗镇，中央军67军117师进攻张村驿红军总部。 西北军38军17师配合117师作战。
6: 主席，我们破译了西北剿总的电报，张学良电令，67军117师。

0: 三十八军十七师进攻张村义的红军总部，幺零六师、幺幺幺师增援直落镇。
1: 红军总部早就迁到这里来了，他们的情报太糟糕了吧？
0: 哼，问题是，十七师和幺幺幺师连这个命令也没有执行，一直按兵不动。
2: 一石二鸟，是蒋介石惯用的伎俩，可把戏不可多玩，玩多了就会穿帮。杨虎城早就看穿了他，不会上老蒋的当。只有张学良执迷不悟，这次只有把他打疼了才行。
1: 那我们就可以放心地对付幺幺幺师这一路了。
2: 你下命令给林彪和聂荣臻，让他们立刻向黑水寺五十九军军部发起进攻，迫使幺幺七师回救，然后在路上打他一个伏击。

0: 死了，伤的伤，
1: 是啊，
0: 还有好多弟兄活过了红军，这仗还打不打？
2: 人都死光了，还打个屁呀！
0: 师座，
3: 师座，
0: 师座，
2: 师座，
0: 师座，
2: 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我没有脸去见少帅，你把我打死吧！
2: 师座。
0: 你走，有我们的，
2: 你们忍心看到我被俘受辱？难道你们要我自己填？

0: 好消息，好消息！叔，林彪、聂荣臻来电，董迎宾已经逃回大白寨，我军乘胜追击，又吃掉他们一个团。南线敌军的十七师和幺幺幺师也逃到了洛川一带。
1: 那宁元峰呢？
2: 哎，开枪自杀了。
1: 哈哈哈！哎，看来陕北啊是个能打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好地方。
3: 是啊，直洛镇战役的胜利是艰难跋涉一年多的中央红军终于找到了一个可靠的落脚点啊。
1: 嗯，恩来，我建议把这次俘虏的东北军官兵，还有上次俘虏那个高副原团长，还给张学良。
3: 啥？还回去？
1: 那枪支弹药呢？都还给他。
4: 要送就送个大礼嘛！
5: 我同意。只要张学良和杨虎城不跟红军打仗，蒋介石围剿陕北红军的计划就是一个空中楼阁呀！
6: 嗯，
7: 这是我们谋求新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6: 嗯。
8: 来来来，东北军的兄弟们，吃饭了啊！猪肉炖粉条，可劲儿吃。
6: 当俘虏兵还有猪肉炖粉条吃，是不是想投诉我们呀？
5: 投诉你们干什么？
9: 对呀，
5: 让小鬼子高兴去啊！那是不是吃完饭就把我们给枪毙了呀？
9: 毛主席说了，吃完饭就让大家回家。来，给他们饭碗。哎呦，太好了！

0: 少帅，我们东北军就剩这几十万人了，2个月不到，损失了2个师，外加2个团，照这么打下去，不到1年，东北军就全打完了。
1: 我现在才体会到，为什么只有几万人的红军，蒋委员长举全国之兵力，缴了6年都没有剿灭的道理了。
0: 少帅，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和红军拼命啊。

0: 再说的，党内的斗争不应该搞得太尖锐，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一致反对敌人，我要劝说他取消第二中央，立即北上。
1: 哎呀，太好了，
2: 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张国焘只服从共产国际啊。
3: 高福源，愧对少帅。
4: 共产党不能白让你回来，说吧，带的什么话？
3: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红军愿意和东北军联合抗日，打回东北去。

我们不能让国人再骂我们了。

0: 1935年12月17日，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

0: 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渣。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

0: 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

0: 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

0: 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新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天一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5: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打，这一仗必须打，这仗我们打不赢的。
13: 打不赢也要打，更何况我们现在并不是全无胜算。
14: 前锋了，开炮！给我把他口子轰开！
15: 别动，不行啊，下面还有我们的兄弟，
14: 管不了那么多了，开炮！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成功
1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6: 看行情
17: 用九方，
16: 选股票
17: 用九方，
16: 做交易
1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我们不能让国人再骂我们了。

1935年12月17日至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针对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的新形势，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会议决定将红军

0: 和苏区的发展方向放在山西和绥远等省，提出了抗日反蒋、渡河东征的口号。
1: 主席，你看，这，
2: 老彭、建英啊，你们应该尽快拿出一个东征的计划来。
1: 好，我们正在做。
3: 主席，你看，志丹同志来了。
4: 毛主席，
2: 志丹同志，我们找你可不容易啊。
4: 谢谢毛主席和中央救了我，谢谢救了陕北根据地啊。
2: 我们该谢谢你啊，是你保存了这块根据地，才使党中央经过长征之后有了落脚之地。志丹同志，你为革命受委屈了。
3: 志丹啊，这左四号的监狱可不好做呀。
4: 毛主席，这两个月可把我憋坏了啊！快给我安排工作吧。
2: 中央决定任命你为北路军总指挥兼28军军长。
4: 谢谢毛主席，谢谢中央对我的信任。
5: 老毛，
2: 老彭啊，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嘛。
5: 我反对你东征的计划。
2: 嗯，为什么？
5: 一路长征我们吃够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如果红军长驱直入山西，万一陕北根据地被敌人占领，我们退不回来怎么办？
2: 啊哈，单纯从军事上考虑，你的想法没错，但是从政治的角度上来分析就有点欠缺啊。目前全国的抗日运动高涨，红军东渡黄河入晋，在政治上是站得住脚的。我们东进抗日，阎锡山如果要是阻拦，打他就有了充分的理由。
5: 嗯，
2: 另外东征山西还可以进一步向北转进绥远，向东挺进河北，开赴抗日前线，把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更好地结合起来。
5: 从道理上讲是对的，
2: 军事行动啊往往是政治策略的一种特殊延伸。
5: 嗯，我明白了。
2: 我们的彭大将军想通了，东征之意就有了80%胜算。
6: 真想不到啊，从江西逃到陕北只剩下6000-7000人的朱毛共军，竟然又能东渡黄河，把阎锡山搅得乱了方寸。
7: 学生以为既然共军要东进，沿百川就让出一条路放他们过去，让他们跟日本人打去。
6: 你这不是糊涂吗？他们正找不到借口与我们开战。
7: 学生明白，绝不能让共军出山西。
6: 是的，当他阎锡山挡不住的时候，自会向我中央政府来求援。
8: 报告委座，阎锡山来电报，请求派兵援助。
7: 说曹操，曹操到。
6: 命令谭安伯的13军、关林征的25师、孔令洵的97师、商震的33军立即北上入晋。
8: 是。
6: 一夜即可飞往太原，成立剿共总指挥部，你为总指挥，杨爱元为前敌总指挥，孙楚为前敌副总指挥。
7: 为何要把指挥权交给晋军将领？
6: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7: 学生明白了，今天中央政府的行政权终于到陕西了。
9: 你跟张浩的关系怎么样？
10: 非同一般。我们曾在汉阳钢铁厂一起从事过工人运动，又一起在莫斯科共过一段时间。

0: 而毛泽东和张浩不过是一面之交，那就没有必要怀疑这份电报的真实性了。我可以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我不能忍受中央机会主义的表现。错误的路线若不揭发，中国共产党就成不了马列主义的党。那就。
1: 按照你的这个意思，给林玉英回封电报。好吧。读完之后啊，很可能要独立作战一段时间。嗯，
2: 好。
3: 老毛
4: 啊，洛夫啊，
3: 大总，
4: 根据近期会议的决定，啊。
1: 哦，坐，明天啊，我和恩来就要回瓦窑堡了。临走之前，我还是想劝你，还是调一个团到你身边来，别再唱空城计了。一个东征军指挥部，加上炊事员、马夫，也就只有500人。要是遇上点特殊情况，那可就真的危险了。
5: 哎呀，与东征大业相比，我个人的安危算得了什么？洛夫啊。
6: 我们就不要替老毛担心了，他现在又回到了当年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的那种700里区15日，
7: 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状态了。<笑><笑>

0: 你一定就是张将军吧？
1: 那你一定就是周先生。久仰，久仰。
0: 张将军好眼力啊！
1: 共产党的美髯公，谁不知道啊？
0: 虽然和张将军初次见面，但是觉得你是个爽快的人，感觉有种亲切感啊。
1: 怎么说呢？
0: 我在东北待过三年，对东北人打心里是佩服的，也是喜欢的，
1: 怨不得跟周公一见如故呢，半个东北人。
2: 一个东北人半个东北老乡谈抗日，一定能谈得来。
1: 这位是我67军军长王以哲。
2: 周先生。
0: 王军长好，谢谢你跟我们达成的口头停战协议。
1: 周公请。
0: 张将军请。
1: 贵党的观点我全部接受，只有一点想跟周公商榷一下。
0: 请张将军直言。
1: 蒋先生毕竟是中国最大的实力派，贵党可否跟蒋先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呢？
0: 张将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主张，但是这几年蒋先生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自相残杀，这一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绝对不能赞同的。
1: 周公，攘外必先安内固然错误，我也反对，但是蒋先生他并没有投降日本人。
0: 张将军，攘外必先安内和抗日绝对不是一回事情，如果蒋先生能够放弃他的这个错误政策，我们中国共产党极力拥护他当全国抗日的领袖。
1: 周公说得真好，这样我回去尽量的劝说蒋先生，争取早日咱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0: 张将军，谢谢你。
1: 请。
0: 张将军请。
3: 老毛
0: 啊，
3: 这是建英统计出来的数字，到目前为止我们共消灭晋军7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炮20门，筹款30万元，扩充新兵8000余人，挣了个盆满钵满，我看可以收手了吧。
4: 老毛，蒋介石的10个师20万人马已经陆续入晋，再打下去恐怕就难全身而退了，不如给阎锡山留点麻纱，让他扯不清理还乱，去领会一下蒋介石一石二鸟的厉害。
3: 老毛，蒋介石是一石二鸟，你比他厉害，你是一介四雕啊。啊，打击了阎锡山，扩大了红军，提高了党的声誉，而且还将了张国焘一军呐。
4: 啊，也算是为我们将来再出陕西抗日做点铺垫吧。
3: 嗯，
4: 走之前再发一个通电，召回阎锡山、蒋介石，促使他们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
3: 好，主席。
4: 啊，
3: 刘志丹牺牲了。
4: 这怎么可能？
3: 宋仁琼来电，说他指挥攻打三交阵时，被敌人的榴弹击中了。

0: 他的棺木准备运回保安，本来他们都在黄河边营救。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1: 战协议和一致抗日，
0: 魏座，共军突然撤退，全部西渡黄河，回到了陕北。能把他逼回去，算是达到了目的。汤恩伯就可以待在山西不走了。
2: 西安剿共的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
0: 万事齐备。 只等韦座一声令下。
3: 韦座，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已经进兵湖南了。

0: 我把这次东征的战果概括为四句话：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集了财物。关于东征的政论，也将画上一个句号。下面，我就将陕甘边区第四次反围剿的任务做一个部署。
1: 老毛，
0: 哎，
1: 老毛，
0: 嗯，
1: 我打断你一下。
0: 同志们，我们刚刚从西安、张学良那里得到消息，由于两广事变，蒋介石啊停止了对我们红军的围剿，他呀要去全力对付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了。我在28年就说过，只要各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 所有的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妥协，即酝酿着明天更大的战争。尤其在今天的形势下，军阀与军阀之间的冲突将会更加频繁、更加严重。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不断地壮大自己，争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0: 刘英同志，他要见毛主席。
1: 你要见谁？
2: 毛泽东。
1: 毛泽东。
2: 我这里有一封信。
1: 啊，宋庆龄先生写的。好。
3: 国涛，朱德二同志，共产国际。

0: 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的。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你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林玉英，
1: 国涛啊，共产国际的态度已经是很明朗了，就没有必要再固执己见了。
2: 张主席，共产国际都表态了，你如果再坚持己见，恐怕就没人跟你走了。
0: 就是，张浩已经给足了你面子，你见好就收吧。嗯。

0: 好吧，那就准备北上吧。这新婚姻法呀，就是说，不许买卖婚姻，不许包办婚姻，讲求自由恋爱。刚才呢，我已宣读了苏维埃的新婚姻法。老毛，你也讲两句。
1: 我讲两句。我说一下乡规民俗吧。今古贤文中有一句话，叫“捆绑不成夫妻”呀。小琴他爹，你说这话有没有道理？
2: 今古贤文上的话，肯定不会错的。
1: 这“捆绑不成夫妻”是什么意思呢？啊，小琴，你喜欢二狗吗？二狗，你喜欢小琴吗？
3: 喜欢。
1: 喜欢。小琴，你喜欢谁呀？
4: 我大喜。
1: 大喜呀、
3: 啊、哎，
1: 你喜欢小琴吗？
3: 喜欢。
1: 你看看，你看看，两个相爱的人不能成夫妻，他不喜欢二狗，你非要把他们捆成夫妻，
3: 是
1: 这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这是违背天理伦常的。苏维埃的婚姻法就是根据这个原则定的，所以啊，这个包办婚姻违反了苏维埃的婚姻法，也违背了天理伦常，对不对啊？
5: 主席，你说的太好了。
2: 毛主席，你讲的话入情入理，我听你的，把这婚事给退了。
1: 你们呢？这不就好了吗？皆大欢喜。
5: 喜子，来，快给主席鞠躬。
6: 谢谢毛主席。
1: 斯诺先生，我呢虽然不懂英文，看不懂密勒氏评论报，但是你写的关于129的报道我看过译文啊，我认为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新闻评论中最客观最真实的报道。
7: 现在我又见到了一个非真实的工党首脑毛泽东。您呢，太伟大了。您的业余爱好是用最朴素的道理、最平凡的语言来调解老百姓的婚姻问题。
1: 你的中国话，北京味儿很浓啊！啊，
7: 我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成天跟拉车的和做小买卖的套近乎。
1: 这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哟。蒋介石始终

0: 的目标就是剪除异己，建立他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政权。他总妄想日本人能够发善心，给他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时间。他却不明白，侵略者永远是贪得无厌的，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只会加速日本吞并中国。
1: 你对目前抗战的时局有什么看法？
0: 目前的抗战形势应该讲对中国是有利的，只要谁能举起抗战的大旗，就能凝聚起全民族的抗战力量，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也将成为历史。日寇侵略的步伐注定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然形成。
1: 你对抗战的前途有何想法？
0: 中国是弱国，只有坚持持久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面对法西斯的猖獗，英美各国的利益同样会受到侵害，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也必将形成，最终被埋葬的只会是侵略者。嗯，
2: 经过张浩同志的努力，张国焘终于取消了第二中央，但是他仍然是迟迟不肯北上，我们真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3: 二六军团很快就要和四方面军会师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们听信了张国焘的一面之词，跟着他跑了，那可就麻烦了。
4: 这件事情久而未决，必须想出一个办法来。
0: 昨天我看了一张去年的旧报纸，上面登了一条四方面军在成都的百丈关吃了败仗的消息，双方死伤两三万人，估计四方面军的损失也会很大，张国焘南下的计划落空，他的心情也会因此低落，威信也会下降。此时中央应该给二六军团一个名分，这样有利于今后工作的开展。
4: 什么名分？
0: 让二六军团立即组成第二方面军。
4: 哎，这是一个好办法呀。
5: 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二方面军的兄弟们。
6: 好，哎，没想到啊，在这种地方居然能见到海卫，不简单呐。
7: 这是缴获的战利品，
6: 干什么不知道这是啥东西，说又腥又臭，让我给留下的。
7: 好啊，那就让国民党的美味为共产党人填饱肚子吧。
8: 没错，来，干。
7: 好，
8: 啊，
7: 来，
8: 同志们，放开了吃啊！
9: 好，
8: 好，
9: 好，来，吃啊！来，吃吧，来，吃，来，来，
10: 来，来，来，来，来，来，
11: 不错啊。
6: 你们大家也都知道，一四方面军之间有分歧了，因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幼稚，所以党内有争论，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国民党可以用卑鄙无耻的手段暗杀自己的人，而共产党不会。共产党会用团结的方法去解决争论。冷笑的敌人，让他们去笑吧。最后笑的人才是真正的会笑。
12: 好，
13: 来啊，吃完饭我建议开个会，把党内有些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谈。
7: 我认为啊，目前召开党代会议条件还不成熟，二方面军、四方面军，会上谁做报告都不合适。

0: 如果有了不同的意见，咱们解决。现在应该集中精力完成北上行动才对呀。我们现在啊，要多讲团结，啊，不讲分裂。老总说得好，现在只能讲团结，不能闹分裂。谁要是闹分裂，那老子的枪！ 就不认人。主席，高双城的第二十二师又来偷袭瓦崖堡了。老毛，这可不是个办法。咱们大部队都去西征去了，这高双城过两天就打一下，防不胜防啊。
1: 主席，东北军三个师正向瓦窑堡推进。哎，
2: 本来我们不是跟王以哲有停战协定吗？他怎么能变卦了呢？这两天和刘鼎联系不上，我估计是张学良被蒋介石逼急了，派几个师出来做做样子。
1: 那就给足他面子，我们迁到保安去。
2: 迁到保安？
1: 嗯，倒不是什么别的原因，我认为保安的地理位置。
2: 比瓦窑堡要好。告诉他们，务必要按先前的部署去做。
1: 没错，
2: 是。嗯，粤军空军司令黄光瑞，已率四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飞抵南京。余汉谋也通电拥护中央，李汉魂则称病离职，陈济棠成了孤家寡人，避去了香港。
1: 他陈济棠的后台是胡汉民。
3: 胡汉民虽说在党内有不少的拥护者，但并不代表他们拥护陈济棠。他却不知天高地厚，自是二十万的军队赶我下台。
4: 你的银元只要五块九毛八，我抢了十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5: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两套，当做传家宝。
6: 五块九毛八，财富银元藏到家，
7: 超低价发行，小头目人人都可抢得到。
8: 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9: 千年玉器，万年银，惭愧，藏世为孙，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五块九毛八，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巧谈财富之门，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传承财富。
10: 何不断代，数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一百枚中外珍稀银元。
11: 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12: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三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
13: 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 传家，万事永昌。欢迎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0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堂妃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每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收藏品鉴定协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0: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就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1枚啊才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2: 投资类的银条、银锭、银制品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
0: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1: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立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1: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瓶1两，位于中国10大稀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这枚银元在2022成全春拍稀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
0: 在国外的银元中

0: 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3: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4: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壮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5.98，稀有银元藏到家，
3: 一枚银元只要5.98，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4: 5.98，财富银元藏到家，
5: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人人都可抢得到。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4: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敲开财富之门，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传承财富。
1: 何不断代，树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0: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
4: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壮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每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收藏品鉴定协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0: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就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1枚啊才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2: 投资类的银条、银锭、银制品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
0: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1: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立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1: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零1两，位于中国10大稀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这枚银元在2022成全春拍稀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
0: 在国外的银元中

神像银元，由于甘美银元啊极具稀有度，

0: 传家宝财富姻缘圆了我的姻缘受伤吗？从广西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姻缘，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姻缘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1: 以前呐，对姻缘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姻缘，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姻缘在拍卖会上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姻缘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姻缘传家抢。
4: 传家宝财富姻缘，整整100枚真心姻缘，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髻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走。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天一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5: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了。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刚刚黄克功同志没付钱，就吃了老乡一只鸡，我批评了他。还不服气？
7: 什么？他才离开我到战斗部队几天呢，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6: 他整天跟一些刚刚加入红军的国民党士兵混在一起，你说这怎么能不变？
8: 你回去以后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复职，回到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上来。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6: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佩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我们务必要按先前的部署去做。没错，是。嗯，越军空军司令黄光瑞，已率4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飞抵南京。于汉谋也通电拥护中央，李汉魂则称病离职，陈济棠成了孤家寡人，避去了香港。
1: 陈济棠的后台是胡汉民，胡汉民虽说在党内有不少的拥护者，但并不代表他们拥护陈济棠。他却不知天高地厚，自恃20万的军队赶我下台，他也未免太高估了自己啊。魏总，两广联盟已破，广西独木难支，您打算怎么处置李宗仁和白崇禧？
0: 暂时维持广西现状。 分任他们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
1: 是。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124方面军在甘肃省会宁县和宁夏将台堡胜利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的三个方面军已全部集中在了甘肃和宁夏的交界处。这次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揭开了中国革命历史上崭新。

0: 魏座，李宗仁白崇禧来电，他们说您出尔反尔，说好是让他们任绥靖主任的，怎么又调李宗仁去中央，让白崇禧出国考察，表示难以遵命。
1: 要不这样吧，让居正、朱培德、程谦去游说贵军将领，调汤恩伯、薛岳、陈诚、于汉谋、何健各路大军向贵军压境。
2: 魏座，共军一二四方面军已经突破渭河防线，在甘肃和宁夏会合了。
1: 你看看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通知机组飞往西安。
0: 魏座，那广西的事呢？
1: 他李宗仁和白崇禧就如同釜底之鱼，再让他们蹦跶几天吧。
3: 现在我下达通渭会战命令，胡宗南的第一军进入秦安清水地区，王军的第三军及关灵征的第二十五军进入天水甘谷地区，毛炳湾的第三十七军向陇西武山舒盘集结，余学忠的第五十一军从兰州抽两个师，与王以哲的第六十七军控制平凉、龙德、静宁，廖成流的第五十八军抽两个师至固原策应，所有部队由朱绍良指挥，在西兰通道地区围歼共军主力，防止共军西渡黄河进居河西地区。
1: 剿共已经到了最后的关键阶段，在座的诸位要有勇往直前迅扑时机的精神。我坚信这次剿共必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4: 是。

0: 看来张学良是一个讲信用的人啊。
1: 子夫是天主教堂会面以来一直履行他的诺言。从他这次提供的情报来看，我们可以绕开余学忠和王以哲不打，派一支部队钳制毛秉文，专打胡宗南和王军。
2: 胡宗南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只有把他打疼了，蒋介石才会收手。
3: 山城堡这一带适合打伏击。
4: 主席，彭老总来电，胡宗南恃强冒进，不顾左右翼的王军和王以哲未动，派78师突进山城堡。
0: 好啊，我们等待的战机终于来了。
1: 枪打出头鸟，打的就是胡宗南。我建议在山城堡地区啊，组织一个大的伏击战，给老彭回电，一战定乾坤。山城堡一战打赢了，那陕甘苏区就能巩固，打输了，那我们又得重新转移。
4: 是。

0: 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黄埔军校对你的培养。这么一个现成的作战方案，你就是按葫芦画瓢，你也不至于败成这个样子。魏佐，毛泽东的电报，
1: 毛泽东的电报。

0: 难道他是来给我祝寿的吗？他与18位共军将领联名要求与伟作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1: 伟作，张学良、杨虎城的电报。
0: 怎么他二人的电报和毛泽东的电报如出一辙？
2: 校长，这次失败完全是张学良授意王以哲故意拖延所造成的。
0: 行了，
1: 张学良通共早已众所周知，如果再不采取措施，恐怕会出大问题的。
0: 我得去西安。

0: 总政委，可把你盼回来了，我们热烈的欢迎你。
1: 谢谢，谢谢啊。
2: 郭涛同志，
3: 老毛，
0: 老总啊，老
1: 毛，你好，
2: 欢迎欢迎啊，
3: 老毛，我差点见不到你了，
0: 辛苦了，辛苦了。朱老总啊，是你辛苦了。老总，你把几万红军带回来，中央感激你，红军感激你啊。
3: 老毛，哎，老毛，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啊，贺龙啊。老毛，
0: 贺胡子，我们虽未谋面，却神交已久啊。当年贺胡子两把菜刀闹革命啊，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
3: 惭愧惭愧，我没能跟着朱老总一起上井冈山。
0: 现在我们不走到一起了吗？
2: 何龙同志，这位是张文天同志。哦，
3: 欢迎欢迎啊。
0: 好，
3: 我们进城说吧。
0: 哎，好。

0: 你最近都读一些什么书啊？《辩证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这两本书虽然都是俄国人写的，其实都是马克思的学说，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啊。你应该读一读《大学》《曾文正公全集》，把这两本书读通了，你就可以正心。
1: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辈子都受用不尽呢。是。要实在找不到战机，我们还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找阎锡山，借道去华北，直接进入抗日前线。
2: 阎锡山能借道吗？
1: 回执，东征一战已经把他打怕了，至今心有余悸。我们现在到华北抗日，正好给山西竖起了一个保护的屏障，它何乐不为啊？华北民众的抗日情绪持续高涨，更容易造成红军发展的新局面。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开赴抗日最前线，引领抗日的新潮流啊！
2: 剿共是我们的既定政策，不可以动摇。委员长，咱们剿共已经六个年头了，剿灭了吗？没有啊！既然剿不灭，那咱还得继续吗？再剿六年，那日本鬼子就得一口一口把咱们的国土通通给蚕食掉啊！
0: 你就是拿手枪打死我，我也不会改变剿共的政策。

0: 不是我非要违背先生的意愿，实在是因为国恨家仇未报，薛良有梗在喉。这些年来，因为党争、兵争，导致日寇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这样下去，将人无乐生之心，国有累乱之危。放肆！
1: 好你个张学良，全中国没有第二个人敢这样和我说话。我是委员长，我是革命政府，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

0: 韩青啊，下决心吧！再不下决心，我们都将抱恨终生的。
1: 要不然，我上没脸见东北的父老乡亲，死没脸见我的父帅。怎么动手？这样，我负责划清池，把蒋先生请到剿总司令部，你负责城内的一切，把他随行的大员都给我扣了。我们同生死。
0: 共进退，同生死，共进退。

0: 主席，好消息！
1: 哎，小点声，主席昨晚又熬夜了，刚睡下。
0: 蒋介石被抓起来了。
1: 真的？
0: 对，
2: 子龙啊，哎，你刚才说什么？
0: 蒋介石被抓起来了。
2: 蒋介石是遇上地煞星了。哎，这消息可靠吗？
0: 非常可靠，内线消息。
2: 子珍，家里还有酒吗？
1: 还有半瓶汾酒。
2: 子龙，
0: 哎，
2: 待会儿拿上酒，到洛甫那儿去找我。
0: 好。
1: 哎，没穿鞋呢。
0: 主席，鞋。
2: 好。

0: 何か御用だ。すぐ親日な新聞社に連絡し、談話を発表させよう。南京政府が進める徴用の八か条の主張を我が日本政府は決して見過ごせずと。
1: なぜ政官の方針をお変えになられたのでしょうか。
0: 外務省からの命があった。花王金を安心させてやるのだ。
2: 现在人民的呼声要杀蒋介石，要公审蒋介石。我觉得不公审蒋介石，我们无法向红军、向人民交代。那些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们会死不瞑目啊。
3: 老总刚才说的话我们大家都理解，但是我认为蒋介石不能杀。如果现在杀了蒋介石，全国将陷入一片混乱。我们应该改变以前对待南京政府的政策。
4: 让老蒋活下来无异于养虎为患。我主张以抗日的政府来代替妥协的政府，改组南京政府，建立一个联合抗日政府。
5: 张学良跟杨虎城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的建议不错，可以使局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为全国抗日统一战线，这样能使我们中国共产党合法登上政治舞台。
3: 西安事变应该是抗日的旗帜，而不是抗日反蒋的旗帜。我们应该团结南京的力量和一些非蒋系的队伍，总之要全国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6: 说句实话，我接到电报的第一反应是蒋介石恶贯满盈，罪该万死。我当时是主张杀蒋的，他欠了我们那么多血债，不还天理难容。但是冷静下来一想，杀了蒋会怎么样呢？那就是恩来讲的那样，中国将陷入一场空前的大内战，日寇将乘乱而入。谁最希望蒋介石死呢？第一是日本军阀，第二是国民党内的亲日派。所以只要蒋介石能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就不能杀他，而且还要做张扬的工作，放了他。
4: 那好，恩来啊，尽快赶到西安去，以免晚了局势有变。
6: 好的。
7: 同志们，乡亲们，今天到了我们向蒋介石讨还血债的时候了。曾几何时，蒋介石杀了我们多少共产党员，捕杀了我们多少兄弟姐妹，他今天有这样的下场是罪有应得，大家说对不对？
8: 对。
7: 枪毙蒋介石，
8: 枪毙蒋介石，
7: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8: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6: 把它摘下来吧。
9: 主席，为什么要摘下来啊？
10: 啊，小翟，摘下来，摘下来吧。
6: 中国目前最大的危机不在于国共之争，而在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共产党和红军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抗日。蒋介石现在还没有投降日本人，所以啊，他还是我们团结的对象。
9: 我的父母就是1927年被蒋介石给杀害的，难道这个仇就不报了吗？
3: 小翟同志，你的仇，你的血债要向蒋介石讨还，大家都理解。就拿毛主席来说吧，
11: 他有没有仇恨啊？
3: 杨开慧同志、毛泽建、毛泽潭同志都被蒋介石杀害了，
11: 蒋介石欠他的血债不比你们少啊。
3: 但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大局，他能够放得下，你们为什么就不行呢？ 同志们啊，
11: 蒋介石虽然被抓住了，
3: 但是他的军事实力并没有受到损失，他的几百万军队 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我们如果把这种力量用到抗日前线去，岂不更好吗？大家说对不对啊？
8: 对。
6: 国家，国家，没有国就没有家。如果不把中华民族的存亡作为第一大任，那我们就不配做炎黄的子孙。陕北的毛驴拖东西是不愿意上山的，所以当地的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就跟陕北的毛驴一样，不积极抗战，那么就采取对付毛驴的办法来对付他。当然了，驴子是要踢人的，所以我们要提防他踢一脚。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8: 是。
6: 哎，这就叫做又联合又斗争。
12: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迅即派周恩来等赶往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共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大计。
13: 美髯公，这胡子怎么不见了呢？
3: 啊，以前艰苦没有条件刮胡子，现在到了西安又要见校长了，还是刮了吧。
13: 哎呀，可惜了。
3: 还可以再续吗？

0: 南京方面任命何应钦为讨伐军司令，由东西两面对西安进行压迫，空军也开始对西安近郊进行轰炸，日本人也虎视眈眈，扬言不能袖手旁观。宋子文、蒋夫人都来到西安，劝我放人，但是东北军、西北军内部，还有社会各界。
1: 杀蒋的呼声很高，现在我六神无主，我想让你给我拿个主意啊！
2: 张将军客气了，不过依我看，这次捉蒋和俄国十月革命擒杀混尼古拉二世不同，也不同意滑铁卢、擒拿破仑。蒋先生的实力原封不动，现在西安和南京的军事对立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我们要尽量避免这种自相残杀的局面发生。如果我们说服蒋先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就会有一个好前途啊！如果杀了蒋，不仅不能停止内战，反而给日本人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你说对不对？
3: 周先生一席话，令我醍醐灌顶。周恩来到了西安，我早就知道汉卿与共产党有秘密的接触，可没想到他敢如此大胆，做出谋反。
0: 周恩来此行的目的，是来放你的。他要放我，怎么说？共产党预先知道汉卿的谋反计划了。
2: 中共方面事先应该不知道。
3: 放我，是逼于舆论的压力，迫不得已罢了。我派郭增凯去跟周恩来洽谈了一次，他说，
2: 只要你同意抗日，中共还是拥护你作为全国的领袖，并且说，除你之外，全国没有第二个人能挑起这副重担。

0: 认知啊，这蒋介石都被抓起来了，你还这么没日没夜的忙干什么呀？宋子文、宋美龄和端纳到了西安，代表蒋介石跟西安方面谈判，答应了我们提出的六个条件，但是蒋介石啊，只是愿意以领袖的身份做人格担保，不愿意做书面的签字。
1: 答应回南京之后，分条逐步的执行。
0: 不行，老蒋这个人不讲信誉，你要是把他放了，他出来反悔咋办？这次他是死里逃生，已经用生死验证了不抗日的后果，他可能会耍一些小动作，但是停止内战、医治抗日的大局，他是不敢变，也是变不了的。
2: 我们有10年没有见了吧？你比过去要显得苍老了许多呀。岁月不饶人呐！来，坐下说。
0: 请坐。
2: 原来，你是我的部下，应该听我的话呀。
0: 只要蒋先生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但是从918到128，再到热河失守，每一次日寇侵略、涂炭我百姓的时候，你不仅不抵抗，还一再的剿共。
2: 蒋先生。

0: 春王赤汗，只要华北一自治，他们下一个目标就是京沪。事已至此，我只有一个条件：为了民族存亡，我们红军愿意奉蒋委员长为全国的领袖。
1: 一定要仔细核对。嗯啊，
0: 报告同志，你好了吗？
1: 你好了。
0: 你看啊，蒋乙并，我见蒋，他表示：一，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苏美玲、宋子文、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括弧，索贪如前）；三，他回南京后，我可以直接找他。你看，这样发给中央可以吗？
2: 蒋介石的话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呢，他不会变卦吧？西安事变轰动全世界，他如果食言，他的声誉将在西方国家一落千丈。我想，他不会也不敢自毁形象。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密室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
4: 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子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 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中国电视天扫码，免费领取报。
6: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 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干涩，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7: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胆路穴。 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

0: 内置微镜电机，八百高频磁场，深层刺激，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十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童乐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3: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童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童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童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

0: 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上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

0: 的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这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 红萝卜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

0: 3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2: 这是老二，
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2: 这是老三，
5: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2: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2: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8: 哎，导演呢？
9: 这节目没有导演。
8: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9: AI 写的。
8: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9: 好，来，三二一，开始。
8: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9: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8: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10: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8: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11: 两天了都不投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游。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我们这位润之兄太目无中央了，
17: 他又怎么了？
16: 你看看，他反对中央，自己不说，却让特派员当他的炮筒子，这特派员哪里是他的对手啊？
17: 彭德怀也攻克长沙，这共党星星之火又有燎原之势啊！便令何应钦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8: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0: 长歌，
2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0: 看行情，
21: 用九方。
20: 选股票，
21: 用九方。
20: 做交易，
2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0: 九方。
7: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0: 你看啊，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一，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苏美玲、宋子文、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括弧所谈如前）；三，他回南京后，我可以直接找他。你看，这样发给中央可以吗？
1: 蒋介石的话，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呢。他不会变卦吧？
0: 西安事变轰动全世界，他如果食言，他的声誉将在西方国家一落千丈。我想，他不会也不敢，自毁形象，失信于他所要依赖的英美各国。
1: 好，那就这么发。
0: 嗯，
1: 立刻发出去。
2: 周先生，
0: 哎，明九，
2: 快去劝劝我们的少帅吧。
0: 发生什么事了？
2: 他执意要亲自送蒋先生回南京。
0: 什么？他现在在哪里？
2: 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
0: 走，去机场，
1: 立即发报。
3: 杨将军，杨将军，张将军呢？
4: 哎呀，跟老蒋走了。
3: 为什么不把他留下呀？
4: 我已经劝过了，可是张将军是去意已决啊。
0: 张将军是中了连环套的毒啊。
5: 张学良太糊涂了，他怎么能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呢？
4: 哎，老毛，他不就是去送他一下吗？难道老蒋还会杀了他？
5: 杀倒不至于，但是变着法的惩戒张学良，那是完全有可能的。蒋介石是个睚眦必报的人，他把西安看成他的滑铁卢，在西安他是奈何不了张学良，但到了南京，哼，这张少帅就是虎落平阳，龙游浅滩呢。
6: 只要东北军在啊，我看蒋介石不敢把张学良怎么样。
5: 东北军只服从张学良一个人，张学良如果被扣，就会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必然导致内乱，最后只会被蒋介石各个击破。哎，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也是最不愿意看到的。
7: 一到南京，蒋介石便软禁了张学良，西安事变自此落下帷幕。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大事。
8: 李富春来电问说，蒋介石已经同意咱们红军编九个师，你到甘肃啊去当省主席，是不是有这个事儿啊？
5: 信则有，不信则无。蒋介石也没那么大方，一次会让我们编九个师。
8: 啊，彭雪枫同志啊也来电问我说，蒋介石让你出洋考察，是不是真的？
5: 何止是想让我出洋考察，他恨不得让红军师以上的干部全都出去。啊，对了，恩来去杭州跟老蒋谈判，有什么新消息吗？
8: 啊，还是昨天的消息啊。
5: 啊，
8: 恩来提出来40000，老蒋啊砍了20000。
5: 蒋介石做生意倒是一把好手，开口就杀价10000。
8: 哼，哎，老毛，
5: 嗯，
8: 昨天在张国焘批判会上，贺龙同志对张国焘说，当年我是个军阀的时候，你张国焘是个革命者，现在我贺龙是个革命者，你张国焘却成了个大军阀，弄得张国焘啊很是狼狈啊。
5: 贺老总这句话一语中的啊。
8: 哦，

0: 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之后，延安各机关都开会批评张国焘错误思想。宏大的批判会开得有些过火呀。一二方面军由部分干部学员，居然提出要枪毙张国焘。我们批评张国焘，只是想帮他改正错误，并没有一棍子打死的意思，更没有对四方面军的干部。 进行清算的想法。四方面军的高层干部，王建安、许世友、陈再道、洪学智等一大批人都在宏大学习，这样搞下去会城门起火，殃及池鱼啊！我建议立刻停止各机关单位的批判活动。
1: 好，
0: 我同意。
1: 主席，出事了。 宏大教育长来电话说，许世友等人联系了四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约500人，约定今晚要逃离延安。
0: 逃到哪里去？
1: 说是去四川打游击。
0: 知道什么原因吗？
1: 不清楚。
0: 哎，我就知道会出乱子。
1: 啊，通知下去，先稳住他们，以防事态扩大。
2: 是。

0: 你在上面签个字，我不签字。我不是叛变，我要去四川也是为了革命。哼，好你个许世友，有你这么干革命的吗？如果每一个人都跟你一样，拉起一支队伍，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这革命还能干得成吗？我不和你口舌之争。
1: 哎，
0: 你说说，哪有你这么做人的？ 毛主席好心好意来跟你道歉，你倒好，挥拳相向。我说错了吗？好，你叫毛泽东来跟我辩论，我输了，我就签字。不过，
2: 我还有个条件，就是让我带着枪进来吧。是，
3: 听说你要与我辩论。是，
2: 好吧。 既然要辩论，干嘛拎个枪啊？我就不信你许世友会开枪打自己的同志。你们都下去忙吧，把枪放下来，啊！来来，坐下。游历走遍天下， 无理寸步难行啊！许世友同志，你还是有错误的。我错在哪儿了？你要带人到四川打游击，干革命不是坏事，为什么不打个招呼啊？如果你的主张有道理，我毛泽东第一个支持你，还要欢送你们，配合你们。 从长征的生死线上闯过来的兄弟，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吗？我知道你有怨气，也受了不少委屈，说出来，总比憋在肚子里强啊！啊！
3: 你们对我们四方面军的人有成见，
2: 你们是谁？我们又是谁啊？一方面军、四方面军。

0: 都是红军，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中央的态度很明确，有错必究，一视同仁，谁要是挑起疑似方面军的矛盾，谁就是分裂红军。
1: 他们说我许世友有罪。
0: 何罪之有啊？
1: 我打了你一拳呗。
0: 话不投机又在气头上，动手动脚那是难免的，俗话说不打不成交嘛。
1: 这么说不判刑了？
0: 被打的人都认了，还判个什么刑啊？你许世友有错，我毛泽东也不是神仙，谁能一贯正确？国难当头，我们还在搞窝里斗，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只要是提高觉悟，有错必改，那就是好同志。谁再对你许世友说三道四、指手画脚，那我毛泽东就会站出来替你打抱不平。许世友啊，你对革命忠心耿耿，是一员身经百战的猛将，要你到宏大来学习，正是为了培养你、重用你嘛。
1: 主席，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我错了，愿听发落。
0: 都知道你许世友爱枪如命，拿着它，来日统帅大军，开赴抗日前线，杀敌立功吧。啊，
1: 主席，承蒙您看重许世友，我这生跟定您了。
0: 世友老弟啊，不是跟我毛泽东，是跟共产党。
2: 国民党的三中全会虽然还有一些剿共的声音，但是已经不是主流了。现在国民党里抗战的呼声非常高，蒋介石也说，如果让步超出了限度，就剩下抗战意图了。这可是蒋介石在他的言辞中第一次出现抗战一词啊，这不得不说是西安事变的一大促进和一大胜利。
3: 是啊，但会议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我们是万万不能接受的。蒋介石仍然把我们当成赤祸，要取消苏区，取消红军，我们能答应吗？
2: 这个东西是双关的，红军改了名，可以说是取消了红军，但是红军依然存在。苏区改了名，可以说是取消了苏区，但是苏区也依然存在。所谓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就是不允许我们在国统区搞政治斗争。
0: 国民党的三中全会还是有进步的，虽然指责了我们，但他的四个条件和我们的原则已经相当接近了。国共合作的原则是已经确定的，共产党的地位也第一次在法律上得到了确定，其余的事项我看就由恩来代表我们去全权商议吧。
2: 好吧。
0: 有些同志以为啊，我们的红帽子戴了十年，今天又戴三民主义的帽子，就表示老不愿意哦。这个思想过去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三民主义被蒋介石篡改了，那顶帽子确实戴不得。但如果旧帽子戴上了新的内容，那事情就变化了，就不是不可戴，反而变成可戴的了。苏维埃改制，红军改名，并接受南京政府的指挥，就是为了这个意义。过去因为国民党消极抗日，共产党不得不担负起抗日的责任，现在呢，国民党又开始转变到抗日的方面来，所以我们要极力主张国共合作，主张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要为争取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主幸福而斗争。

0: 这次庐山会谈有什么新进展吗？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老蒋还是在军队的人数上跟我们讨价还价。唯一的变化，就是老蒋开始称你和朱德为同志了，还想邀请你们到南京去供职啊。
1: 这倒是很有趣，他想拉锯，咱们就跟他拉嘛。就算他不使劲儿，咱只要他还在拉，总会把木头锯开的。
2: 什么特兰女士想再采访您一次？当然可以。你好，你好，毛。
3: Mr. Mao, I heard you like to read novels like The Three Kingdoms and The Outlaws of the Marsh, Guan Yu and Sun Jian. Which do you prefer?
4: 主席，石女士的意思是，国共正在进行谈判，蒋介石呢，在最关键的红军改编问题上一拖再拖，蒋担心红军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羽。
0: 而他最需要的是愿意受招安的宋江。我知道他的意思，你告诉他，我更喜欢《西游记》，来自不同阵营的师徒四人齐心合力，战胜了千难万险，完成了西天取经啊！原来是这样啊！
5: 共产党员和蒋介石都不是神仙，且都不是孤立的人，而是出于一个党派、一个阶级里头的分子。共产党有本领把革命逐步的向前推进，但是没有本领把全国的坏事在一个早晨去掉干净。蒋介石已经开始转变。 但是没有全国人民的更大的努力，他也绝不会在一个早晨把10年的旧毒和污浊清洗干净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有通过斗争和努力，才能最后的取得胜利。蒋介石真是花样繁多啊，不断翻新，他那个国民革命同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跟他以往的东西一样，讨论来讨论去。
0: 最后都扔进了废纸篓，他这个是在打太极拳啊！他的本意是怕红军做大。不过他这次还真的说了，请你和朱老总到南京或者出国考察。原来外间的传说，并非是空穴来风啊！恩来，还得麻烦你再跑一趟南京，告诉老蒋，我们在这边扯皮，日本军阀在那儿加紧备战，再拖下去。
6: 这小鬼子可就要动手了。主席，不麻烦，反正这次我要到庐山嘛。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驻守卢沟桥的29军奋起抵抗，中国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

0: 子龙，
1: 哎呀，出大事了！主席，
2: 主席昨天晚上熬了个通宵，刚睡着。
3: 叶子龙啊，你是诚心不让我睡觉？
1: 我让，但日本鬼子不让了。
3: 日本人又在搞什么名堂？
1: 驻北平地下党刚来电，说日军昨晚进攻卢沟桥，与驻宛平的二十九军打起来了。
4: 先生，
5: 北平市长秦德纯发来电报，昨天晚上日军借口一个士兵在卢沟桥演习中失踪，要进宛平城搜查，守军不让，他们就炮轰了宛平城，并派兵进攻了龙王庙、铁路桥阵地和宛平城。五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击退了日军的进攻。
4: 这是九一八的故伎，就想在卢沟桥重演。
5: 先生，您看怎么答复秦德纯？
4: 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通知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5: 好。
3: 我起草了一份

0: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我念给大家听一听。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日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1: 我建议以我们红军将领的名义给蒋介石发一个电文，表示我们红军愿意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命立即开赴抗日前线，誓与日寇决一死战。
0: 这个建议好，火烧眉毛，蒋介石总不能再拖了。
2: 好，我马上起草这份电文。
3: 中华大地沸腾了，城市乡村群情激愤，到处是一片抗日救亡的吼声。全世界的华人沸腾了，各种抗日救亡组织成立起来，组织华侨捐钱捐物支援祖国抗战。
4: 我中华民国的外交政策向来是对内求生存，对外求共存，但一个弱国和平无望，到了最后的关头，
5: 只要战端一开，地不分南北，边不分老幼，无论何人都有抗战守土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6: 哎呦，先生，您的手指都写出泡来了。不行不行，您不能再写了，剩下没有写完的我来替你写吧。
7: 不行，这些捐款的人都希望得到我的亲笔签名，我不能让他们失望。
6: 哎呀，
8: 宋先生，江北的伤兵医院打电话来，希望我们援助一下。
7: 捐款的账上还有多少钱？
6: 没有钱了，都按照你的要求来一笔捐一笔。现在要钱的地方太多了。
7: 那我的账上呢？
6: 就剩最后200了。
7: 都拿出来送到江北的伤兵医院去。
6: 那我们这些人都不要吃饭了？
7: 饿不着你们，我带你们到蒋委员长府上蹭饭吃去。
9: 老蒋这次的表现和918比起来，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呀。
10: 这是现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威望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只有破釜沉舟了。
11: 老毛的预言还真对，只有举国抗战的大旗，才能令四分五裂的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万众一心呢。
9: 这一轮的谈判应该很顺利了。
10: 不好说，他这个人难以琢磨。
12: 本来啊。
10: 哦，
12: 本来
10: 委员长，
12: 让你们久等了，来坐下谈，接着上次的话题。
10: 好，请坐。委员长，红军改编以后归政训处指挥的事，这政训处怎么能指挥军队呢？
12: 这很简单，你恩来当这个政训处的处长，润之来当副主任，

0: 父。老蒋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机关算尽，雕虫小技。
0: 国家都到了这种地步了，他还在这玩弄权术。
1: 其实啊，他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认为红军这几万人马打个游击还可以，但是要摆到抗日的大战场上，就微不足道喽。
0: 那我们就只好跟他采取强硬态度了。
1: 嗯，他不让步，我们就。

0: 不谈了，让恩来他们回来。
1: 好，
2: 别走。
3: 毛泽东让江挺文
2: 又转来六点意见。嗯，
4: 你对这六点意见是怎么看的？
2: 即使我们不给红军名分和编制，红军也会开赴绥远和华北前线跟日本人作战，到那时恐怕反倒失去了对红军的控制。魏总，不如把他们编入国民革命军，让他们去跟日本人打吗？
4: 可你想过没有，他们去了敌后方该怎么办？
2: 他们扰乱了日本人的后方，难道日本人就不去剿他们？
4: 那好，给毛泽东发电报，让他到南京来谈吧。
5: 本来他们诚心诚意地上庐山跟他谈判，可蒋介石却摆出了一副爱谈不谈的架势。等恩来回到了西安呢，他又发来电报，让我们两个去南京。你说这蒋介石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6: 卖的是狗皮膏药。日军每进逼一步，他的谈判条件就放松一尺。这不，平津一失陷，他又急起来了。
5: 这可真成了你说的那个陕北的驴子啊，一推二拉三打他才肯上山。
2: 你们两个都在啊？贾祥同志的病情啊是越来越严重了，受伤的肠子都坏死了，需要手术啊。
5: 哎呀，这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呐，可别感染了呀。
6: 要不送他去莫斯科吧？
2: 嗯，
5: 哎，
2: 我看可以啊，正好啊，莫斯科也需要人。毛明同志不是一直闹着要回国吗？
6: 嗯，让贾祥开完刀之后就留在共产国际，负责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工作啊。
5: 好。

0: 老二啊，你可真是个拼命三郎啊。
1: 大哥，
0: 明天就要去莫斯科了，今天还在这里算账。
1: 从我手里交出去的账得一个铜板都不能差啊，我马上就算完了。
0: 大老远的去一趟，一定要把病治好了再回来啊。
1: 你放心，这次我去莫斯科啊，什么事情都不干，就专心治病，一定能把这个病治好。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5: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

0: 追股通，追股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 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
4: 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

0: 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

0: 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这是老大。
4: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3: 这是老二。
5: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3: 这是老三。
6: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3: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7: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3: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

0: 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说曹操，曹操就到。朱毛红军果然来打南昌了，你马上发报，让朱月华、戴月立即挥师救援南昌。
7: 敌军肯定不会来了。
8: 毛政委已经派侦察连的战士化妆成纯令兵，把作战命令送去了。陶广肯定识不破，我估计他们是想趁夜偷袭，很有可能会在快天黑的时候渡河。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长歌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11: 用九方，
10: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0: 做交易
1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淘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哎呦！

0: 让家乡开完刀之后就留在共产国际，负责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工作啊。
1: 好。
2: 嗯，
0: 老二啊，你可真是个拼命三郎啊。
3: 大哥，
0: 明天就要去莫斯科了，今天还在这里算账。
3: 从我手里交出去的账得一个铜板都不能差啊，我马上就算完了。
0: 大老远的去一趟，一定要把病治好了再回来啊。
3: 你放心，这次我去莫斯科啊，什么事情都不干，就专心治病，一定能把这个病治好。
0: 嗯，
3: 对了，这把算盘是父亲留下的，我在那边治病也用不上它，大哥你就替我保管它。
0: 睹物思人，父亲也是个铁算盘，这本事遗传给了你，我这个人不爱沾钱，这辈子怕是改不掉喽。
4: 英美各国出于各自经济利益的考虑，不愿意出面制裁日本，我们所争取到的仅仅是九国工业集团答应在三个月之后出面调停中日冲突，所以我决定趁日寇大举进犯华北之机，我军调集精英部队围歼在上海的全部日寇驻军。
5: 是。

0: 1937年8月13日，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的淞沪会战打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最大规模的会战——淞沪会战，由此开始。
1: 来，他们是怎么说的？
2: 英国外相艾登接到许格森大使的电报后，马上召见日本大使吉田，通告说，英国政府很重视中日之间的和平解决。
1: 是吧？
2: 嗯，
1: 来，快坐下说。
2: 好。日本为了远东的全局利益，应该自我节制。我深知中国是极愿意和平的，但蒋委员长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超过了限度，那是不能再忍的。
1: 就这些吗？
2: 嗯，就这些。
1: 这些不全都是一些外交上的辞令吗？
2: 比起美国的反应冷淡，法国的袖手旁观来，英国还算是积极。
3: 委座，共产党这边坚持编三个师，不肯让步。您看，
1: 答应他们的要求，并宣布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让他们做好随时开赴前线的准备。
3: 是。
4: 多福啊，现在的爱国青年从各地涌来，延安都快成了抗日的中心了。
5: 好，老毛，
6: 嗯，
5: 城访吴有个建议，说在延安成立一个陕北公学，可以让到延安来的这些青年学习和掌握抗战中的具体的工作方法，还有民族自卫战争最基础的理论。
4: 这个建议好啊，应该尽快批准。
5: 恩来和朱老总他们的车到了。
4: 老毛洛甫，
7: 朱老同志，
5: 恩来啊，
4: 恩来，
8: 老毛，
1: 老毛，
4: 朱老总，哎呀，
8: 洛甫，
9: 辛苦辛苦辛苦了，
4: 朱老总这一路上很辛苦啊，
8: 来来来，走走走，
4: 边走边说。
5: 现在全国的抗日形势是一派大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展宏图的机会啊。
4: 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把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像小鸟一样的给撒出去，满天飞，飞向全中国。做什么呢？去做眼。会下围棋的人都知道，这眼要是做活了，对方就奈何不了你。你呢，进可攻，退可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敌占区立住脚。立住了脚，你才能出拳吧，最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是八路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
0: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今天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现在听我的命令，脱掉你们的帽子，

0: 脱掉自己的帽子。
1: 同志们，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啊！国民党跟我们打了10年，不知道杀害了我们多少战友、多少亲人呐！我们怎么能戴他们的帽子呢？

可是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着我们的祖国大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难。

0: 我们不能当亡国奴，我们绝不能当亡国奴。
1: 同志们，这个帽子的帽徽是白的，但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为了打日本救中国，让我们暂时和红军的帽子告别吧。
0: 同志们，记住，不管我们穿什么，我们永远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永远是人民的子弟兵。

0: 这次你去南京的任务很重啊，陕甘宁边区主席的人选一直定不下来，老蒋提丁威芬，我们不同意，我们提于右任，老蒋又不同意。不过我倒想起一个人来，
1: 谁呀？林伯渠，你觉得怎么样？
2: 哦，哈哈，我怎么没想起他呀？林老应该是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人选，嗯，我们就再提林伯渠吧。好啊。
1: 嗯，哦，对了，最近你和子珍的关系怎么了？哎，
0: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是啊，清官难断家务事。不过子珍同志自受伤以后，脾气就变得暴躁了。你要多担待点啊。
1: 我是铁，他是钢，碰在一块儿响叮当。<笑><笑>
3: 主席，留步吧，多保重啊！
4: 主席，再见，回去吧。再见。
3: 贵族，日军不断向上海增兵，人数差不多10万了。很好，这正是我想要达到的战略目的。
5: 学生以为。 既然日军不肯放弃上海，不如索性将计就计，扩大上海的战事，把北方的日军引到南方来。南方江河纵横，机械化部队展开困难，可以发挥我军的优势。
4: 正是这样。传令，让八路军的3个师赶往忻口，让他们与晋军一起正面抗击日寇。是。
1: 严锡山对抗战的态度不是很坚决。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在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人这3颗鸡蛋当中跳舞，而山西呢，对我们非常重要。退可以坚守西北大门，进可以威胁平津。所以啊，得让恩来去协调八路军、严锡山和卫立煌之间的关系。
6: 我知道。
1: 你是想把八路军的大本营放在山西？嗯，主席，我们会按照洛川会议的精神搞好游击战。华北正规战如果失败，我们不负主要责任；但是游击战如果失败了，我们必须负严重的责任。打游击啊，就像这渔人撒网一样，要撒得开，收得拢，收撒自如。 那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啊！
6: 你放心吧，啊，
1: 好吧。
7: 啊，
8: 报告，报告，报告！
7: 不要一个。

0: 不做宣言，不打内战，一致抗日。
1: 我来一份。
2: 敌强我弱，中国不可能速胜。正面平消耗是叫花子跟龙王必保。八路军实力更弱，在正规战中无法起到任何决定性作用。我们的强项是开展山地游击战，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根据地，持久作战才是唯一的战略选择。发完了？
0: 发完了，主席。
2: 下面这一条是发给八路军总部的。
3: 是。
2: 绝不可逞一时之勇，想跟敌人硬拼打大仗。山地游击战是八路军目前唯一的选择。在团结友军的同时，要注意保持我们的独立性，争取战争的主动权。
4: 老毛。
2: 啊。
4: 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已经在南京和全国各地都见报了。
2: 好啊，这就意味着正式宣告国共合作开始了，我们就完全公开化了，合法化了。
4: 是啊。
0: 主席。
4: 老毛。
2: 嗯。
4: 又在写什么呢？
2: 老蒋对宣言的谈话，又说中共是在他的领导下抹杀了两个党的平等地位，写篇文章驳斥他一下。
4: 很有意思啊。先是老蒋对你写的宣言做了个评头论足，接下来呢，你又对他的谈话来了个评头论足，对上眼了呀。
2: 这就叫做打笔墨官司。
4: 老毛，林彪来电报说，日军连胜之下骄狂至极，明显的交通运输线疏于防范，是不是可以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集中一部分兵力打的一次伏击战？可是这个跟洛川会议的精神不太符合呀。
2: 什么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到了嘴边的肥肉不咬一口那是会后悔的。朱老总给我来电报说啊，全面抗战打响以来，华北还没有打过一场胜仗，此时此刻全国都需要一场胜仗来振奋士气，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4: 是啊，中国确实需要一场胜仗，要不通知林彪同意他们调整战略，捕捉战机打他一场。
2: 要打就打他一场歼灭战。
4: 好。

0: 敌人已增兵至20万了，后续部队还在陆续赶来，我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战略上的撤退？我只是在等待九国工业集团开会，以计谋得国际形势的转变呢。伟作，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个大胜仗，全歼板垣师团1000多人。
1: 这场战役是谁指挥的呢？
2: 林彪，
1: 真不愧是我黄埔弟子啊！
0: 日本人的飞机大炮固然厉害，但是到了平型关，八路军和日本人混在了一起。

0: 他们的空中优势就发挥不出来了。
1: 把华北地图给我。
2: 是。
1: 攻己之长，攻敌之短，他毛泽东还真懂得不少战术啊。

0: 出中国，
1: 把李鸿章打出中国。
2: 儿子，你可回来了！哎呦，儿子，
3: 回来了，小琴。
4: 这身衣服真漂亮。小哥，我问你啊，那日本鬼子真的那么凶残吗？
5: 不但凶残，还很顽固呢。这么跟你们说吧，我们打死一千多个鬼子，却没抓住一个俘虏。
4: 那你打死几个鬼子啊，哥？
2: 对呀、啊，
5: 不多，打死俩。
4: 哥。你真厉害啊，
2: 哥，
4: 那得给咱哥带大红花啊。
5: 哎，
4: 大伙说是不是啊？
5: 不，
6: 乡亲们，不行，谢谢你们了。
7: 林彪派人把战利品送回延安来展览，真是鼓舞人心呐。这下子他全世界都出名了。
8: 陆副统领，蒋介石来电，嘉奖令，隆重嘉奖八路军参战官兵。
7: 看来蒋介石比我们更需要一场胜利，他知道115师平型关打了胜仗，心里边一定犯嘀咕，这个仗怎么就不是他中央军打了的呢？

0: 成了英雄模范喽！啊，
1: 这是乡亲们给我闹着玩呢。哎，
2: 这可不是闹着玩，这是光荣，
3: 是不是？
2: 这大红花可比军功章要限量。哎哎，
0: 你可要记住啊，人民的奖励才是最高的奖赏。
1: 是，
0: 我一定再多杀鬼子，为人民立功。
1: 好，
2: 大侠，带我们去看看你的战利品吧。
1: 好，再见。
0: 以最小的代价，夺取最大的胜利。
2: 是。
0: 关于忻口会战的事，朱老总、林彪、柏成、贺龙分别有电报来，我们的部队都已经进入了指定的位置。问题是阎锡山摆出了一个三点串线的阵势，这就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柏成不是参加军事会议了吗？他没有提出来吗？提了，但阎锡山根本就不屑一顾。
2: 国民党这些军阀呀，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28万对7万，这仗要是交给我来指挥，我保证打的鬼子分不清东南西北。忻口会战要失败了，太原也守不住。要告诉同志们，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时代到来了。看来这个阎锡山想接着在三颗鸡蛋上跳舞，恐怕是跳不成了。
4: 回头啊，你们俩抓紧时间把这个任务布置下去。
5: 是，
6: 包团长。
4: 什么情况？
6: 小鬼子真有个机场在阳明五附近，而且离镇上只有十几里地，守卫不足200人。
4: 太好了！啊，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啊！
6: 哎，你这……哎，
4: 他是谁啊？
6: 哦，他是115师的，我在机场附近山顶上侦察的时候碰上的。
4: 包团长，我是115师63团2营1连的战士武大喜。
6: 哎，把这个。
4: 我是奉命啊，送战利品去延安展览的，现在准备归队了。
6: 嗯，115师在舞台线呢，你快去找他们吧。啊，
4: 哎，团长，我啊，
6: 哎，
4: 就先不回去了。
6: 这个地方。
4: 我跟着你们一起去打机场吧。
6: 啊？那可不行啊！啊，我们129师在打仗。

0: 这差一个115的兵在里边算什么呀？
1: 不是，哎，那去，你要是不让我参加，我上毛主席那儿告你去。
0: 什么？你要去毛主席那儿告我？行啊。哎，我说你连毛主席的影子都没见过，你上哪儿告我去？
1: 谁说的？毛主席在延安，就住我苗洞。我前几天刚从延安走的时候，还见过他呢。
0: 真的？
1: 当然了，不信，你发个电报去问问去。
0: 行，那行，那你留下。
1: 真的，谢团长。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
4: 了。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肠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

0: 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盐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盐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盐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0: 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的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差。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

0: 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长。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岁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5: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7: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
8: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7: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8: 好的。

0: 谁说的？毛主席在延安，救助我苗栋。我前几天刚从延安走的时候，还见过他呢。真的？
1: 当然了，
0: 不信，你发个电报去问问去。
2: 行，那行，那你留下。
0: 真的，谢团长。

0: 母亲，
1: 西姨啊，屈指算来，我们有十年没见了。
0: 是啊，十年了，整整十年了。
1: 山中方十日，世上已千年呐。
0: 惭愧啊，我没跟上这革命的大好形势。
2: 现在跟上还来得及，后来者居上嘛。
0: 肯英雄，我们也整十年没见了。
2: 是啊，今天终于见到了。
0: 是
1: 啊。这是洛甫。
0: 久仰，
3: 欢迎啊。
1: 碧石
4: 啊，久仰，你好。
1: 走，屋里说。
0: 好，请
1: 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在这里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的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5: 同志们今天欢迎我，我叶挺实在不敢当啊。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畏路难，一直向上走。可是我叶挺有一段时间又折了回去，心里很愧疚啊。但是今天我又跟上来了，从今以后一定遵照党的指示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2: 伟座，闵行、江湾、闸北、真如都已经被日军占领，我军损失惨重啊，且又疲惫不堪，再苦撑下去恐怕会有灭顶之灾啊。
6: 我如此而为，外界不知道我为什么，可你白建生难道也不清楚我的良苦用心吗？
2: 伟座，我清楚，可是再不撤的话，这几十万大军就真的撤不下来了。
6: 且把主力部队撤往吴江、吴西一带。
2: 好，我马上通知各部。指挥部，马上。
6: 等等，还得留一支部队坚守在市区，这表示上海还在我们的手中。一定要等到九国公约集团开会的时候。
2: 那就把孙连仲留下，让他来守。指挥部，给我接孙连仲。
7: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结束。蒋介石没有立足于战争的长期化和全面化，把希望寄托于国际社会的干预，是导致会战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但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赢得了从江浙等地迁出大批工业设备和战略物资的时间，为持久抗战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8: 来，快放那边，那边
9: 好。
8: 来，可以吧？快点，这边都过来了。
9: 快，把箱子放到那边，快点，快点啊！
8: 快点
10: 啊！这
9: 边还有啊，
8: 来，
9: 这个，
10: 来，
8: 接
10: 一下，
9: 来，
8: 给，
9: 来，好，
8: 来，这边快点啊，
10: 来了，
8: 来，哎，来，
10: 来，
11: 看来委员长是不准备坚守南京了。
12: 是啊，叶将军，委员长在办公室等你们呢。
11: 哦，请吧。
6: 七呀，你这个军长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所委任的，一定要给中央争口气。
11: 是，我明白。现在所有的军政长官都是由政府任命的，
3: 是谁邀请你去延安的？
10: 是我们，是何总参谋长同意的。他没向您请示吗？
3: 啊，延安方面也提过一份名单，我没有同意，主要是江南一带游击队的人数需要清点，调查清楚以后才能决定编制啊。
10: 好吧，魏营长，现在大敌当前，抓紧一切时间让部队上前线至关重要。至于人事问题，我认为容易解决。
3: 其一，我说这样的话是希望你能明白，现在国家财力有限。
10: 魏院长，如果军费不能解决，这部队怎么能改变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军长我实难胜任，我请辞，请委员长另请高明吧。
13: 哎，西医，
3: 西医，现在是大敌当前，你先把编制给制定出来，具体问题去和慈秀商量吧。
10: 是，谢委员长。原来电报来了，看。看来陈诚很有面子，他一句话何应钦反过来催我了。
14: 立即把这个情况电告中央。
10: 好，我这就去。
14: 哎，等一下。哎，这点这是你吧。
15: 周副主席，
10: 新四军改编事，何应钦催办甚急，如何决定？往复，叶挺。1937年12月。来来，
14: 啊，
10: 请过目。来来，
14: 嗯，
10: 项英同志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不太熟悉。
14: 项英同志是我们党的老同志了，工作能力很强。
10: 嗯，
14: 但是个性有些偏执。你们俩在一起合作，最主要的是要搞好团结啊。
10: 我知道了，您放心吧。
14: 嗯，
10: 那我去了。
14: 好嘞。

0: 跟蒋介石谈判真是麻烦，给了灶不肯给锅，给了锅又不肯给米。
1: 哼，比起八路军的谈判来，新四军算是进展快的了。
0: 支队以上能争取到两个纵队最好，纵队长一定不能让何应钦派，陈毅、张鼎丞都可以任纵队长。
1: 嗯，这下我们就有六个支队了。
0: 还得告诉叶挺，不能操之过急，谈不通可以延缓，但是不能破裂。
2: 主席啊，啊，不好了，子珍大姐晕倒了。
0: 啊啊，好，我马上回来。
1: 好。
3: 你说你又跑来，我说我没事了。
4: 你别老想那些不愉快的事了。俗话说，病由心起，命由心定。你总是这样折磨自己，你的身体怎么办呢？
3: 哎，真的别劝我了。我想好了，我这次去上海，一为治病，二为学习。
4: 我没想到你有这样的想法，想去学习是好事，我也不想拦着你，但是你现在身体真的是太差了，不怕你长途奔波受不了啊？
3: 嗯，那么多苦都受了，这点苦算什么呀？
4: 哎，子珍要走。
1: 子珍她没事吧？
4: 还好没事。
1: 她要去哪儿？
4: 她说她要去上海治病。
1: 好，你先回去吧。
4: 好。
1: 子珍，怎么听说你要走啊？
4: 嗯，
3: 我脑中的弹片一天不取出来，我就一天不得安宁。
0: 上海沦陷了，你去不了。
3: 上海去不了，我就去莫斯科。
0: 我问了医生，医生说这种病只要注意休息，注意心态调整，一般都不会犯的。你还是不要走，等到西安能手术了，我亲自陪你去。
5: 八路の河北西部軍区は絶えず派兵し、急感染異性、生体ロイ北での東方樹立接
6: 種。第18連隊、砲兵第20連隊、航空第3大隊、および警備総隊は、即時、討伐準備をしろ。6日後、進軍し、皆一気に、北品、西部軍勢を殲滅するんだ。わかったな。
7: はい、はい。
8: 主席，
0: 好，
8: 主席，
9: 好。

0: 主席
1: 好，
2: 主席好，
0: 好好。
2: 主席
0: 啊，
2: 主席，贺大姐要去西安了，谁劝都劝不住。
0: 她现在在什么地方？快带我去。
2: 就在区政府门口，等着去西安的便车呢。
0: 东西放齐了啊，好嘞，快点啊，
3: 把东西码齐了，要不路上颠。
0: 贺大姐
3: 啊，
0: 您坐驾驶座吧。
3: 我不搞特殊，就坐这儿吧。
0: 贺大姐，您还是坐驾驶座吧，林主席知道了非趁我直不可呀。
4: 好嘞，快点啊，好，都把你齐了。
0: 开车。
2: 哎，主席，

0: 哎，刚才还在这儿等车呢，怎么这一会儿功夫就不见了？主席，咱们还是先回去吧。
1: 子珍，十年的夫妻之情，十年的风雨坎坷，十年的相濡以沫，我真的希望你回延安。你已经有孕在身，这样负气离开我，是对你自己和孩子的不负责任，也太不是时候。你想过没有，你孑然一身漂流在异国他乡，会莫名的无助，莫名的孤独。土肥原贤二的战术还不及老蒋，两万人分成八路，这就犯了兵家大忌。中央苏区四次反围剿，几场大的伏击战聂荣臻都参加了，只需电告他以小部队分途逐渐引敌深入，使敌疲惫疏忽扑空，在敌人转移或者退却时集中主力给敌人以突然的袭击或追击。
2: 老毛啊，日军可不同于国民党的中央军和杂牌军啊，战斗力很强啊。
1: 我已经做了安排，让幼儿

0: 上海有钱有势的中国人都往武汉、重庆去了，咱中国人开的医院呢，也都往内地迁了，就连外国人的医院都受到严格控制，一旦发现抗战分子，立马枪毙。
1: 这么说，上海真去不了了。

0: 子珍，十年的夫妻之情，十年的风雨坎坷，十年的相濡以沫，我真的希望你回延安。你已经有孕在身，这样负气离开我，是对你自己和孩子的不负责任，也太不是时候。你想过没有，你孑然一身漂流在异国他乡，会莫名的无助，莫名的孤独。
1: 哎，贺大姐，贺大姐，贺大姐，你怎么了？
2: 头疼，
1: 头疼，
2: 头疼！
1: 来人呐！走，来人呐！
0: 聂荣臻抓住了日军对地形生疏，不敢贸然深入根据地腹地的弱点，把有经验的部队都放在机动位置上，伺机打击敌人，把新组建的武装拉出去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打伏击，搞夜袭，让大日本皇军第一次领略了游击战的厉害。仗照这样打下去，有希望啊。嗯，好啊。哎，
3: 老马，这两天你真是累坏了，今晚回去休息，我来值班。
0: 哎，我现在是光杆一个，睡哪儿不一样啊？
3: 老马，子珍这个脾气啊，确实是够呛。
0: 哎，说不定到了苏联，这脾气能改一改。
4: 报告，莫斯科来电。
0: 这么晚了还来电报？
3: 老马，这个时候莫斯科啊，正好是白天。
0: 哦，我还忘了，还有时差。谁的电报啊？
3: 是下乡来电，说王明等同志近日要回延安了。
0: 哦，钦差大人到了，那得隆重欢迎一下才行啊。
3: 老毛啊，我看让恩来也回来吧。
0: 嗯。
5: 啊，来，拿手腕着。自珍，怎么样？好些了吗？
2: 我的信呢？
5: 信？什么信？
2: 人质给我的信。

0: 小心啊，
1: 领导放心。
2: 快点，啊，后面跟上。
3: 子珍同志，
2: 啊，快点快。
3: 你要到哪里去？
2: 快点。
4: 先到兰州，再转乌鲁木齐。
5: 哎，这边。
4: 去莫斯科。
2: 来来来，快点。
0: 我劝你啊，再考虑一下主席的意见，子珍同志。
4: 别劝我了。莫斯科，我是一定要去的。
5: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最近的报纸上登匪患的消息很多呀，居然抢到延安附近来了，这还了得？哎，都无处闹东京了。
1: 这股土匪我们已经消灭了呀。
0: 消灭了怎么不登报啊？以后一定要登报，这样可以安定民心，震慑土匪。
1: 是，
0: 你们要把重点放在剿灭政治土匪上，这帮家伙除了打家劫舍外，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康，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了。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

0: 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盐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盐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盐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 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

0: 验。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拉阳，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儿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吧，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4: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4: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

0: 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

0: 遍，不花钱，小五牙。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宾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爱建证券的资深投顾周征。周征下午好。
2: 下午好。
1: 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先来跟随小九共同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

0: 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景专线400998-1188。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成功。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8: 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9: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震荡调整，深成指盘中跌超1%，黄白线分化明显，中小盘股走势较弱，微盘股指数跌超1%。从板块来看，电网设备板块震荡拉升，光纤概念逆势走强 ，CPO 机器人概念逆势活跃。下跌方面，猪肉概念震荡调整，稀土航天装备跌幅居前。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3.24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2962亿，成交额连续五个交易日超3万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0.25%，收报于4214.49点，深证成指跌幅0.47%，创业板指上涨0.15%，科创50涨幅0.41%，恒生指数下跌0.22%。今天市场个股呈现普跌，有1379家上涨，4048家下跌，涨停有94家，跌停32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0: 好，那周征，这个上一周啊，这个其实是因为放假回来就没有经历礼拜二，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没有交流了，应该在节前了，4月28号当时我们交流的。不过回顾你的观点啊，能够经历住时间的考验，到现在回头看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啊。那么对于指数这个震荡上行的判断，大方向上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且其实当时你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定心丸，就是你在看多的这个时间节点上，最早也是先看啊，但是也快了啊，
11: 这周
10: 对，那所以今天来也正好啊，就是这个马上要兑现的这个事件啊，到16号往后那可能就
11: 没有。按照 A 股的习惯，要兑现都是往前看的
10: 啊。那其实明天就是进入到这个时间窗口，那今天其实就是事前的最后
11: 一次试盘
10: 交易日的情况。但是今天这种情况，那如果你要是按照兑现来讲，因为昨天其实我在开场的时候还说呢，我说昨天我其实就在观察有没有这个兑现的资金，就像你说的，很多 A 股资金会抢跑，但是昨天其实兑现的力度是不强的。
11: 对，
10: 那今天如果你还去观，还把它当成这个今天这个有兑现压力的话，那说实话今天这个压力也不算特别
11: 不强，
10: 不算特别厉害。因为你看，就是从指数 K 线上来看的话，连五天均线也都还没有碰到。
11: 是的
10: 啊，这个跌停家数、大跌家数也是并不多的这么一个情况。
11: 对，
10: 那其实我大概我猜测你的观点，那就是继续乐观下去了，是这样吗？
11: 从目前来看，就是这个时间窗口可能更多的是让市场产生一次在上行趋势过程当中的一次修整，一次短期的修整。修整完了以后啊，我们觉得领涨的主线包括领涨的指数啊，也不太会发生变化，就是双创。
10: 那有些朋友会说，那会不会市场资金会观察一下这一次这个接下来的这几天的事件的，
11: 那肯定是要观察的，肯定是要观察的，对。
10: 就是对，那但是你的这个观点里其实没有考虑到这个落地事情到底是偏正面偏负面，或者怎么样？你认为这个？
11: 我觉得就是从落地的角度上来说，大概率还是正面的，只是这个在这个事件过后，消息的扰动层面，就是从外部角度上来说，它可能会有一些波折，但是也是一种假设。但是如果我们从推动这轮市场的
10: 核心
11: 因素来说，没有变，反而现在还得是一个不断

0: 强化的过程。
1: 核心因素是什么？在
0: 核心因素就是人工智能产业趋势的更快速度的发展，
1: 以及加大的资本开支投入，
0: 对，以及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力度，
1: 对的啊，不管从海外还是国内，目前都是这样一个，
0: 它是全球共振的，这么一个模式，
1: 对，
0: 对吧？不光美股，不光 A 股，
1: 对，
0: 包括韩国股市，其实更加有待遇，更加明显，
1: 是，
0: 嗯，
1: 所以这个没有变化的情况之下，大方向就不会有变化，
0: 对，
1: 但是小节奏上是有可能有波折的，
0: 对，
1: 小节奏上这个短期观察，一来是观察这个事件落地的具体细节的情况，以及事件落地之后，其实你刚才的意思，我的理解是，
0: 应该是事件落地之后，
1: 对，落地之后可能、
0: 就是、
1: 可能一些
0: 周末
1: 可能一些就不是事件本身，
0: 对，
1: 是其他的外围的因素，是不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个是要观察的。
0: 我觉得肯定就是，比方说现在虽然这个中东那边还在谈嘛，对吧？但是它毕竟这种变数你也没法提前预判，
1: 对对。
0: 但是这些东西你肯定都是要跟踪的，包括现在我其实大盘连续在上涨，
1: 对，
0: 大家可能也没有那么太关心原油的价格了，
1: 是。
0: 但是原油的价格其实也要放在你的整个的体系当中，
1: 是的，
0: 去做跟踪的，
1: 对的。
0: 不是说现在对于市场没有影响，你就可以把它完全忽略掉，也不是这样的。
1: 脱敏只是一种锚定的情绪锚定点的转移，而并不是说事件消失了，
0: 是的，
1: 影响消失了，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市场很有可能市场先生就是这样嘛，这个他不跟你讲过多道理的。今天他说我不太在意这个，明天他跌了之后，他就会告诉你，你知道我为什么跌吗？哎，大家来找一找原因吧。哦，结果大家说，哦，原来是因为这个跌了，
0: 就给你一个新的叙事逻辑。
1: 对对对，所以确实这件事情，这种事情我们经历太多了，现在也要有一个这样一个心理准备。那么除此之外，其实应该在这个美联储的方面，应该还有一些扰动的因素存在。
0: 就是可能应该是这周末吧，美联储的主席就要换人了。
1: 对
0: 啊，当然新换上来的这个新的这个美联储主席，其实他的一些主导的对于货币政策的一些想法，在之前市场也进行过一次这个交易的这么一个消化，那就看后面它的一个落地的节奏了。因为从它目前整个的这个导向上来说，就是在价上它是倾向于降息的，在量上它是倾向于缩表的，那就相当于降息对于资本市场来说是一个偏利多，但是缩表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可能是个偏利空。那么就看它上任了以后，它的整个的这个量和价的这个节奏，就是这个货币政策的节奏到底是怎么样去推动的。
1: 这个事情有可能会带来就是说什么样的一些影响量级啊？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主要还是影响对于货币政策敏感度比较高的板块，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跟美元指数相关性比较高的板块。
1: 那我们现在的核心方向就是 AI 相关的，
0: AI 的敏感性不高，
1: 敏感性还是不高。
0: 对，哦，AI 的核心的敏感性还是在于这个产业趋势推动的力度，以及它的资本开支和它这个应用落地的这种循环能不能够持续的正向循环下去，这个才是对于 AI 的核心要素。
1: 那么刚才说到的几个短期的扰动因素确实都有可能出现，但是好像哪一个都不太影响这个 AI 的核心逻辑的这么一个叙事，这是周征给我们拆解之后的这么一个看法。那好，那么今天这么一交流之后，其实我们也更加明白了，原来周征你当时说时间节点先看到这一次的会面事件啊，原来你是在看这个事件是不是能顺利落地，而并不是说看这个事件到底它落地之后是双方是提出一些什么样的要求，你认为这些细节可能并不是影响大的这么一个方向的。
0: 不是，对，就是我们还是坚持，就是每一轮市场的行情当然有它的一些背景上的因素，但是其实它核心，比方说无论是市场的主线也好，它其实核心还是有它本身的产业发展的推动力。
1: 那从现在再往后看的话，你下一个看多震荡向上的这么一个最近的一个你认为可能有扰动的时间窗口是在什么时候？
0: 这个
1: 看不到吗？现在还暂时？
0: 我觉得就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当新的美联储主席上任了以后的下一次议息会议。
1: 那不还是，那按你刚才的说法，这个议息会议不是还是影响的是和美元的敏感度比较高的板块，也很难说是使得这个核心的做多逻辑垮掉吗？
0: 对，但是因为这些科技股的位置高，所以如果比方说这个新的美联储上任之后，它立刻采取缩表的动作，那对于市场的情绪肯定会是。

0: 一次叫做考试吧，
1: 啊，就会形成一个大的波动。
0: 对，
1: 啊，就是说，未必说是转折，但是震荡的幅度可能会有一些剧烈。
0: 是的，
1: 或者我这么理解，就是说，在那个位置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是可以做一个波段的这个操作的，
0: 可以
1: 减仓加仓的这个，
0: 对，
1: 是值得这么做一个这种操作
0: 的。
1: 那我们就等待那个时间点再观察吧。现在因为还没有来到，那么在接下来的市场这个运行过程当中，你会因为你其实就是跟踪了，因为你的主观的判断其实是还是会震荡上行一段时间的嘛。那么你在每一天的观察当中，你会重点啊，会建议大家去看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市场指标？
0: 简单来说，第一个就是这轮行情到目前为止，成交量其实是上了一个台阶，在30,000亿以上。
1: 对的，
0: 所以说成交量不能回到30,000亿以下，但是也不能往40,000亿上面去靠。
1: 40,000亿往上去靠，就会有一些主动性的，
0: 对的
1: 啊，问题。
0: 对的
1: ，OK。
0: 所以今天的这根缩量回踩，我觉得是一个，就是进一步延长了整个行情的一个比较好的现象。如果今天继续去指数去上攻，然后成交量昨天3.5万亿嘛，今天进一步的去放大，那其实离这个主动被调控的这个东西就很近了。
1: 明白。
0: 所以今天回压一下，成交量缩到3.2万亿，对吧？那保持在30,000亿到 3.5万亿之间，那就可以让整个指数维持着一个震荡上行的趋势，市场的做多的机会也不会少。
1: 明白。
0: 这样的成交量其实机会还是很多的。
1: OK， 这是一个量能，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啊。
0: 对。
1: 好的，那我们再来这个说一说这个结构啊，结构其实也是你上一次或者前期的观点里边非常可圈可点的，就是看得非常准啊。因为在4月底的时候，大家难免都会去讨论一些是不是来到5月会有一些风格上的转变，但是其实你当时是仍然坚持基于景气度，虽然过了这个业绩报表期，但是景气度仍然是你认为坚持的这个最关键的就是选热点的因素，这个现在是完全印证了，并没有看到一些纯主题炒作逆势来到这个热点的前几位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么这种情况在接下来仍然继续保持是吗？
0: 就是我们觉得30,000亿以上其实机会还是挺多的。
1: 对，多。
0: 就是我们看现在既有这个基于景气度的、基于产业趋势逻辑的，比方说像跟算力相关的这些板块，
1: 光啊，
0: 也有主题投资的，比方说商业航天里面也能走出10天8板的个股，
1: 对，
0: 对吧？然后这个算电协同里面，五一回来之后也有个股是连板的，可有都有走腰的这么一种趋势，
1: 对的，
0: 对吧？就市场30,000亿成交量以上，其实市场机会是很多，就是你可以从主题投资角度去找，也可以从产业趋势的角度去找，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环境。
1: 那这个市场，你5月份因为已经进行了将近一半的时间了嘛，它这个在这个热点的这种轮动规律上啊，资金的选择规律上，有没有一些什么偏好或者是规律你所总结的？
0: 从目前来看，市场就是在科技内部做轮动，就是内部它去找相对结合位置找相对性价比更高的方向。所谓相对性价比更高的方向，就比方说光芯片在过去一周时间已经涨了30%了，那可能这个光通讯里面另外一个相关的细分在过去可能是涨了5%，那在从这个时间角度上来说，这个比方说像这个硅光镜，它的性价比又是更高，那资金就会在这个里面做一些高低切，
1: 是
0: 啊，就是这么一个，所以现在就变成了，就是大家看到了这个，就是光物料的紧缺给股价带来的催化的这么一个结果，使得市场现在都在找相关细分的零部件谁紧缺，
1: 对，
0: 然后当然市场的这个这种消息面也在配合，就大家都说我紧缺，
1: 是，
0: 然后资金就反正先不管市场情绪在嘛，30,000亿以上成交量，那反正就先进去嘛。你说你紧缺，那就我就先把股价打上去，就是现在是搞这个，
1: 确实有这种感觉。
0: 但是原来领头的依然是领头的，
1: 对的
0: 啊。
1: 所以更核心的问题是，面对这样的情况，你是否建议我们就是说有操作能力的、有一定操作能力的投资者去跟随这样的高低切换的规律去进行主动的切换？
0: 主动呢，它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时机的条件，一个是位置的条件。就是 当你发现比方说有一个性价比更高更合适的位置的时候，那你

0: 可以去做一些主动的内部的切，但是这个东西不是你每天都能够发现得了的，所以它是有它需要有一个叫时机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如果有这个时机，我觉得可以做适当的高低切，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时机，你也不要去硬找，啊，就是如果你原来拿的方向是市场的，就已经被市场证明过的是主线的方向。比方说像光芯片也好，或者说光模块上的光物料也好，那在这个方向的逻辑没有出现一些大的变化的情况之下，就不要轻易下车。
1: 以你的经验来讲，像这样性质的行情，在核心的主线里边，最核心的品种，从现在这个阶段看，如果走到真正结束的时候，它还是会绝对涨幅会更加领先的，是吗？
0: 对，而且现在我都不知道，就比方说我们看啊，这轮市场行情涨的时间最长的就是光模块，到目前为止你都没有办法说光模块结束了，
1: 对，
0: 那你对于其他的方向，包括你像从存储从去年涨到今年，你也没有办法判断存储现在就结束了。那光芯片其实比涨得比存储还要晚，你也没有办法判断光芯片现在就结束了。就在没有这种逻辑和大的景气度看到拐点的情况之下，就不要轻易的，就是如果涨快了，可以用部分的仓位做一些波段，但是不要全部下车。
1: 对的，就是说你要明白你操作，其实我同意周正义说啊，就是你操作你要明白你这个时候要做的是什么，你做的其实是规避它那个斜率涨得太快了，这时候可能给自己做一些短期的超额，用自己的能力去换一些这些钱，但是你不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大家经常会做的，
0: 就猜顶，
1: 拆顶之后结果是什么？就越切越偏。
0: 对，
1: 从最核心的你本来拿着的，然后你去切一个低位，切一个然后回不去了，然后再切，越切最后切到都不在主线外面去了，切到主线外面去了，到最后结束的时候，那真是有点拍大腿的感觉，是吧？好，那我们下面广告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下面我们有请苏兆博，请他带我们进入到研保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啊，今天我们看到各大指数呢是出现了一个小幅的震荡，当然今天市场情绪呢比起前两天是有明显的回落的，而此时此刻的行情到底是阶段性头部呢，还是一个短暂的调整？我们认为啊，今天的回调并不改变上升趋势，趋势没变，只是说我们的市场热情有所下降。我们看一下近期热点的板块的涨停家数，就能非常清楚的看到啊，比如说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光通信，从上周五到今天涨停家数出现了一个锐减，一方面趋势未变，而另一方面主流热点开始降温。那么当下我们的应对策略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进攻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了防守。好了，问题就来了，怎么防守？如何防守？通过历史数据我们发现啊， A 股市场中最擅长防守的一类顶尖的资金就是我们的社保，25年累计的年化平均收益率达到了7.39%，这是社保的收益率。再看25年期间，社保曾经有83%的年份是产生了正收益，即使市场中出现熊市，社保的抗跌能力也是非常强的。我们看一下当年全球次贷危机，大盘指数跌了65%，而社保的当年收益率只是亏损了6.7%。还有在2018年，大盘指数跌了24%，而当年的社保的收益率也仅仅亏损了2.28%。可以说呀，社保一季度它的持仓是我们在市场分化之际，值得我们每个投资者都必须要认真去对待的，认真去研究并且跟踪的方向。好了，那么在历史中啊，我们看到社保不仅具有这种防御属性，而且市场相关的案例显示，半年报社保加仓为第九大股东，8月份启动以来最大涨幅276%。可以说啊，社保是兼顾了防守和进攻的双重属性。那么在当下市场分化之际，我们该如何优中选优呢？那么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围绕着社保的投资思路，给大家送出一份聪明钱的轨迹社保重仓挖掘思路的教学手册。现在呢，朋友们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教学手册了。好了，又有朋友要问了，那具体我们该怎么选呢？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总结一套选股的方法。我们认为啊，在挖掘社保一季度重仓方向机会的时候，可以构筑一个叫做黄金组合的选股思路。什么意思呢？第一，找到那些有社保重仓的方向，这样的品种呢有较高的安全垫。第二个维度呢，我们就看业绩一定要实现高增长，业绩往往是股

0: 大的发动机。所以说啊，社保能够帮助我们排雷，那么业绩好的公司呢，又可以帮助我们锁定市场的主线，黄金优质组合就是这样得出来的。好，最关键的就是这样的黄金组合选出来的，或者符合这样条件的标的到底好不好，能不能带给我们投资者投资回报呢？来，我们再看两个案例。第一家公司光通信的案例，符合刚才咱们讲过的黄金组合的选股思路。2025年3季度社保加仓，2025年3季度净利润增速超过了10倍，阶段大涨422%。再来看一个案例，光芯片的案例，同样符合黄金组合的选股思路，阶段大涨1128%，同样非常的优秀。所以说啊，从诸多的案例，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黄金组合在市场分化之际，是能够帮我们筛选出更有性价比、更有成长性的板块机会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聪明钱的轨迹：社保重仓挖掘思路》的教学手册。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教学手册了。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啊，这个东西很简单，因为在我们选择社保思路、跟踪社保资金的同时，我们同样要把握以下4个细节。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甄别出来社保到底是试探性的建仓呢，还是有效性的建仓，怎么去甄别，咱们在资料中给大家讲清楚。第二呢，如果我们遇到业绩真空期怎么办？关键还有就是社保如果持仓之后突然减仓了，那这样的风险我们该如何规避？想了解更多社保重仓的选股思路的朋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也是给大家专门整理了一份《聪明资金的轨迹：社保重仓挖掘思路》的教学手册。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学习资料了。好的，主持人。
1: 好啊，那如果您对于苏兆博的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02787812345。好，那我们稍事休整，回来时操盘导航。来，
2: 京城正善匠心点化，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如贯中西之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超哥，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7: 用九方，
6: 选股票。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1: 好，按照刚才对于大盘的思路，我们请周征针对于科技内部的高景气方向做一个前期关注方向的跟踪啊。那我们依次来说一说。
8: 其实就是现在市场当中这种跟 AI 相关的科技的细分方向能涨的细分领域很多，但是没有办法说你全部能够跟得上或者全部能够参与啊。就比方说这一轮跟光啊，或者说甚至在短期比光还要强的存储，其实我们最近就没有怎么在跟，对啊。那我们现在其实比方说在海外算力这个方向当中，其实重点还是围绕着这个光模块上游的光物料再去做跟踪啊。当然其实现在我们也发现，这个一个是在光通讯本身里面的一些新的可能会出现紧缺的环节，像最近炒的什么法拉第旋片啦、硅光镜啦、震惊啦等等，那这些新出来的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如果有精力也可以去做一个跟踪，但是没有办法面面俱到。就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比方说基于光物料的紧缺能够兑现在业绩上的、一季报上的，其实就是光芯片的公司。那未来沿着这条这个脉络，那么就要看其他的一些细分这个当中有没有合适的位置，就合适的上车的位置。如果有的话可以去考虑，但是如果没有，那其实不要把主的光芯片去把它去做一些这个叫做调换啊什么的这么一个动作。
1: 除了物料之外，其实上一次包括前期啊，你一直跟踪的还有一个海外算力硬件相关的方向，就是未来技术的
8: 设备，对，
1: 升级涉及到的一些设备的一些方向啊。
8: 啊，对。
1: 这里边其实有你一直跟踪的 CPU 的设备的方向，还有你上一次重点提的碳化硅衬底的
8: 散热
1: 这个方向。
8: 对
1: 啊，这个方向，我觉得最近这。

0: 一个多礼拜表现也是非常优异的啊，
1: 是，
0: 包括最近可能市场也在还在挖掘一些包括TGV 的这个一些相关的设备啊，上下游，
1: 对，
0: 这些方向，你认为在后续值得关注吗？
1: 我觉得就是都可以去跟踪，都有机会，包括你像我们原来可能比方说像大硅片，其实现在也开始有这种涨价，
0: 对，
1: 或者说是一些这种在这个政策导向上给予国产大硅片鼓励的一些政策的这么一个信息，所以整个的这个就是现在我们看这个芯片半导体当中啊，其实它的很多的环节，包括比方说跟存储相关的封测，跟存储相关的半导体设备，最近表现也很强。
0: 对的
1: 啊，所以这一个整个现在就变成了今年大家会发现，就是对于 AI 它的这个大体量的需求，以及导致它上游的各个环节上可能都存在着缺货的这种预期吧，所以原来可能市场只是聚焦在某个具体的，比方说存储和光，但是现在发现越来越多的环节可能未来都有可能缺货，那干脆就大家在目前的环节当中会都有资金去做跟踪和挖掘，
0: 明白，
1: 所以这条线其实这个量还是挺大的，但是这个当中就要做取舍，就是找你更能够搞得明白，更有合适位置舒服上车的这些方向去做跟踪。
0: 按照你这个刚才说科技景气度高的东西内部高低切的这个思路，其实我们还会去想到这个国产算力也是一直你关注的，可能它的位置相对来讲短期会更舒服一些，我们一会儿来听一听你对于国产算力的最新看法啊。我们这个下面先有请常建峰带大家进入到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今天市场呢是出现了一个缩量调整的状态，有些品种呢跌幅比较大，很多投资者啊在这个时候比较的担心。我们的观点呢非常的明确，从消化压力的角度来说，现在的调整是非常必要的，从市场的长远走势来看更是非常的健康，甚至是非常难得的机会。那么面对这种指数调整、个股普跌、情绪低迷的背景啊，其实啊有很多的优质公司已经出现了错杀的机会。那么如何找到这些被错杀的优质方向呢？巴菲特曾经说过，仅仅关注优秀的企业是不够的，你必须买在低位，为了那些不可预测的意外提供足够的安全垫。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要以一个好的价格来买到一家好的公司。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一个以好价格找到好公司的方法，那就是通过 ROE 加 PEG 双因子选股策略来找到好公司，并且找到一个好的价格。 ROE 叫做净资产收益率，它负责筛选好公司。 PEG 叫做市盈增长比率，也叫做估值增长率，通过它来衡量好的价格。那么这一套 ROE 加 PEG 策略的核心投资逻辑啊，都给大家整理在我们这份穿越牛熊双因子选股实用手册的资料当中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这份资料通过详解 ROE 和 PEG 策略的投资逻辑来寻找未来的高 ROE 公司。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穿越牛熊双因子选股实用手册的资料。那么既然我们的核心逻辑是找到好公司，并且还要有一个好的价格，首先我们来看看 ROE 的筛选标准，如何来定义高的 ROE， 从而选择出好的公司呢？首先我们来看基准线，那就是连续三年净资产收益率高于15%，这是公认的筛选优秀公司的门槛，表明公司具备持续稳定的盈利能力。那么接下来就是优秀线了，要求净资产收益率连续三年高于20%，通常是行业内的佼佼者，拥有较强的行业竞争壁垒。那么如果净资产收益率能够连续三年超过25%，说明公司具有强大的品牌效应，或者是属于技术垄断的龙头企业。那么高 ROE 的公司它的表现如何呢？通过历史回测，简单的来说， ROE 的指标越高，未来股价的涨幅

0: 计估值增长比率来进行衡量了。简单的来说呢，如果 PEG 小于一，说明价值被低估，这种情况通常呢被视为价值投资的核心区域。而如果估值增长比率等于一，说明上市公司的估值啊是相对合理的。而如果 PEG 大于一，说明公司
1: 均一副超实力。汇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两天了都不投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游，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投卸，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唱歌，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8: 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9: 如果您对于常建峰刚才的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02787812345。那还要提醒您呢，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呢，敬请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好，那我们下面连线今天的嘉宾王晨，听听他的看法。王晨你好。
10: 好的，主持人。我们认为推动本轮行情上涨的核心因素仍然是国内外对于人工智能的持续资本开支投入。从目前来看，未来3至5年 AI 行业的高景气不太会发生改变，无论是由业绩驱动的成长性投资，还是因行情扩散后的主题性投资，都存在不小的上涨空间。很多投资者可能会担忧 AI 巨量的资本开支能否延续。我们认为 AI 的产业发展其实还在早期阶段，目前 AI 已经在计算机编程、影视制作、游戏设计、医疗诊断等诸多领域进行应用，未来还有非常广阔的可应用范围，且 AI 参与的深度也会更强，因此最终对于 token 的消耗可能是远超市场预期的。短期 AI 算力板块可能会因赛道过度拥挤而产生滞涨效应，但资金并没有远离 AI 这条大赛道，已经在向国产 AI 芯片、半导体设备领域倾斜。拉长周期看，整个 AI 赛道的成长空间依然非常广阔。对于接下来的行情，我们认为仓位方面可以保持在70%左右。首先，指数创阶段新高后需要有一个整理的时间结构，等盘整充分后再加仓，性价比更高。其次，在布局方向上，如果觉得国外 AI 算力当前位置较高，可以找寻相关扩散补涨的板块，如半导体设备、国产算力芯片和光通信等。另外，商业航天也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主题性板块，海外巨头 Q2 业绩指引超预期，有望带领板块继续开启向上行情。
7: 唱歌，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8: 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9: 好，那主持人，我们继续跟踪这个高景气的科技方向啊。刚才提到了国产算力啊，这两天其实稍微有一些震荡和波折啊。
11: 对，
9: 观点有变化吗？
11: 没有，国产算力芯片啊，其实标的也不多啊，但是我们觉得今年对于国产算力芯片来说，第一个就是对于整个国内的算力芯片的蛋糕是会做大的，第二个就是国产算力芯片占到整个国内算力芯片的需求的份额也会变大，去年差不多是41%的份额是国产算力芯片，那么今年我觉得这个比例还会进一步的提升，而且这个比例会不断的提升，那么再加上蛋糕本身在做大，就相当于它未来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量价齐升的这么一个这个景气度的这个逻辑。
9: 嗯，
11: 所以但是现在对于国产算力芯片来说，它的一个操作难度是在于它的市值都很高了，
9: 对，
11: 就比方说都接近，比方说头部的公司都已经是7000亿甚至更高的市值，那未来10000亿，大家在市值的这个角度或者说在绝对价格的角度上能不能够接受得了国产芯片它的这么一个投资逻辑，
9: 所以这会给走势带来什么问题？
11: 我觉得没有问题，
9: 没有问题。
11: 主要的当中普遍的缺点，
9: 对啊，毕竟它跟海外算力的区别就在于它其实在产业的进度上其实还没有达到海外算力那种订单持续

0: 持续能够见到的这种情况。
1: 但也正因为它启动的晚，
0: 对，
1: 发展的晚，所以其实它未来的空间会比像英伟达可能会更高。
0: 嗯，所以在这个方向上，可能就需要，因为它的时期决定了它可能需要更多的信仰的这么一个坚持。
1: 对，就是可能你需要有格局，同时要跟踪的比较的紧密。
0: 对
1: 对、啊。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可能更适合个人投资者的，就是人因机器人。
0: 嗯，
1: 也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讲的比较少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也没有什么产业趋势的变化，但是最新的人因机器人其实在慢慢的发生一些变化。第一个就是7到8月份特斯拉的人因机器人大概率还是会量产，虽然之前一直往后推，对吧，但是从这次来看它的量产的准备会更充分，因为它5月份就把它原来生产 Model S, X 和 S 的这个产能就切换了。
0: 对，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按照7到8月份量产的角度上来说，它会提前1到1个半月会下第一批的单子，然后后面根据它量产的节奏和量，它的单子会慢慢来。一旦开始量产，对于T 链的人因机器人的零部件公司来说，其实它是算是一个先拔估值的一个东西，就是先不看眼前，先拔估值，或者说，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2: 这是老二。
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2: 这是老三。
5: 都一天你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2: 在时代的洪流中，
6: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2: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2: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7: 两天了都不投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游。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0: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1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2: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1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7: 还是很专业的。
14: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2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汇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常绿，优质，好吃，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3: 哎呦，
4: 快用马应龙卫生湿巾专效，原生木浆一擦即净，功能配液用心养护专效，专业呵护不止净爽。
5: 晚上好，今天我省上空云量增多，未来几天阵雨雷阵雨时常现身，提醒大家出门带上雨具。具体来看，今晚我省西部和南部有阵雨造访，明天鄂西阴天有小到中阵雨，局地大雨伴有雷电，其他地区也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的最高气温在24到30度之间，14日省内还会有一些星星点点的阵雨，15日鄂西又会转小到中阵雨。江汉大米常绿优质好吃，湖北省粮食局提醒收看城市预报。武汉阴天有雷阵雨，20到28摄氏度；宜昌中雨转多云，19到23度；襄阳小雨，20到25度；恩施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十堰小雨，19到27度；荆州小雨转多云，20到24度；荆门小雨，20到25度；随州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孝感多云，20到29度；咸宁小雨，19到26度；鄂州小雨，20到27度；黄石小雨转多云，20到26度；黄冈小雨转多云，20到27度；天门小雨，20到27度；潜江小雨，20到26度；仙桃小雨，20到27度；神农架小雨，15到22度；新疆博州多云有阵雨，8到18度；第五市双河市多云有阵雨，10到20度；西藏山南多云，6到21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军原野，22度避暑，
1: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融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龄在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上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换届工作。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在武汉会见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万敏一行。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探索构建高效公平的科创项目遴选机制与服务体系有关工作。
1: 今起推出系列报道《洞见湖北新未来》，第一期走进湖北东湖实验室，探访全国首个智能船艇及设备测试场。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龄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换届工作，为推动支点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出席会议，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就我省换届工作做具体安排。王忠林指出，这次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是在我国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进行的，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做好换届工作是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检验，是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抓手，是凝聚智慧力量、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契机，是推动支点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重要保障。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全力把换届工作抓实抓好，以高质量换届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王忠林强调，要突出政治标准，树牢正确用人导向，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坚持一切为了事业，一切出于公心，一切按照程序选人用人，重品行、重实干、重实际，做到既看业务表现，又看思想表现，既看工作履历，又看实际业绩，既看平时表现，又看关键时刻，既看大事大节，又看小事小节，既看工作态度，又看群众感情，既看八小时内，又看八小时外，要着眼事业需要，选优配强党政政职，优化班子结构，增强整体功能，合理选配优秀年轻干部、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及党外干部，建好建强乡镇领导班子，认真做好代表委员产生和大会选举工作。王忠林要求，要严肃换届纪律，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加强党性教育、纪法教育、警示教育、政绩观教育，将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贯穿换届工作始终。要加强组织领导，全省各级党委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组织部门要抓好具体组织实施，形成工作合力。要统筹好换届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保持工作连续性，以高质量换届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的更大成效。省领导侯锡民、宁勇、吴海涛、盛月春、彭勇出席会议，会议以视频会形式召开，各市州县设分会场。
1: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在武汉会见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万敏一行。
3: 王忠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万敏一行来鄂调研表示欢迎，感谢中远海运集团长期以来对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

0: 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湖北发展一路顶压前行，一路回升向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50000亿、60000亿元台阶。今年一季度，全省经济稳中有进，向新向优，实现良好开局。湖北区位交通优越，物产资源丰富，产业基础厚实，发展环境良好，与中远海运集团合作潜力巨大，空间广阔。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锚定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使命任务，大力实施能级跨越、产业倍增、枢纽提能等七大战略，加快构建江海联运、水铁联运、水水直达、沿江捎带的联运格局，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希望中远海运集团发挥全球航运网络、物流运输等综合优势，在阳罗港功能提升、开放通道建设、促进恶企出海等方面与湖北深化合作，推动更多湖北产品走出国门，迈向世界，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中远海运集团载荷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万民感谢湖北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中远海运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对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并介绍了集团发展战略和经营情况。他表示，中远海运集团将积极融入湖北支点建设，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拓展合作深度广度，共同把阳罗港打造成国家级物流枢纽，加快构建航运加港口加物流一体化综合服务体系，为服务湖北企业加强海外布局，推动湖北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张文兵、盛月春、彭勇，中远海运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张峰参加会见。
1: 5月11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探索构建高效公平的科创项目遴选机制与服务体系有关工作。
2: 听取省有关部门工作汇报及与会地区行业和创投机构代表意见建议后，李殿勋指出，要遵循科技创新规律、产业发展规律和现代金融规律，加快探索构建高效公平的科创项目遴选机制，加快深化完善覆盖科创项目发现、遴选、支持、管理、监督全周期的服务体系，更好面向海内外聚集创新人才和创新成果，更加有力有效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金融创新深度融合，努力塑造全省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李殿勋强调，完善科创项目遴选机制，要立足地方政府职能定位，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专业管理、市场运作，坚持财政、国资、金融协同联动，坚持权责利相统一，坚持实体标准和程序规范相结合，坚持创新主体申报与服务机构挖掘并举等5项原则，重点针对全省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开展的各类科创项目遴选活动，聚焦从零到一的种子期项目，以及需要接续扶持的从一到二的初创期项目，科学务实制定投资路演、大赛选拔、专业评审等三类科创项目遴选的指导意见试行，更好引领和示范全省高效公平遴选科创项目。李殿勋强调，要在完善科创项目遴选机制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配套的改革举措与服务体系，更好助推科创项目的价值发现与实现。一要集中资源力量，打造立足湖北、面向全国、链接海外的标志性科创项目路演中心；二要完善科创项目的常态化申报机制和定期化集中遴选机制，努力发现更多潜力项目。三要完善专家评审与投资决策的法律衔接机制，努力让专家评审的创新成果更多转化为投资决策机构的实投项目。四要强化投后服务支持，发挥科技汉交所的开放共享平台作用，为投后项目提供更加有力有效的科技金融支撑与供需对接服务。五要持续加强人员培训、案例指导与效果评估，以高效公平的科创项目遴选，更好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副省长陈平参加会议。5月11号，全国老区新闻宣传工作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动员会议在咸宁召开。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支树平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

0: 宣传部部长鞠朝晖致辞，省老促会会长王凌出席。此次会议是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文件后首次召开全国老促会系统专题会议。支树平强调，各级老促会要建强主阵地，拓展大平台，构建大格局，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助力革命老区实现两个更好。湖北是红色热土，省委省政府奋力推进老区振兴发展取得新成效。下一步，省老促会将充分发掘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创新宣传方式，为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来自全国23个省区市的代表与会。
1: 5月6号，湖北省委印发决定，在全省开展向吴劲松同志学习活动。吴劲松生前系黄冈市黄州区赌城镇外岭村党总支书记，他扎根乡村27年，带领村民将负债100万元的薄弱村打造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今年2月24号，他因突发疾病不幸离世，年仅56岁。决定指出，吴劲松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先进典型，他用生命诠释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丰富内涵。省委要求把学习活动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干部素质提升年、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等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真抓实干、为民造福，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贡献力量。
2: 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洞见湖北新未来》，聚焦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突破性成果，赋能千行百业，引领未来发展。今天我们走进湖北东湖实验室，探访全国首个智能船艇及设备测试场。
3: 现在我身后的呢，就是湖北东湖实验室打造的全国首个智能船艇及设备测试场，它可以将船舶的支架、动力等核心系统等比例的植入到虚拟环境中进行24小时测试，同时它可以一键切换40多种船型及30多种水域，让智慧大脑更加的智能。
0: 眼前的设备是1:1复刻的船舶主控驾驶台，正模拟着船舶在港口、内河等真实水域航行的画面。系统不仅能模拟各种复杂通航场景，还能快速生成大雾、暴雨甚至台风等极端天气环境，全方位检验智能船艇及配套设备的可靠性。
4: 比如说，我想要一个6级的海况，虚拟仿真所有的环境都可以来去定制化，并且我可以批量20倍加速测试。
0: 眼下，智能船舶研发、新设备上船认证的市场需求持续攀升，但普遍面临测试风险高、周期长、场景覆盖不足等问题。为破解这些痛点，湖北东湖实验室携手武汉理工大学，创新采用虚拟仿真场景测试加封闭水域实船验证双轮驱动模式，形成全链条测试能力。如今，大量基础测试和极限测试在岸上即可完成，可随时暂停，随时优化算法，从源头降低试航成本，大幅缩短研发周期。
5: 连续通过几百个各种困难的工况场景去验证这些算法和系统，
6: 在这个实船之前，鼓励设备厂家进行岸上的一个验证，对每一种船型它有不同的要求。很多做这个智能化设备的厂家呀，是不具备这个实验的能力的。东湖实验室是我们国内第一家。
0: 去年，测试场获得国内首张智能船艇及设备产品检测和试验机构认可证书，年底正式投用。目前已完成球心七号等智能船舶测试认证，通过虚拟仿真搭配物理试验，累计为企业节省成本近100万元。
1: 今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15/5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钱江专场。钱江提出，到2030年，经济总量占全省比重显著提升，在全省县域经济发展中打头阵。
0: 发布会介绍，15/5时期，钱江将从扩大内需、产业转型升级、改革创新等5个方面，打造态势稳健、向心向优、动能强劲、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7: 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紧密结合，全面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到2030年，市场企业突破2000家，推动前品出境、前企出海。到2030年，

0: 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200亿元。
1: 在产业布局上，钱江提出做强现代化工这一个主导产业，推动石油化工产业集群向千亿级跃升，聚焦纺织服装、绿色食品两大特色产业双向发力，同时培育光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铝基新材料等 N 个新兴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一加二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三线并进。
1: 优化投资结构方面，钱江已谋划储备155亿元以上项目665个，总投资超5677亿元，重点投向产业升级、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和民生保障等领域，
0: 设立产业引导基金，常态化推介项目，激活民间资本参与动能，力争民间投资占比超55%。
1: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十五五期间，钱江重点从破除市场壁垒、规范涉企执法、提升开放能级等5个方面发力，
3: 破除市场壁垒，提升服务效能，创新基金加产业招商模式，以百亿基金集群赋能产业发展，吸引优质项目落户。
1: 在就业服务方面，钱江将构建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重点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4: 持续深耕钱江裁缝、钱江龙夏工等特色劳务品牌，吸引人才回流，持续优化创业担保贷款、创业补贴等扶持政策，实现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就业促进增收。
5: 近日，武汉民警何同元在处理一起交通事故时不幸因公殉职，年仅58岁。今天让我们一同追忆他。
1: 5月2号上午11时许，武汉暴雨如注，武大高速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何同元和同事接到警情后当即驱车赶赴现场，9名人员被困，他们赶紧将司机和乘客疏散到安全区域。何同元站在应急车道护栏旁，准备进一步处置横在路中的事故车辆。此时，一辆因路滑失控的小轿车冲了过来，将他撞倒在地。经全力抢救无效，何同元不幸壮烈牺牲。
6: 何警官虽然快退休了，但是对待工作仍然兢兢业业，坚守一线。路上有险情，群众有困难，老何都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30年如一日，这份精神深深地打中了我们年轻民警。
1: 武大高速是武汉唯一的山区高速，毗邻山地湖泊，团雾、雨雪、大风时有发生。作为巡逻民警，哪段弯道最急，哪个点位雨天容易积水，老何都熟记于心。每次巡逻回来，他都要在本子上记下当天的备忘录，这个习惯保持了近40年。39年从警生涯，他先后在路面执勤、事故调处、车辆检验、法制审核等多个岗位任职，从青年民警成长为业务骨干，执法生涯零差错、零投诉，是同事眼中的标兵和榜样。
7: 何警官告诉我们要站在群众的角度上分析问题、想问题，工作上他是像我们的师傅一样，生活上又像我们的大哥哥一样。
1: 今天武大高速依旧车水马龙，再也看不到那个穿着反光背心穿梭在路面上巡逻执勤的熟悉身影，但老何写在几十本备忘录里的经验，交给年轻民警的为民情怀，仍在战友之间默默传承。他用39年的执着坚守，兑现了人民警察对党和人民的铮铮誓言。
8: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我们向白衣天使致以节日问候。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有这样一位护士长，他拥有50多项发明专利，他是如何做到的？一起去认识他。
9: 养带直接上羊皮呗，监护仪。
10: 重症病房内，谢斐正在给患者做动脉穿刺，动作精准，一气呵成。但谢斐深知，传统的穿刺针容易造成血液暴露，增加感染风险。 这两年他一直在改进他的一项发明，新型动脉留置针，希望能够

0: 早日获批上市，减轻患者的痛苦。
1: 重症的就有创的操作会很多，它的感染就已经会很高了。这动脉穿刺，我不希望血液暴露，有可能增加病人的感染，我觉得不应该，我们就得去改变它。
0: 改变这个念头始终活跃在谢斐的脑海里，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做创新搞发明，冲动从何而来？谢斐说，源于一次与患者的聊天。
1: 有一个病人，其实我问他，我说你不害怕吧？他说害怕。你没有感受到这个，我突然头偏过去，看到我的血直往外喷的那种感觉，落在我的这个手背上、手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哦，我突然一想，好，我天天见到的这种这个场面，但是在病人来说，他就很恐怖。穿刺的时候，我就让他流了十几毫升血。
0: 从那以后，谢斐不再只把自己当成医嘱的执行者，他开始琢磨能不能发明点什么让患者少受点罪。没有任何基础，他就用自家孩子学画图的软件画，后来又用 PPT 画。痴迷的他坐在那里一画就是一整天。
1: 画图对我来说也不是那么容易，也很艰难。画着画着，后来我们用 PPT 有呈现 3D 的那种感觉啊。我的动手能力是很强的，因为我们小时候做弓箭啊，或者说家里做一些木工啊，还有一些模具，我早期都已经接触到一些这些东西了。
0: 真正让谢斐在全国同行中出圈的是另一项发明——手术约束衣。神经介入取栓手术中，躁动的患者要么全麻，要么就靠人力硬生生按住，既危险又耽误时间。谢斐手工缝制了一件约束衣，前前后后迭代了9次。
1: 我们普通的市面上这些约束器具，对于像我们这种病人来说一点作用都没有。最后因为下面各个地方的介入，医生都需要这个东西，我自费做了100多件给他们做参考。大家现在觉得这个东西很简单啊，实际上我们当时是花了特别多的心思。
0: 如今这件约束衣已经走进全国几十家医院的手术室，还登上了美国 AHA 心脑血管大会的展台。谢斐的50多项专利中，已经有近10件成功转化为产品，在越来越多的医院普遍使用。
2: 他们每天都是工作在临床一线，所以他们是最了解病人，对器械很了解。跟医生一旦配合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做到取长补短，保证患者的利益最大化。
0: 在湖北，像谢斐这样热衷搞发明的医生护士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医院也给出了很多奖励办法，鼓励医护人员大胆创新。仅谢斐工作的中南医院一家，累计投入的专项基金就已经超过100万元，医护们获批的专利、著作等已有500多项。
3: 从 PPT 画图到50多项专利，从一个人到一群人，谢斐和他的同事们用一双双善于发现的眼睛，一双双巧手，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不平凡的事业。
4: 今天是全国防灾减灾日，不少市民一大早就收到了湖北省地震局推送的短信，提醒大家关注地震预警。究竟是怎么回事？来看报道。
5: 今天有不少人和我一样，在手机上收到了一条短信，是来自湖北省地震局的公益提醒，是想让我们大家通过微信去关注湖北地震预警小程序，学习地震避险的知识。这是面向全省全网去推送的公益短信。
6: 我是第一时间关注了这个小程序，发现非常的方便。
7: 操作只需简单几步，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随后打开地震预警通知和所在位置，最后点击预警管理设置，并添加您关心的地区，开始接收地震预警信息。设置好后，当关注地点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您就会第一时间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烈度达到5度及以上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万一真的收到地震预警信息怎么做？首先，迅速关闭火源，远离悬挂物、高压线、镜子、玻璃等物品。如果您身处室内低层，应紧急疏散到安全地带。如果在室内高层，切记不要乘坐电梯，应保护好自己的头部，躲避在开间小、有承重墙的空间。除了全省推送公益短信外，

0: 今年防灾减灾日，湖北省地震局还配套开展了防震减灾网络知识竞赛、科普开放日等系列活动，普及应急避险常识。
1: 副省长胡亚波十号在省委党校为提升城市高质量发展履职能力专题研讨班做辅导报告。他指出，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的理念，因地制宜地建设特色城市，聚焦平、明、绿、美、静、齐、畅、宁要求，提升城市经管治治水平，推动城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2: 今天，楚剧红色戏曲电影《向井雨》首映式在武汉举行。该片用湖北地方戏演绎了革命先驱的巾帼传奇。
0: 大银幕上，向井雨从创办新式学堂到英勇就义，十年革命历程被楚剧唱腔和电影镜头生动再现。首映式现场，不少观众红了眼眶。
3: 这次呢，用咱们湖北本土的楚剧来演绎呢，听起来就感觉特别的亲切。演员们唱的呢，真情实感，心里感觉非常的敬佩，也非常的感动。
0: 电影《向井雨》改编自武汉楚剧院同名楚剧，既保留了传统唱腔和身段，又运用电影特技打破了舞台时空局限，生动还原向井雨追求理想、勇毅抗争、为国为民的一生。
4: 保留了舞台上的戏曲的传统的唱和自宫舞法，从他的人生最精彩的十年跨度，到有他的信仰，到最后的人生的终结，他的成长的过程。
5: 咱们楚剧的艺术呀，和咱们这种红色的文化电影做一个结合，利用了一些特技，把爱晚晴进行恢复，好像那个向井雨和蔡和森相遇，是从这个剧本的结构和片子的叙事结构打破了舞台的这种局限。我觉得，在武汉拍这部电影非常的有意义。
0: 该影片由全国妇联宣传部、湖北省委宣传部、武汉市委宣传部、湖北省电影局共同指导，湖北长江电影集团、武汉楚剧院联合出品。接下来，影片将在武汉36家电影院上映。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三湘远酒，醉五味草本，韵五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

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0: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1: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发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

治理，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五月十二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动；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五月十二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

0: 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
1: 恩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自然灾害特点，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传授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避险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县河镇，当地开展了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模拟降雨量达到预警阈值，系统自动报警后，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主题演讲引发了众多孩子的兴趣，现场观摩应急救援先进装备，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今天，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今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十。

0: 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一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两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三小时可达。今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一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2: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11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7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11号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以军目标。此外，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巴嫩2869人死亡、8730人受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天公布的中值数据显示，德国4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9%，高于3月的2.7%和2月的1.9%，为2024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3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为连续第4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蒂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后的人员撤离与转运工作全部完成。

0: 邮轮当天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世卫组织官员11号表示，对于回到来源地的船上人员，提倡对他们实行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由于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对公众风险仍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三湘远酒，醉五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融三湘原酒，醉五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4: 我真没料到事情会这样，我去深圳跟曾昌沟通时，他说的话还跟对郑娟说的一样。郑娟，你先别急，我去了解一下，看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5: 对，了解清楚，有的放矢。他的赔偿要求根本就不合理，就算我们全家人给他打工打一辈子，打到死也掏不出来，他图什么呢？
3: 融三湘原酒，醉五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只要有我们口吃的，就饿不着你跟聪聪。你干啥活不辛苦呢？再说，你要说一年半载的让大家接济着，我这还算说得过去。炳坤这儿9年了，我一个大活人，有手有脚的，我让大家伙养活着我，你说我心里能得劲儿吗？我能养活我跟聪聪。

0: 再说了，人有点事儿干，心里也踏实，对不起。
1: 对了，大哥来电话了，说那个骆世斌公布遗嘱了，一点股权没给曾山留，你跟他签的那个协议也就没啥用了。
0: 哎，有用没用的，跟我啥关系都没有。我从来没指着天上能掉馅儿饼，咱小老百姓踏踏实实过日子，比啥都强。放心吧，姐，我生意可好了。
2: 你给我来，
3: 这边。
2: 快快快快快！来，
3: 这边，
2: 你往那边骑。
3: 冲过来，冲过来！
2: 接着，
3: 跟着我。
4: 廖总，儿子呢？
5: 在监狱里边呢。
4: 廖总啊，容我解释一句啊，确实不存在您说的那什么兔死狗烹。
5: 这都审查一圈了，事情我都清楚，真的跟您没关系。儿子孝顺，把所有的罪名都替我顶了，怕我进去遭罪。
6: 我是真心想把这商贸城弄起来，你看多好的地段，这不弄都可惜了，啊！你说这谁想到？你说这资金出现了问题，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呐！没办法了，我这才找关系弄了点钱。
5: 我不知道违法呀，
6: 这跟赌博一样啊，愿赌服输，我认了。
4: 廖总，还没吃饭吧？一起吃个饭。
6: 我就那么愿意挣你们哈洋的钱呢，还说我携款外逃，苏联解体我挣了那么些钱我都没逃，现在我逃。
4: 我还是想再跟他聊聊，一定要请他吃顿饭。
7: 好。
4: 来，廖总，
5: 好，好，好，谢谢，谢谢。这个周市长再三邀请，你说我再不来，就是给脸不要脸了。周市长，您呐，有什么指示您就吩咐。
4: 上次没来得及说，廖总这白头发见多呀。
5: 嗨，没染，本来这毛也没剩几根了，我这也没这心情。
4: 我呀，调研过了，商贸城一旦建成，再加上周边衍生的一些小店儿。能解决3000个左右的就业岗位，你的眼光很准，
5: 一般吧。谢谢啊，周市长。其实啊，您的心思我全懂。我现在呢，同时开了3个项目，这个商贸城啊，我不准备干了，我也干不动。这个儿子在的时候我还有点心气儿，你说现在。跟您实话实说吧，这个3个项目同时开工呢，我资金上也确实有点紧张。
4: 其实主要还是资金问题。
5: 对。不过你政府要是出钱，这事儿我还干。我这个工程质量没说的，那是一流的。
4: 政府哪拿得出钱来呀？
5: 所以啊，别动不动就说我们这些人呐，什么空手套白狼啊，我套谁了？谁是狼啊？你说你搞这个项目，没有钱你干什么项目啊？当然，我也理解你们，没必要冒这风险，这反正又不是自己家的事儿。周市长，我这冒昧的问一句。您在这个任上还能待几年？
4: 3年左右吧。
5: 咱们这个商贸城呢，从立项到开工怎么的也得2年吧，再从开工到建成也得2年吧，然后从建成到盈利那得几年啊，往快了说4年5年，再往后边说不好说了。所以说这事儿跟您没关系，我劝您呢别当这浑水。
4: 跟我没关系，但我还是想趟一趟这浑水呢。
5: 周市长，要是您真有这个决心，这事儿肯定成。你要是敢做主，

0: 小宋，
1: 哎，焦副市长，您在这儿啊？
0: 啊，你这是？
1: 钢笔没水了，我去。
0: 啊，
1: 谢谢肖副市长，那我先
0: 啊，去，
1: 回头给你啊。
0: 啊，不用了，啊，好嘞。
2: 其实这事儿特别简单，你找一家打过交道、有能力、您信得过的公司，成立一个运营公司。可是运营公司贷不出款来怎么办？哎，我们再找一家有政府背景的投资公司，把两家公司组建成一个公司，共同负责商贸城的业务。运营公司呢，它有运营经验，有市场资源；投资公司呢，它有政府背景，能够提供贷款担保，能得到政府在贷款方面的政策支持。等一切到位以后，我们面向市场招标，谁不来啊？要叫我打破脑袋都来。
3: 这可以作为政府招商引资的一个平台，长期存在。电话里跟你说过，目前呢，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在向市委汇报之前呀，我想先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倒好，说也不说一声就直接跑过来了。
4: 市长啊，这一次不管您用不用我们，我都觉得这一趟没白来。这一趟来也是跟您汇报一下波莱日化的情况。
3: 啊，
4: 我记得当初您把波莱日化交给我们的时候，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保住全厂381个工人的岗位。现在我们集团敢拍胸脯了，我们波莱日化开发的蜂蜜系列日用品在东北行销非常的火爆，接下来我们要进军南方，现在订单是一单接一单啊，在工厂里有订单就意味着我们工人的饭碗有保障，往后说不定还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所以我刚刚说我想您了，是替我们波莱300多个工人对您说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5: 周市长都提议
6: 了，掌握落实。
7: 是，开完会啊，四轮都清醒
8: 落实。实时的回去再好好想。
9: 周市长，
10: 你对这个事儿定一下。
9: 哎，大伙儿都说你的方案好，我也同意，只是有一点小小的想法，想跟你沟通一下。
10: 啊，
9: 嗯，周市长，你看你来哈阳这么长时间了，这上上下下对你的反应都挺好，我替你着想啊，值不值得搞这么大的项目，担这么大的风险？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地方这么干。当然了，这么好的地块建个花园也是太可惜了。不过保险不会出问题，上面也不会说什么。周市长，不是我胆小吧？既然决定让我负责抓落实，
10: 老肖啊，你有顾虑呢也正常。不过呀，咱退一步说啊，就算这事儿最后没成功，失败了，钱白花了，即便到时候不在这个位置上，按照规定那也是谁拍板谁负责，受处分的也是我周秉义。不要有顾虑。
9: 行，既然您有这么大的决心，还是那句老话，全力以赴。我忙去了。
10: 好嘞。
11: 大家伙啊，都想来看你，那个让我跟吴倩过来做代表来了。
12: 我来说，
13: 快儿，娟儿啊，给你织了件毛背心儿，
12: 然后你姐给你带了几本书，
13: 我们大家伙儿给你拿了点吃的、吃的、喝的、
12: 用的，我都交给管教了啊。
14: 大家伙儿挺好的。
11: 啊，说啥？
12: 说大家都挺好的。
11: 来来来，什么？来，我说，啊，那个，
15: 大家都挺好的。你看赶超两口子
11: 向阳李川等等，我就不一一说了啊。
15: 那个吴倩儿现在人书店那个先进了，然后现在生活条件也行了，那家长可敢给孩子们花钱了，
11: 就买那复习材料啊。那书店现在好啊，都得你寄啊，你知道吗？
13: 别老没完没了的，人家是想听郑娟娘
15: 好。他们娘俩你放心啊，
11: 我们兄弟们都在这，那肯定没问题，都能照顾着
15: 啊。
13: 你说不到点子上啊。啊，郑娟他们娘俩好着呢，你姐
12: 跟你嫂子一发工资啊，就把钱给送去了。
11: 行，
6: 他说是一年半载的，大家伙帮着接济一下。
14: 您八年九年。
12: 哎呀，你看看我这脑子。
13: 我跟你说啊，郑娟啊，
12: 找着工作了啊。
6: 啥呀？
13: 去人家里面帮着老人做饭、洗衣服、清鞋，一个月80块钱呢，够花的。
15: 是，
13: 郑娟能着呢。
6: 我们家娟行，
14: 啊，不是那个照顾我妈、照顾孩子，
6: 人家有大发展。
14: 聪聪咋样？
12: 聪聪
11: ，那我来，
12: 我净跟你说啊。
11: 聪聪这孩子好啊，
15: 孝顺仁义，就知道帮他妈干活照顾这个家，

0: 你说郑娟让咱们瞒着炳坤这事儿不好吧？
1: 这娟儿不是怕坤儿担心吗？就说了，等坤儿快出来的时候就不卖地瓜了。我这次出来还千叮嘱万嘱咐的跟我说，一定给他说点好听的让他高兴的事儿。
2: 你说这样咱们给娟儿想想办法，找个工作。
1: 那不是找了吗？难，天天得照顾聪聪，还得给他做饭什么的。再说了，人郑娟说了，夏天他卖冰棍儿，冬天卖地瓜，这时间自己说了算，大小也算个老板。
3: 也是，你以后你学习人家郑娟那乐观劲儿。
4: 四周围的清代越来越浓，深一脚浅一脚走出田间，一只拴路边树上的小羊咩咩叫着，当头把我们拦住。我摸摸它，绕开继续走。那时我还太年轻，只知路不拾遗，不知替小羊想，把他自己留在这里，他是不是害怕？大史家离我们住的村十多里路，从老师那儿听说的大史家。大史家是个小村子，但村里有图书馆，书很多，什么书都有。这个作者是35个作者当中名气最小的，但是他的文章却放在了头题。为什么？因为作者和读者心里对接得很好。如果你上来就摆出一副导师的架势，对不对？对，好不好？不好。因为孩子们最不缺的就是导师，对吗？所以把虽然不知名但却细节动人的作者文章放在头题是对的，这也是一个好的编辑重要的素质，不为名，为实。
5: 接下来看第二章。
6: 这个好啊，好嘞，我给您称一下。嗯。6两啊，6毛钱啊。
7: 来拿钱。
6: 哎，给您，您拿好了。
5: 好嘞，
6: 谢谢啊。

0: 周老师好，你是？我是中文系大三的，经常听您的课，我叫张早坡。啊，有印象。哎，
1: 找我有事儿啊？
0: 嗯，
1: 那进屋说吧。哎，好。
0: 周老师，您都有电脑了？586。这很贵吧？
1: 6000多，我爱人买的，我那死工资可买不起。来，快点坐。
0: 来，喝水。
1: 谢谢你。找我什么事儿？
0: 我今天就听您的课了，您的课稍微晚到会儿就没座位。说实话，您课讲的真好，同学们都这么说。嗯，
1: 我想考您的研究生。你想好了？ 我可是副教授。
0: 您讲课是说了，不为名，为实。
1: 听你这么说，我还挺欣慰的。不过这样，先别着急。

0: 你看，我们家乡的特产，
1: 辣椒酱啊。你是贵州的？
0: 贵州哪儿啊？大山里头，我们村没有通往外头的路，出行只能靠溜索。溜索就是……
1: 我知道，我做过，我是到贵州下乡的知青，在一个村小学当过老师。
0: 那太巧了。
2: 是啊。
0: 你要考我研的事儿，想清楚了吗？
2: 想清楚了，我一定要考。
0: 好，那就好好准备。
2: 小宋儿，哎，商贸城这个项目呢，最近公开招投标，你跟廖坚武说一声，他如果有意向竞标，让他做一下准备。
3: 那需不需要跟招标的人打个招呼？
2: 跟廖坚武说，招投标过程啊，公平、公正、公开，各凭本事。行了，你回去吧。
3: 哎，爸，我这马上就出去了。
4: 现在招标的过程特别严格。

0: 经过我们这次公开招投标，我们招标班子的人普遍倾向于泰赫，他们报价低，资质好。
1: 但是廖坚武的儿子邢慧被抓，谁都知道这爷俩玩的是丢车保帅，儿子邢慧亲爹不知道，谁信他？
2: 那肖副市长的意思是，
1: 在这种时刻用廖坚武，会不会让人产生联想啊？
2: 组织上不会光凭着联想就做结论吧？啊，
1: 组织上不会，但是小人得防。周市长，既然你让我主抓这件事，但是我得把我的态度表明一下。在泰和地产这件事情上，我投反对票，因为他们有污点。这么大的项目，我们得慎重啊。万一出现什么问题，这责任……
2: 我尊重专业人员的意见，也相信自己的判断。我的意见啊，廖简武，泰和地产可用。老肖，你不要有顾虑。我还是那句话，谁拍板谁负责。你啊，轻装上阵，啊，不要有包袱。
1: 那就用他，
2: 用他。
1: 行，您都发话了，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全力以赴吧。啊。
3: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下面有请肖副市长为商贸城工程奠基剪彩。是哈阳市的一个重点工程，自筹备以来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
4: 准备。说错了，应该是肖市长。
3: 这项工程的建设不仅能够给我市的青年提供
4: 不乱说机会，这哪是乱说啊？哈阳市老百姓谁不知道啊？就盼着这天呢。
3: 下面我们让肖副市长为大家讲话。
5: 谢谢大家啊！市长是干什么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且要全心全意依靠人民，造福人民，牢牢置根于人民之中，在其位就要谋其职，负其责，尽其事，想民之所想，解民之所忧，纾民之所困，是我的本分。
2: 肖家和同志呢，优点突出，工作认真严谨，能力强，肯吃苦，但是改革攻坚，经济发展更需要的是能担当敢作为，尤其是一把手。
6: 组织上决定由王大海同志接替周秉义同志任市长。王大海是从外地调过来的，对哈阳的情况还不熟悉，希望肖副市长对王市长的工作给予配合和支持。
7: 买啥呀？
8: 阿姨，我们要两个包子。
7: 啊，买包子还得等会儿啊，还有半分钟就好，等会儿啊。
9: 你看看这可好的。哎呦，
10: 这个小孩子来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7: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怎么着？你是不知道春节期间城市管理的这个通知吗？
7: 同志，我不知道。
5: 不知道也不行，车不能拿走了。
7: 同志，我不在这儿卖了，行吗？
11: 你不能把我车送错了，我以后不在这儿卖了。
5: 现在不用解释，不用解释，来。
7: 同志，同志，
5: 我们是在执法，我们是在执法，请你配合。
11: 我不要卖，
5: 请你配合。
11: 我的车。

0: 大哥，你好，请问您找谁？
1: 我找龚局长。
0: 请问您贵姓？
1: 我叫郑娟，我是他在那个光字片当片警时候的街坊。
0: 好的，您稍等，我向龚局长汇报一下。
1: 哎，

0: 龚局长，外面有个叫郑娟的女同志找您，说是您以前的街坊。
1: 董娟，
2: 她男人失手把别人给打死了，那判了9年。那你说她带着个孩子，她不出摊挣钱的，你让她喝西北风去啊？
3: 哎呀，龚局，就这点事儿，您打个电话来不就完了吗？还何必亲自跑一趟呢？
1: 我要不亲自来，你们能引起重视啊？
3: 哎，重视，我们也知道老百姓难。这要不难，大冷的天儿，谁出去遭那个罪呀？但是我们要是真的放任不管，让他们随便摆摊儿，将来啊，你别说汽车，那连自行车都过不去，最后倒霉的不还是老百姓自己吗？这大冬天的，大过年的，我们是天天让人家骂我们全家呀，我们也不容易。
4: 来了，
1: 娟儿。
4: 小龚啊，龚局长，您怎么？
1: 哎，聪聪呢？啊，
4: 这上晚自习呢。
1: 哦，嗨，
4: 您坐啊。
1: 我说给孩子买了点东西。
4: 嗨，怎么还能让您花钱呢？我给您泡点茶。
1: 别忙别忙啊，坐不住坐不住。哎呀，我听说今天找我去了。哎呀，我出去开会了。哎呀，你这个事儿呢，我交代了，明天一早就把你的东西呢给你还回来。
4: 哎呀，那太好了。
1: 哎呀，你呢也理解理解他们，人家呀是秉公执法，你不管咋说，随便乱摆摊儿，影响交通，影响城市形象。哎，这马上该过春节了，他们得抓得紧点儿。哎呀，看这手。我也说他们了，你这不管咋说，你不能啥也不说，就你上来打人扣东西，你这
4: 也不算打人，
1: 肢体碰撞没有吗？这在我的标准里，这就是打，这简直是执法犯法。我下回见到他们领导，我还得去说他们。
4: 别，您千万别，东西能要回来就挺好了，您别说。

0: 这一直呢，我说想来看看你跟孩子，一直就腾不出功夫来。这节假日啊，特别是春节，我们这公安系统是最忙的时候。
1: 是
0: 啊，
1: 是。
0: 这按规定呢，是不允许随便摆摊的。人家固定的一些摊位呢，都是有执照的。但是呢，我把你的情况啊跟他们说了一下，他们很同情，也是给我一个面子，免费给你办个执照，省得以后突击检查的时候，你还得东躲西藏的。
1: 那可太好了。哎呦，谢谢您啊，龚局长。
0: 那行，我还有事儿，那我先走了啊。那啥，你再去看炳坤的时候，帮我带个好。
1: 哎，
0: 行，我走了。
1: 谢谢您啊。
0: 有啥事儿就说话啊。
1: 哎，谢谢啊。
0: 没事，走了。
1: 哎。

0: 全体起立。
1: 孔义昌
2: 到，
1: 张天安
3: 到，
1: 陈旺
4: 到，
1: 陈万达
5: 到，
1: 周炳坤
6: 到。
1: 念到名字的被探访人员，把自己拾掇拾掇。京师的拘见家属，我走。
7: 对了，从给你写信了，哎呦，差点给忘了，你等着啊。
8: 写信。

0: 喜，你说实话。不许骗我。
1: 我在卖烤地瓜。
2: 就那天摔了一跤，
1: 擦破点皮，没事儿。
0: 咋卖烤地瓜呢？吴倩、吴静不说你找了个伺候老人的活吗？那你
2: 干啥呀，饼坡？你
1: 没事儿，那个就是那一段吧，太不稳定。赶超给我做的小推车，
2: 国庆给我弄了个炉子，我那摊儿
1: 就支起来了，挺好的。
0: 那合着你们大家伙一起？
2: 看儿子给你写的信，来。
3: 说我这
0: 成功在里边睡不着觉，我也想。你说这辈子那么多回坎儿，
3: 但凡有一回我转点弯，
0: 也不至于像现在一样。
1: 不往回倒那没用的事儿呗，多余费那脑子。
0: 在里边最没用的就是脑子。
1: 那咱就想点好事儿呗。
0: 啥好事啊？
3: 我在里头想啥呢？
0: 我想我这么窝囊，我是你包袱，我就想我媳妇在外头卖烤地瓜呀。

0: 你干啥呀？干啥呀？
1: 好像不太舒服，不说了，走了。

0: 全体起立。陈文达
1: 到。
0: 费建书
2: 到。
0: 陈旺
3: 到。
0: 周炳坤
4: 走。
0: 念到名字的被探访人员精神了，跟我走。
5: 报告管教，
6: 我肚子还是疼，麻烦你跟我家属说我就不见了。

0: 鼎坤媳妇儿，你是？哎呦，我急诊堂的李双华呀。
1: 对，
0: 来看坤总啊。啊，我也是来看他，我刚从南方回来，特意过来看他。哎呀，
2: 说是他今天身体不舒服，我都没见着。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我还要回南方，再回来指不定什么时候了。
2: 这话说的，
1: 周炳坤，
2: 到，有个叫李双华的来探访你，
1: 见不见？
2: 在，再远，也得来看看您啊。
1: 我们全家都特别感谢您。
2: 头些年要是没有您照应，哎呀，我们全家都不知道怎么熬过去。啊。
1: 给您说个好消息，我们家男人现在房价公证，还是干老本行，钱工。哎，您说多奇怪啊，在这儿找不着活，去那儿倒成香饽饽了，工资可丰不老少呢。<笑>
2: 还成小组长了？
1: 哎，对了，我也不知道您缺点什么，我给您带了三百块钱。
2: 公安不让带进来，
1: 我临走的时候。
2: 应该的，
1: 其实啊，早就应该出去打工。他就是个窝囊废。
2: 要不逼他这一下啊，你说我这一下失业了，一家老小，
1: 喝西北风啊？你失业了？
2: 您前脚进来，我后脚就被新来的头给开了。
1: 那家伙跪下都不好使，也多亏他了，我还得谢谢他，不是？
2: 不把我们逼上梁山，还迈不出这一步呢。
1: 不迈出这一步。
2: 你说这集善堂说垮就垮，
1: 我们可怎么办呢？那不赚瞎吗？
2: 善堂垮了，
1: 哟，您不知道啊，
2: 咱们那一溜啊，开了好多饭店了，哎，个个装修可好了，那饭菜还好吃，你说这客人肯定谁家好？
1: 去谁家啊？
2: 集善堂经营不下去，
1: 就关了。
2: 那
1: 能不能重新装修一下，重启炉灶啊？
2: 那楼都扒了，地基都打老深了。
1: 说是要干，
2: 干啥呀？
1: 哦，五星级酒店，说是服务员啊，都得是
2: 大专以上文凭。
1: 我们反正是干不了了。<笑>
2: 哎呀，坤总，
1: 您在里头，您就吃好喝好，我们家外头这些人可都惦记着您呢。您对我们的教诲啊，真的是受益一辈子。
2: 哎，您看，
1: 您看我这指甲，
2: 这多干净啊！<笑>您看，<笑>是不是啊？
1: 现在别人都说我可讲究卫生了，多亏了您，我们全家真的特别感谢您。

0: 哥，这回回蕲春住多久啊？
1: 过完年吧。
0: 过完年去哪儿？
1: 等命令。邓长官，
2: 陈舅，
1: 你哥哥姐姐来了。再不见，他们可会担心了。真不见了。

0: 媳妇儿，过年好啊！过年好，过年好，
1: 快进来，快进来！哎，快进屋！哎，
0: 来，聪聪呢？
1: 跟同学玩去了。啊，快坐！你这个大忙人，怎么有时间到光子片来呀、啊？来，吃点糖。
0: 初三不是聚会。

0: 一副导师的架势，对不对？
1: 对，
0: 好不好？不好，因为孩子们最不缺的就是导师，对吗？所以把虽然不知名但却细节动人的作者文章放在头题是对的，这也是一个好的编辑重要的素质，不为名，为实。接下来看第二章。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4: 那就是我啊。
6: 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7: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8: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5: 再看我，
4: 还在看我，
5: 再看，
4: 我们就把你喝掉。
7: 融三香原酒，最无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9: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

0: 说，
1: 炸区了，
2: 整干整干嘛了？
1: 山炮。
2: 娟儿，快点！哎呀，
3: 哎，
4: 娟儿来了，
5: 过年好！
4: 哎呀，娟儿，今天可精神了，比我还漂亮，气死我了！
5: 这不是过年了吗？我想收拾精神一点，大家看着也舒服。
2: 是，要不咱咋迟到了呢？
0: 过年好啊！
1: 哎，别盯着他，来来来，坐坐坐
2: 坐坐坐坐坐坐，赶紧你别急啊，这半熟了，
0: 坐坐，
2: 太吓人了。
1: 坐这儿，坐这儿，来。
2: 这咋超菜点了吗？
0: 啊，点完了。
2: 那服务员，那就上菜啊。
5: 哎，谢谢。
2: 哎呀，咱到齐了。
5: 这头一回，秉坤不在，
6: 我在。秉坤在里头这几年，我就代表他和姐妹儿、哥们儿们去。正好大家伙都在，我有一件事儿想跟大家伙说。秉坤吧，特别惦记家里头，但是我挺好的，孩子也挺好的。你们以后要是去看他，你们就这么跟他说啊，反正你们也看见了。你这手怎么了？啊，这个没事，这个天一暖和就好了。一定这么说。
2: 好，
4: 好，
2: 行，放心吧，
4: 一言为定，肯定这么说。哎。
7: 小杨，你为啥死乞白赖张罗这剧啊？
8: 为啥？原因很简单呀，手里有钱了。

咋的了？这是怎么还给整哭了呢？哎呀，可能是因为到年龄了，总想起咱们从前那些事儿。那时候最单纯、最快乐、最没心没肺那些日子，就是咱们酱油厂那些日子，是吧？永坤现在也来不了，所以我就寻思，咱这聚会可能也没人张罗。

0: 你这是在找事儿吧？
1: 不是，我是在找你。
0: 你这是在找我？
1: 你这是在找我？
0: 你这是在找我？
1: 你这是在找我？
0: 你这是在找我？
1: 你这是在找我？
0: 你这是在找我？
1: 你这是在找我？
0: 你这是在找我？
1: 你这是在找我？
0: 你这是在找我？
1: 你这是在找我？
0: 你这是在找我？
1: 你这是在找我？
0: 你这是在找我？
1: 你这是在找我？
0: 你这是在找我？
1: 你这是在找我？
0: 你这是在找我？
1: 你这是在找我？
0: 你这是在找我？
1: 你这是在找我？
0: 你这是在找我？
1: 你这是在找我？
0: 你这是在找我？
1: 你这是在找我？
0: 你这是在找我？
1: 你这是在找我？
0: 你这是在找我？ 一会儿看老太太去啊。
1: 哎，好，
0: 走吧。
2: 走吧。那我就不去了，孩子一个人在家呢。你们去啊。
3: 该你走了，到你了。
4: 我该我了。
5: 哎呀，耳朵还背了。
4: 喂，谁呀？哦，孟丽丽，让他们进来，让他们进来。啊，
3: 谁呀？
4: 不是，是炳坤他们，不是，是那个德宝他们来了。那个门卫刚来的电话。
3: 哎呀，怎么又来了？大过年的也不让人安生。我去洗点水果。
4: 哎，别，我去。
3: 行了，我顺便就开门了。

0: 我陪你一起抽最后一根儿。老马本来要跟我一起来，气管炎犯了，抽烟。你们男人呐，看起来个顶个的牛，真到了事儿上，绝对不如我们女的。
1: 您这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0: 我站着说话。好，我今天就站着给你说。我有个儿子，知道吧？你们春节来我家一次都没见过，为啥？他不回来呀，各种理由，各种借口。老马骂他不孝子、窝囊废、气管炎，我不反驳。其实心里都清楚，这事儿压根儿怪不着儿子。儿子跟我们没感情。是47年生人，刚断奶就交给了保姆，公家给配保姆。那时候形势太紧张，47年冬天正是东北民主联军跟国民党的激战时刻。老马在前方打仗，组织上照顾我刚生了孩子，把我留在后方，在后方也是日夜忙，根本没时间顾儿子。儿子稍大点儿，进了军队的保育院，老妈偶尔回来，说一块儿去保育院接儿子回家团个圆吧，不回来，抱着老师的腿哇哇大哭，就好像老师是他妈，幼儿园是他家，我们两个都是坏人，愣接回来，不能在家里过夜，整夜的哭，把老妈烦的，说以后再别接他回来了。别看他嘴上硬，我知道他心里难受，我也难受，但又安慰自己，孩子还小，大点就好了，懂事儿就好了。
1: 后来呢？
0: 后来那10年你经历过，他就和我们断绝了关系。可是动乱年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早就原谅他了，可儿子却不肯原谅他自己了，哪儿来的那么大的自尊呢？你们年轻人有的时候那种自尊心就是毛病，就纯粹属于矫情了。你的亲人都原谅你了，

0: 你是失手致人死亡，不是故意的，量刑也很公正，你还劲儿劲儿的，你的行为完全没有什么道理，犯浑。你和我儿子一样，伤亲人太可气，说到底也是一种任性，不负责任，那样对亲人对吗？怎么着，不要家了，混到底？
1: 我们的情况不太一样吧，应该是特别不一样。你们呢，算是为国家做过贡献的人，咱打个比方，就算死吧，你们死得其所，也有个精神支撑。那我算啥呢？我这死也就白死了。
0: 你太轻看你自己了，秉坤，可我挺高看你的。我和老马为什么拿你们几个当忘年交，你知道吗？你为了你的家，孩子们教育得好，家庭成员关系好，你们几个就没有可能变成坏青年吗？但你们却没有，一直做好人，这是多么可贵呀，秉坤，所以我喜欢你们。老马也常夸你们的，周秉坤呐，你不能沉沦，你要振作起来，给我动脑好好思考一下。我今天来这里见你，为什么？为了劝你。我不来劝你，我睡不着觉。把眼睛了。

0: 哥，晚了10分钟啊，跟学生说点事儿。
1: 我本来也没事儿，在校园里走走也挺好的。
0: 调令下来了吗？没呢。正好休息休息。哎，秘书都没带。
1: 我这个级别干部调动哪能带秘书啊？
0: 对，我哥没秘书可活不了啊。我这刚开学，有点忙。等我忙完这几天，我给你当两天秘书。
1: 我可使唤不动你。
0: 炳坤知道咱们今天去吗？
1: 没跟他说。
0: 行，给了个惊喜。
1: 喂，是我。好，那我马上过去。怎么了？省委办公厅万副主任让我现在去省委二招，领导找我谈话。
0: 档案不是调走了吗？非得今天去啊？可能是有什么事儿吧。那咱俩只能改天再去看炳坤了。行吧，你赶紧过去吧。
1: 我走了。
0: 哎，
1: 省委二招。

0: 王副主任。
1: 哎呀，朱师长，不好意思，没耽误您事儿吧？
2: 正准备去看我弟。
1: 哎呦，那还真耽误了，抱歉啊。
3: 哎，
1: 我就是奉命。
0: 朱师长，
1: 你能理解就好。
3: 理解，理解，理解。
2: 哎呀，这小宋不在身边，还真有点不太习惯。看来从现在就得开始习惯，要不然到了北京寸步难行啊。
1: 啊，
2: 哪位领导找我谈话？
1: 还没定，我先带你去房间，三楼给您安排了个套间，安静。
2: 哦，要住下来？
1: 得住几天？
2: 好，走
1: 走。
4: 何总编，关于正义路大坑的事，你是怎么看？
5: 这篇报道嘛，我们基本上属于正常的采访。在这之前呢，我们也都跟市委、跟周市长

对于自己必有一天会遭遇诬告，面临审查，周秉义是早有心理准备的。尽管发生的十分突然，但他很快就能泰然处之了。在那几天里，他也自觉地省察了一番自己的行为，结论是，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我已尽力了。之后，他每个晚上都能安然入睡。

0: 你还卖烤地瓜呀？啊？
1: 非得卖吗？
0: 咋那么倔呢？随谁呀？
2: 我有手有脚的，我自己干活挣钱，我高兴，我注意点就行了。
0: 是啊。
3: 你别生我气了。
1: 我生你啥气呢？
0: 你不生我气吧？委屈你了。
3: 嗯。
0: 老没见着，咋还长好看了呢？
2: 我瘦了点。
3: 不对，
2: 这话啥意思啊？
0: 啥意思啊？就好看了啥？

0: 娟儿，
1: 哎，
0: 姐，你来了，我去给你倒点茶。
1: 哥，你别忙。那个，今天刚发工资。
0: 不，姐，我够用。
1: 不是给你的，给我弟的，拿着。
0: 我今天去看炳坤了，他挺好的，他说他想你跟大哥了。
1: 大哥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2: 哥现在去不了。
0: 他咋了？
1: 没啥，就是忙呗，开会。这领导干部总得开会。
0: 对，领导都忙。

0: 周市长。
1: 小宋，你怎么在这儿？
0: 他们让我来的，让我在这儿住着。
1: 他们谁呀？
0: 就是。
2: 哎，大市长，是不是想出去转转？要被人陪啊？
1: 我待着没事儿，找本书看。
2: 我这儿有书啊。
1: 啊，什么书？
2: 《射雕英雄传》，特别好看，我去给你拿。
1: 哎呀，不用了，金庸的小说我都看过。要是不方便让我自己出去，那万副主任派人去帮我买几本历史方面的书。
2: 请勿说。
1: 好。坐。
2: 对。周市长，让您受惊吓。
1: 为什么认为我会受惊吓？
2: 没受惊吓更好。要是有问题的同志，肯定是坐立不安。
1: 自打被你们请进来之后啊，我还真就一直坐立不安。为啥呀？心中没有鬼也怕鬼敲门。
2: 是是是。
1: 怎么办？只能自己安慰自己，既来之则安之，相信组织。就是可惜了我这个假期了，几十年来第一次休假。不过你们也辛苦啊，有家不能回，还得在这儿看着我。
2: 哎呀，怎么是看着呢？我们是陪着您。周市长，你要这么说我就更不好意思了。周市长，一名举报信。

0: 主要是围绕着哈阳正义路那个商贸城。不过现在啊，真相大白了，您两袖清风，一心为公，本来这个话不应该我跟您说。今天晚上组织部的同志会陪您吃饭，由他们告诉你。
1: 那就不要告诉我，不要违反纪律。
0: 是是是，我这不是不好意思吗？你也知道我们厅里面几位同志就是办事儿的，
1: 那几封匿名信把我扣在这儿。
0: 几封？十几封。
2: 董少峰他也是匿名，他也见不得光。
0: 嗨，怕打击报复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1: 怕谁打击报复？
2: 谁怕打击报复？正义路拆迁户反映问题的时候，个个都是实名，都按了手印。
0: 老百姓嘛，想法不一样。
1: 心情可以理解，手段呀。

0: 这小孙怎么回事？哎，自找的，根本就没他什么事儿。
1: 他一听审计委找您谈话呀，夏云菜来了个主动坦白，哭哭啼啼的跑到省里啊，交代了一些自己的问题。
0: 问题不大吧？无非就是当秘书这些年帮这个办点事儿，忙那个办点事儿，什么小孩子入托，大孩子进重点中学，谁家的老人生病急于入院，事儿都不算大，每次帮了人家。 人家都会对他有所表示，总共就几万块钱的事儿。不过有一件事挺敏感的，他背着您跟廖杰姆联系，给廖通风报信。您知道？那您怎么没跟他谈谈？
2: 我自己注意点就行了。当时啊，只想着怎么尽快推进工作，不想被其他因素干扰。我要找小宋谈了，他还怎么有脸继续跟着我呀？
0: 那就得换秘书，又得重新熟悉重新磨合。
2: 是是是，
0: 他拿廖建武钱了？
2: 廖建武给他钱了，他没用。廖建武出面证明了这个事儿倒是。
0: 没什么事儿，为什么不敢见我？
2: 廖儿想通过他拿下您，他看您没拿钱，所以他才没敢要。我是这么想啊。当然，如果您被拿下了，那您他廖建武全完蛋。

0: 就不可能让他完蛋。
1: 那是。
2: 孙秘书下楼了。成了，不能吧。
3: 丁一同志，现在真相大白了，我们也可以告诉你了。那些信呢，大部分都是以讹传讹，捕风捉影。但有一封信写的是非常详细具体，就连你跟廖简武吃了几回饭，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搞得非常清楚。政商利益输送现在是纪委工作的重中之重，省纪委不能不向中纪委做汇报。郑玉露的事儿之前在中纪委就是挂了号，所以才会这么重视。
4: 四年了，得罪的人多了去了，才十几封告状信，知足。
3: 不得罪人的干部可不是好干部。通过调查，他们都承认了自己实际上根本不清楚商贸城运作的来龙去脉，不过就是有人故意挑唆，趁机泄私愤而已。他们都写了检查，等待处分。本来大家都以为商贸城是肖家河主抓的业绩，这件事儿在哈阳影响很大，口碑也不错。纪委通过跟报社廖建武他们谈话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件事儿是你顶着压力一手促成的。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啊，廖建武就对我们说，你们政府要都是周秉义这样的干部，拿老百姓的事儿当自己的事儿，敢负责不怕事儿，不贪钱不自私，
5: 那哈阳早就好了。
4: 他儿子被抓了，对政府有点怨气，可以理解。对了，部长，小宋怎么处理啊？
3: 目前还没考虑他的问题。哎，关副主任，
1: 哎，
3: 他人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1: 左腿骨折，打了石膏，石膏要一个月以后拆，没大事，得亏是三楼，得亏下面草厚。
4: 他的孩子呀，还在上小学呢，看看是不是能从宽处理就从宽处理呀。
3: 这样，我们会考虑的，好吧？
4: 自己干什么了？没干什么，自己不清楚吗？组织上还没发话呢，就决定跳楼了？
1: 怎么想的呀？你当时啊？
6: 我当时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没事儿，我还以为是我把您拉下水了，我把您给害了。
4: 你还是不了解我呀，小宋，把我拉下水，你这一跳万一死了呢？我就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1: 糊涂啊你！
6: 对不起，对不起，周师长。
4: 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好好养着，你跟我这几年工作做得很好，不管分内分外，走之前我会向市委汇报。公是公，过是过，实事求是，不能一棍子打死。
6: 周师长，
7: 哇，那我不去了啊！
8: 不是讽刺，绝对是赞美。我都做好心理准备，你会拒绝我？
7: 哎，趁我没改主意啊，赶紧说什么时候？
8: 你定，你定。我不是怪你啊，我是在怪我自己，压根儿就不该开口。细想想，这么多年了，我爱的不就是你的善良、执着、独立吗？还有你的美貌，我人到中年了，初心没改。但这件事儿啊，我应该是犯错误了。我以为更亲近的关系，或许能够改变一个人。侯倩倩、张道坡选谁都没错，只是这个选择的天平，并没有因为我和你的关系，而向侯倩倩这边倾斜。你说我不失望吗？扯淡。咱都是生活在这社会上的人，我又不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我也有求人的时候。
7: 对不起啊，小光，我只是觉得跟倩倩比，张早波更需要读这个研究生。他跟我说他毕了业之后要回贵州当老师。
8: 然后呢？继续去替你实现你的青春梦是吗？说很容易的，上下嘴唇一碰话就说出来了。 算了，不说。这名单反正不都公布了吗？对吧？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我就是觉得呀，咱们夫妻之间呢，应该是开诚布公的。你至少提前知会我一声，跟我商量一下，我都不至于这么被动。
7: 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
8: 没事，咱俩去剪片子。
7: 哎，那你那电视剧投资怎么办？
8: 没事儿，没了侯总，还有张总、李总、王总的，谁的人民币不是人民币？车到山前必有路。周荣，我真的没事。

0: 都说这个小包房啊聚气儿，但是我觉得啊，只要咱们老哥几个在一起，不管多大的包房多大的屋，咱就是有人气儿，
1: 对吧？啊，
2: 行，
0: 是吧？
1: 发雷，你发了，你真的发了。你像我们这，我们现在这年龄，这肯定你甭想这个了，这，对吧？就没有啥盼头了。
3: 是，德宝，你好，我们是真开心。
4: 哎呀，超，你干什么？
5: 还学我？
1: 我们
5: 干
1: 啥？我们就是想表达一下，咱一起，一起，
0: 来吧，
1: 来
0: 来，
1: 感谢啊，
0: 就就
1: 感谢啊，
0: 来来，
4: 感谢啊，
1: 到
4: 了，行吧你啊？
6: 啊，行了。
0: 我再整两句。
4: 还整啊？不就几个课吗？你说个没完了，你嘴不累呀？
1: 让他说嘛，
4: 说呗。
1: 来说说。
0: 哎呀，刚才国庆说我咋的发了，我离发肯定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呢，确实是挣了点，有点闲钱了。我就感觉现在这个社会啊，人特别不接触，只谈钱不认人。我就特别怀念咱小时候啊，

0: 啊，家里穷的叮当响，但吃啥都像满汉全席那个年代。
1: 是，
0: 坤儿今天没在这儿，那个娟儿你就代表坤儿呗。
2: 哎，
0: 我再提一杯，我觉得以前燕儿说那话说的特别好，啥时候说的我忘了啊，打我心里了。他说，从今天开始，咱们这些人
2: 从今以后就是铁哥们儿、铁姐们了。
0: 哥们儿姐们之间就应该是两肋插刀，无话不说，好事儿说出来，让大家高兴高兴；不好的事儿也说出来，帮得了就帮，帮不了的说出来，总比自己憋在心里好，对吗？
3: 没错，这话真让我媳妇儿说准了。经过时间沉淀，咱们这群人还能坐在一起聚，我们还是我们，来吧，友谊长存。
0: 好，干了啊！
2: 来来来，干了！来吧，来！
0: 我们还是我们，友谊万岁！正好，正好。哎呀，
2: 这情绪让我也整低沉了，是吧？那什么，燕儿啊，这正好有乐队，来，你打个样，你跳一个来。啥玩意儿呢？这刚吃完一肚子，待会儿给我跳胃下垂了。
0: 你看人多着呢，管不了你了。
2: 你站一个！
3: 别
2: 骂！站！还骂老乡人呢！
3: 站一个！
2: 来。

0: 真是不像话，让首长干这种事儿。行，差不多快好了，好了呢就出院，咱们回家过年。我根本就没事儿，还没事儿呢。
1: 要不是冬梅及时的给你做心脏外按摩，你就去见马克思了。你吓坏了吧？哎，人呐，终有一死，但是不准你死在我头里。做人不能太自私了。
2: 放心吧，不把你送走了，我坚决不死。别坏了吧，去抽口烟儿，别扔了。林坤可倔了，不见我。 他哥、他姐去看他，他也不见。后来曲书记要去看他，他不敢不见。也不知道跟他说了啥。我这次去看他，他像变了个人似的。情绪、身体都挺好的。说是表现好，在里边被表扬了。
3: 嗯，
4: 那太好了。
2: 真是不知道薛老太太跟他说了啥。秉坤嘱咐我说，过年的时候一定去看看他，让我跟大家伙说。
3: 咱们去呗，走吧，
5: 走呗，
3: 走，
5: 咱们
3: 都吃好喝好没？
6: 咋的？没吃好，你还在整一桌啊？
3: 没吃好，我找机会我整马大的就完了呗。
7: 走，
3: 一二三，我把买了。
8: 走，
3: 穿衣服，
8: 走，走吧，
3: 走。

没人接电话，你是哪儿去了？串门去了？会不会去冬梅姐家了？他们两家离得近。老弟呀，麻烦你给郝婶长家打个电话，行不？ 你知道她是谁不？郝省长家女婿。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2: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把你明天送爸去医院做透析，我现在正好没事，我干活。
3: 你今天没上班啊？
4: 这不轮休吗？
3: 过来看看他。
4: 哎，他感冒好点没有？
3: 还那样。
4: 哎呦，他这个病可真是……
5: 哈工大的录取通知书，
2: 我不去了。
5: 为啥呀？
6: 这好不容易才考上的，这些年我和你妈容易吗？你说不去就不去啊？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游。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8: 那就是我啊！
10: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11: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2: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9: 再看我，
8: 再看我，
13: 还在看我，
8: 再看，
13: 我们就把你喝掉。
1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4: 这怎么办？
1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就业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一季度湖北城镇新增就业21.98万人，完成年度目标31.4%。线上线下招聘会3905场，促成30.12万人达成就业意向。旺盛的用工需求与活跃的人才流动，折射出湖北经济回升向好的态势。
1: 一季度湖北各地招聘会持续活跃，在孝感一厂家门口招聘会上，80家本土企业提供1000个岗位，覆盖制造业、服务业、销售等领域，不少求职者现场达成意向。
2: 有很多孝昌本土企业的招聘信息，工作人员给我们提供了很

0: 多就业政策咨询，找工作心里更有方向。
1: 就业结构折射产业结构，去年湖北光电子信息产业大爆发，带动今年一季度人工智能、生命健康产业招聘

0: 市场主体3.24万个，带动就业8.42万人。随州推行订单式培训加定向式就业，涵盖电焊工、电子商务等11个工种，实现产业需求与人才培养精准对接。
1: 分类推进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等模式，建好用活武汉现代人力资源综合服务平台，用信息化手段提高人岗适配效率。
2: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在湖北，一场场特殊的庆祝活动让平日里忙碌的白衣天使们成了被呵护的主角儿。
3: 武汉协和医院的建院160周年暨512国际护士节大会上，三位临床护士长的讲述让现场600多人红了眼眶。从重症监护到应急保障，他们用自己的专业延长着生命的长度，也守护着护理的温度。
4: 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实际上就是护理的重要性，在危难时刻也有我们护理队伍的积极的彰显和担当。只有给予护士全过程的托举，护理的温度才会变成延长我们生命的长度。
3: 而在黄冈团峰、恩施赫峰、汉川等地，趣味运动会、美食竞赛、游园打卡，医院想尽办法让护士们放下疲惫，笑一笑，闹一闹。
5: 今天的活动让我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放松了身心，我们会继续以更饱满的热情服务患者。
6: 难得能在工作之余放松身心，也感受到了医院满满的温暖与关怀，瞬间满血复活啦。
3: 尊重护士就是尊重生命，在这个属于他们的节日里，一句理解，一份关怀，就是最好的礼物。
2: 当下科技赋能正成为提升护理质量、缓解工作压力的关键。在湖北，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新技术如何融入护理服务呢？
3: 在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的智慧病房，患者熊女士发现一个神奇的现象：每次点滴快打完，不用按铃，护士总会准时过来换药。
7: 不需要我们起床跑，有什么问题视频拍一看就知道了，减轻了病人的很多烦恼，我们心情就更好一些。
3: 转变的秘密就藏在护士站旁的电子屏上，这套智慧病区系统集成了输液监控、体温监测、患者防走失等功能。有了这位超级搭档，护士交接班时间从15分钟压缩到2分钟，曾经堆满病历和登记表的护士站如今清爽多了。
8: 界面上有哪些是需要做康复治疗的高风险呐、一级护理呀、手术的一些人数，这上面都有很清晰。
9: 智慧化能够帮我们从一些重复性的繁琐的劳动里面解放出来，真正的让我们变成患者的这个健康管理者。
3: 智慧护理的触角还从病床边延伸到了家庭，在同济医院，护士周美娟一有空就会打开手机回复患者诉求。医院开发的慢性病全病程智能管理平台，利用可穿戴设备实时监测居家患者的病情。
10: 比如说这个病人啊，他的这个有一个健康上报，他早上心率其实很快的，我们会主动提醒他尽快到门诊去找医生复查。
3: 目前这个平台已覆盖冠心病、房颤等12个病种，累计管理患者10000多人，常规随访任务70%以上由系统承担，每100例患者随访耗时从14小时降到不足1小时。应用结果显示，冠心病患者一年内非计划再入院率下降了12%。
11: 我们希望不仅要治病，还要消除疾病的诱因，减少患者的再入院率。医护人员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职业，要求我们不断的进步，来适应我们的科技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湖北将实用的防灾救灾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12: 双手护在胸前，为胸腔留下了关键的呼吸空间。
3: 在中国地质大学的体育场里，民警正在教学生们如何在夏日溺水风险。花样游泳世界冠军何丽娜给大家现场讲解溺水自救、科学施救等技能。
13: 分开成大字， 让我们身体能够尽量贴住水面。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应急、消防、地震、急救、交通等安全主题互动展区，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包教包会，
14: 非常贴近我们生活的，学会了各种应急措施。
15: 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向科学的方

0: 在旅店使用的避险技能带回家庭，提升全民防灾意识和健在能力。
1: 连日来，湖北各地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演练培训，实验紧扣当地山区地震等特点，设置高层建筑坍塌等十个实战科目，孝感模拟一餐馆突发火灾进行实景演练，恩施州组织应急救援队员深入社区为居民讲解急救知识。
2: 这种实景演练比发传单更管用，
3: 把专业的防灾减灾知识和实用的应急急救知识送到大家家门口。
1: 而这场防灾课还跨越了千里。18年前的512汶川大地震，人民英雄张定宇和武汉协和医院姚尚龙教授曾奔赴十方灾区，在余震中并肩救援。昨天，他们再次回到十方第二医院，重温那段生死时刻，并为当地带去了麻醉学的最新课程。
4: 下面来看热文艾特你。
1: 今年4月份，湖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4%，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5%，环比上涨0.3%。今天，湖北公布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新版试飞空域范围，约占全省空域面积近60%，较上一版面积增加1.81%。新版范围于2026年5月14号0时启用。5月19号，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将正式对公众开放。此前，5月17号至18号将举办2026国际博物馆日湖北主会场暨开馆活动。5月17号起，武汉将开通首条直飞库车航线，每周三、周日各一班。目前，该航线机票已上线销售，旅客可提前规划行程。
4: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三湘远酒，醉五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是老大。
1: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0: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0: 这是老三。
3: 都一天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0: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0: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忙碌一天之后，让我们用简短的时间快速了解今日人工智能领域的热搜动态。今晚的热搜简报为您精选最值得关注的几条热点，简明扼要，一目了然。全国首支机器人交警中队在杭州正式上岗，能提醒

0: 警违章为游客指路。五一假期期间，杭州迎来一项全国首创举措，全国首支机器人交警中队杭警智行正式落地上岗，投入城市交通执勤工作。这支智能交警队伍由15台智能机器人组成，主要布设至西湖景区周边、湖滨商圈以及延安路、西湖大道等城市核心主干道，覆盖多处重点交通路口与人流密集区域。机器人交警实行全天候在岗值守，与一线执勤民警协同开展交管工作，在多个热门景区点位可提供问路咨询、路线指引等便民服务，在城市主次干道重点劝导非机动车与行人各类交通陋习，辅助开展路口秩序疏导与交通引导工作。依托智能大模型能力，机器人可实现自然语音交互，无需复杂操作即可完成服务应答与秩序劝导，既有效缓解节假日人流车流带来的交管压力，也提升了景区及城区道路的通行管理效能，以智能科技赋能基层交管服务，既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便捷化出行服务，也补齐了节假日交通管理的人力短板。这不仅是杭州城市治理数字化智能化的具象落地，也为国内各大城市智慧交管建设提供了可参考的示范样板。中国移动发布灵犀机器人家族，商用时代正式来临。在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正式对外发布灵犀全系列机器人产品，人形机器人与四足机器狗悉数登场，同时公布明确售卖与租赁定价方案。其中，中尺寸人形机器人零售价定为22.9万元，单日租赁费用5199元，配套专业技术支持服务。四足机器狗售价3.99万元，单日租赁699元，双台起租即可配备专人运维。现场展示环节，人形机器人完成后空翻、侧飞燕等高难度肢体动作，四足机器狗完成编队展演，轮臂机器人还搭建出无人餐厅、智能茶室等实景应用场景。中国移动已构建多形态机器人产品矩阵，覆盖家庭日常、养老陪护、产业园区、展馆服务等多元场景，同时开放数据能力，提供整机售卖、定制、租赁与服务订阅一体化解决方案，搭建起从研发训练到商业化落地的完整产业体系，依托专属训练场地与百万级具身数据资源，向全行业开放赋能，透明化定价、标准化服务、多场景适配，有效拉低行业入局门槛，为服务机器人规模化普及奠定基础，也为智能终端走进大众生活、赋能实体经济开辟了全新路径。斩获全球榜单第一 ，Motu Brain 一脑通吃所有机器人。生数科技正式对外揭秘旗舰级具身智能模型 Motu Brain， 这款模型一举登顶 World Arena RoboTwin 2.0 两大国际权威榜单，斩获全球综合排名第一。该模型实现了关键突破，真正做到单一大脑兼容多类任务，适配多种硬件本体。无论是日常居家复杂操作，还是多步骤连贯长程任务，模型都可自主完成，同时具备极强的环境抗干扰能力。在 RoboTwin 2.0 随机环境测评中，它也是唯一得分突破95分的模型，环境适应与自主决策能力达到行业顶尖水平。现阶段，该模型已携手多家具身智能相关企业完成工业级实机适配，从实验室技术研发迈入家庭、商业、工业等真实场景的落地应用阶段。该模型用实力验证了预测世界加驱动行动统一模型完全可行，标志着具身智能从硬件比拼正式转向通用机器人大脑的核心竞争，为物理世界 AI 规模化落地拉开了序幕。 AI 走向真实物理世界的大幕已经彻底拉开。 AI4 聋哑群体，港理工开源思考型手语翻译模型。近期，香港理工大学联合四川大学取得重要科研成果，全新研发的思考型手语翻译模型 SignThought 成功入选自然语言处理顶会 ACL 2026主会议，不仅将进行大会口头报告，同时已正式对外开源。该模型跳出传统手语逐帧直译的固有模式，以跨模态推理逻辑构建翻译框架，先理解手语完整语义，再匹配视频行为特征完成转换，更 更贴合真实手语表达习惯。研究团队还构建了超1300小时的香港手语实景数据集，依托无繁琐标注的采集方式，高度还原真实应用场景。在国际权威手语翻译基准测试中，该模型斩获无词表设置下最优 Blues 与 Rouge 评分，在大规模数据集场景下性能提升突出，综合翻译精度与语句流畅度均优于现有主流方案。此次成果首次将推理思考机制融入手语翻译领域，有效破除听障群体在政务办理、医疗就医、教育学习等场景的信息隔阂。模型开源将极大降低行业研发门槛，推动无障碍智能应用快速落地普及。科技发展的本质是兼顾每一类群体的生活需求。这款思考型手语翻译模型以技术为无声世界搭建沟通通道，也为人工智能普惠无障碍领域树立了全新的行业参考标杆。腾讯混元 CL Bench 续作发布，让大模型读懂你的日常生活。腾讯混元正式推出 CL Bench 系列续作 CL Bench Life， 聚焦大模型生活化、长上下文理解能力，补齐行业评测的关键缺口。全新的 CL Bench Life 立足真实生活维度，覆盖社交沟通、碎片信息整合、行为逻辑分析三大场景，设置400余项生活化实测任务，并配套完善的人工评分体系，专业衡量大模型应对生活化复杂信息的实际水平。从实测数据来看，全球10余款主流顶尖大模型在相关任务上平均完成率仅有14.5%，头部模型最优表现也仅为22.2%，远低于专业场景评测成绩。多数模型普遍存在信息混淆、记忆偏差、人物关系梳理混乱等问题，暴露了当前大模型适配现实生活场景的核心不足。它标志着大模型行业的竞争逻辑正在发生转变，不再单纯比拼知识储备与基础能力，而是转向贴近普通人真实生活、理解日常需求的落地能力。告别人工为数据 ，LWD 重构具身智能进化逻辑。近日，上海创智学院与智源具身研究中心联合发布重要成果，由罗建兰团队研发的 LWD 大规模强化学习训练系统正式亮相，开创性的将机器人部署过程转化为持续学习的核心环节。LWD 构建起真实世界、强化学习驱动的闭环数据飞轮，机器人集群在执行任务中产生的各类交互经验，无论成功轨迹、试错恢复还是边界案例，均会统一回流至云端，转化为模型进化的有效数据，实现自主造血迭代。该系统在智源 G1 双臂机器人集群完成实测，覆盖商超动态补货、泡功夫茶、榨果汁、调酒、装鞋入盒等8项高难度长程操作任务。实验数据显示 ，LWD 在线训练形成的通用策略，任务平均成功率达0.95%，显著优于行为克隆、离线强化学习等主流方案。长程复杂任务表现全面领先。这不仅是技术框架的升级，更为具身智能突破场景限制、实现规模化商业落地打开了全新空间。阿里 Happy Horse 横空出世 ，AI 视频赛道迎来大变局。阿里 ATH 创新事业部研发的全新视频生成模型 Happy Horse 1.0 正式开启灰度测试。本次上线同步开放阿里云百链、官方官网、千问 App 3大使用入口，普通用户均可参与体验。上线节奏十分突然，该模型一经亮相，便在专业测评平台展现出不俗实力。在 Arena AI 国际盲测榜单中，其文生视频、图生视频、视频编辑3大核心能力综合排名第二，综合表现超越谷歌、OpenAI 等多款海外主流产品，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成为国产 AI 视频领域的新晋主力。结合抢先实测体验来看，这款模型整体表现均衡全面，支持3至15秒时长视频创作，最高可输出 1080p 高清画面，能够适配多镜头叙事与复杂指令创作需求，生成时效稳定，同时多图参考创作、多元内容编辑等功能全面落地。后续还将在千问 App 上线短剧定制相关功能，拓宽轻量化视频创作场景。阿里 Happy Horse 的落地上线，标志着国产 AI 视频技术迭代再度提速，行业竞争迈入全新阶段。 随着后续版本持续优化升级，这款模型或将深度赋能短视频、内容创作等多个领域，推动 AI 视频技术走向规模化实用落地。匿名大象模型被蚂蚁认领，推理速度冲到第一，还能生成百万小说。此前在 OpenRouter 平台匿名亮相，代号大象模型 Elephant Alpha 的大语言模型现已正式公布身份。该模型正是由蚂蚁集团自研的百灵大模型 Lin 2.6 Flash。该模型一经亮相便迅速登顶 OpenRouter 热榜首位，日均 Tokens 调用量突破百亿级别，凭借出色的推理速度与高效性能引发行业广泛关注。在实际性能表现上，该模型在四卡H20 环境下推理速度最高可达340 tokens 每秒，玉田冲吞吐为同级别旗舰模型的 2.2 倍，速度表现位居前列。同时其 token 使用效率显著优于同类产品，在相关评测中 token 消耗量仅为行业主流模型的十分之一。在实用能力方面，该模型可在数十分钟内完成百万字长篇内容生成，在网页开发、界面修改、工具调用与复杂逻辑规划等场景中同样具备出色表现，相关能力在同规模模型中达到领先水平。目前蚂蚁集团已面向用户开放免费体验，提供为期一周的免费 API 调用服务，后续每日还将提供50万 tokens 的免费额度，并计划开源多个量化版本，进一步降低个人与企业开发者的使用门槛。此次匿名模型真身揭晓，不仅展现了蚂蚁在高效大模型领域的技术实力，更凸显出当前大模型行业的竞争重心正从单纯追求参数规模转向推理速度、成本效率与实用价值的综合比拼。英国视障男子研发 AI 眼镜，拍张照就能告诉你离物体多远。近日，英国一名视障人士自主研发出一款智能 AI 眼镜，产品使用方式十分简便，只需拍摄现场画面，设备便可通过语音实时播报，精准告知佩戴者与周边物体的实际距离，有效弥补视障人群环境感知上的短板。这款 AI 眼镜的诞生，直击视障群体日常出行、生活活动中的核心痛点，大幅提升独立行动的安全性与自主性，减少对他人陪护的依赖，切实改善了日常出行体验。从实际落地效果来看，产品核心功能成熟可用，真正实现从创意研发到实际应用的落地，在市场层面也为无障碍智能穿戴设备开辟了全新方向，为同类辅助器械的研发提供了新思路，也倒逼行业更加重视特殊群体的真实需求，推动无障碍科技向更实用、更人性化的方向迭代发展。GPT 5.5 Instant 来袭，幻觉大降，回复精简全免费。OpenAI 正式推出 GPT 5.5 Instant 模型，并且面向全体用户开放免费使用，后续将逐步替代原有 GPT 5.3 Instant， 成为 ChatGPT 平台默认主力模型。本次新版本核心提升十分突出，模型幻觉问题大幅下降52%，专业领域内容输出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显著优化，高风险场景下的错误输出得到有效遏制，同时模型表达更加凝练，回复篇幅直接缩减30%，剔除冗余话术与无效格式，输出内容直击重点，使用体验大幅提升。除此之外，新版本在记忆关联、多模态推理、专业问答与数理能力上均实现全面进阶，还新增记忆溯源管理功能，用户可自主查看、编辑和清空记忆数据，兼顾实用性与隐私安全。平台也为适配过渡期需求保留旧版模型使用权限，满足不同用户与开发者的切换需求。这不仅拉高了通用大模型的日常交互体验标准，也为整个 AI 行业定下新的发展方向。行业竞争正是从技术比拼转向实用体验与普惠服务的深层较量。简报精简，资讯不减，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AI 热搜榜，祝您晚安，明天见。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3: 都一被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4: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湖北卫视青少年文化类节目《长江宝贝》，我是珊娜，欢迎大家。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四位点评嘉宾老师。首先欢迎的是我们节目的艺术指导以及我国的著名朗诵艺术家詹泽老师。詹老师好。
1: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家长朋友们，你们好。长江宝贝这个节目真的是特别的吸引眼球，因为从节目中啊，我们不仅可以饱览长江的美丽风光，还有了解到长江流域的一些民俗风情、动人故事，特别是每次有眼前一亮的与长江有关的长江宝贝，我也特别希望电视机前的你把你们心仪的宝贝献出来。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的是来自武汉大学文学院的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叶丽教授，欢迎叶老师。
2: 长江宝贝，热爱长江的人来相会。我常常想，为什么小朋友们怀有这么大的热情来献宝，是因为他们对长江爱的深沉。期待他们今天的分享。
0: 接下来欢迎的是我们幽默又帅气的洪阳哥哥，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是洪阳。我觉得来到我们节目的小朋友们都是充满着朝气的，而且我深深地感受到长江文化也是充满着生命力的，所以我今天特别期待我们的小朋友将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长江宝贝。
0: 接下来就是我们美丽又活泼的歌手艾萌萌姐姐，欢迎萌萌姐姐。
4: Hello， 大家好，很开心又能参加长江宝贝的节目录制，今天又会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呢？我真的超级超级期待。
0: 对，我们大家都期待啊。我们再一次欢迎我们的四位点评嘉宾老师，欢迎大家。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一条短片认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长江宝贝推荐人。
5: 有的小朋友是音乐小精灵，有的小朋友是运动小达人，而我呢，一个童话小魔法师，喜欢用童话做出各种各样的图案。别看我年纪不大，我已经学习童话两年了。师傅总是笑眯眯地说，在小朋友里面，我的童话水平已经很高了，都可以出师了呢。你们是不是很好奇我是怎么做到的呀？那就让我在长江宝贝这个舞台上给你们讲讲我的童话小故事吧。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河南郑州的张明晨，欢迎他。
6: 我叫张明晨，今年11岁，来自河南郑州。
1: 欢迎我的河南小老乡啊！
6: 大家好。哎，
0: 今天一来到我们的舞台，我得先问问你了。你准备给我们大家推荐什么样的长江宝贝？
6: 今天我推荐的长江宝贝，它既好看又好吃，它既可以很便宜又可以很昂贵，它既让小朋友们爱不释手，也让大朋友们流连忘返。
4: 我知道，
1: 什么
4: 有火力了？
1: 什么？
0: 你说，
1: 吃的
4: 画的那个糖。
6: 完全正确，
4: 糖画
3: 画的那种糖，
0: 叫
4: 我们重庆话叫糖光灯。
0: 所以艾萌萌姐姐是猜对了，对不对？
6: 艾萌萌姐姐完全正确，但是
0: 厉害
6: 了，老师们可以猜猜我带的是什么图案的糖画？
3: 那个范围可就大了呢，对不对？就像是画一样，你画啥都可以啊。
1: 我不是龙的子孙，我估计应该是一条龙吧。
0: 我们就赶紧揭晓答案吧，老师们猜也猜大概率猜不出来，别为难他们了。那接下来呢，我和明晨移步到我们的宝贝箱前，来这边请。猜出了我们的长江宝贝是糖画，但是这个糖画到底是什么图案的糖画呢？大家准备好，来，3、2、1，请开箱。
3: 是什么呢？
0: 第一幅。
1: 哎呦，这么
0: 快。第二幅。
3: 第二个。
1: 哎呦，真漂亮。
0: 一共4幅糖画。来来来，走，我们两个人移步到舞台中间。我想问一下明晨啊，我们一般这宝箱里面就放一件宝贝，你今天带了4幅糖画，就4个宝贝，是为什么呢？
6: 因为我要送给4位老师。
0: 每一个老师都是不一样的，是吗？
6: 是的。
0: 你看，把我们4位老师激动的。
1: 应该是一条龙吧？哎呀，太精致了。
0: 明晨呀，根据每个老师的特点，特意给你们选了不同的图案。所以接下来，明晨你跟我们大家说说，为什么给每个老师送的图案都是不一样的？
6: 送给艾梦晨萌姐姐的是小兔子，希望姐姐的生活 so sweet too sweet。 哎呀，送给黄黄哥哥的苹果是 祝红羊哥哥平安健康，送给叶丽老师。小蝴蝶希望叶丽老师像蝴蝶一样越来越美丽，
2: 啊，去看更多美丽的地方。太好了，谢谢。
6: 送给选择老师的龙是希望老师像龙一样龙行达达，前程朗朗。
2: 大家都很激动，但是我的问题就是，你这个是买的呀，还是自己画的呀？
1: 买的。
2: 哎，你看，詹老师说是买的。
6: 这是我刚才上前台自己画的，我可是个糖画爱好者。
4: 哇，自己画，太厉害了！
0: 买的能来咱的节目吗？
4: 对，
3: 这个卖相啊，就跟那个买的一样，这个，所以我们就质疑了。哎，
0: 但是我得问一下，就是今天你为什么会带这个宝贝来到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呢？
6: 糖可是我们小孩子最喜欢的东西，不仅我们小孩子喜欢，就连唐代大诗人陈子昂也喜欢。他把糖熬成糖浆，并倒在光滑的大理石板上，刻成花、鸟、鱼、兽、动物的图案。后来，他的糖画受到了古代皇帝和太子的喜欢。他从归故里的时候，收了几个徒弟来传授这门技艺。就这样，糖画就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了。
0: 哦，那我又有问题了，这糖画和长江有啥关系呢？
6: 糖画顾名思义，一糖一画，可观可识，但它更是一项技艺，它和长江有着密切的关系。后面有惊喜要给大家哦，至于惊喜是什么，各位老师你们先让我通关吧。
0: 也没告诉我们到底有啥关系，这是一个惊喜，待会儿告诉你们啊。所以呢，是否能够顺利的进入下一环节，就要看各位老师送多少朵小红花了。老师们请准备好，3、2、1，请送花。一共收获了16朵小红花，恭喜明晨顺利的进入到了我们的下一关啊！我们先来问问老师们，对于刚才明晨这个带来的长江宝贝有什么样的感受？
3: 我呢，曾经啊也尝试过这个糖画，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其实啊，它很容易断的。
0: 是的，
3: 是的。所以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技巧，而且他刚才说这个糖画呢和长江，我实在想不出来有什么样的关联。
0: 我也是。
3: 难道他要用这个糖画画一幅长江图吗？长江沿线图吗？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所以我让他通关。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我和长江宝贝的故事这一环节了。来到这一环节，明晨要跟我们分享的是刚才说的那个惊喜，是不是？好的，把舞台交给你。
6: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

0: 择邻而居，择友而交。论一个邻居的重要性，说到我的邻居，哇塞，那可真是太酷了。他是一位超级超级厉害的烫发大神哥哥，每一次我一到他的小店，身体好像被魔法给定住了一般。一开始是哥哥摊位上那些金灿灿亮闪闪的糖画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总是因为贪吃而停下脚步，心里想着，哇塞，要是能天天吃到这样好吃的零食就好了。后来我和哥哥混熟了，我就开始帮了他一些小忙，比如说给画好的糖画加上一些条棍子，或者给路边的行人发放免费试吃的糖画。但是呢，哥哥总是笑眯眯地对我说，想吃糖啊，光帮忙可不够，要学会自己画哦。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糖画学习之旅。到现在，这位哥哥已经成为了我的师傅，他亲手教会了我画糖画。哥哥总是在说，世界一直在变，糖画这门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手艺也要变得更加新奇好玩，从以前平平的像照片一样的2D图面，到现在 3D 糖画，我们有了更多神奇的工具手法和五彩斑斓的颜色，能够画出更加新奇独特的糖画。哥哥的手那叫一个巧啊，他用糖画做出来了立体天安门模型，比人都高的黑神话悟空糖画，就连现在小朋友们最喜欢的动漫人物可爱的小猪佩奇、粉嘟嘟的草莓熊、圆滚滚的蓝胖子机器猫和气鼓鼓的黄色奶龙等等，他都能画出来。别的小朋友还在收集奥特曼卡片时，我却能请我的哥哥给我变出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奥特曼糖画，让别的小朋友羡慕到要命。哥哥说，他希望糖画能走出国门，让全世界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都了解到糖画，欣赏到糖画这门艺术。而我呢，心里现在也装着一份甜甜的美好，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这份甜甜的美好与幸福传递到每个人的心里。谢谢大家。
1: 我其实挺想知道的，就是这个糖画和画画啊，就是它区别大吗？
0: 你会画糖画并不代表你会画画，你会画画也并不代表你会画糖画。
1: 去学习这个画糖画，我需要有绘画的功底吗？
0: 你如果想去学糖画的话，你需要掌握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掌握火候。
1: 掌握火候，那不就是做饭的功底吗？
2: 特别的好奇啊，像你刚才送给我们的这些小兔子呀、苹果呀、还有蝴蝶呀、龙啊，你是练习了多久才成功的呢？
0: 像小兔子、苹果、蝴蝶这种是练习了很久很久才学会的，龙也会画，是最近才学会的，但是呢也练习了很久。
2: 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是反复的失败失败，最后才成功的，对不对？
0: 对。
2: 这个糖要是失败了你是怎么处理啊？是不是偷偷的自己吃了？
0: 不会吃的，因为糖反复溶液变得非常非常的苦，吃起来就没有以前那么甜了。
1: 你有计算过就是你画坏了多少次吗？
0: 像龙这种最近才学会的，一开始画的时候画的根本不像龙，更像一条大虫子。
1: 大虫子。
3: 我有一个问题，你说的这个哥哥他会画那个立体的天安门，然后还会画奥特曼，然后还会画现在很火的那个黑悟空。
2: 黑悟空
3: 这位哥哥他是糖画大师吗？
0: 他们家四代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画的立体天安门糖画上过全国热搜，他画的黑悟空糖画还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哇，
3: 大家看我们。那这位哥哥他有没有跟你来现场呀？
0: 来了。
1: 那我们就掌声有请我们张明晨的师傅上场，欢迎他。他不像那个糖画大师，我觉得他特像一个西方那种艺术范儿的那个。
4: 对。大家好，我叫王启阳，我就是张明晨的师傅。
1: 师傅，我方便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吗？
4: 我今年21岁，但是我已经学糖画13年了。我从小就跟爸爸妈妈一起跑江湖赶庙会，
5: 从小就跟着父母走南闯北走庙会，还出摊做那个糖画。您有没有计算过就是用掉了多少糖，画出了多少幅糖画？大概
4: 我们已经画了 几百吨糖了，我们应该有画了有20多万幅糖画。
5: 20多万幅是个什么概念？就是咱们一天平均下来要画多少幅呢？
4: 我们最多一天能画400-500个，
6: 这工作量超级大。请问小师傅，你是不是现在只有张明晨这一个徒弟啊？
4: 我有很多徒弟，他们来自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年龄，
6: 有年龄比你大的是吧？
4: 很多都比我爸都大。
6: 最大的有多大？有像我50岁、60岁，
4: 有。而且像你这样的更容易能学会。
6: 师傅，
2: 老师啊，您还收不收其他徒弟啊？像我们这样想要学糖画的话，需不需要有什么条件呢？
3: 当然需要。
4: 最主要就是足够热爱。
1: 那个老师，我爱吃糖，它算足够热爱。
4: 而且还要心静手稳。
1: 还有什么其他的条件？
4: 还要学。
1: 我们给那个我们现场的四位嘉宾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
2: 好，
1: 谁愿意来学？他们俩可以吗？
2: 行吗？
4: 很有天赋，来，
2: 很有天赋。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3: 从你这个渴望的眼神就看出来了。
2: 我的眼神里有热爱。
1: 对，把两位嘉宾老师请上台，我们同时又把我们的道具顶上舞台。我们的道具都已经准备齐全了，你看我们这道具多丰富。老师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台上摆的这些东西吧。
4: 好，
0: 我来。
1: 抢你老师的活啊！
0: 这个板子是大理石板，就是我故事介绍的大理石板。这个是勺子，
1: 这是熬糖的，对吧？啊，要熬糖啊。
0: 这个是锅，电磁炉。
2: 锅我们认识。
1: 是宝贝儿，
0: 这个是起子来起糖的，
1: 起糖的啊。
0: 对，
1: 这是干啥的？
0: 这个是转盘，就是
1: 转到哪儿就画哪个。好，来，
0: 对，这是竹签，画到我的穿进竹签里边，就这么简单完事儿。
1: 那接下来他们俩能直接上手吗？可以直接上手，
2: 直接上手啊。
4: 可以。
1: 那你俩想想，先构思一下你要画啥。
2: 我画啥呢？
1: 可以画。
2: 我也卖个关子吧。
1: 你是怕自己画出来四不像？
2: 四不像。
1: 待会儿让你们猜是吧？那个萌萌姐姐，你画什么？
3: 我喜欢那个小猪佩奇，我就想画小猪佩奇。
2: 你画小猪佩奇。
1: 行，那你就照着那个样子画，行吗？
3: 好。
1: 萌萌姐姐可以呀。
7: 不行，这哪里呀？这。
1: 红羊怎么发出了猪叫声、惨叫声？
6: 我觉得红羊就在浪费原材料，浪费那么多糖。
1: 哇，萌萌姐姐可以啊。
2: 哇，他那可以。
5: 有天分呐、啊。
3: 老师，你可以把我收了，
5: 他可以现场拜师了。
2: 哎，我这个怎么就
5: 从杨哥哥在那儿就是熬糖稀，
3: 你真的应该把我教会。我到欧洲和新西兰去吃摊，我弘扬中国文化。
2: 我小朋友啥都知道。对，我们要国门走向世界，
3: 就这么定了。
2: 明晨好了吗？
3: 他帮我加固一下，他说他怕拿起来掉了。你看他手多稳啊。
1: 嗯，哇，哎，你这不算，你算场外援助啊！
2: 给我润色润色，
1: 请我们两位选手把你们的糖画举起来。
6: 孤品呐、啊！
1: 你们两个人来分别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
2: 萌萌先来。
3: 我这个是咚咚咚
6: 咚咚咚，小熊啊！咚，
1: 你这是萌萌姐姐的小猪佩奇啊！
6: 那小猪太胖了。
2: 我这个呢就是三颗星
5: 啊，三颗星。
2: 最上面这颗星呢就是我对糖画艺术的爱啊，第二颗星呢就是对我们节目长江宝贝的爱。
1: 哎呦我的天。
2: 第三颗星呢就是对我们长江文化的爱。这哎呀，感受到了吗？好，
3: 感受到了。
1: 红羊哥哥，你赢在了这张嘴上。
2: 我赢了。
0: 四颗星
2: 哦，还有第四颗星是什么？
0: 第四颗星是对中华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心一意。
3: 大家好，
6: 人就是脑子好用。
1: 赢我们的两位老师啊，先来明晨，你先来打分。弘扬哥哥给多少分？
2: 我有对你的爱哦，对中国传统。
0: 满分8.5分
1: 啊，满分10分啊，8.5分。来，我们的萌萌姐姐。
0: 8.5分，
1: 打了个平手啊！
3: 打了平手，
1: 谢谢你们两个人啊！
6: 欢迎两位浪费糖的高手回去。
1: 看完的呢就是这个业余选手的一个展示啊，接下来我们能不能看看专业人士
6: 现场
1: 建厂画糖画。大家想想看，
6: 行，
1: 你给我们准备画一个什么？
4: 画一个跟长江文化和长江宝贝有关系。
1: 好的，
6: 太熟练了，你看
5: 那动作心，
0: 好纵向丝滑，
6: 专业的，这是专业。
0: 这就叫前有德芙纵向丝滑，后有糖画极度拉伸。哎
6: 呀，张明晨，你来当主持人吧，你不要弄糖画了。
2: 对呀，
6: 张明晨，你口才太好了，
3: 小嘴巴巴的。
1: 我现在看有点像摊的鸡蛋。
0: 人家神笔马良的那都是画了最后一笔才能成型的，所以说嘛，这也就是最后一笔成型。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你看这替师傅说话，
5: 冒昧了，冒昧了，
1: 冒昧了。

0: 你看小王师傅其实也很年轻啊，也是个青春少年，真的动作特别熟练，像大师一样，真是大师。
1: 你看，
2: 被收笔那一下真帅啊！
3: 左边一个长，右边一个江。
4: 对，唐话实际上是跟长江文化是很有关系的啊。
3: 注意看，点睛之笔来了。
0: 哎，这小徒弟也没白带。
5: 我们还有一个解说在旁边呢。
0: 对呀、啊。
2: 提供情绪价值，
6: 师傅画画，徒弟的情绪价值给满了，给足了，
2: 给足了。
0: 哎，这师徒二人，
3: 三、二、一，开啦！
2: 等奇迹的时刻。
0: 好，我觉得把这个接出来也是一种技术啊。
6: 立体了，你看有个立体的画呢，
2: 是立体的，
0: 好立体的。哇！哎呦
6: 哎呀！
0: 哎呦，
2: 这怎么舍得吃啊？像灯笼一样的，
6: 哎，
2: 像灯笼一样的。
6: 这种画在家里多好啊！
2: 对呀，特别春节的时候，
6: 哎，
2: 多喜庆啊！
5: 长江两个字，然后还在这个花篮上，这面是长，这面是江，但转起来，
1: 这哪里是糖画，这
5: 个
1: 里面艺术，
5: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让我们叹为观止了，对不对？
6: 对。
5: 接下来还有更让大家叹为观止的艺术作品，你们想不想看？
1: 想看。
5: 我们接下来要请上几件宝贝啊，我们的齐阳老师给我们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请上的宝贝是什么。
4: 我用糖画做出来了很多跟长江文化有关系的
5: 哦，
4: 国宝糖画。
5: 哦，国宝糖画啊，来，我们隆重的把这几幅国宝糖画请上舞台。哎呀，
7: 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宝糖画让嘉宾直呼简直是一比一复刻？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5: 我们接下来要请上几件宝贝啊，我们的齐阳老师给我们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请上的宝贝是什么。
4: 我用糖画做出来了很多跟长江文化有关系的
5: 哦，
4: 国宝糖画。
5: 哦，国宝糖画啊，来，我们隆重的把这几幅国宝糖画请上舞台。
0: 哎呀，年轻的大师，真是年轻的大师，
6: 太厉害了。
5: 一二三，我跟你说这三件艺术品了不得，来，明晨给大家介绍一下。
3: 这个是非常稀有的越王勾践剑，
2: 对，越王勾践剑
5: 一比一复刻的。
3: 这个是一个编钟，剩下这个不知名东西让我的师傅。
4: 它是一个叫虎座鸟架鼓。
5: 你看这些糖画，
4: 对，
5: 它一旦是融入了我们这种的文物的元素，然后就会觉得这个糖画它就赋予了很多历史的意义在里面。
4: 对对对对，
5: 然后就会让你觉得这个糖画它真的不就是，它不是一个吃的，
1: 对，
5: 它也不是一个咱能吃得起的了，你敢吃吗？对，
6: 这个越王勾践剑做的太逼真了，因为是很立体的。有一个问题很想问王师傅，就是怎么会想到把糖画跟咱们的国宝文物结合起来的？
4: 我觉得年轻人需要创新，做出很多不一样的糖画，而这三个文物呢就跟长江文化是有关系的
6: 啊。
4: 然后我也看到过很多黄鹤楼冰激凌
6: 啊，
4: 滇中月饼，这些给了我无尽的灵感，我就希望也用糖画来做出来一些这样文物。
6: 其实您是不是也觉得咱们的糖画和长江文化之间就像这个糖画里面的糖丝一样，丝丝入扣，紧密相连？
4: 糖画确实和长江文化有着丝丝入扣紧密相连的关系。糖画里面有些螃蟹鱼，而且跟长江里面是有很大的关系。
6: 对，
4: 而且糖画起源于四川，哎，也跟长江是文化是有很深的关系。
6: 哎呀，
5: 今天真的是大开眼界呀、啊，让我们觉得就是本身以为很简单的糖画，然后我们每次一到过年的时候都会想到的一种年味儿，今天居然都把它变成了艺术品。明晨，你干了件大事儿啊！你在学习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今天呢，我们很荣幸的把师徒二人请到了现场，然后我们欣赏了这些佳作，那就不知道各位老师们要送给我们的明晨以及他的师傅齐阳多少朵小红花呢？
0: 我们感觉到历史的时光在流逝，可是

0: 沉淀下来的就是我们眼前栩栩如生的唐画，无可争议的送给你们师徒二人，乌多肖凤华，
1: 谢谢。
2: 今天看到这个立体的唐画，尤其是像这个越王勾践剑，我觉得我很震撼，特别佩服这个王师傅的一点，就是说把唐画跟我们的传统的文物，跟我们的国宝结合起来，用传统技艺表现传统文化，我觉得这是一种双重的继承和发展。我觉得我们的传统技艺要成为一脉活水，就需要这样有头脑、有智慧、有见识、有创意的年轻人的加入。送给你们五朵小红花，
1: 谢谢严老师。
3: 我希望你能够带领着你的这个谈话，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并且喜欢。它不仅仅是谈话，它可以是艺术品，它可以是收藏品，这样就会有很多很多人去爱。
4: 好主意，挺好的。
1: 那你送多少朵小红花？
3: 我给他们五朵小红花。
5: 张明成和师父王启阳，你看你们都好年轻，但是非遗唐画真的离不开你们的创新，特别是师父，我能感觉得出来，你花了很多时间去把它做创新，赋予新的生命和意义。我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发财的商机。黑悟空学会，这就是我的梦想啊！我要加入你们，我要给你们五朵小红花。来，
1: 见到我们的明晨和他的师父齐阳啊，在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上一共收获了20朵小红花，给自己鼓掌吧。你觉得自己厉害吗？
4: 太棒了。
1: 嗯，接下来我们要把舞台交给明晨和他的师父，用1分钟的时间来告诉我们你们爱上长江的理由。
6: 今天我和我师父带来的长江宝贝是唐画，能学习到唐画我觉得很开心。每当有人说我唐画画得非常好看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有一种非常强的成就感。我希望以后能有更多人和我一样爱上唐画。
4: 唐画是几代几十代的师父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希望未来有更多人喜欢唐画，爱上唐画，传承唐画，让我们一起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
1: 好的，再次感谢师徒二人，让我们看到了小小唐画的魅力。对于孩子来说，唐画就是一种童年的记忆，但是我没有觉得唐画它简约而不简单。希望你们两个人将我们的非遗唐画能够一直一直的传承下去。谢谢你们来到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谢谢。我们以后去郑州找你们啊。
4: 中，
1: 拜拜，再见。
6: 老师再见。
1: 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条短片认识我们下一组的长江宝贝推荐人。
7: 你相信世界上有龙吗？如果没有，它的形象又是根据什么想象的呢？
8: 最早的龙图案距今快10000年了。它融合了多种动物的特点，脚如鹿，头如驼，眼如兔，耳如牛，身如蛇，鳞如鲤，爪如鹰，掌如虎，最终演变成我们看到的龙图腾。我们中国人都自称是龙的传人。
7: 今天我带来的是我家乡的龙。
1: 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来自江西省九江市的段思萌。
9: 大家好，我叫段思萌，来自江西省。
1: 今天你来到我们的长江宝贝，要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什么长江宝贝呢？
9: 我带来的长江宝贝是九江市湖口县的龙，这条龙背后是国家级别的文化遗产，非常的珍贵。大家猜猜它是用什么做的？
10: 好像这个龙图腾发源于咱们上古的伏羲时代，后来在这个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当中，就发现了描绘着龙纹的彩陶盆。在良渚文化的玉器上面也有这个龙首纹。再结合他刚才所说的这个国家级别非常珍贵，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这个青铜啊、玉器啊、陶瓷啊，是不是这样一些？
1: 对吗？
10: 哎，宝贝，
9: 不是
3: 啊。其实我觉得就是材质不同嘛，咱们都猜一个遍嘛，对不对？总会蒙对一个呀，什么布龙啊、铁龙啊、纸龙啊、
1: 竹龙
3: 啊，
1: 再说
3: 啊、
1: 有对的吗？
3: 火龙
9: 没有。
1: 肉龙，肉龙是吃的吗？龙姐。你看啊，每次啊，其实让我们老师猜这个宝贝真的挺为难的。那我们就马上给他们揭晓，让他们。

0: 一饱眼福，好不好？好，接下来呢，我们两个人一步饱香前来。那么今天顿思萌给我们大家推荐的长江宝贝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开箱见证，三二一，请开箱。哦，这是一张照片，对吗？我们来回到舞台的中央，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这个长江宝贝就是一张照片，我总觉得它没有这么简单。
1: 它虽然是张照片，但是呢，它是用稻草做的，
0: 是用稻草做的草龙。
2: 你看我所有的材质都猜了，就唯独没有猜到草。
0: 对，
2: 草龙。
0: 今天我们为什么只能看到照片呢？
1: 因为那个龙太大了，放不到箱子里。然后呢，今天也带了一个这种微缩版的龙在现场。
0: 微缩版的草龙，那我们赶快把微缩版的草龙请上舞台。这个就是微缩版的草龙是吗？
1: 对，
0: 真的都是草编的。
3: 如果不微缩的话，它的原来的样子大概有多大呀？比这个大几倍啊？
1: 这个草龙吧，它全长是大概是92厘米，然后它的体重大概是2斤，但是呢，它的体型是大龙的1/40。
0: 为什么会给大家推荐这件长江宝贝呢？
1: 因为虎口草龙是我家乡非常有代表性的文化，每到年节呢，就可以看到舞草龙的习俗。而这个习俗呢，它是起源于隋唐时期，每当舞起草龙，都会有许多观众来围观，很多观众啊，都喜欢让草龙在自家门口多停留一会儿嘛，增添点福气。所以我想把这份龙给大家介绍介绍，添一点福气。
0: 哇，这个寓意好啊。那么今天我们思萌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长江宝贝，不知道能不能获得推荐资格进入到下一环节呢？请我们的老师准备好，三二一，请送花。恭喜我们的思萌一共获得了15朵小红花，我们顺利的进入到了下一环节。我们先来问问老师，刚才看到这个草龙感受怎么样？
4: 虎口草龙就是名副其实的民俗珍宝。嗯，哎，我觉得从它的起源到发展，背后有很长的一个文化脉络，也有很深厚的文化内涵。嗯，所以我今天特别期待思萌去跟我们分享虎口草龙背后的精彩故事。
0: 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的思萌带着他推荐的长江宝贝一起进入到下一环节。来到这一环节，你想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什么？
1: 我想分享的故事是稻草化龙。我想给大家好好讲讲这个龙的来历。
0: 舞台交给你。
1: 九江指的是众多水流汇集的地方，而九江市的湖口县，湖口是鄱阳湖的出口，位于长江和鄱阳湖交汇处，经常发大水。这里自古就有春节期间舞草龙庆祝丰收、祈求风调雨顺的传统。关于草龙，湖口还流传着一个传说。相传当年龙生了9个儿子，每个儿子都神通广大，其中啊有一条草龙威风凛凛，并掌管着天下草木的生长，还喜欢到人间去游玩。但是所到之处都会引起狂风暴雨。有一次，一个农民正在给田地除草，一阵风吹过，他好不容易稳住身子，抬头一看，发现一条金色的草龙在天空捕云吐水，把庄稼都给淹死了。农民被吓得昏迷了3天3夜，乡亲们觉得肯定是得罪了龙，于是给龙上供。人们虔诚的祈愿被龙得知了，于是来到田间吐了一口仙气，禾苗竟奇迹般的复活了。这一年风调雨顺，获得了大丰收。为了感谢神龙的恩泽，当地村民用稻草做了神龙的形象，并举行盛大的祭祀典礼，感恩神龙，庆祝丰收。那虎口的龙为什么不是布龙，不是竹龙，偏偏是草龙呢？因为湖口的水资源丰富，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这里有10万亩良田，到处浪涛起伏，稻谷

0: 听了思萌的这个讲述啊，我真的是好想到湖口去看一看这个舞草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那肯定是特别有魅力的。
1: 对，我们大多数看的都是那个舞那个步龙，
0: 对，
1: 我们很少看到舞草龙的，所以还挺好奇的，这个舞草龙和舞步龙它的区别大吗？
2: 草龙相对来说比步龙要重一些，草龙的头部大概是70斤左右，更重的要达到100斤。
3: 天哪，这么重！那如果说70斤的话，那就等于是一个初中生的重量。
1: 对，
3: 如果100斤的话，那就是比我还重，就等于得把我举着，
1: 太累啊，
0: 举起来，
1: 这臂力得多强啊！
3: 那得对不对？
0: 但是我觉得哈，就是如果我是一个男孩子，我要是能够舞到龙头的话，我觉得特别的威武，
1: 威武，
0: 对不对？刚才那个那么大的这个龙，我应该舞不了。刚才开场的那个小龙，我觉得我应该还可以吧。
1: 我们把开场的那个小龙给我们的红羊哥哥请上来。
0: 所以是手要这么托着，对不对？
3: 嗯。哇，这个远看看着其实有点抽象，但近看真的好精致，眼睛、龙角做得非常好。
1: 虽然啊，这个小龙呢不如那个大龙那么沉，但是它呢，其实你要舞的时间长了也挺辛苦的，
0: 也挺费劲的。
1: 那这个有多沉啊？
2: 2斤，长度92厘米。
0: 虽然它才2斤，但是如果你长时间的这么舞动，而且还得走的话，其实还是挺费劲的。
1: 所以2斤你都举不动龙头就算了吧。
0: 哎呀，龙头算了，
1: 保护好我们的这个长江宝贝好不好啊？
3: 这么精致的小龙，思萌，是你编的吗？
2: 不是，但是是我和制作草龙的这个制作人一起来的。
1: 接下来呢，我们要掌声有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湖口草龙的第四代传承人于远丽女士，欢迎于老师。于老师您好。
4: 您好。
3: 我真的好好好好好喜欢你的这个草龙，请问一下，这个草龙你花了多长时间完成的？
4: 它花费时间大概在20多天到一个月的时间。哎
1: 呦，20多天，
3: 20多天一个月。
4: 对，
3: 那请问一下，您是用什么草去制作的？
4: 我这个选中的这个草是诺骨草，因为诺骨草它有几个优势。第一个，它的亮泽度比较别的草要好，还有一个它的韧性比较好一点，还有它的那个粗细比较匀称。
0: 思萌，你有没有近水楼台先得月啊？这玉老师复杂的这些编草的技术你有没有学会啊？
5: 没呢，只是学会一点皮毛，只会编一点小龙鳞。
0: 这个龙鳞像我们这种没有学过的可不可以完成啊？
4: 可以啊，我现在就可以教你。
0: 这个会不会是你们的独门秘籍啊？我们这全国观众都能看到的。
4: 我巴不得你们都学会来，把我们这个非遗文化传承呢。
1: 于老师呢，现场教学。然后呢，我们有请红羊哥哥和我们的萌萌姐姐两个人呢，作为学徒 PK 一下，看看你们俩待会儿编出来的啊，哪个更赢得我们于老师的青睐，好不好？
0: 好的，
1: 好的。
6: 四位嘉宾到底是谁能掌握编龙鳞的技巧呢？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草龙草作界之民俗风情，
1: 这个就是微缩版的草龙。
2: 这个草龙吧，它全长是92厘米，体型是大龙的1/40。
6: 长江宝贝，湖北卫视周二晚播出。
1: 我们的道具呢都已经摆放在我们的台上了，这一拿上来这家伙事儿啊，我觉得你俩干不成这事儿，真的，我觉得你俩编不成。
0: 可以先退出吗？
1: 那我们先请于老师给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装摆的这些工具吧。其实是都认识，但是我们没想到说这草龙得用到这么多。
4: 大小剪刀，
1: 大小剪刀，
4: 这是剪刀，是我在龙头上盆那些小花要用到的，包括这个针，这种大一点的剪刀有时剪那个草头什么东西用得到的。老虎钳就是用来剪那个铁丝啊，还有这种是在那龙的龙腮那里那个支架那里要用的，这种尖脊钳要用到这种。
1: 对，那这个是干嘛用的？
4: 这个是锤子，没有，这个锤子是木锤，我是用来那个锤草的。
1: 为什么要锤这个草？
4: 因为草每一节每一节它都有那个节，节是硬的，用这个小锤把它小轻轻的锤。
1: 幸好咱只学个那个鳞片，
0: 对呀，
1: 就用手就行。于老师来教我们吧，这该怎么做呀？
4: 首先拿两根草，这一根草要压

0: 压在这根草上面的，再对折过来，
1: 对折过来，
0: 成这个形状。
1: 成这个形状，
0: 哎，对
1: ，T 字形，
0: 哎，对，再拿第二根草，平压在上面，呈45度的角折叠下来，这里，这里，
2: 45度怎么折？是外面的这一根这么斜着折吗？
1: 其实因为我们看
2: 不清楚，
0: 就是这样，这样折过来，这边也是这样。
1: 老师，我这个怎么样？我怎么跟您编的不一样啊？我哪错了？
3: 这是学习者经常的反应。老师，我怎么跟你编的不一样？
0: 开始就错了。
1: 来，等一下。哦，我是要把它压回来的，对吧？压到外边来是吗？
3: 我已经放飞。
4: 我们真的不是装笨的，是真笨的。
1: 不管编成啥样啊，亮出你们的鳞片。
4: 咱们
1: 来看看老师编的啊。这是人家老师编的。
4: 哎呦，天哪！
1: 这是我编的，我离老师这么近，我压根儿没学会。
5: 我们这个就还是别看了，
6: 真的。羞于展示，
5: 我们羞于展示。
0: 其实只要掌握手法，都挺容易的，因为你们是第一次接触嘛。
1: 我们有一个那个之前大家看的那个大龙的图片啊，我们它到底用了多少根草？
0: 像这条草龙，准确长度是27.8米长度，它的用草量在8到9万根。龙头的草用了7000到8000根左右，龙鳞差不多有2000片，
1: 一片是几根草？
0: 一片是9根草。
5: 我们刚才编这一片鳞片，我们都编的这个乱七八糟的，就所以我想问老师，编这么大一条龙，对于您来讲困不困难？
0: 困难肯定还是有的，像这条龙啊，它的耗时也要半年时间。
5: 您觉得在这个草龙的制作过程当中最难的那个环节是什么呢？
0: 难的那种环节还是龙头，它很有讲究的，框架的尺寸呢，全部是用尺子一节一节的量。
1: 我们光听于老师这么说呀，觉得有点不够劲儿。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于老师他们制作这个草龙的视频。
4: 可是手的太巧了，这些手就看着很美，编的。
2: 天哪，
6: 心灵手巧。
4: 哎呀，这也想啥有啥。
1: 我这到底差哪儿呢？我这
5: 真厉害啊。
4: 于老师，这个草龙的历史有多少年了？
0: 草龙的距今现在有600多年的历史。
4: 600多年了。
0: 对。哇，
4: 这穿越好几个朝代啊。
2: 还胡须，那我就想问，在视频里面的，在你背后的那条草龙，它现在在哪里啊？
0: 刚才那条草龙现在在我们江西省博物馆，下次你们可以去我们江西亲眼去目睹一下。
1: 今天非常感谢于老师，是带着我们现场体验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最后我们想问一下于老师，就是您对于我们的草龙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的吗？
0: 我希望湖口草龙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它，把这一项传统文化好好的一直传承下去。
1: 好的，谢谢您，再见。我们先请于老师下去稍事休息啊。
0: 再见。
1: 今天其实特别感谢思萌带我们一起领略了这个湖口草龙的魅力啊。那接下来呢，不知道老师们有什么样的感想，看看我们思萌今天最终能收获多少朵小红花。
4: 草龙的编制艺术为我们的祖先留下来的这些瑰宝去惊叹，去自豪，去骄傲。还是把5朵小红花送给思萌。
7: 湖口草龙承载的不仅仅是民间艺人精湛的技艺，还有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愿。我也希望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因为看了我们的长江宝贝，然后更加热爱长江，更加热爱我们的非遗的这样一种艺术和技艺，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美，展示长江的美，展示我们的美好生活。我送上5朵小红花。
1: 谢谢严老师。
6: 编草龙的过程当中，你能够静心，能够让自己安静下来，我觉得这点特别特别好。希望下次见到你的时候，你不仅仅会编龙鳞了，可以编个龙身或者是龙头，好不好？给思萌4颗小花。
2: 编，谢谢你把这么精致的这种草编的这个龙让我看到，原来舞龙还有这么多不同的种类，非常感谢你，也希望你能够继续加油，好不好？
0: 好，
2: 给你4朵小红花。
1: 那今天我们的思萌呢，在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上，一共收获了18朵小红花，恭喜你，非常不错的成绩啊！接下来呢，思萌，你要用1分钟的时间来告诉一下我们你爱上长江的理由，舞台交给你。
8: 段思萌会用什么方式讲述自己对长江的爱？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我们的思萌呢，在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上一共收获了18朵小红花，恭喜你，非常不错的成绩啊。接下来呢，思萌，你要用1分钟的时间来告诉一下我们你爱上长江的理由，舞台交给你。
9: 小小的草龙记录了600年的风俗文明，承载着家乡人民的美好祝愿，希望草龙能腾云驾雾，降下祥瑞，福泽万里，让祖国年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我相信虎口的草龙会舞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尖上。谢谢思萌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谢谢你，再见思萌。
9: 再见。
1: 我们今天所有的长江宝贝推荐人的任务呢，都已经圆满的完成了，也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能够关注我们长江云 APP 长江宝贝专栏，为你喜爱的宝贝去投票点赞。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和微博，了解我们节目的最新动态。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四位点评嘉宾老师的到来，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长江宝贝，我们下期再见。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天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5: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请到我们节目来的嘉宾是爱建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周征周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
1: 在进入到今天晚间的节目之前，首先还是跟随小九来回顾一下全天的表现。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好比跑马拉松，到半程踩了一脚刹车，沪指小幅回调，深创分化加剧，创业板一枝独秀。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三大指数全天涨跌不一，高开低走后涨跌互现。上证指数收于4214.49点，微跌0.25%。深证成指收报15824.92点，回调0.47%。创业板指逆势收红，微涨0.15%，继续站稳3900点上方。今天两市成交额3.25万亿，连续5日破3万亿，虽较昨日缩量8%，但资金活跃度依旧是人在牛图。值得关注的是，上涨家数占比24.99%，下跌家数占比73.40%，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114家，跌超8%的有23家，涨停数量达到94家，跌停数量32家。资金反向脱逃拥挤赛道，高低切信号初显。今日各板块弱势轮动分化，科技线局部强势， CPO 半导体设备先进封装热度不减，而内部分化。午后市场情绪更依靠于电力、电网和光纤扛起，成资金避险新宠。另有房地产、大金融、医药、军工板块等快速轮动，但强度一般。贵金属、航运、港口、航空机场继续回调，高位资金弃旧迎新态度明显，周期股正处失宠阶段。今天这市场指数高位震荡洗盘，科技主线统治全场。小雪小雪，快请嘉宾来聊聊这行情，资金为何对硬科技爱的深沉，科技牛还能持续多久？
1: 好，非常感谢啊。刚才下午的时候，我看到了周征老师的五谷丰登节目，他在里面谈到了对于目前这次震荡市场究竟在忌惮什么的一个总论。我们还是请您在晚间版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在一段时间来讲述一下。另外，我有一个延伸性的问题啊，就如果说韩国的市场这次因为它的政策面而出现了 AI 群体效应的整体的回吐，这个会不会影响 A 股市场，特别是科技端的调整深度和时间？您给我们展开解释一下。
2: 首先市场今天的调整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这个调整，因为毕竟如果我们算上五一长假之前4月29号开始，这个指数从4061点涨到4230点，差不多也将近200点的涨幅，今天才跌了10个点。
1: 嗯，
2: 大家觉得正不正常？其实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调整。而且对吧，市场其实也学习了今年元旦之后十七连阳之后的这种啊，所谓连续逼空以后啊，会迎来主动性调控措施的这么一个经验，所以今天市场主动做出调整，并且成交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那其实也让市场在情绪上不要太亢奋，因为你太亢奋，市场自己失去了自我调节的这个功能之后，那主动管理、主动的这种调控的措施就回来了。所以今天这个调整，我觉得盘中啊，就或者说，这根阴线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就是在整个趋势当中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调整。所以现在无论是上证指数，还是已经创出历史新高的科创50指数，包括接近历史新高的创业板指数，其实都是在一个震荡上行的趋势上啊，并没有出现什么太大的这种变化和波折。而且这个主导这轮整个市场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啊，就是人工智能的产业趋势啊，其实现在仍然是处在一个快速甚至加速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再回到第二个问题，就是韩国市场今天的这么一个调整，其实我们觉得更多的也是因为它涨多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便它执行着那个所谓的这个就是全民普惠的这种政策，但是它不会改变人工智能的产业趋势的发展。对于存储芯片的需求，该需要多少就需要多少，不会因为三星海力士给老百姓发钱了，它就不生产存储芯片了，人工智能就不需要存储芯片了，它不是这样的。只是可能从韩国的角度上来说，他觉得海力士和三星这一轮赚钱赚的实在是太多了，而且 其中可能就更多的会因为受到了人工智能这个大幅度需求的拉升，它的超额利润部分，那可以去做一些这种普惠性的这种动作，而且目前也只是在一个提议的这个阶段上。其实我们看盘中只是一个宽幅的一个震荡，所以这轮整个全球资本市场的核心仍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从人工智能的发展角度上来说，其实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第一个，全球对于人工智能的资本开支还能不能够维持持续的正向循环。只有能够持续维持的正向循环，你才能够保持一个持续的高景气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维持正向循环，你就必须在人工智能的应用端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一些成果的落地。那这个当中就包括像我们过去知道所谓的养龙虾，那现在可能又有一些新的智能体也在慢慢的出来。那么这些智能体出来了以后，再叠加上大模型的不断的迭代，其实他们能干的事情，能干的活也在越来越多。就比方说过去啊，可能从编程的角度上来说啊，这个人工智能可以去对于你的这个编程的代码去做一些查缺补漏，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就不需要你自己去编了，你可以完全只要告诉智能体你要编一个程序干什么，它全部帮你编好，你只要在它编的这个程序之下对于结果的这个调试的参数上做一些略微的修正就好了。所以这个都是人工智能迭代之后给很多行业带来的这个变化。我们觉得从长期来说，它最终会影响所有的行业，但是从它的替代的难易程度上来说，它肯定会先从比较简单容易被替代掉的方向开始慢慢的替代掉，那么所以影响的行业它也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
1: 您刚才说到核心的一点啊，就是 AI 人工智能的高景气度还在，那市场的这一轮做多的核心的逻辑就还在。我特别记得在上周初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节目在小长假之后第一期的开播也请到您，那时候说到，因为那时候光的几个龙头还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您就说其实有两个个股他们其实业绩上遭到了市场的错杀，很有意思啊。今天这三家又同性又进到新高，又放量新高了。我们可不可以这么去理解，就市场即便是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市场资金也更愿意向这种有确定性业绩和未来预期的龙头去抱团，只要他们的行情在，我们可以讲其实不用担心市场彻底回撤。
2: 它是两个维度上的事情。第一个，确实现在全球主要的行业的景气度就是围绕着人工智能的，那么资金愿意往这个方向去。还有一个角度是属于被动性的，就是现在全球其他的很多的传统行业它确实也是没有机会的，就导致资金也没有办法做一些高低切，因为你在低位的东西确实你起不来是有你起不来的道理的，除非你这个起不来的道理变了，那资金去做高低切。所以现在比如说大家应该听到很多叫所谓经济 K 型的这种模式，就是它既有向上的这个行业的方向，比方说人工智能，它也有向下的行业的方向。那从资金的角度上来说，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选择，那么都是往向上的方向去靠，那就导致现在我们看到无论是美股也好还是 A 股也好，整个的交易拥挤度都集中在人工智能的方向上。
1: 那我这么问，如果说市场在接下来两天震荡过后重新又回到了一个市场成交量比较活跃，做多资金愿意回到场内的这种情况，我们能够看到的轮动方向会是哪些？
2: 从目前来看，核心还是围绕着科技成长，围绕着双创指数，去做一个螺旋式的向上，那么更多的就是在科技内部做一些轮动，或者说我们看市场的这个资金也会对于科技的很多的细分，就是所谓的叫逻辑下沉，专业下沉，去挖更多更细的一些可能原来大家都不太关心或者说也不怎么知道的，比方说像最近叫硅光镜，这个东西大家发现可能未来也会缺货，股价先涨，就它的这个东西就是从光芯片到磷化银材料，它是一个扩散的一个逻辑，就市场现在发现越来越多的跟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硬件的核心的，也不叫核心零部件，就是可能非核心的零部件未来也会缺货，那所以 之前可能没有挖到这些细分，现在都在慢慢的不断的被挖掘，所以这些其实现在是市场的一种高低切的这种模式。还有就是以目前市场的30,000亿的成交量，其实主力投资的机会也不缺。
1: 嗯，
2: 啊，比方说像商业航天，对吧？像算电协同，
1: 嗯，
2: 啊，像这个人形机器人，
1: 嗯，
2: 啊，包括已经很久不动的什么可控核聚变，
1: 嗯，
2: 量子通讯，那这些东西未来说不定当市场活跃以后，这些东西都会有轮动的机会，只是他们目前的风口，就是它不在最强的风口上。
1: 嗯，就是说市场其实很长一段时间运行时间当中就去证伪了，就是如果想切到别的方向会很难，就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因为中午节目有回顾了，说今天其实一开场的时候呢，百花齐放，有很多的资金想要去争夺双创指数冲高回落出来的资金，但是很快会发现在别的地方一点承接力都没有，他宁可回头来再报那些方向的去龙头，他也不愿意到别的地方去找您刚才说的确定性不强的，
2: 因为他是 K 型，他不愿意去找那个 K 型向下的那些方向。
1: 嗯，好，今天有哪些新的方向和机会可以参与？为您请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夏辉。
4: 好的，主持人，虽然说啊，今天的指数啊出现了缩量调整，赚钱效应有所下降，并且下跌的个股数量也出现了增长的情况，但是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特点，那就是强者恒强。来，我们来看一下半导体国产芯片，之前我们给大家分享过的打板锦囊宝典当中的几大方法，在最近可以说是相当有效了。以案例一来举例吧，这个是一个半导体芯片的龙头品种，如果说采用我们的一字板打板法的话，一字板打开的当天采取打板买入法，那么盘整一段时间之后啊，今天的涨幅也是达到了19%。案例二啊，半导体同样也是芯片的龙头品种，采用三线金叉的打板法，在前期出现了首阳首板的形态，并且放量，底部 MACD 完成金叉，均线同时也完成金叉，符合我们的金叉打板法。后续盘整之后呢，两天时间涨幅也超过了20%。同样还是第三个半导体芯片的龙头品种，采用创新高的打板法，阶段盘整放量打出新高首板，如果使用我们的方法，那么后续连板之后再创新高，今天的涨幅也是达到了10%左右。那这个时候啊，很多观众朋友们说，这打板的方法这么的好用，还能不能够继续的去使用？当然可以。今天我们还是给没有领取到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我们今日份的国产芯片半导体打板锦囊宝典，其中啊囊括了国产芯片半导体方向的案例解析，同时呢赠送大家8招打板妙计，全部含有全过程的图形讲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就可以还是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打板锦囊宝典了。但是啊，我们也知道，进入到5月份之后啊，题材的活跃度会有所提升，科技主线确实尚未结束，但是啊，要注意轮动的切换，因为到了5月份，业绩和走势的关联度呢开始下降了，资金活跃度呢有所提升，最近的量能就是一种表现，题材炒作开启了。那么不光要重视半导体、国产算力、 AI 硬件、储能啊、商业航天啊这些方向，也同时要注意轮动的切换，因为4月份的业绩呢可能会和走势高度的相关，但是进入到5月份，业绩和走势从图表中也可以看到关联度就没有那么高了。那如果说题材走强的话，有哪些题材容易吸引资金的关注度呢？这里可能很多人想到的第一个就是之前拥有极高热度的商业航天板块，因为啊去年最亮的明星板块之一就是商业航天，经历了前期大幅度的调整之后，最近卷土重来，我们可以看到商业航天近期的指数表现已经逼近了历史新高。那为什么呢？确实啊，不光有基本面，与此同时在5月份就是商业航天消息集中爆发的事件驱动的月份。5月10号左右，天舟十号的货运飞船已经在文昌完成了发射。5月13号， SpaceX 的星舰 V3 将会迎来首飞。5月18到20号，蓝箭航天的朱雀三号民营火箭也要开始进入到子级的垂直回收试验当中。当然了，近期多部门也是联合发布了商业航天的标准体系模板，有政策 有资金，有催化，那这样的方向我们如何去把握呢？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了方向和方法，我们围绕着商业航天最近的案例解析，同时给大家准备了商业航天抓主升浪法的教学资料，其中包含了三线金叉、一阳穿三线等方法，也是配套了全部的图形讲解。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资料了。我们呢也不妨来看一下具体的案例解析，像比方说这个啊，商业航天的龙头品种啊，就同时满足了三线金叉向上的共振走法，均线向上金叉，量能的均线也向上均叉， MACD 零轴向上均金叉，于是呢走出了强势的一根大阳线，后续就走出了一波主升浪的行情，哎，效果还是非常立竿见影的啊。那么第二个品种也是商业航天的龙头品种，此前的走势呢波澜不惊，是一个底部盘整的形态，但是啊逐渐放量上行，均线金叉，量能均线也金叉， MACD 顶上金叉，这个方向出来之后开始阳线慢慢攀升，最终呢攀升完了以后一下子就走出了主升浪的行情，也是非常有效。那么第三个品种同样的商业航天当中知名的龙头品种啊，也是均线开始拐头向上，完成均叉之后放量，量能金叉， MACD 零轴上方再度金叉，后面也是没有太多的犹豫，立刻就连续阳线走出了主升浪的行情。那么类似的方法具体如何去运用，我们还是给大家做了进一步的整理，总结在了我们今天的商业航天抓主升浪法的教学资料当中，包含了刚才我说的三线金叉法，也包含了一阳穿三线法，并且呢配有图文的讲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刚才没有领到的，那么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教学资料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的分享。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兴趣，您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更多的关于栏目组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电话02787812345。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是今天的新闻热搜。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单日三家 IPO 获受理，创2026年日内新高。对打新党来说，这是肉签的储备库，对存量资金来说，这是抽水机的警告牌。说白了，牛市里融资和上涨是一对欢喜冤家，一边给你信心，一边给你添堵。再来，中芯国际406亿元方案过会，这可是科创板史上最大的并购案，堪称国产芯片界的航母下水。406亿拿下中芯北方，直接把月产能拉到7.5万片，这波操作不是简单的买买买，而是国产半导体攥紧拳头集中火力的信号。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宇树发布 GD01 载人变形机甲，售价390万元起。虽然我暂时买不起，但架不住看着热血沸腾，这才是中国科技企业的浪漫，把科幻片里的人形四足自由切换，一拳能锤倒砖墙的场景变成了量产商品的现实。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真的，我在今天看到了宇树发布的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震惊啊！这不是梦想照进现实吗？不是小时候看的动漫里的高达机器人吗？但是就自重重了点，价格也贵了一点，但是它明确写明了是量产机器人。问一下周江老师，其实您一直在追踪这个机器人的产业链，您也说到了，就是在去年和前年的炒作的背景之下，今年绝对不可能再像之前那样鸡犬升天，一定是订单落地，未来谁有可能拿到更多的订单？
2: 是的。
1: 您会觉得这些触动对于市场内部的这种结构和未来的拉升的这个幅度会有影响吗？
2: 其实现在从 A 股机器人板块角度上来说，其实它现在的位置跟什么人工智能啊、光啊、存储芯片比啊，那其实是有明显的位置上的这个优势的，因为毕竟过去差不多调整了两个季度的 这个时间。那么现在其实对于机器人的这个方向来说，市场其实重点还是要看未来能够跑量的机器人它什么时候开始量产。因为机器人其实它既可以作为一个人工智能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方向，硬件应用的方向，但是它另外一个其实它仍然属于制造业的这个领域。制造业的这个领域，如果你的量跑不出来，那其实你的规模效应就很难出得来，你的利润的体现也就没有那么的充分，或者说成长性就没有那么的高。所以现在市场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就是要看，比方说大家觉得在人工智能当中现在能够跑出量的，应该不是这种偏玩具型的人工机器人，还是要能够真正实施进入到工厂里面替代部分人力的能够干活的人工机器人。那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向去看的话，那么其实现在全球重点的目光仍然是聚焦在特斯拉的擎天柱的这个机器人什么时候开启量产。那么按照之前特斯拉在一季报当中给出的指引来说，它计划是在今年七八月份把原来生产它的 Model X 和 Model S 的汽车的产能转变成生产人工机器人的这个产能。那么如果七到八月份要开启量产，按照一个这个产业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供应链的节点上来说，它要提前一个月到一个半月时间给相关的零部件企业下第一批的订单。所以正好也就落在了现在五月初到五月中旬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其实人工机器人在底部还是有所表现的。那么我们觉得如果七到八月这个量产的时间节点最终能够落地的话，那么对于今年人工机器人来说，其实它也会有比较大的一次拔估值的这个空间。所以现在是一个机器人相对比较好的配置的这个时间，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参与那些高高在上的这种光啊、存储芯片啊、 PCB 啊、电子部啊这些跟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方向，那么对于人工机器人来说，其实现在也是一个可以这个在它也算是 AI 资产，你在 AI 资产里面可以去做配置。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 AI 的应用场景主要是叫虚拟 AI，比方说智能体帮你写个代码，是吧？智能体帮你干一些这种办公上的一些这个事情啊，无论是简单的，比方说 PPT 也好等等，它都是虚拟 AI。但是未来其实还有一次叫物理 AI， 人形机器人包括无人驾驶就是物理 AI 非常重要的环节。
1: 好了，关于新闻的部分我们暂时聊到这里，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说操作。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欢迎回来直播，继续我们继续说操作。其实呢，在上周的时候，我们是看到了其他这个方向，包括机器人也好啊，应用端也好啊，它是出现了一个在其他地方资金溢出之后，您说到的这个资金溢出之后，它出现了繁荣。但是今天又让人没有信心了，因为他发现资金溢出了之后，他也不往别的地方去。那么该怎么样去看市场有没有轮动起来这个特征，怎么去参与呢？
2: 我们觉得现在把市场分为这么几个维度吧。第一个就是现在市场的这轮主线非常清晰，就是 AI 相关的资产，所以就是能够找到这条主线的脉络的，那其实依然是首选，但是前提是你要在这个位置上可能要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因为现在其实我们

0: 我们以4月8号这根白点朝阳开始算，其实那个时候主线就很清晰，然后走到现在5月12号，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也就是说你现在再去参与主线的方向，你是有落后一个月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你的操作的灵活性的要求就会更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主线参与不了的，我怕高，对吧？涨幅又很大，那么市场还有副线，副线就是一些事件驱动模式的一些板块，比方说有人形机器人，对吧？有这个商业航天，啊，有这个算电协同，啊，还有包括储能，这都属于副线。那在副线里面，你也可以找找有没有你自己适合的。这两个都不行，因为副线里面其实也位置也有高的，对吧？那指数也是一个可选项。比方说，我们看像科创50指数创出了历史新高，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其实创出历史新高，我们要想的是它是打出了未来的空间，还是进入到了一个历史上的大顶。你要把这个问题想明白，如果它是一个打出了一个向上的空间的话，那你就应该是做一个对于它来说就是一个逢低配置的思路。如果它是一个见到历史大顶的这么一个想法，那就应该是逢高派发，就或者说你不参与也就不能去参与了，所以你要把这个问题想明白。那么在指数里面可以去做一些选择，无论是科创50指数也好，科创100指数也好，或者说创业板指数也好，然后中证 A500 指数也好，都可以。即便比方说我们看上证指数，你在3月份这波调整你不动。
1: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买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2: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2: 这是老二。
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2: 这是老三。
5: 都一岁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2: 在时代的洪流中，
6: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2: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2: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立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3: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4: 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6: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带不
14: 去。
15: 乡里
16: 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华，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能够给动荡不安的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为和平发展展现大国担当，贡献大国力量。
2: 中国呢将捍卫自身的国家利益，同时呢也希望主动的塑造中美关系。
1: 伊朗就谈判内容向美方提出的14点提案，具体包含哪些内容？面对伊朗的强硬表态，美方又做出了怎样的回应？英国工党为何会在地方议会选举中遭受重挫？面对执政危机，斯塔默又能否保住英国首相之位？
3: 如果他想保住他的首相职务，那他就必须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1: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明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将开启访华之行，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能够给动荡不安的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为和平发展展现大国担当，贡献大国力量。
1: 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对两国关系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2017年，特朗普首次就任美国总统后，曾于当年11月8号至10号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这也是他首次访华。两国元首当时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会晤取得丰硕成果。去年10月，在韩国釜山，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时隔6年再度会面，这是两国元首自美国新政府就职以来首次面对面互动。两位领导人进行了长达100多分钟的深入交谈。釜山会晤之后，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向好，受到两国和国际社会普遍欢迎。对这次的中国之行，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很期待去中国，我们以前去过一次，那次太棒了，这次肯定也会很棒，我觉得这会是一次很棒的旅程。当地时间5月11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再次发文表示，他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并称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迎来美

0: 好的未来。
1: 好，围绕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苏晓辉。苏女士，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九年再次访华，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2: 那么说到中美关系的发展，如果进行回顾，从两国建交几十年关系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高光的时刻，双方关系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尤其是经贸合作、人员往来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依存。但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在过去几十年当中也是磕磕绊绊，一些关键的时刻风险极高，是考验两国的智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多次看到的是元首外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把准了方向，防止中美关系这艘大船是触礁失控，而要保持相对平稳的行驶。那么说到元首外交发挥的作用，首先呢，我们也注意到在近年来，即使中美关系之间仍然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那么美方呢也没有放弃战略博弈，但是从沟通的角度来说，双方都有需要，这也是保持关系稳定共识的一种体现。而具体来看，中美两国元首一直还是保持着比较密切的接触，那么今年也被认为是中美关系的大年。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他已经和习主席进行了五次通话，进行了一次会晤，这恰恰说明中美元首会晤确实为两个大国之间避免误判、进一步的管控分歧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尤其是当现在中美之间确实有一些问题需要处理，中国一再强调要找到正确相处之道的背景之下，这次的沟通既从稳定中美关系，又从我们主动来塑造关系的角度来说，是有建设性的。
1: 我们看到在即将启程来华访问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达了他对中国之行的期待，并表示相信两国都将迎来美好的未来。您如何看待特朗普的这些表态呢？
2: 那么对于这次国事访问，其实我们会看到美国内部的反应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对于美国总统来说，绝对不能忽视的是来自于企业界的诉求。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形成的设计的过程当中，美国媒体释放出一些信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很多企业界人士都希望能够随团来访，甚至期待大单，希望呢因为两国元首之间的互动来带动中美关系进一步的发展，形成更多的合作的机遇。但是另外一方面，当美国方面释放出一些积极信号的时候，我们同样要看到美方也有自己的企图。大家都知道，这一次特朗普访华国事访问的一个重要的背景，恰恰是美国还在延续大国竞争战略，包括此前美国修改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呢后续一系列的动作。从今年年初开始对委内瑞拉发动突袭行动之后，美国的进攻性政策在进一步的推进，表现出的是护持霸权的一种急切。所以呢，从这次的国事访问当中，应该说各方观察的是两国如何来进行沟通，防止误判，稳定关系。那么对于美方释放出的积极信号，中方当然要予以回应，但同时也会看到美方的一些相关的意图，包括在大国竞争方面的一些盘算。那么中国呢，将捍卫自身的国家利益，同时呢，也希望主动的塑造中美关系，找到真正的正确的相处之道。
0: 外界普遍认为，中美两国领导人这次将围绕经贸相关话题展开讨论。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经贸关系既对两国意义重大，也对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外界还注意到，今明两天，中美两国正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而特朗普此次访华，预计也将有多家重要美国企业的代表随行。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还就中美经贸关系的相关问题做出了回应。
3: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
0: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也被认为是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中将重点谈及的议题之一。 上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美方应信守承诺，做出正确抉择。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日前来华访问期间，中方也再次明确指出，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也就相关问题做出了回应。
1: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0: 当前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东问题也被普遍视为两国元首将谈及的议题之一。近期美国以所谓协助伊朗或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中国多家企业实施单边制裁。中国商务部近日发布阻断禁令，明确要求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针对相关中国企业实施的制裁措施。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再次就相关问题做出了回应。
1: 我们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采取坚定措施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关于伊朗的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
2: 苏女士，外界普遍认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将重点围绕经贸、高科技、地缘政治等广泛话题展开探讨。您对此有何观察呢？
3: 那么大家观察，现在确实经贸关系、台湾问题和伊朗问题都会出现在这一次沟通的议题单上，也会是双方聚焦的一系列的问题。说到经贸关系，这涉及到中美两国的利益。我们会看到，长期以来中美在经贸合作方面本身已经建立了牢固的基础，实现了互利共赢，但是却在过去多年当中，美国频频声势，既针对的是自己要获得更大的收益，同时呢还要对中国的长远发展进行打压。而对于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针对自己的经贸伙伴大打关税战，中国是进行了有力的反击，最终才形成了当前休战的状态。所以大家关注到的是，这次国事访问之后，是不是能让双方之间的经贸关系有更多缓和的迹象，这是一个关键点。那么另外一方面，涉及到台湾问题，这是中美之间长期应该说在进行博弈的一个问题，涉及到的是中国的重要的国家的核心的利益，是涉及到我们的底线和红线。对此呢，中国必然要再一次明确我们的底线，强调的是在台湾问题上，这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如果美国发生误判，会造成关系急转直下，会动摇中美关系的根基，问题是很严重的。而另外涉及到伊朗问题，确实我们会看到现在美以伊冲突尚未结束，美国骑虎难下，所以有一些美方媒体在炒作，说特朗普这一次去中国是要中国帮忙。中国历来是秉持公平正义，尤其是这次美国发动军事行动，中国必然要指出的是，如果穷兵黩武会对美国自身造成反噬，美国既冲击地区安全，又会对世界经济造成一系列负面的影响，是要把话和理都说清的。
0: 今年中美两国各自都有不少重要议程，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两国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都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健康稳定发展，造福两国，惠及世界。美国密歇根先锋报发文称，我们正处于美中关系的关键时刻，双方的行动将影响两国乃至全人类的贸易、科技、安全、经济和地缘政治走向。美国 CNBC 网站称，分析人士认为，全世界都希望美中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一致，并找到办法避免在其他问题上扩大分歧。
2: 国际社会对于即将到来的中美元首会晤高度关注，认为中美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期待今年中美关系发展能够稳中有进。苏女士，您如何看待国际社会对于中美关系发展的期待？
3: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同样中美关系不仅仅限于双边层面，也会产生地区和国际影响。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关系的走向，是希望中美关系向稳向好，而不希望发生重大的转折，甚至走向失控。从国际社会的期待来说，这一次高层沟通再次以元首外交为中美关系指明方向，是两个大国防止误判、管控分歧的一次重要的机会。当然一次沟通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中方也看得非常清楚，美国

现在在大国竞争方面仍然有自己的策略和相关的战略方面的设计，仍然是对中国咄咄逼人。但是从中方的角度来说，中美仍然有进行沟通的空间。同样，国际社会也希望

0: 近日，伊朗在明确拒绝美方此前就结束战争所提出的方案后，又提出自己的14点提案。伊朗领导层还接连作出表态，强调必须将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延伸至外交领域，14点提案无可替代。那么，伊朗在这场停战方案的博弈中，为何越来越强硬？美国方面又对此做出怎样的回应呢？
1: 综合多家外媒报道，伊朗方面提出的14点提案涉及3个重要阶段，具体内容包括赔偿战事对伊朗造成的损失，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同步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保证今后不再对伊朗发动袭击，在30天窗口期内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的限制，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基础上，美方解冻被冻结伊朗资产等。伊朗方面还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年限少于美国提议的20年。伊朗将稀释部分高浓缩铀，剩余部分移交第三国，但若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此外，伊朗也拒绝拆除核设施。当地时间5月1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符合伊朗国家利益的理性且合乎逻辑的选择是将武装部队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延续到外交领域，并以尊严和实力捍卫伊朗人民的权利。如果达成了协议，能够兼顾伊朗最高领袖的关切以及伊朗人民的利益，伊朗将履行自身承诺与义务。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卡利巴夫强调，美国政府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
2: 伊朗的态度其实没有任何的巨大变化，仍然是保持着之前的立场，那就是坚持以14点方案为核心，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核问题上、制裁与反制裁的问题上，包括地区安全问题上，保持强硬的一个立场。因为在伊朗看来，现在所涉及的这几个问题彼此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分割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就意味着伊朗核问题要解决，那么同时解决伊朗核问题就意味着美国的地区政策要调整，美国要做出新的安全保障，同时美国要在制裁伊朗的问题上做出松动，伊朗的立场只不过是没有动摇。
1: 针对美伊当前的僵持局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此前一天，美国媒体曾报道，特朗普在采访中被问及伊朗掩埋在废墟深处的浓缩铀时表示：“我们迟早会拿到它，我们一直在监视它。”我搞了个叫太空军的东西，他们正在盯着，如果有人靠近那个地方，我们会知道，并且会把他们炸飞。
2: 伊朗核问题一直是美国和伊朗博弈的核心，只不过现在表现最为明显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从现在来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想要解决，还是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要在伊朗核问题上达成一致性的观点，同时也要求美国和伊朗各自调整自己的地区安全政策，和美国和伊朗之间在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上形成共识。所以任何一个子议题解决不了，都会意味着其他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博弈已经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体系性博弈，而不能够割裂相关的其他议题，单独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1: 外界注意到，以色列方面近日也就核问题做出了新的表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声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他在谈到可能的移除计划时称，派人进去把它取出来。内塔尼亚胡说，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达成一项协议，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他设定时间表。针对美以坚持将浓缩铀从伊朗运离的相关表态，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近日表示，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以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阿克拉米尼亚说，我们认为对方可能通过渗透行动、直升机空降突袭等方式潜入境内，伺机盗取浓缩铀。我们处于全力战备状态，在陆军负责安保管辖的区域，我们提前制定并部署了各类应对预案。

0: 对美国和以色列来说，伊朗核问题最重要的一个体现就是伊朗核能力。在美国和以色列看来，伊朗的核能力不能够继续保持。那么想要削弱伊朗核能力，只能通过两个方面，一个是伊朗完全暂停核研发活动，另外一个呢，就是已经获得的伊朗的高浓度浓缩铀必须要交出来，只能够交给由美国和以色列来主导的相关各方。所以现在来看，美国和以色列对于伊朗不满意的程度实际上是在增加的，很可能未来双方会倾向于采取一些更加强硬的手段来打破现有的谈判僵局。因此如果说现在的谈判对话没有办法实现突破，未来冲突爆发的可能性还是会大大增强。
1: 近段时间，英国首相斯塔默陷入了执政危机，由于工党在刚刚结束的英国地方选举中大败亏输，多位内阁大臣以及数十名工党下院议员公开呼吁作为党首的斯塔默辞职或确定离任时间表。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斯塔默强硬表态称自己不会一走了之。那么工党为什么会在这次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斯塔默又能够保住英国首相之位吗？
2: 这次英国地方选举被外界普遍解读为选民对斯塔默政府的一次公投。这次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136个地方议会的约5000个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当地时间5月9号发布的选举结果显示，工党在本次地方选举中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落败，失去了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尤其是在威尔士，工党仅获得9个席位，落后于威尔士党和改革党，甚至就连威尔士工党领袖、威尔士政府首席大臣埃卢尼德·摩根都未能保住自己的席位，并已宣布将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这一选举结果也意味着，工党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对威尔士政治的主导地位，首次被真正打破。
1: 好，就这一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赵俊杰。赵先生，刚刚结束的这次英国地方选举为什么会被认为是英国政坛的一次大考？斯塔默领导的工党又为什么会在这次选举中遭受重挫呢？
3: 那么从这次大考的成绩啊来看呢，斯塔默显然是很糟糕了。斯塔默最大的问题就这两年啊，经济啊起色不大，像去年它的 GDP 英国只有1.3%的增长率，而今年预测呢只有0.8%。再加上呢，很多老百姓啊，在这个通胀高企的背景下，他们觉得自己得不到更多的政府的一个保障，不管是福利制度，甚至还面临外来移民啊、非法移民来抢饭碗呀、来威胁他们的这个福利制度，他的这个能源问题啊、民生问题啊、医疗保障的问题等等啊，他这上面可以说这两年成效不显著。另外一方面呢，他在外交方面的一些做派呢，不像传统的保守党那样的就是跟着美国，而是显得有点游离于美国之外，同时呢又跟欧盟啊也是若即若离的，就使得英国好像可有可无吧，这么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无足轻重的样子，所以外交上没有显示出英国的一个强势外交、独立外交的特色，所以说一切的内外忧困啊交替作用，就使得斯塔默呢，就这一次我感觉到确实交的这个成绩单很糟糕了。
2: 工党在这次地方选举中的糟糕表现，引发了多方对斯塔默领导能力的强烈质疑。据英国5月11号媒体报道，包括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在内的四名内阁大臣共同前往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要求斯塔默考虑为辞职设定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拉米和国防大臣希利据称也与斯塔默讨论了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对未来做出安排。而在此之前，已有四名政府助理已宣布辞职，他们与超70位工党下院议员一道呼吁斯塔默辞职或设定辞职时间表。英国外交部前国务大臣韦斯特也发起了对斯塔默领导权的挑战，他向斯塔默办公室发出通知，表示正在收集工党议员的签名，希望能在9月份选出新党首。当地时间5月11号，斯塔默发表讲话，表示自己不会辞职，以免将英国推向新的政治危机。
4: I know that people are frustrated by the state of Britain, frustrated by politics, and some people frustrated with me. I know I have my doubters.

0: And I know I need to prove them wrong, and I will.
1: 斯塔默强调，工党政府犯了一些错误，但也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做出了正确选择，如不参与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投资公共服务、稳定经济等。他警告称，工党正与极右翼的英国改革党展开关乎国家灵魂的较量，党内应该停止内讧，团结一致。斯塔默还承诺加速推进重建英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加大对英国教育的投入，阻止极右翼煽动者前往英国参加集会活动等。
2: 赵先生，面对民众的不满情绪和党内的倒戈压力，斯塔默为什么依然强硬表态称不会辞职？他承诺采取的相关措施能够保住自己的首相之位吗？
3: 因为总的说来呀，英国现在经济的这个乱象背后其实反映的是什么？是整个呀，英国包括欧洲啊，治国理政陷入了一个困境。那么英国在斯塔默上台以前，保守党执政14年呀，实际上交出的一个政绩单是非常的糟糕。那么斯塔默率领工党上台以后，斯塔默还是有他的雄心壮志的，而且斯塔默本身的能力并不差，他自己只不过改革不想走那种疾风暴雨的类似特朗普这样的做法，他不敢，他是比较稳健的务实的这种，但是因为太稳健，所以他的改革呀没有两年呢没有起得太多的成效，他是不甘愿这样就被逼宫就下台的。他自己就说了，相关的他今后会采取一些有力度的改革，包括在住房啊、教育啊等等上面，要向老百姓一样关注的这个民生问题倾斜。因为这一次的英国地方议会已经敲了一个很大的警钟，就证明啊，斯塔默对民生问题的改革力度包括关注都是远远不够的，老百姓呢不认可他，所以如果他想保住他的首相职务，那他就必须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对他来说呢，改革也面临两难，搞不好他一样就像保守党就下台了。但是与其做一个被逼宫下台的人，我觉得不如做一个改革的轰轰烈烈的一个改革者。所以我觉得对他的改革呢，我们也抱有一定的期许。但是因为前面的这个保守党留给他这个烂摊子啊，包括整个财政赤字啊，所以说斯塔默啊留给他的虽然还有3年时间，但中间如果不处理好内部的矛盾，不处理好各党之间的，尤其和这个异军突起的改革党这些关系啊，那么3年的执政以后怎么样呢？很难说。
1: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政坛长期以来维持着工党与保守党双雄对决的态势。然而在这次的地方选举中，保守党同样损失惨重，不仅丢失了500余个地方议席，更失去了多个传统优势地区的议会控制权。在两大传统建制派政党遭遇同步溃败的同时，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实现空前突破，一举斩获超过1400个地方议席，成为本次地方选举中的最大黑马。与此同时，苏格兰民族党、威尔士民族党、自由民主党、绿党等长期在两党夹缝中生存的边缘力量，这次也纷纷在选举中开疆拓土。有英国媒体和政治学者评论称，旧有的保守党和工党的寡头垄断被彻底打破，无党政治时代雏形出现。还有分析指出，英国两大传统政党受到重挫并非孤立事件，它进一步印证了自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以来，欧洲政治极端化与碎片化的整体趋势。在德国，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在东部地区支持率稳步领先，在法国，极右翼国民联盟通过强化民生议题叙事，影响力持续扩大，已有成为准执政党的势头。有德国媒体评论称，就连英国这样以务实和理性著称的国家，也未能幸免政治极端化的冲击，这足以说明欧洲民众对建制派的失望与愤怒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2: 邵先生，有分析认为，这次英国地方选举啊，再次折射出了欧洲政治碎片化趋势。那么这种趋势还会持续蔓延吗？
3: 欧洲大陆两个大国，一个德国，一个法国，其实早几年就出现了政治碎片化一个现象。英国这一回又出现了改革党，是法拉奇主导的，实际上是脱欧党演变过来的。那么他现在的一些主张观念就类似法国、德国政党，一个是反对移民，二个是反对建制，三个呢，他提倡甚至要反全球化，反对欧洲一体化，要把更多的国家主权让渡给欧盟这种官僚机构。所以说他很多的做派啊，我们看上他经济上市上采取的是个民族利己主义， 福利上面呢，他又采取了这个本土主义，他不想让外来的移民分享他本土的利益，因为文化上又采取了保守主义，所以这几种主义符合在一起啊，就使得现在整个传统建制派的选民啊，被他们这些极左极右翼啊，把它分散了。反过来看呢，欧洲现在这个大变局这个乱象啊，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啊，斯塔莫这一次的失利啊，实际上是体现了欧洲整个大陆进一步碎片化的趋势啊，很明显的会加强。

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次归算，可是来势汹汹啊。兄弟们，我们来分析一下地形。大家来看，小赵庄地形是这样的。小赵庄分为前中后三个部分。前村呢，老百姓把它叫一道梁，中间部分老百姓叫它二道梁，在后村这块叫三道梁，这也是全村最高的地方。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祠堂，是整个村子的制高点。
1: 我们的一道梁布这个坛子雷阵，最起码要消灭一半的敌人，在二道梁再布置一个火阵，其他的敌人都放在三道梁解决。这一道梁的坛子雷阵非常重要，我和关鹏看过地形了，东边布八颗雷，西边布七颗，我们再派两个枪法最好的负责引爆，这两个人枪法一定要非常的好，要在百米开外一枪命中子弹的敌火。我算一个，其他人谁来？
2: 我来。
1: 金灿，你有把握吗？
2: 我尽量。
1: 不能尽量，必须一枪命中，一旦没打中就会影响全盘计划。
3: 太难了吧。
4: 是，我来。
0: 你
4: 怎么不成吗？

0: 还是让何副营长来吧。如果被一枪命中的话，那可不成。
1: 姓关的，你说什么呢？我们队长的枪法好着呢。
2: 对呀，我们队长枪法好着呢。
3: 一个女人家枪法能好到哪儿去？
4: 姓关的，你什么意思啊？
2: 姓关的，你什么意思啊？
5: 什么意思啊？
6: 什么意思啊？
7: 沈队长，不是我关鹏瞧不起女人，打枪这事儿，女人多少还是差点。
8: 姓关的，我告诉你。
7: 从有枪开始，我们沈家，世世代代都是神枪手。老三，把坛子摆在200米开外。
9: 哎，好嘞。
2: 等等，你怎么那么蠢啊？小鬼子就在不远处，你想把他们招来？
9: 那你说怎么办？燕子，你有把握吗？
10: 哥，我当然有把握。
2: 关鹏，我相信他。 燕子是可以胜任的，好吧，交给你了，沈队长。时间紧迫，还有什么要说的？
11: 我还有最后两句话要说。虽然目前小赵庄的地形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的布置也非常巧妙，但是毕竟我们是17个人对鬼子72个人，小鬼子的装备。 还有他们的军事素质，我们很多人都在紫金山曾经见识过，绝对不是白给的。所以这场仗绝对不会打得那么顺利。我还是那句话，现在想要走的，我绝对不留。
2: 大家伙都没有意见。好，出发！
12: 同志们跟上，跟上，跟上，来，跟上，快，快，快跟上，快，跟上，同志们跟上，快，快。

0: 我们分一样，来，你跟铁班长左右两侧分头布雷，快去！
1: 是，是，来，你们跟我来，
2: 近点。
0: 好了，沈队长，沈营长，你们两个快速站定制高点，就看你们俩的枪法了。
3: 知道了。
1: 王鹏，
4: 盖子，再给我一点草，来了。
0: 把土盖子掩一点。这一仗下来，不知道咱们还有没有命。
1: 快点！
0: 你姐的事我还没有跟你道歉。
1: 好了，不要再说了。行了行了行了，我现在脑子里想的是，怎样打好这场仗。等把这场仗打完了，
0: 如果我们俩运气够好，还都没有死，
1: 到时候再说也不迟。
0: 好。
1: 哥，看他那熊样，他跟你说什么了？
0: 咱们进入位置。

0: 小赵庄之战，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小姐，我还真没想到，你心里一直想的那个人就是关鹏。
1: 是，也是早知如此，你就不会那么强烈的反对这门婚事了。
0: 那个关少爷现在不定怎么想的呢，我担心他。
2: 关少爷，小姐，你们聊，你们聊。
3: 子云，
0: 关大哥，当时你救了我爹，这事儿我一直没有机会跟你道谢，那件事儿，谢谢你啊。哎呀，没事儿，别放在心上啊。
2: 我没想到，当初救我爹的人就是你。我的意思是说。

0: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说你们亲事的事对吧？千万别放在心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这婚姻的事情都是自由的。我爹他们说的事情都不算数，啊！
1: 我知道，他们说的都不算数。
0: 紫云，过来帮我个忙。
2: 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足元、

0: 长水说什么呢？
1: 他说鬼子已经进来了36人，现在距离我们200米。距离200米，鬼子一共有36人。

0: 怎么样，小兔子，准备好了没有？
1: 已经准备好了。
0: 很好，到时候听沈队长一声枪响就是命令。你到时候啊，就把这所有车子还有牛头一起给我推下去。你负责点火。
2: 是，快快，
0: 行动，
1: 走，
2: 行动，
3: 走。
2: 走。
1: 鬼子上来了。

0: 刑官呐，这就是你说的火烧藤甲兵吗？
1: 怎么着？我瞧着也就那么回事。不服气啊？
0: 不服。
1: 你看看啊，前面那些油桶，一边四个两边一共八个，这条长巷子，那可是小鬼子要来的必经之地。只要他们一上来，就把这些油桶全部推下去，然后一点，砰的一声。 我保证，小鬼子有来无回。
0: 切。

0: 待て。何がありましたか。
1: 望遠鏡。
2: 说什么了？

0: 啊？
1: 为什么？
0: 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2: 电力需要，火机机要，
3: 了解。お前たち、ついてこい。

嗯。

0: 調査官か。我らはすでに敵陣を突破しました。
1: 遊撃部隊のくせに帝国軍事と対抗するなんて。部隊を照合して敵を殲滅しろ。
0: はい、お前らついてこい。
2: 放开我！
3: 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
2: 放开我！
4: 姓关的，你出的什么馊主意？要不是你想动，就不会死了。
5: 燕子，
4: 你个王八蛋！
5: 燕子，听我说，我们遇见的鬼子特种部队那是英小队。大家检查弹药。还有多少？季才，
6: 子弹没了。营长，子弹没了，这怎么打？
7: 我看，咱们还是撤吧。
5: 撤不了。小赵庄的后边是十几里的开阔地，我们现在出去，鬼子一旦追上，我们全都是活靶子。
4: 那就跟小鬼子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了。
8: 跟小鬼子拼了！
4: 你们这个垫背的！
9: 别打了，
10: 胡闹！
5: 你们这样就是找死了！怎么没有子弹了？难道就不能打了吗？
4: 你什么意思？
5: 燕子，宝宝，你是不是有什么办法？
11: 主意我有的是，就看你们信不信我。信我的就跟我走。
0: 走，走，走。
4: 队长，啊。

0: 就是到二道梁的必经之路，只要我马上布置好了，要想挽回战局就有机会。不过现在有个请求，
1: 什么要求？
0: 一会儿的行动都必须要听我指挥。凭什么听你的？凭什么？因为我们要反败为胜。好，从现在开始，我们全都听你的指挥。
2: 好，
0: 陈队长。 你带几个人把那边的大车全推过来，把这个箱子全堵起来。快呀，燕子！
2: 救国军呢？跟我走！
3: 弟兄们，走！
2: 走！

0: 绑腿
1: 啊，
0: 绑腿
1: 啊。哦，
0: 有刺刀吗？
2: 有啊。
0: 哎，
2: 哎，我说关少爷，你这弄什么呢？
0: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那时候岳飞岳老爷打破金乌术的事情？
2: 哦，用他代替子弹。
0: 没错，你说对了。这个就是利权神矛
3: 啊。
4: 利权神矛。

0: 能不能答应就看二位了。记住，绝不能让小鬼子上墙，上了墙就一定要把他们打下去。
1: 二宝，
0: 要当心，

0: 关大哥，子云，你小心啊！一会儿日本人可能就会来了，你害怕吗？不怕，只要和关大哥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关大哥，你笑什么呀？没什么，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娇滴滴的大小姐，但我没想到，你还真挺勇敢的。
1: 这儿就交给你了。
0: 好，我会回来的。

0: 内部情况。某农哈各位，
1: 嘿，
0: 鬼子上来了。

0: 続いてろ。
1: はい。ガガ、周り道があります。
0: 伝令せよ、回り道で進め。
2: はい、
0: 全員行くぞ
3: 行くぞ。

0: 松本さん注意しろ。気をつけろ。隊形を開け。
1: はい。隊形を広げ。警備する。

0: 관지부스다! 이케!
1: どういうことだ？
2: 中国隊が突き出した。
1: こっちだ、クソ。

0: 放下枪，
1: 别动，
0: 把枪放下，放下枪，
1: 把枪放下。
2: 关鹏，是你？
3: 是我。
2: 八哥，

0: 王八蛋，下！捡起来！把枪支弹药都收集起来！哎，
1: 是。哎，少爷，这儿有个当官的。
2: 把枪支弹药，你祸害了多少中国人？
0: 把他摘下来！把这个，
3: 这是子弹。
0: 少爷，这什么枪啊？
4: 什么？
0: 这个呀，他们管它叫东方鲁格，其实啊就是王八盒子。哦，给。
5: 黑大姐，
0: 哎，快点！
6: 哎呦我的天！哎，班长，你还真没看错官袍，这小子真有两下子。
7: 在紫金山我就看出来了，他是个打仗的好手。谁要是小看了他，真得吃大亏了。
8: 那可不是嘛。
9: 队长，队长，你看这是啥？
10: 就差他了，放上去。
9: 来，军子，
11: 太像样了，放好了，军子。
9: 哎，
12: 哎，
9: 队长，你还别说，姓关那小子平日里挺招人讨厌的，打起仗来还有点本事。
13: 有什么本事？
14: 哎，
13: 队长，说实话，自打跟老爷子在队伍上那会儿打过那么几场胜仗以后，再没打过这么舒服。咱们啊，17个人，硬是干掉了72个鬼子，哎呀，真是一个爽啊！
15: 那还不是因为地形好？
9: 哎，队长，这地形再好啊，打仗能力又好啊，也算本事啊。
14: 对啊，沈阳姐，你说啊，这关鹏确实有两下子。哎，多亏当初那枪没打死他，要不然哪有这场胜仗？
16: 娟子，你也接着说话。
14: 这不是确实打得不错吗？
9: 哎，队长，不管怎么着，都是打鬼子。要不这么着吧，那事儿咱就算了。
14: 算了，
9: 好，
14: 那事是那事儿。哎，我跟他没完。啊？
9: 没完？
14: 没完？
9: 没完？
14: 来，拿过来。17个打72个，就这个来说，算你小子有本事。
17: あと、この蔵や籠戸だ。あと5キロぐらいと思います。全速進め。
18: はい。

0: 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2: 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啊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探索执行。

0: 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问一下组织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去问一下，
1: 我们就问一下组织，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3: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1: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3: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说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4: 好是好味，就是贵了一点哦。
1: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4: 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
3: 是啊，
0: 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特别的好是吗？
3: 是啊。
0: 想不想要？
3: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3: 好。
5: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0: 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1: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验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的精华液及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锁定本档，不要换台，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打

0: 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2: 我买了15盒，哇！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安参仁，食用三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两瓶，有好处。

0: 两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1: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请到我们节目来的嘉宾是爱建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周征周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
1: 在进入到今天晚间的节目之前，首先还是跟随小九来回顾一下全天的表现。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好比跑马拉松，到半程踩了一脚刹车，沪指小幅回调，深创分化加剧，创业板一枝独秀。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三大指数全天涨跌不一，高开低走后涨跌互现。上证指数收于4214.49点，微跌0.25%。深证成指收报15824.92点，回调0.47%，创业板指逆势收红，微涨0.15%，继续站稳3900点上方。今天两市成交额3.25万亿，连续5日破3万亿，虽较昨日缩量8%，但资金活跃度依旧是人在牛图。值得关注的是，上涨家数占比24.99%，下跌家数占比73.40%，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114家，跌超8%的有23家，涨停数量达到94家，跌停数量32家。资金反向脱逃拥挤赛道，高低切。

0: 病号出现。今日各板块弱势轮动分化，科技线局部强势， CPO 半导体设备先进封装热度不减，而内部分化。午后市场情绪更依靠于电力、电网和光纤扛起，成资金避险新宠。另有房地产、大金融、医药、军工板块等快速轮动，但强度一般。贵金属、航运港口、航空机场继续回调，高位资金弃旧迎新态度明显，周期股正处失宠阶段。今天这市场指数高位震荡洗盘，科技主线统治全场。小雪小雪，快请嘉宾来聊聊这行情，资金为何对硬科技爱得深沉，科技牛还能持续多久？
1: 好，非常感谢啊。刚才下午的时候，我看到了周征老师的五虎风灯节目，他在里面谈到了对于目前这次震荡市场究竟在忌惮什么的一个总论。我们还是请您在晚间版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在一段时间来讲述一下。另外，我有一个延伸性的问题啊，就如果说韩国的市场这次因为它的政策面而出现了 AI 群体效应的整体的回吐，这个会不会影响 A 股市场，特别是科技端的调整深度和时间？您给我们展开解释一下。
2: 首先市场今天的调整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这个调整，因为毕竟如果我们算上五一长假之前4月29号开始，这个指数从4061点涨到4230点，差不多也将近200点的涨幅，200点的涨幅今天才跌了10个点，大家觉得正不正常？其实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调整。而且对吧，市场其实也学习了今年元旦之后十七连阳之后的这种啊，所谓连续逼空以后啊，会迎来主动性调控措施的这么一个经验，所以今天市场主动做出调整，并且成交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那其实也让市场在情绪上不要太亢奋，因为你太亢奋，市场自己失去了自我调节的这个功能之后，那主动管理、主动的这种调控的措施就回来了。所以今天这个调整，我觉得盘中啊，就或者说，这根阴线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就是在整个趋势当中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调整。所以现在无论是上证指数，还是已经创出历史新高的科创50指数，包括接近历史新高的创业板指数，其实都是在一个震荡上行的趋势上啊，并没有出现什么太大的这种变化和波折。而且这个主导这轮整个市场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啊，就是人工智能的产业趋势啊，其实现在仍然是处在一个快速甚至加速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再回到第二个问题，就是韩国市场今天的这么一个调整，其实我们觉得更多的也是因为它涨多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便它执行着那个所谓的这个就是全民普惠的这种政策，但是它不会改变人工智能的产业趋势的发展。对于存储芯片的需求，该需要多少就需要多少，不会因为三星、海力士给老百姓发钱了，它就不生产存储芯片了，人工智能就不需要存储芯片了，它不是这样的。只是可能从韩国的角度上来说，他觉得海力士和三星这一轮赚钱赚的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其中可能就更多的会因为受到了人工智能这个大幅度需求的拉升，它的超额利润部分那可以去做一些这种普惠性的这种动作，而且目前也只是在一个提议的这个阶段上。其实我们看盘中只是一个宽幅的一个震荡，所以这轮整个全球资本市场的核心仍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从人工智能的发展角度上来说，其实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第一个，全球对于人工智能的资本开支还能不能够维持持续的正向循环。只有能够持续维持的正向循环，你才能够保持一个持续的高景气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维持正向循环，你就必须在人工智能的应用端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一些成果的落地。那这个当中就包括像我们过去知道所谓的养龙虾，那现在可能又有一些新的智能体也在慢慢的出来，那么这些智能体出来了以后，再叠加上大模型的不断的迭代，其实他们能干的事情、能干的活儿也在越来越多。就比方说，过去啊，可能从编程的角度上来说啊，这个人工智能可以去对于你的这个编程的代码去做一些查缺补漏，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就不需要你自己去编了，你可以完全只要告诉智能体你要编一个程序干什么，它全部帮你编好。你只要在它编的这个程序之下，对于结果的这个调试的参数上做一些略微的修正就好了。 所以这个都是人工智能迭代之后给很多行业带来的这个变化。我们觉得从长期来说，它最终会影响所有的行业，但是从它的替代的难易程度上来说，它肯定会先从比较简单容易被替代掉的方向开始慢慢的替代掉，那么所以影响的行业它也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
1: 您刚才说到核心的一点啊，就是 AI 人工智能的高景气度还在，那市场的这一轮做多的核心的逻辑就还在。我特别记得在上周初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节目在小长假之后第一天的开播，也请到您。那时候说到，因为那时候光的几个龙头还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您就说其实有两个个股，他们其实业绩上遭到了市场的错杀，很有意思啊。今天这三家又同时又进到新高，又放量新高了。只要他们的行情在，我们可以讲，其实不用担心市场彻底回撤。
2: 它是两个维度上的事情。第一个，确实现在全球主要的行业的景气度就是围绕着人工智能的，那么资金愿意往这个方向去。还有一个角度是属于被动性的，就是现在全球其他的很多的传统行业它确实也是没有机会的，就导致资金也没有办法做一些高低切，因为你在低位的东西确实你起不来是有你起不来的道理的，除非你这个起不来的道理变了，那资金去做高低切。所以现在比如说大家应该听到很多叫所谓经济 K 型的这种模式，就是它既有向上的这个行业的方向，比方说人工智能，它也有向下的行业的方向。那从资金的角度上来说，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选择，那么都是往向上的方向去靠，那就导致现在我们看到无论是美股也好还是 A 股也好，整个的交易拥挤度都集中在人工智能的方向上。
1: 那我这么问，如果说市场在接下来两天震荡过后重新又回到了一个市场成交量比较活跃，做多资金愿意回到场内的这种情况，我们能够看到的轮动方向会是哪些？
2: 从目前来看，核心还是围绕着科技成长，围绕着双创指数，去做一个螺旋式的向上，那么更多的就是在科技内部做一些轮动，或者说我们看市场的这个资金也会对于科技的很多的细分，就是所谓的叫逻辑下沉，专业下沉，去挖更多更细的一些可能原来大家都不太关心啊，或者说也不怎么知道的，比方说像最近叫硅光镜，这个东西大家发现可能未来也会缺货，股价先涨，就它的这个东西就是从光芯片到磷化铟材料，它是一个扩散的一个逻辑。就市场现在发现越来越多的跟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硬件的零核心的，也不叫核心零部件，就是可能非核心的零部件，未来也会缺货。那所以之前可能没有挖到这些细分，现在都在慢慢的不断的被挖掘。所以这些其实现在是市场的一种高低切的这个模式。还有就是以目前市场的3万亿的成交量，其实主力投资的机会也不缺，比方说像商业航天，对吧，像算电协同，像这个人形机器人，包括已经很久不动的什么可控核聚变，量子通讯，那这些东西未来说不定当市场活跃以后，这些东西都会有轮动的机会，只是他们目前的风口就是它不在最强的风口上。
1: 那说市场其实很长一段时间运行时间当中就去证伪了，就是如果想切到别的方向会很难，就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因为中午节目有回顾了，说今天其实一开场的时候呢，百花齐放，有很多的资金想要去争夺双创指数冲高回落出来的资金，但是很快会发现在别的地方一点承接力都没有，他宁可回头来再抱那些方向的去龙头，他也不愿意到别的地方去找您刚才说的确定性不强的，
2: 因为他是 K 型，他不愿意去找那个 K 型向下的那些方向。
1: 好，今天有哪些新的方向和机会可以参与？为您请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夏辉。
3: 好的，主持人，虽然说啊，今天的指数啊出现了缩量调整，赚钱效应有所下降，并且下跌的个股数量也出现了增长的情况，但是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特点，那就是强者恒强。来，我们来看一下半导体国产芯片，之前我们给大家分享过的打板锦囊宝典当中的几大方法，在最近可以说是相当有效了。以安利一来举例吧，这个是一个半导体芯片。

0: 面的龙头品种。如果说采用我们的一字板打板法的话，一字板打开的当天采取打板买入法，那么盘整一段时间之后啊，今天的涨幅也是达到了19%。案例二啊，半导体同样也是芯片的龙头品种，采用三线金叉的打板法，在前期出现了首阳首板的形态，并且放量，底部 MACD 完成金叉，均线同时也完成金叉，符合我们的金叉打板法。后续盘整之后呢，两天时间涨幅也超过了20%。同样还是第三个半导体芯片的龙头品种，采用创新高的打板法。阶段盘整放量打出新高首板，如果使用我们的方法，那么后续连板之后再创新高，今天的涨幅也是达到了10%左右。那这个时候啊，很多观众朋友们说，这打板的方法这么的好用，还能不能够继续的去使用？当然可以。今天我们还是给没有领取到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我们今日份的国产芯片半导体打板锦囊宝典，其中啊囊括了国产芯片半导体方向的案例解析，同时呢赠送大家8招打板妙计，全部含有全过程的图形讲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就可以还是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打板锦囊宝典了。但是啊，我们也知道进入到5月份之后啊，题材的活跃度会有所提升，科技主线确实尚未结束，但是啊要注意轮动的切换，因为到了5月份，业绩和走势的关联度呢开始下降了，资金活跃度呢有所提升，最近的量能就是一种表现，题材炒作开启了。那么不光要重视半导体、国产算力、 AI 硬件、储能啊、商业航天啊这些方向，也同时要注意轮动的切换，因为4月份的业绩呢可能会和走势高度的相关，但是进入到5月份，业绩和走势从图表中也可以看到关联度就没有那么高了。那如果说题材走强的话，有哪些题材容易吸引资金的关注度呢？这里可能很多人想到的第一个就是之前拥有极高热度的商业航天板块，因为啊去年最亮的明星板块之一就是商业航天，经历了前期大幅度的调整之后，最近卷土重来，我们可以看到商业航天近期的指数表现已经逼近了历史新高。那为什么呢？确实啊，不光有基本面，与此同时在5月份就是商业航天消息集中爆发的事件驱动的月份。5月10号左右，天舟十号的货运飞船已经在文昌完成了发射。5月13号 SpaceX 的星舰 V3 将会迎来首飞。5月18到20号，蓝箭航天的朱雀三号民营火箭也要开始进入到子级的垂直回收试验当中。当然了，近期多部门也是联合发布了商业航天的标准体系模板，有政策、有资金、有催化，那这样的方向我们如何去把握呢？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了方向和方法，我们围绕着商业航天最近的案例解析，同时给大家准备了商业航天抓主升浪法的教学资料，其中包含了三线金叉、一阳穿三线等方法，也是配套了全部的图形讲解。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资料了。我们呢也不妨来看一下具体的案例解析，像比方说这个啊，商业航天的龙头品种啊，就同时满足了三线金叉向上的共振走法，均线向上金叉，量能的均线也向上均叉， MACD 零轴向上均金叉，于是呢走出了强势的一根大阳线，后续就走出了一波主升浪的行情，哎，效果还是非常立竿见影的啊。那么第二个品种也是商业航天的龙头品种，此前的走势呢波澜不惊，是一个底部盘整的形态，但是啊逐渐放量上行，均线金叉、量能均线也金叉、 MACD 顶上金叉，这个方向出来之后开始阳线慢慢攀升，最终呢攀升完了以后一下子就走出了主升浪的行情，也是非常有效。那么第三个品种同样的商业航天当中知名的龙头品种啊，也是均线开始拐头向上完成均叉之后放量，量能金叉， MACD 零轴上方再度金叉，后面也是没有太多的犹豫，立刻就连续阳线走出了主升浪的行情。那么类似的方法具体如何去运用，我们还是给大家做了进一步的整理，总结在了我们今天的商业航天抓主升浪法的教学资料当中，包含了刚才我说的三线金叉法，也包含了一阳穿三线法，并且呢配有图文的讲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刚才没有领到的，那么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教学资料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的分享。本新闻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

0: 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兴趣，您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更多的关于栏目组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电话02787812345。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是今天的新闻热搜。
1: 长风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1: 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单日三家 IPO 获受理，创2026年日内新高。对打新党来说，这是肉签的储备库；对存量资金来说，这是抽水机的警告牌。说白了，牛市里融资和上涨是一对欢喜冤家，一边给你信心，一边给你添堵。再来，中芯国际406亿元方案过会，这可是科创板史上最大的并购案，堪称国产芯片界的航母下水。406亿拿下中芯北方，直接把月产能拉到7.5万片。这波操作不是简单的买买买，而是国产半导体攥紧拳头、集中火力的信号。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宇树发布 GD01 载人变形机甲，售价390万元起。虽然我暂时买不起，但架不住看着热血沸腾，这才是中国科技企业的浪漫。把科幻片里的人形四足自由切换，一拳能锤倒砖墙的场景，变成了量产商品的现实。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0: 真的，我在今天看到了宇树发布的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震惊啊！这不是梦想照进现实吗？不是小时候看的动漫里的高达机器人吗？但是就自重重了点，价格也贵了一点，但是它明确写明了是量产机器人。问一下周江老师，其实您一直在追踪这个机器人的产业链，您也说到了，就是在去年和前年的炒作的背景之下，今年绝对不可能再像之前那样鸡犬升天，一定是订单落地，未来谁有可能拿到更多的订单？
4: 是，
0: 您会觉得这些触动对于市场内部的这种结构和未来的拉升的这个幅度会有影响吗？
4: 其实现在从 A 股机器人板块角度上来说，其实它现在的位置跟什么人工智能啊、光啊、存储芯片比啊，那其实是有明显的位置上的这个优势的，因为毕竟过去差不多调整了2个季度的这个时间。那么现在其实对于机器人的这个方向来说，市场其实重点还是要看未来能够跑量的机器人它什么时候开始量产。因为机器人其实它既可以作为一个人工智能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方向，硬件应用的方向，但是它另外一个其实它仍然属于制造业的这个领域。制造业的这个领域，如果你的量跑不出来，那其实你的规模效应就很难出得来，你的利润的体现也就没有那么的充分，或者说成长性就没有那么的高。所以现在市场对于人形机器人来说，就是要看，比方说大家觉得在人形机器人当中，现在能够跑出量的应该不是这种偏玩具型的人形机器人，还是要能够真正实施进入到工厂里面替代部分人力的能够干活的人形机器人。那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向去看的话，那么其实现在全球重点的目光仍然是聚焦在特斯拉的擎天柱的这个机器人什么时候开启量产。那么按照之前特斯拉在一季报当中给出的指引来说，它计划是在今年7-8月份把原来生产它的 Model X 和 Model S 的汽车的产能转变成生产人形机器人的这个产能。那么如果7-8月份要开启量产，按照一个这个产业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供应链的节点上来说，它要提前1个月到1.5个半月时间给相关的零部件企业下第一批的订单。所以正好也就落在了现在5月初到5月中旬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其实人形机器人在底部还是有所表现的。那么我们觉得如果7到8月这个量产的时间节点最终能够落地的话，那么对于今年人形机器人来说，其实它也会有比较大的一次拔估值的这个空间。所以现在是一个机器人相对比较好的配置的这个时间，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参与那些高高在上的这种光啊、存储芯片啊、 PCB 啊、电子部啊这些跟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方向，那么对于人形机器人来说，其实现在也是一个可以这个在它也算是 AI 资产，你在 AI 资产里面可以去做配置。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 AI 的应用场景主要是叫虚拟 AI， 比方说智能体帮你写个代码，是吧？智能体帮你干一些这种办公上的一些这个事情， 啊，无论是简单的，比方说 PPT 也好等等，它都是虚拟 AI。

0: 但是未来其实还有一次叫物理 AI， 人形机器人包括无人驾驶就是物理 AI 非常重要的环节。
1: 嗯，好了，关于新闻的部分我们暂时聊到这里，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说操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欢迎回来直播，继续我们继续说操作。其实呢，在上周的时候，我们是看到了其他这个方向，包括机器人也好啊，应用端也好啊，它是出现了一个在其他的地方资金溢出之后，您说到的这个资金溢出之后，它出现了繁荣。但是今天又让人没有信心了，因为他发现资金溢出了之后，他也不往别的地方去。那么该怎么样去看市场有没有轮动起来这个特征，怎么去参与呢？
0: 我们觉得现在把市场分为这么几个维度吧。第一个就是现在市场的这轮的主线非常清晰，就是 AI 相关的资产，所以就是能够找到这条主线的脉络的，那其实依然是首选，但是前提是你要在这个位置上可能要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因为现在其实我们以四月八号这根白点长阳开始算，其实那个时候主线就很清晰，然后走到现在五月十二号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也就是说你现在再去参与主线的方向，你是有落后一个月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你的操作的灵活性的要求就会更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主线参与不了的我怕高，对吧，涨幅又很大，那么市场还有副线，副线就是一些事件驱动模式的一些板块，比方说有人形机器人，对吧，有这个商业航天啊，有这个算电协同啊，它又包括储能，这都属于副线。那在副线里面你也可以找找有没有你自己适合的，这两个都不行，因为副线里面其实也位置也有高的，对吧，那指数也是一个可选项。比方说我们看像科创五零指数创出了历史新高，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其实创出历史新高，我们要想的是它是打出了未来的空间，还是进入到了一个历史上的大顶。
1: 嗯，
0: 你要把这个问题想明白，如果它是一个打出了一个向上的空间的话，那你就应该是做一个对于它来说就是一个逢低配置的思路，如果它是一个见到历史大顶的这么一个想法，那就应该是逢高派发，就或者说你不参与也不能去参与了，所以你要把这个问题想明白。那么在指数里面可以去做一些选择，无论是科创五零指数也好，科创一百指数也好，或者说创业板指数也好，然后中证 A 五百指数也好，都可以。即便比方说我们看上证指数，你在三月份这波调整你不动，
3: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あとどのくらいあるのだ。
1: あと5キロぐらいと思います。
0: 全速進め。
1: はい。
0: 境の情報があるか。
2: 大佐閣下、偵察によると境少佐は村の方に向かった。
0: 伝令せよ、全速進め。一刻も早く小町長に向かう。
2: はい。
0: 全速進め。
2: 進め。
3: 这个真是好东西啊。
4: 贵了贵了啊。
5: 没了。
6: 少爷
4: 好像都没了。
6: 少爷，
7: 怎么回事？
6: 少爷，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少爷
7: 怎么了？
6: 鬼子的大部队来了，离咱们不到五公里。
4: 对对对，大部队来了。
7: 是不是带队？
6: 野村
7: 有多少人？
4: 至少一个大队。
7: 哎呦，快跑，千万别冲动。
8: 沈兰姐，你难道以为我是傻子？17个人打72个鬼子已经很费劲了，现在来的是300号人，我们现在那就是以卵击石，摆明了是去送死，你明白吗？
7: 行了，少废话，赶紧撤，打扫战场，赶紧撤退。
9: 是，
7: 快撤退。
3: 等一下，
10: 我站长，赶紧撤退。
3: 你刚才说带头的鬼子是谁？
11: 野村。
3: 野村。
8: 怎么了，野子？
3: 果然是这个老鬼。哥，你知道爹死在谁的手上吗？当年爹带着我回常州，就是这个野村带着他的部下攻进了常州，爹跟他们拼了一天一夜，最后还是牺牲。所以我发誓，我一定要宰了野村。哥，咱不能走，咱要留下来给爹报仇。
7: 队长，你要冷静，现在敌众我寡。
3: 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那是我的杀父仇人，你让我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吗？沈燕姐，咱们这时候一定要帮，可是那个情况够了。哥，今天就算剩下我一个人，我也一定要留下来跟野村这个老鬼同归于尽。
6: 沈队长，这不行啊，他们
7: 行了。
3: 沈燕姐，都别说了。
7: 燕子
12: 都给我闭嘴。
8: 沈队长，你真想报仇？
3: 对。
8: 那好。
7: 队长，快跑！你这是干什么？
8: 除了这个办法以外，还有别的办法吗？也只能这样了。
7: 带回去！
4: 快！
3: 快！
7: 快！
8: 沈兰姐，你先带他走吧。我要留在这里给鬼子俩颜色瞧瞧。

0: 滚开！你要干什么？现在先不告诉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段金彩，哎，
2: 这个挪一下。
1: 爸爸，怎么样？你要的东西？没事吧？
2: 让野村好好瞧瞧。

0: か。村の中に。
1: 村の中はどうした。
0: 自分で見てください。
1: 全員入るぞ。
0: はい。じゃあ

0: いや
1: 待て、
2: 気をつけろ。探せ、爆弾がないか。
0: はい、
2: 3回

就在关鹏他们在小赵庄大破日军之际，原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陈振武同志商议之后，在上级的调动下来到苍龙山担任司令员，主抓起把原红军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工作。

0: 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
0: 来来来来，老陈，啊，哎呦，老王，你不知道他全镇办事儿去了吗？怎么提早回来了？
2: 风采不减当年呐！
3: 那是，
2: 我听说你调过来，那还不得赶紧往回赶？
4: 哎呀，你说咱哥俩多少年没见了？
2: 哟，从第五次反围剿到现在，3年多了。
4: 三年
2: 啊，
4: 真快呀！
2: 这三年里啊，大小仗打了无数。老陈啊，我还真没有想到，还能再看见你。
4: 你以为我光荣了是不是啊？回来跟你合作。
2: 哎，老陈，我都听说了，你在南京受了重伤，怎么样？现在都好了吧？
5: 拿起武器，尽我们军人的职责。

0: 我告诉你吧，这次啊，多亏了南京地下党的同志，要不然咱哥俩真见不着了。
1: 我都听说了，你呀命大，这可倒好，你一受伤，直接从八路军调回到了我们这里，咱们老哥俩又在一起了。哎
0: 呀，说实话，回到老部队就跟回到家一样，有感情了。你看看这些战士们，啊，看看，
1: 走走。
0: 原红军部队改编成新四军的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啊，
1: 文件都已经传达下去了。不过以后要换上国民党的军装，同志们多少还是有点情绪啊。哎
0: 呀，完全可以理解啊。你说我们跟国民党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一下子穿上他们的服装，哼，真是不习惯呢。这件事情啊，还真不能急，慢慢来。
2: 陈司令，王主任，苍龙山
3: 新营团
2: 杨团长来电。
0: 这啊，
1: 还有这种事？
2: 千真万确，这个叫关鹏的人和国军飞虎营营长，还有救国军沈队长，外加新营团的铁班长，就领着十来个人，在小赵庄歼灭鬼子70多人。哎，
1: 这个关鹏是个人才啊！
0: 这小子在咱们苍龙山。
1: 怎么，你认识这个关鹏？
0: 我跟这小子还真有点缘呢，老王。
1: 快跟我说说。
0: 这件事我以后慢慢跟你说。他既然在苍龙山，我带你去见见他，行不行？备马。
4: 是。
1: 老陈呐，你还是当年那个脾气，爱财啊。
5: 太牛了！哎，我说，黑子。啊，这次的谭子雷是谁想了这么一个点的？啊，跟我们说说。
6: 关二少爷。
5: 啊，关少爷。
6: 对，
5: 快跟我们说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啊，
6: 我跟你说，
7: 关大哥，这回你可真成大英雄了。是啊，
8: 少爷，我敬你一个。
7: 来来来，算我一个。干。
6: 怎么样？
9: 你倒是给我们
6: 厉害吧？啊？关少爷的招啊，可是真多。
5: 听听，战士们都在说这个关鹏这次胜仗真不简单。
10: 哎，我们去见见他们。好。
6: 哎，救国帅可厉害了。
10: 哎，沈营长，咱们哥俩也喝一杯。
6: 那回啊，哎，
10: 这回你私自下山，这事可没完啊。不过小赵庄这仗你打得好，来喝一杯。
5: 来，干，喝一个。
10: 来，
5: 来，
10: 干。你们喝啊！
6: 最后啊，什么事儿都没有就回来了。
10: 关少爷，你这仗打得漂亮，来，我们敬你。
5: 关少爷，我们敬
8: 你。你说啊，我们家少爷可厉害了。
10: 来，一起喝。
8: 对对对，来喝一个，喝一个。
10: 来来，
11: 首长好。
1: 你们杨团长呢？
11: 他们呀，正在里面开庆功宴呢。
1: 啊，好，走。
8: 哥儿，
12: 来来，
8: 司令员来了，司令员来了，司令员来了。
11: 大家，司令员，

0: 们好，
1: 司令
2: 员好，
3: 司令员，
4: 司令员，
1: 司令员，
0: 好出场，
3: 别打啊，
5: 司令员，
0: 哎呀，太好了，
4: 来来来，
0: 哎呀，又能在你们手下
3: 了，
5: 你好，
3: 好，
6: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
2: 是爸，
6: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老首长，咱们很多同志都认识的，现在从八路军正式调到咱们苍龙山挺进纵队，做咱们的司令员。
0: 好，
1: 好。
7: 我就知道大家在这开庆功会，而且呢还准备了很多佳肴，我跟王主任呢闻着味儿就来了。
8: 司令员，这不是给小赵庄打了胜仗的同志们开了个庆功宴啊。
7: 小赵庄的战斗我听说了，这个战斗啊是游击史上以少胜多的一个战例，这样回去咱们好好总结总结，把小赵庄这个经验传到各个连队去。
9: 司令长说两句。司令员，这位就是沈汉杰。
8: 哦，
9: 小赵庄一战多亏了沈营长指挥的好啊。
10: 国军八十八师飞虎营营长沈汉杰。
7: 哎呀，久闻营长大名啊，国军飞虎营的一员猛将，果然名不虚传呐。好，
10: 汉杰，愧对长官夸奖。小赵庄之战，汉杰不敢贪功。小赵庄之战功劳最大的人是关鹏。
11: 四喜呀！
8: 哎，关鹏，
11: 六不六？
8: 别喝了，别喝了。
11: 三星照，
8: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
11: 四喜财，
4: 关鹏。
8: 哎，这位就是，来来来，这位就是咱们苍龙山军分区的司令员陈司令员。
7: 哈哈，你就是关鹏？
12: 是啊。
7: 哎，老杨，
8: 哎，
7: 上次替我们抢回了情报，救了苍龙山的也是他吧？
8: 对，就是这小子。
7: 行啊，好样的，来倒酒。
8: 哎，来来来来来，快，
11: 碗来了，
8: 快点把碗拿来，快。哎，把酒倒上。
11: 哎，
7: 哎，这是什么？小媳妇喝水用的。换大碗。哎，满上。关鹏，我代表苍龙山敬你。
12: 司令员，你真要跟我喝酒？
7: 对，你替我们抢回了情报，救了苍龙山，立了大功。小赵庄的胜仗打得也漂亮，我代表苍龙山红军纵队来敬你一碗。
12: 司令员，要喝酒可以，但喝酒不能只喝一碗吧？
7: 你说，
12: 喝酒得喝三碗。
7: 三碗就三碗，马上。来，干，干，
0: 好，
1: 第一碗，
11: 好，
1: 好，
11: 好，
1: 好，好，
7: 第二碗，
11: 好。
1: 第三把了，
11: 好，
1: 好，
11: 好，
1: 好，
11: 好，
1: 好，
11: 好，
7: 痛快呀！
1: 好，
8: 小姐，你醒过来了，娟子，水。
13: 沈燕姐，快喝点水。
8: 来来来，快喝。
13: 我这是在哪儿啊？
8: 苍龙山，回苍龙山了。
13: 沈燕姐，你都忘了，咱们的小康庄跟小鬼子打了一仗，后来咱们就回苍龙山了。
8: 对，到苍龙山了，喝点水，来，
13: 喝点水。
14: 哥，咱不能走，咱要留下来给爹报仇。又是关鹏那个混蛋，关鹏，我拍死他！
8: 小姐，
13: 沈燕姐，这。
12: 长水，
15: 哎。

0: 这段时间，咱俩一直没喝酒吧？来，敬你，
1: 我敬你。
0: 来，来，来，来，大家一块儿喝，
2: 滚蓬，
0: 来，一块儿喝。来，紫云，
3: 滚蓬，
0: 来，喝酒。
3: 这碗我敬你，我先干为敬，你随意。
0: 关鹏，你给我滚出来！关鹏，缩头乌龟，你快滚出来！关鹏，这怎么惹你了，大老爷？
3: 你出来，你怕什么呀？
0: 小姐，关鹏，你干什么？别！你个乌龟王八蛋！你干什么看啊？啊！我说沈燕沈队长，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3: 我告诉你。
0: 小赵庄这事我跟你没完，你凭什么把我打晕？你自己当缩头乌龟就好了，你凭什么不让我杀野村报仇？你想怎么样？
3: 我想怎么样？我就想收拾你。
0: 燕子，你干什么呀？
3: 哥，这件事你今天别管。今天一定要教训你。
0: 你要教训我？你觉得你能打得过我吗？
3: 死小子，你挺狂啊！
0: 等一下，有你求饶的时候。叶子，沈燕姐，
3: 小姐，
0: 别弄伤了，沈队长，之前我有对不住你的地方，我郑重的向你道歉。但不管怎么样，咱们也算共过生死。 所以，咱们俩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了吧。
3: 哼，我呸！

0: 哎呀，这么说，这两个孩子都安全出城了。
1: 没错。
0: 哦，那好，那好。哎，那他们去哪儿了呢？
1: 只要离开南京，到哪儿都好啊。哎，坐。
0: 说的也是啊。哎呀，亲家。
1: 喂。
0: 亲家。我的意思是，这南京城啊，不是人待的，得尽快离开，否则后患无穷。咱们两个是自家人，亲如手足，说话不见外。
1: 是是。
0: 我看你这个维持会会长，那不是什么好差事啊，说白了就是那个。您不愿意听。
1: 是是。
0: 我文斋啊，虽然是懦弱书生，但是也不愿意跟着你背着一个骂名啊，让别人戳我的脊梁骨那好受啊。啊，亲家呀，听我一句话，咱们走吧。
1: 亲家，不是我不想走，我是不能走啊。
0: 不能走。这话怎么说？

0: 他就是你的未婚夫，我的儿子管鹏。
1: 哎呀，现在这都什么年代了，这婚姻的事情都是自由的，我爹他们说的事情都不算数啊。
2: 紫云姐，紫云姐喝点水吧。
3: 谢谢小兰，没事儿。
2: 紫云姐，想什么呢？
3: 我没想什么。
2: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又想起关鹏了？紫云姐，你和关少爷那就叫千里姻缘一线牵，你们这么有缘，肯定会有好结果的。
3: 小妮子，你又懂了，
2: 你就放心吧，小姐。
3: 我万万没想到，自己心中念念不忘的男人，和父亲给自己选的那个人，竟然是同一个人。一时之间，我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关鹏。

0: 少爷，少爷，你怎么了？
1: 没事儿。
0: 你说这沈队长真有意思啊！你说这事儿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他怎么还不依不饶的呀？哎，我说啊，咱们这次啊，真是把沈队长给得罪了。你说上次扒衣服那事还没完呢，咱们这回又整出这么一出了，那架势，这以后啊，指不定还弄出什么事儿呢。
1: 你怕他了？
0: 怎么可能？有那么一点儿。这孔氏人都说过呀，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咱们惹上这么一个母夜叉，哎呦，这以后啊，可有好日子过了。
2: 谁啊？请进。
1: 燕子，还没睡呢。
2: 你怎么来了，哥？
1: 你是不是还在生关鹏的气呢？

0: 点的好感。可是没想到他给我弄这么一出，我现在烦死他了。
1: 好了，别生气了，既然睡不着，就陪哥出去走走啊。
0: 好啊，走。
2: 哎，对了，少爷，咱们的麻烦事儿还不止一件呢。
3: 还有什么呀？
2: 紫云姑娘啊。
3: 紫云，
2: 这是老爷给你安排的亲事儿。老爷说，那个让紫云姑娘跟着你就不回去了。这意思你还不明白？
3: 行了行了，现在是什么时候？我哪还顾得上谈婚论嫁的事？如果紫云是为了救咱们，她是个好姑娘，咱做事儿得对得起人家。
2: 也是。
3: 哎，行了行了，不说这个了。
1: 燕子，别怪哥说你，姑娘家的。别老发这么大脾气，都这么大了还没人娶。
0: 我不用人来娶，再说能管得了我的男人还没出生呢。
1: 我看啊，只有像关鹏那样的人才能管得了你。
0: 他凭什么管我啊？别跟我提他，我跟他的账还没算完呢。
1: 哼，你别看他桀骜不驯、无法无天，但是燕子，你们俩一个德行，你们俩还真有点像。
0: 谁跟他像啊？我没他那么不要脸啊。
3: 哎，你觉得苍龙山这帮人怎么样？
2: 好啊。
3: 我也这么觉得。这帮人，尤其是那个姓陈的，做事情大气，人豪爽，喝酒不含糊，是条好汉。
2: 对对对对对。
4: 哎，快进来快进来啊。同志们，
5: 好吧，
4: 司令员回来你们高兴不高兴啊？司令员，太好了，这回又能跟你好好干了啊！
5: 哎呀，同志们呐，分开三年了，我想你们呐，我真的想你们呐，
4: 我们大家也想你呀，司令员，
6: 也想你。
5: 好了好了，闲情咱们以后再叙。哎，咱们先说点正经事儿，坐。
4: 哎，不坐吧？啊，
5: 这个刚才啊，我跟王主任聊了聊，这次小赵庄的模式非常的好，小股部队以少胜多，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啊。我有个提议。这个战力在全军分区推广，怎么样？大家有意见吗？
6: 同意。
4: 没意见。
6: 没有。
5: 好，
4: 同意。
6: 同意。
5: 好，
6: 没意见。
5: 那就全体通过。杨团长，
4: 到，
5: 你来负责这件事情，
4: 保证完成任务。
5: 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讨论一下，就是关于沈汉杰和关鹏的问题，这两个人我们怎么安排？
7: 沈汉杰和关鹏都是打仗的好手。现在我们苍龙山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我提议把他们两个都留下来。
5: 我跟王主任的想法一样，你们的意见呢？
8: 我们同意。
4: 我也同意。
6: 同意。
9: 我也同意。
4: 没意见。
6: 同意。
9: 同意。同意。
6: 没意见。
9: 同意。
5: 好。
0: 哥，不要说这些了，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你打算以后怎么办啊？
1: 我准备留下。
0: 留下？留哪儿？
1: 苍龙山。
0: 你打算留在苍龙山？
4: 司令员，我有不同意见。
5: 啊，说。
4: 关鹏留下来我没意见，沈汉杰要是留下来我不同意。
5: 为什么？
4: 司令员，我们跟国民党打了十年的仗，五次围剿我们死了那么多兄弟姐妹，这血海深仇怎么能够化解得了啊？
5: 化解不了，哪一个战士化解不了啊？哼，我看是他们团长化解不了吧。你坐下。是啊，我们跟国民党是有深仇大恨，但是再怎么说那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事情啊。现在大敌当前，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我们自己人还要闹矛盾吗？如果这个坎儿过不去，还怎么共同抗日？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看要解决问题，首先是我们指战员心理上的问题。
4: 司令员，要不这样，那我保留意见吧。
5: 可以。
1: 虽然我们跟他们接触时间不长，而且这支抗日的队伍装备远不如国军，可是个个都是好手，我看得出来他们是真心抗日的。郭政委也跟我聊过，希望我留下，所以我想过了，留下跟他们一起抗日。

0: 哥，太好了，这样的话以后我可以天天看见你了，然后我们还可以并肩作战，
1: 而且我还能天天管着你。
0: 我给你做好吃的，你不要天天管我，我挺好的。
2: 现在我们主要是要想想啊，有什么方法把关鹏留下来。
3: 司令员，你说的这个倒是个问题，关鹏的性格我们大家都领教过了，我行我素，桀骜不驯呢。他虽然是把好手，但眼下咱们苍龙山还真不一定能留得住他。
2: 关鹏是个人才，留不住也得留。哼，留的方法不能和别人一样啊。
4: 哎，对了，少爷，说正经的，咱们什么时候下山去啊？
1: 你觉得小赵庄这一仗咱们打得怎么样？
4: 少爷，说起这事儿，我还真的挺感激你的，替我婶儿还有乡亲们报仇，杀了那帮狗日的。
1: 以后啊，你跟着我好好的去打小鬼子，把侵略中国的小鬼子全都赶出去。
4: 对，杀死他们。
1: 好样的。好了，走吧。
4: 去哪儿啊？
1: 别问那么多了。
4: 不是，哎，
1: 走。
5: 站住！
4: 我们是来找陈司令的，你让开。
1: 陈司令，我来找你。
2: 看见没有？说曹操，曹操到。什么事儿？说吧。
1: 我关鹏到苍龙山，虽然时间也不长，但是我看你是条好汉，而且在座的各位也不是吃素的，所以我关鹏做了一个特别大的决定。我准备跟我长水弟弟留下来，和大伙儿一起打鬼子。
2: 哎呀，想留下，好，想留下，好。那你想当兵呢，还是想当将呢？
1: 陈司令，您什么意思啊？
2: 哎，关鹏，你留下来想干什么？你想清楚了吗？
1: 当然是留下来打鬼子了。
2: 你想一个人打，还是想领着战士们一起打呀？
1: 当然是和大家伙一起打鬼子，要不然我留在这干什么？
2: 啊，那你就是想当将。
1: 想留怎么样？
2: 你既然想留下来当将，就答应我两个条件，要不然赶紧滚蛋。
1: 行。只要是让我打鬼子，别说让我关鹏答应两个条件，20个我都答应你。
2: 好，第一，你得受得了罪，吃得了苦。苍龙山不比南京，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1: 就这些？
2: 对啊。
1: 我还以为有什么呢。我关鹏是来打鬼子的，没打算要来享福，况且也没有我关鹏吃不了的苦，受不了的罪。
2: 第二，你得服从指挥，不能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那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2: 行，你说。
1: 你别给我找个人瞎指挥，到时候我可饶不了他。
2: 行啊，哎，咱俩口说无凭，敢不敢跟我击掌为誓啊？
1: 一言为定。
6: 这小子不简单呐，怪不得司令员都给他面子，有点意思。
1: 其实燕子，我还有一个原因。
0: 该不会是因为
1: 关鹏？不管他对我怎么样，
0: 哥，其实吧，关鹏都那么大人了，你没有必要这样。
1: 我答应过关颖，要照顾好他弟弟，我必须要做到。别不开心啊，以后天天有人管着你，别再给我送。

0: 鲜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一会儿就过去啊。喂，爸，我不回事了。
1: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了。

0: 其实燕子，我还有一个原因，
1: 该不会是因为
0: 关鹏？

0: 他对我怎么样。
1: 哥，其实吧，关鹏都那么大人了，你没有必要这样。
0: 我答应过关颖，要照顾好他弟弟，我必须要做到。

0: 你别不开心啊，以后天天有人管着你，别再给我随随便便的发大小姐脾气了。嗯，司令员，起这么早啊？来，坐。怎么样？关于留下沈汉杰上级特批了，应该问题不大。好，那个。
1: 道过呀，关鹏，你打算怎么安排？
2: 这事儿我也考虑过了。小赵庄一仗，关鹏打得不错。要不然，咱把他安排在七连，七连最能打。这小子去了，肯定能施展开全劲。
1: 嗯，不行，
0: 咋不行？
1: 不管怎么说，关鹏这小子打仗是把好手，去七连最合适。俗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关鹏是块好钢啊。 咱得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啊！
0: 司令员，七连是咱们苍龙山有名的尖刀连，这还不是刀刃，那哪是刀刃啊？
1: 哼，我说老郭呀，你这个脑袋怎么不转个弯儿啊？你说的没错，七连是尖刀连，正因为七连是尖刀连，就不能让关鹏去，去了就大材小用啊。
0: 你都把我说糊涂了。
1: 你看啊，小赵庄一仗。 连沈汉杰这个正宗黄埔毕业的国军军官对关鹏都钦佩有加，赞不绝口。
0: 啊，
1: 我告诉你，这小子不仅能打仗，他甚至是一个天生的将才之料。他身上有一股能征服别人的劲儿。咱们如果把他这个特质发挥好了，别说一个七连，苍龙山第二个、第三个七连都能出来，你信不信？
0: 你越说越悬。
3: 我越听越糊涂。
1: 行了，你别装糊涂了，先看看这个。
0: 把关鹏分配到生产连去喂猪，同时若能降服苍龙三霸，才是一块好钢。让他先去磨练一下吧。
1: 怎么样，
0: 司令员，这招高啊！
1: 咱们走着瞧吧。

在关鹏的影响下，紫云留在了苍龙山，光荣地参了军，被分配到苍龙山医疗队。一直跟在紫云身边的小兰也留了下来，主动要求在苍龙山医疗队当一名护工，这样一来，他还是能时常见到紫云。

0: 谁？
1: 谁啊？来了，关大哥，你起得这么早？
0: 对。
1: 别站着，进来说吧。
0: 好。
1: 来。
0: 怎么样？
1: 喝水，喝水。
0: 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吧？
1: 特别好。来，关大哥，小心烫。
0: 哎，好。
1: 关大哥，你这么早找我什么事啊？
0: 紫云，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1: 关大哥，你怎么打算的？
0: 我和长婶，我们两个打算留下来。
1: 你们是打算留在苍龙山？
0: 对，因为我觉得苍龙山的人是真心抗日的，他们才是真的大鬼子，所以我想留下来和他们一起打鬼子。啊，没关系，如果你要想回南京的话。

0: 可以安排人带你下山。
1: 不，关大哥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是想，既然我都出来了，我就不打算再回去了。从今以后，关大哥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咱们俩以后互相有个照应。
0: 子云啊，可是留在苍龙山不比留在南京，以后的日子会很苦的。
1: 我不怕。
0: 好吧，我尊重你的意见。那你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1: 关大哥，慢走。
2: 少爷，你看，这就是咱们的军装。
0: 听说新四军已经换新军装了，为什么给我们穿这个？
2: 哦，我是听说吧，苍龙山正在改编，新军服运过来呢，交通又不方便，好像还没运到呢，就让我们先穿这个。
0: 还以为有新军装穿呢。
2: 先凑合穿几天呗。
0: 那也只能凑合了，先换上再说。
2: 哎，哎，少爷少爷，你看啊，敬礼。
0: 你给我下来。
2: 哎呀，
0: 你看，你穿新的。
2: 不是，哎，少爷少爷，这件新你穿吧。
0: 哎呀，你拿着。
2: 不是，哪有少爷穿旧的，我穿新的道理啊？咱俩换换。
0: 不听话是不是？从今天起就没有少爷了，记住了没有？
2: 是啊，咱们就是认识了。哎，对了，少爷，有个事儿你知道吗？
0: 什么事儿？
2: 那个姓沈的也留下来了。
0: 嗯，留下来就留下来呗，能怎么着？
2: 哎，说的是啊，我觉得凭少爷这一身本事啊，到时候一定比他官大。到时候啊，咱们想怎么整他就怎么整他。
0: 没事儿，随他去吧。以后要是有什么事儿，我照样放不过他，他最好别惹我。
2: 哎，对了，少爷，等你以后当了大官，我给你当警卫员吧。
0: 你瞅瞅你那样，哎呀，真出了事儿啊，咱俩到底谁警卫谁啊。
2: 那也是。哎，少爷，一会儿他们该给咱们发枪了吧。
0: 那当然，我琢磨着我们在小赵庄这仗打得应该不错，所以我想一定会给我们发好一点的武器。
2: 那是，这俗话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嘛，这打鬼子就得有把好枪啊。
0: 那当然。
3: 哟，这都换上了啊。
0: 啊，
2: 哎呦，铁班长，你还亲自来了，你带我们去领家伙去啊。
3: 啊，对对对，那个领武器啊，跟我走。
2: 好好好，
3: 跟我走啊。
2: 少爷走。
4: 子云，子云妹妹，
1: 沈燕姐，
4: 是啊，
1: 你怎么来了？
4: 忙着呢。听说你要留下来，我替你领了新军装，你试试看。来，
1: 军装，
4: 你被分配到医疗队。来，嗯，很神气。
1: 沈燕姐，
4: 嗯，
1: 我穿合适吗？
4: 合适，神气得很。
1: 好看吗？
4: 好看，好看。
1: 沈燕姐，
4: 嗯，
1: 那谢谢你了，特地跑一趟。
4: 不用谢我，倒是我应该谢谢你。
1: 谢我？谢我什么呀？
4: 上次在南京啊，要不是你，我们就出不来了。你对我有救命之恩。
1: 坐。这没什么，沈燕姐，
4: 嗯，
1: 以后可不许跟我这么客气了。
4: 好。子云妹妹，我觉得你是一个好姑娘。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呢，就觉得跟你特别投缘，觉得你像我的亲妹妹一样。
1: 妹妹？
4: 嗯，
1: 那就更不许跟我客气啦。
4: 好，以后我就不客气了。我有件事情很好奇想问你。
1: 你说呀，沈燕姐。
4: 你和关鹏是不是家里给订了婚了？啊，你一定很奇怪我怎么知道的吧。我当时不是躲在你家里吗？我是不小心听到的。我听到你说你死都不愿意嫁给关鹏。
1: 你都听到了？
4: 嗯，我听见了。子云妹妹，你放心。

0: 在苍龙山，婚姻是自由的，只要你不愿意，就算家里给订了婚也是没用的，不作数。再说关鹏那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不用理他啊。
1: 不是啊，沈妍姐，我
0: 紫云妹妹，你放心吧，以后我保护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谁要是欺负你，我替你揍他。嗯，
1: 行，嗯，
0: 好了，我还有一个会要开，就不跟你多聊了，回头我再来看你。
1: 好吧，沈妍姐，那你慢点啊。
0: 好，那我走了啊。
1: 嗯。
0: 紫云妹妹，
1: 哎，
0: 你能留下来，我很高兴。
1: 沈妍姐，我也高兴。
0: 走了，
1: 慢点啊。
0: 好嘞。

0: 哎，看这尸体，就在前面。小点啊，哎，小点，这是人呢。军装也好，领导武器了。哎，领导了，领导了。嗯，
1: 是。
0: 去吧。哎，
2: 那谁呀？
0: 门口地儿。
3: 走。
4: 哟，你这
0: 就在前面。
4: 看这眼熟啊。
0: 哎，
4: 这不是八百破说案那个关鹏吗？
5: 就是他呀。
4: 他就是关鹏。
0: 不，这进来肯定是班长干。走，一起瞧瞧。这上面是个排长。
4: 少爷，少爷。
0: 事儿大刀啊，
4: 听见没有？至少是排长。
0: 赶紧走。
4: 哎，铁班长
0: 啊，
4: 你不是要带我们去领家伙吗？家伙呢？
0: 就在前面。
4: 哎，哪儿哪儿？
0: 你们到了随便挑。
4: 哎，我们待会儿随便挑了。
0: 铁班长，
4: 哎，哎呦。 在哪儿呢？
0: 你们看，就这间，这个你们进去随便挑，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4: 哎，铁班长今天怎么怪怪的？
0: 走。

0: 了个娘，这什么呀？这是什么东西？还有耙子。
1: 这是什么呀？这是枪啊！
0: 这能捅死人吗？这个，这都什么东西啊？这个，这不是糊弄人吗？这不是。
1: 哎呀！去找他，找他算账去！
0: 哎，
1: 蒙我！
0: 你有病啊你！你看不见下边有人呐？好！
2: 落！
0: 哎！站住！
3: 你小子就是关鹏吧？
1: 让开，
3: 还挺横啊。行，今天没时间跟你废话，把筐拿着跟我们走。
1: 跟你们走？凭什么？
3: 雷不怕死的呀。知道这是什么地儿吗？
1: 什么地儿啊？
3: 二猴，
0: 哎，
3: 给他讲讲。
4: 听好了，这儿说好听点，那叫生产连；说不好听点，这就是城建连
0: 啊。对，
4: 犯了错的都得在这儿，甭管他以前是干嘛的，到了这儿，那就得挑粪喂猪
0: 啊。对，喂猪。
4: 识相的，拿着粪筐跟我们走，不然别怪咱哥仨不客气。
3: 怎么着，姓关的怕了？
1: 怕？少爷，我还不知道怕字怎么写。我现在要先去找个人算账。

0: 算清楚账以后，再回来收拾你们。哎呦，算账！你小子什么意思啊？我要找姓陈的算账。
1: 姓什么？
2: 姓陈。
0: 不会是陈司令员吧？
1: 等着你们，欠揍都一边去！
0: 大哥，这小子不是蒙咱们吧？
3: 肯定是蒙咱们。哪个不要命的敢找陈司令员算账啊？
4: 看着去。新成立的突击连连长就由沈汉杰同志担任。是。沈连长啊，你在国军的时候就是个营长了，可是到了我们这儿却当了连长，哈哈哈，委屈你了。
5: 在哪儿都是抗日，只要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我沈汉杰的个人荣辱算不了什么。
4: 嗯，说得好，请坐。 沈连长，既然暂时不愿意加入苍龙山的正式编制，我呢也就不勉强了。但是咱们还是要互相合作的，外围地区情报搜集，还有地形侦查这些事情，就由你来分担负责了。
6: 放心吧，陈司令，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合作了。
7: 王鹏，你要干什么？
8: 姓陈的，你才叫混蛋！
6: 走！
9: 哥，我到苍龙山是因为我瞧得起你，我到这儿来是打鬼子的，不是让你来耍的。
6: 别把我惹急了，惹急了老子把你们苍龙山整个踏平！
10: 滚蛋！你烫死！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11: 是！
10: 干什么？
11: 放下你们！
10: 哥，
6: 别动手！
10: 住手！放下！好小子，敢在我陈震武面前扔东西的，你是头一个，有种！姓陈的，我今天算是看清楚了，你家少爷我。 不伺候了，走！站住！苍龙山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你忘了，你答应过我什么？我答应过你什么？嗯，少爷，我答应你是来打鬼子的，不是来帮你喂猪的。你要是打鬼子的话，少爷我奉陪；你要是喂猪，另请高明。 你让我失望了，我看错了人。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本以为你是条龙，但是没想到你是条虫。
12: 司令员，你怎么
13: 骂人呢？你，
10: 有种你再说一遍。
12: 有你这么个司令员说话的吗？
13: 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坐下！你可打翻了天了！他哪像个军人？
12: 关鹏，昨天咱俩在这击掌为师，两条规矩你答应的满满的。
13: 我就想吧，这小子真是条好汉，说倒做到。可是我没想到今天，好家伙，你又扔勺子又是摔帽子，吹胡子瞪眼，说翻脸就给我翻脸了。你算什么东西啊？
12: 哼，原来你姓陈的在这儿等着我呢。对，
13: 你去打听打听，想在我陈振武手下当兵的，都得从喂猪做起。行，你既然不愿意喂猪，你就趁早滚蛋，就算我看错了人，瞎了眼。走吧，走吧。
10: 走就走，我还告诉你。
12: 不只是你们苍龙山这儿打鬼子，老子走到哪儿都能打鬼子。
6: 汤水，走，不伺候了。哼，
12: 让开，让开！
6: 你说这混小子，
12: 让你喝。
6: 就这么让他走了？
12: 怎么着？
6: 嗯，
12: 有种别走！
6: 要不我去把他追回来。
12: 没事，韩姐，不用不用，坐吧。

0: 少爷，咱们真的就这么走、
1: 还真的娘的是一个活畜生。
2: 他娘的，向来都是司令员跟别人发火，这次是他娘的第一次见到敢跟陈司令叫板的。
1: 反了，
2: 司令员都干嘛？
3: 这是
2: 邪门了。
4: 刚才那几个议题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那就分头准备吧，散会。
0: 真没教养这小子啊，反了
1: 的
0: 了，
1: 连司令员都敢骂，
2: 就是狂的没边儿了呀。
5: 这小子可以啊，够混的，司令员面前也敢拍桌子，
1: 留在这儿也是一祸。
6: 他可是向来就这性格，天子，再加上他一身本事，当然天不怕地不怕了。
5: 嗯，也好，这回该滚蛋了吧。
6: 这你可想错了，燕子。我告诉你啊，你还不明白。
7: 哎，别看了别看了，快走吧。
6: 这陈司令员既然看上他了，那就不可能让他走的。
5: 都这样了还不让他走啊？子云姐，不好了！
8: 怎么了，小兰这么着急？
5: 关鹏和司令员大吵了一架，听说还动手了。他现在已经带着长水走了。
8: 走了？
5: 啊！
9: 少爷，咱们现在去哪儿啊？这姓陈的真不地道。
8: 你们要走吗？出什么事了？
6: 这苍龙山这地儿太不地道，所以我跟长水决定离开这儿。
9: 嗯，
8: 你们真的要走？
6: 对。
8: 关大哥，既然你们要走，我也不想留在这里了。
5: 紫云剑，
8: 小兰，我们和关大哥一起走。
5: 可是
8: 不用说了，关大哥在哪儿，紫云就在哪儿。
9: 走，紫云姑娘，
8: 走啊。
10: 司令员，这关鹏一走他不会不回来了吧？
4: 放心吧，走不了。
10: 走不了？
4: 对，走不了。
10: 那我这件事我可想不明白了啊。
4: 你说
10: 关鹏这么能打，你愣是让他去生产连，别说他想不开了，我都想不开啊。
4: 哎呀，你真以为我让他去喂猪啊？忘了，咱们苍龙山最让人头疼的那几个可都是生产连呐。
10: 最头疼的啊、哦、我知道了，司令员您说的可是咱们苍龙山三霸呀。
4: 嗯，正是。
11: 不对，大哥，架还没打呢，怎么让这小子走了？
12: 对呀，
11: 弄他，架还没打，给我追。
12: 走。
11: 哎，他们干嘛去？
4: 杨团长，这三个人的情况你跟大家说一说。
10: 好，那我就把他们三个人的情况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人从前是个矿工，后来成了江洋大盗，杀人不眨眼。他最擅长的就是爆破，自制炸药，端掉了小鬼子好几个炮炉。这个人一向是我行我素，软硬不吃。前些日子去闹一个老百姓的家，差点把人家房子给拆了，你说气人不气人吧？哎呀，
4: 嗯，
10: 这三霸中的老二，李二猴，
4: 嗯，叫什么？
10: 李二猴。
4: 李二猴？
10: 对，
4: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10: 人送外号飞天猴，轻功啊十分的了得，飞檐走壁、溜门撬锁，那是最在行的啊。对了，就是他。上次偷了鬼子监狱里的钥匙，把那个张团长给救出来了。
4: 哦，
10: 对了，就是他。自从到了咱们队伍以后啊，成天偷鸡摸狗，天天都有人找我来告他的状啊。
4: 那个还有那个老三呢，把他的情况也说一说。
10: 老三叫鲁三雄，人送外号大肚熊，力大无穷啊。上次我们打王庄据点，缴获了小鬼子一门火炮，好几个战士推不动，就他一个人愣是给拉回来了。

0: 你说他能不能？
1: 能不能
0: 啊？不过，鲁三雄这个人吧，平时很老实，他最听的就是这个庞大虎一个人的话，江湖习气很重啊。
2: 嗯，来，杨团长，喝口水。
0: 谢谢司令员。对了，司令员，你说这仨人打鬼子确实是一把好手，可是惹是生非啊，本事也真大，谁也制服不了他们，没法子，这不就下放到生产连去了吗？
2: 嗯，是啊，这三个家伙本领不小，毛病一堆，弄不好是三个祸害，弄好了那就是三把钢刀。
3: 站住！
4: 哎，干什么呀，虎哥？
5: 这谁呀？
6: 金官的，你小子跑得够快的啊，是不是忘点事儿啊？咱架还没打呢。
7: 哎呀，这真是三伏天送西瓜。少爷，我本身就憋了一肚子气，还不知道往哪撒呢。这下好了，真有不长眼的送上门来了啊！好啊。
8: 来吧，
6: 来啊，
9: 好啊，
6: 来呀、啊！
0: 哎，司令员，您让关鹏去生产连，不会是为了这三个混小子吧？
2: 正是。
0: 好，司令员这招好啊，让关鹏啊好好制服他们，可以灭灭他们的嚣张气焰。
2: 哎，不是制服，是收服。
0: 收服啊？
2: 对。
10: 关大哥，关少爷是眼前的
11: 边城门，我看他们三个可不好对付。
10: 对啊，
4: 不是不是，紫云姑娘，小兰，你们别害怕啊，我们家少爷打架从来就没输过，咱们往边上站站，别打着你们啊。来来来，听我的，听我的。
10: 关大哥，
6: 哥几个
12: 啊，
6: 在边上跟我好好看着啊，
12: 哎，
6: 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他。
0: 哎，司令员，这三个混小子是天不怕地不怕，我们整个苍龙山没人能降服得了他们，就关鹏一个人能行吗？
2: 行啊，关鹏这小子有那么一股子混劲儿，那三个家伙又是三个浑人，浑人得要浑人治。
7: 等等，
6: 怎么着，姓关的这么快就认怂了啊？
7: 这样，你一个人不行，上面那个还有这个蠢货一起上。
2: 关鹏就是浑人的老祖宗啊，这世上只有关鹏能收服这三个家伙。哎，
6: 好呀，呵，我发现这啊真是一活畜生啊。哥几个
12: 啊，
6: 我就不相信这骨头是铁打的，给我弄他。
0: 这如果关鹏把这三个混小子给收服了，那可是我们苍龙山的大功臣啊。
2: 哎，你这话说的不错，我告诉你啊，如果关鹏连这三个小子都收服不了，他就不配在我陈振武手下当兵。
0: 对，
7: 怎么样？
6: 别跟老子横。
7: 怎么样？
4: 没受伤吧？
7: 服不服啊？
6: 老二把我扶起来。
13: 大哥，
6: 哎，我的腰，我的腰，哎呀，
10: 慢点，慢点，没事吧？
6: 我的腰，
7: 没事。哎呀，没想到你们三个还真有点小本事啊！
6: 咱没完。
13: 这小子弄生产林，成心跟咱仨过不去吗？
12: 就是，咱仨就够能打的了。他们这活畜生比咱还能打，要是成天给咱捣乱，咱们可咋办呢？
6: 没事，反正这活畜生早晚得滚蛋。我告诉你，这生产林早晚还是咱仨的。陈司令员拿咱仨没辙。
4: 说谁呢？说谁呢你？
6: 你小兔崽子你！哎呀哈！
7: 你们三个刚才说，谁拿你们没辙？
6: 关你屁事，快滚。
7: 哎呦，姓陈的够阴的。走。
4: 怎么了少爷？
10: 怎么了？
7: 回去找他算账。
4: 回去
10: 回去啊，
6: 他娘的，
10: 快走。小兰，
6: 赶紧滚。好家伙，弄死你。我
2: 觉得他能做到。
7: 姓陈的，
6: 站住。
7: 干嘛？姓陈的，你让我进去。
2: 哎，让他进来。
0: 关鹏，你小子别放火啊！
2: 老杨，你坐。
4: 哎，这小子怎么回来了？
7: 就是，够阴的你。

0: 什么阴的阳的？想说什么？
1: 你说什么阴的阳的？我现在才明白过来，原来你把我安排到养猪场去，是为你收服那三个祸害是吗？
0: 让他看出来了，没错，我就是这个意思。你关鹏能收降这三个人，你就留在苍龙山；收降不了，我还是那句话，趁早滚蛋，别在这充什么好汉。
1: 你说谁充好汉？把话收回去。哼哼，你是不相信我的能力。好，你给我三个月的时间，我就收服他们给你看。
0: 好啊，那我在此静候佳音啊。嗯，
2: 司令员，还是您算得准啊。
3: 同志们，根据上级命令，从今天开始，我们苍龙山挺进纵队正式改编，编入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战斗序列。现在我命令，全体换装。
4: 是。
5: 1938年初，苍龙山的抗日队伍在上级的命令下集结整编，脱下了原红军的军装，换上了统一的新四军军服。
3: 同志们，现在我宣布，经苍龙山军分区党委研究决定，新一团成立独立连，任命沈汉杰同志为突击连首任连长。

0: 沈连长，突击连就交给你了。请杨团长放心，我一定带好突击连。
1: 沈连长给我们讲话，大家欢迎！
2: 好，好，同志们，为什么成立突击连？想必大家已经知道，日军近期要对苍龙山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我们要应战，但绝不打无准备之仗。突击部队这个概念，是军事上最新的战术思想。简单的说，突击部队的作用就是在关键时刻打击敌人的要害。从今天起，我要把突击连训练成苍龙山最锋利的一把尖刀。
3: 好。

0: 带突击连的了，一个个穿的都是崭新的新军装，那帮兔崽子一个个得意洋洋的，我看着就来气。哎，少爷，说什么眼下新军装不够，先紧着主力部队穿，让咱们生产连还穿旧军装，这凭什么呀？
1: 行了，你哪那么多废话，一天到晚唠唠叨叨的。
2: 张大哥，乔水。
0: 哎，紫云姑娘。
1: 哎，紫云你来了。
2: 你也累了半天了，喝口水吧。
1: 哎，
2: 小心烫。
1: 谢谢你啊，紫云。
2: 关大哥，想不到你这么能吃苦啊。
1: 哎，这有什么呀。
3: 呀，关少爷。
2: 沈燕姐，
3: 紫云，关少爷怎么在这劈柴啊？小赵庄一战，关少爷不是都出了名了吗？我想着怎么也得混个排长、营长什么的当当吧，不至于在这劈柴喂猪吧？
0: 姓沈的，你有完没完呢？
3: 常说我

0: 说的不对吗？你们家少爷正在劈柴，要不就喂猪。
1: 哎呀，当年孙猴子还当过弼马温呢，不是后来也大闹天宫了吗？
2: 就是。
0: 好吧，那我就不打扰了，我等着你们大闹天宫。娟子，走。好，子云，你也跟我走，这太臭了。再说你看那些猪，万一有一头疯了怎么办呀？啊，
3: 没事，沈燕姐。再说了，关大人在这儿呢。
4: 这精神的也太过分了吧，还拿猪来损咱们。
1: 行了行了，跟人家小姑娘有什么计较的啊？走，喂猪去。
4: 你们给我多吃点，吃的白白胖胖的，气死那个姓沈的。
5: 汉奸啊，你能留在苍龙山，那可是经过上级特批的，干连长委屈你了吧？啊，
6: 司令员，咱们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到哪儿都是大规则。
5: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司令员，我有件事儿想不明白。
5: 好，沈队长，请讲。
0: 就是关鹏的事儿。
5: 关鹏怎么了？
0: 关鹏吧，虽然让人很讨厌，但是他打仗还是把好手。您为什么让他去养猪呢？不是有句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吗？我觉得有点大材小用了。
5: 怎么，沈队长为关鹏鸣不平了？
0: 没有，我巴不得他每天去挑粪才好呢。哦，
7: 来来来来来，开饭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多吃点多吃点，哎，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吃饭了吃饭了，快点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来
8: 过来！
7: 来来来来
8: 来，你看，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吃饭了吃饭了啊，快点！
8: 来来来来来来来，走。
7: 来来来来，喏喏喏喏喏喏喏喏喏，快吃饭了，吃饭了，快点儿！
8: 大哥，你看这小子真行劲啊，这活儿都能干得了
9: 啊！就是啊，
8: 大哥，还真看不出来，
7: 多吃点，
8: 这哪像大少？
7: 吃点，
8: 挖粪这苦他都吃得了。
7: 吃饭了，多吃点。
8: 看着，
10: 哎，我说你俩愣着干嘛呢？啊？
11: 咋了，大哥？
10: 别废话，赶紧干活！
7: 快
10: 啊！咱不能让这活畜生给比下去，听见没？
7: 多吃点！
10: 干活！
11: 对对对对，走走走走走走，不能让他比下去。

0: 韩家，怎么样？关鹏这小子还行吧？
1: 我认识关鹏时间比您长，真没想到他那么一个富家公子哥，能吃这样的苦。
0: 大丈夫能屈能伸嘛？你看吧，就凭这小子这股劲儿，用不了多久，彭大虎这几个混小子准备他收拾得服服帖帖的。臭小子，好好锤炼吧。 将来你会是咱们苍龙山的一条龙。走吧，沈燕，我跟你说点事儿。关鹏这小子还需要你们这些人呢。

歇会儿吧，从小到大没干过这种活吧？关鹏，你能留在藏龙山，我挺高兴的。歇会儿，我跟你聊一聊，有些话想跟你谈谈。嗯。

0: 小赵庄之战，我觉得你在军事上，你很有才干。陈司令员把你留在生产营，其实他就是想磨一磨你的性子，迟早会让你离开的。到时候要走了，想去哪儿？如果你想来突击连，我随时欢迎。关鹏，说句心里话。
1: 你虽然不是军人，但是你天生就是一名打仗的好手，只有在正规部队里，才能发挥你的才能。尚寒姐，你什么意思啊？
2: 我希望你能来突击连。
1: 你为什么要来藏龙山？为什么我在哪儿，你就在哪儿？他娘的，到底什么意思啊？你给我听好了，我不想看见你。你能滚多远就滚多远。

关鹏鹏在沈汉杰脸上的，不仅仅是出愤，更是一直以来压抑在心中的痛苦和愤恨。姐姐的死，让他永远不能释怀。与其说他恨沈汉杰，不如说他更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没能保护好挚爱的亲人。

0: 爸爸你真好。
1: 爸爸真好。喂，
2: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 好，我正在跑呢。
3: 回来了吗？
1: 爸，
2: 来。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5: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始终无法平静。走一趟西藏怎么就这么艰难？
1: 物资匮乏，人手紧缺，一片质疑声中，陌生中却立誓要修建一条高原天路。
0: 胜利就在眼前，就是死，头也要向着拉萨。
1: 新中国的筑路人如何在世界屋脊开辟出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敬请关注《大揭秘：天路将军陌生中》。
0: 1954年2月初，正是北京最冷的季节。一个穿着厚重皮大衣的中年男子，千里迢迢刚从青海赶到北京，还来不及稍作休整，他便急匆匆地来到国家交通部，求见交通部公路局局长。这个风尘仆仆的中年男人，正是照片上这个人，陌生中。他当时的身份是中共西藏工委组织部部长兼运输总队政治委员。陌生中自报家门后，便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在青藏高原修一条公路，请交通部把多少批点钱。公路局局长一听是大吃一惊，在青藏高原修公路，这是件大事儿啊，我们作为主管部门从来没有安排这项工程啊。你是代表西藏工委来的？还是看着一脸的诧异的局长，陌生中回答，我是代表我个人来的。这一回答让公路局局长愣住了，修青藏公路啊，既不是国家安排的，也不是西藏工委要求的，而是工委组织部部长兼运输总队政委自己来请求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故事啊，还要从1951年说起。
1: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为了解决驻藏部队的粮食供给，陌生中作为西北军区进藏运输队的政治委员，将带领30000多牲口、数千名战士和驼工，向着戈壁荒漠进发。然而，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直到这个时候，西藏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然还没有一条公路。
0: 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第三极，是地球上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地区之一。1400年前，文成公主踏上和亲之路，历时2年艰辛，才最终到达。乾隆年间的清政府举兵进军西藏，艰难跋涉了1年零3个月，军饷花费多达3亿2白银，相当于当时1/4的国库的收入。进藏路途的凶险让青藏高原成为了人们心中啊永难抵达的彼岸。陌生中在出发前呢，专门去拍了一张照片，分送给家人和战友。他说啊，如果我死在那个地方，这就是永久的纪念。
1: 高寒缺氧，空气稀薄，雪灾严重，雷电频繁，死亡的阴影始终与这支庞大的运输队相伴。仅以最有忍受力的沙漠之舟骆驼为例，运输队每行进1公里就要留下12头骆驼的遗体，这也就意味着西藏每接受一袋面粉，就要以一头骆驼的死亡为代价。
0: 在巴颜克拉山下的黄河源，陌生中的运粮队遇到了一望无际的沼泽地，那一天牺牲了20人。陌生中急了，他猛地灌下半瓶酒，勒紧腰带，往地上一躺，从沼泽地上滚了过去。虽然满身是泥，却探出了一个过沼泽地的办法。经过半个多月的折腾，整支队伍才走出了这段路。历经4个多月，陌生中带领的运输队才终于到达了拉萨。然而，有近30名战士和驼工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进藏的路上。 牲畜也死亡了一大半，牧声中始终无法平静。走一趟西藏怎么就这么艰难？他甚至想过，这辈子都不要再走这条路了。然而不久后，他再次接到了进藏的命令。
1: 当时西方帝国主义势力胁迫西藏上层，企图把解放军挤出西藏。由于买不到粮食、盐巴和燃料，西藏驻军30,000多人面临着断粮的危险。得知这一情况，木生中毫不犹豫再次踏上了进藏之路。1953年春夏之际，木生中带领着千军万马再次出发了。为了避免再次陷入黄河源沼泽地，他决定换一条稳妥的路线进藏。然而险象环生的青藏线上哪里会有稳妥二字？
0: 这一次木生中的队伍进入了昆仑山，虽然不受沼泽之苦了，但是沿途冰雪覆盖，经历了青藏高原的暴风雪和无边的荒原，骆驼啊都瘦成了骨架，倒下去就再也拽不起来。运输队伍里边的人凭借着顽强的意志支撑着晃晃悠悠的身体。再到后来，木生中不得不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的队伍，收尸队。
1: 这一次木生中的队伍在风雪中跋涉了1年0-3个月才到达拉萨，运送的粮食只剩下了一半。这样的运输方式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两次进藏经历让木生中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修一条通往拉萨的公路。
0: 1954年2月初，木生中从青海赶往北京，找到了交通部公路局局长，请求修建青藏公路。听完木生中的讲述，局长十分感动，但同时呢，也感到十分的为难。新中国建设才刚刚起步，正是到处都需要用钱的时候，这样一个没有经过科学论证的项目，他也无法冒险批准。
1: 为了修路，木生中开始四处奔走，没有科学探测，没有经费支持，没有人敢贸然同意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想法。然而木生中的努力没有白费，很快修筑青藏铁路的报告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批示。
0: 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木生中争取到了10个工兵、30万修路经费、3000件铁镐、3000公斤的炸药。就这么点物资，在青藏高原上修建公路，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然而困难比木生中想象当中的还要多。
1: 铁锹、铁锤、木轮、大车，44岁的木生中带领1000多名驼工开始了艰难的修路历程。
0: 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他的铁锹上用烙铁烙的5个字：木生中之木。
1: 没有科学探测，没有水泥长钉，木生中凭借一腔热情架起了青藏公路上的第一座桥梁。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刚我们讲到啊，木生中的手下呢只有10个兵，为了修筑举世罕见的青藏公路，他必须说服1200名驼工加入到修路的队伍当中。然而木生中刚一开口，驼工的队伍里边就炸开了锅啊，有人嚷嚷道，啊，这个地方吸口空气啊比吃一碗饭还金贵，空着手走路都喘气，再抡着大锤干力气活，那不把人给累死也得憋死啊。如何能够消除大家对于青藏高原的恐惧感？木生中想到了一个妙招。
1: 在电视剧《雪域天路》中重现了当时的情景。
2: 行啊，我完全能够理解啊， 大家出来

0: 小一年了啊，我也不难为大家。
1: 好，
0: 可是啊，在你们走之前啊，我要请你们各位啊，给我帮一个小忙，好不好？
1: 好，
0: 请大家走之前，能帮我们每个人能开出三分地来，好不好啊？
1: 好，
2: 好，好。
3: 为了尽快离开危机四伏的高原，驼工们干劲十足，仅仅一天的时间就开出了27亩的菜地。看到那27亩菜地，杜生中啊乐开了花，他立刻让大家召集1200名驼工开会，他已经有信心能够留下这些人。
0: 有人说在这个地方干活能累死人，我看不至于呀、啊你看你们干了一天多，每个人开出了3分多地啊，就在这2800米的地方啊，你们挥动着你们的啊铁锨镢头，愣把这千年荒地开出来，我看将来照样能够在这个地方挥铁锨抡大锤修公路，对不对啊？
1: 对。
3: 在穆生中的号召之下，驼工们终于都留了下来。这个时候呢，穆生中拿起一把铁锹，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他的铁锹上用烙铁烙着5个字：穆生中之穆。对于穆生中的坚持和执着，大家都有些震撼，也有些感动。从这天起，再没有人提过要离开青藏高原。青藏公路开工2个月后，穆生中找来了一名工程师邓玉清。但是当邓玉清千里迢迢赶到筑路现场的时候，他被眼前一幕惊呆了。
4: 邓玉清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世界屋脊上修路，竟然连一个正规的测量队和施工队都没有。
5: 就凭你们这30万块钱，就凭你们这几千个铁锹，还有拉骆驼的农民牧民，修便道都是笑话呀！啊，你没有测量，啊，你没有计算，你何谈施工啊？
3: 邓玉清说完就要离开，穆生中一看留不住人，气得直抽闷烟。他突然灵机一动，对邓玉清说道：“既然大老远跑来了啊，上山看一趟总可以吧，就当是参观一趟昆仑山的雪景，您看怎么样？”没想到邓玉清上山之后还真的就改变了主意。
4: 来到修路现场，邓玉清的眼眶突然就湿润了。只见1000多人在冰天雪地里奋力挥动着铁锹，他突然意识到，西藏目前需要的不是一条等级公路，而是一条救命的通道。
3: 邓玉清决定留下来和穆生中并肩作战。由于形势紧迫，青藏公路必须在年内修到拉萨，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4个多月。然而，昆仑山的阻隔却成为穆生中和邓玉清面临的第一道难题。
4: 这是从格尔木西上昆仑山的第一道关口，是进藏的咽头。这里古壁陡峭，悬崖嶙峋，万丈深涧下水流湍急，要想在这里架起一座桥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穆生中却下令必须在3天之内修好这座桥。
3: 接到这个命令，邓玉清彻夜未眠，他们连最基本的水泥和长钉都没有，怎么能够在这样险峻的峡谷上修好一座桥呢？邓玉清沿着峡谷考察了10几公里，终于找到了办法。
4: 邓玉清考察后发现，这条峡谷最窄的地方只有4米宽，经过仔细的3天之内架起了原本需要12米长的青藏线上的第一座桥梁。
3: 这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下了当年所建的青藏公路第一桥。这座3天就修好的简易桥梁到底结不结实，

0: 能不能过汽车。邓玉清爬上头一辆汽车，正准备试验，就被穆生中一把给拖了下来。穆生中说，你是咱们唯一的工程师啊，是宝贝疙瘩，还是我来吧。邓玉清急了，这可不行啊，你是义军之帅呀，不能够冒这个险。穆生中装作没听见，坐进驾驶室就命令驾驶员开车。
1: 在众人紧张而期待的注视中，穆生中乘坐的第一辆车稳稳地通过了这座简易桥梁，鞭炮声、欢呼声响彻青藏高原。翻过昆仑山，1954年9月下旬，穆生中率领的筑路队进抵唐古拉。这里是青海和西藏的界山，公路要通过的路段是海拔5231米的山口。穆生中对大家说，我们的队伍能钻地能上天，一定要把唐古拉踩到脚下。
0: 胜利就在眼前，就是死头也要向着拉萨。穆生中率领他的筑路队伍开始了殊死的决战。一个月后，彭德怀收到了穆生中发来的电报，上面写着，我们已经战胜了唐古拉山。彭德怀既吃惊又感动，他立刻回复穆生中，从现在开始，你要什么给你什么，你要多少我就支持你多少。
1: 天气恶劣，工具匮乏，毫无经验的筑路队如何在方圆5800平方公里的盐湖上修筑公路？
0: 他突发奇想，将盐湖边的盐撒在溶洞里，再将盐湖里边浓浓的卤水撒在上面。
1: 历时半年，胜利通车，青藏高原终于迎来了1000年来的第一条公路。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刚我们讲到啊，穆生中带领的筑路队凭着手里的铁锹将青藏公路修过了唐古拉山。这个时候，彭德怀向穆生中下达了一个新的任务，在开辟青藏公路的同时，向北再开出一条从格尔木到敦煌的公路。这条路呢，要穿越戈壁，通过上百里的盐湖地带，限期只有几十天的时间。穆生中又该找谁来负责这条路呢？
1: 这段珍贵的资料拍摄于1989年，与穆生中并排同行的这位白发老人名叫齐天然，他原是国民党的少将师长，解放战争中率部起义，随后又回到大西北。穆生中找到他的时候，齐天然是可可西里转运站的站长。
0: 穆生中向齐天然交代任务的时候呢，依旧是这样的口气，我没有钱没有人，只有要求，我把路修到拉萨的那一天，你的路也必须修到格尔木。齐天然说，好吧，我修到哪里修不动了就死在哪儿，定个橛子做记号，你再派人接着修。穆生中说，你死了我给你树碑立传。
1: 齐天然带着44个人开始修建敦格公路，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怎样通过这片方圆5800平方公里的盐湖。人们不知道盐能不能作为筑路的材料，更不知道厚达数米的盐盖能不能经得住汽车的碾压。
0: 齐天然发现呢，盐湖的湖面上有一层坚硬而平整的盐盖，布满着溶洞，凹凸不平。他突发奇想，将盐湖边的盐撒在溶洞里，再将盐湖里边浓浓的卤水撒在上面。没想到这个无奈之中的发明竟然成功了。
1: 公路顺利通过了31公里的盐湖湖面，直到今天，万丈盐桥依旧是青海一绝。齐天然发明的盐盖填溶洞和卤水捕猎。

0: 缝的方式至今仍然是沿湖路段用来修补路面的唯一方法。
1: 那时候车速很低的，他在那个就是这个万丈岩桥上的，他挂了牌子，故意挂了牌子，限速80公里。那车跑不上80公里，最多跑60公里。就说你能跑多快跑多快，这条路特别平。
0: 1954年12月15号，穆申忠一路风尘，一路喜悦地到达拉萨布达拉宫。与此同时，敦格公路也传来了好消息，齐天然带领的筑路队也如期到达格尔木。
2: 敦格公路修成的那一天，齐天然让人宰了牛，备了酒，准备在敦格公路和青藏公路的交汇口召开庆功大会。可是他太累了，竟然靠在汽车轮子上睡着了。这一睡啊，就是一天一夜。当他醒来的时候，以为庆功大会已经结束了。然而战士和驼工们却说，牛肉煮熟了还没吃，青稞酒也还没打开，就等你醒来。齐天然愣住了，看着这些生死与共的战友，他流下了热泪。
0: 1954年12月25号，盛大的通车典礼在拉萨城区举行，穆申忠带领的筑路队受到藏族同胞最热情的欢迎。由于路况稳定，青藏线成为通往西藏的主干道。在之后的50年间，青藏公路担负着进藏85%、出藏90%的物资运输任务。
2: 青藏公路胜利完工的消息传回北京，毛主席兴奋地说道：“我明天26号的生日，今天过了。”他一连喝下3杯酒，感慨地对前来报喜的周恩来、彭德怀说：“没有公路，就没有西藏；有了公路，保卫西藏就有了保障。”当初青藏公路修进世界屋脊的时候，沿途啊，连个做标记的地名都没有。穆申忠呢，对彭德怀说：“彭总啊，这条线呢，许多地方呢，现在还没有名字，以后啊，他们的名字可是由我来取啊。”彭总笑着说：“你不取谁取啊？”于是公路修到哪里，穆申忠便把名字起到哪里，什么望柳庄、雪水河、五道梁、烽火山、开心岭、沱沱河、万丈岩桥，这一个个如今在青藏线上已经耳熟能详的地名，无一不寄托着穆申忠将军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厚谊。1994年10月19日，穆申忠将军逝世，享年84岁。他把毕生的精力和智慧都倾注在了青藏的山山水水之间。死后呢，也让儿女把他的骨灰撒在了昆仑山上。他要让青藏公路上的隆隆车声伴随他长眠。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见。
0: 世界屋脊，生命禁区，修建青藏铁路，历经艰险，九死一生，几代铁路建设者驻守高原，
2: 让铁路攀上喜马拉雅山，成为每一位铁路建设者不灭的信念，永恒的目标。
0: 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青藏铁路。

0: 影帝。
1: 太有仪式感了，好好学习吧，回去我们念书去。
2: 对，
3: 三位请留步，在下晏殊。
4: 原来是晏公啊，学生立波，久仰久仰。
1: 学生撒贝宁，
5: 学生杨宇晏。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成功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2: 用九方，
1: 选股票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
3: 为何力邀范公来此执掌？
4: 昔闻入世不久，叶某就听闻他为学精勤，主文典雅，略分例局，译著轻声。后来读了他的文章，知其常在文章中针砭时弊，他心忧天下的报国之心，值得天下士人学习。还记得当时他只是太子。
5: 首先看铁老大，截至2019年，湖北铁路运营里程达到5200公里左右，其中高速铁路和城际铁路超过1600公里。尤其是2019年新增830公里，是湖北铁路新增营业里程最多的一年，接近全国新增里程的10分之1。主动
6: 扫描屏幕二维码，点击立即参与，分享宋代词人作品中含青、花、狼有关的词及出处，即可参与互动。参与方式二：关注青花狼官微，首页点击有奖互动，或关注青花狼官博带《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狼》话题发布内容，即可参与互动。
7: 公元1025年，泰州兴化潮患频发，百姓。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当关鹏在生产连喂猪的同时，沈汉杰凭借他卓越的军事才能，用很短的时间已经把突击连训练成一支战斗力极强的苍龙山王牌部队。

0: 这可真不是盖的！对呀，胜仗打得不停手啊！是啊，咱们生产连给他们打扫战利品都忙不过来。可不是吧？来，咱们快打扫战场吧！来来来，走，赶紧赶紧，来拿着，拿着，一会儿跑嘞。哎，接着，哎，这个好啊！
1: 少爷，这算什么呀？
0: 突击连天天打仗，咱们就天天捡垃圾。
2: 来，拿着，都打扫干净。
3: 不光帮他们捡，回去给我加油给他们，
0: 给辛辛苦苦一场白忙。
2: 这还能用？
0: 就是，好处都让太连给占了，
2: 错呀！
0: 生产连真窝囊，凭什么呀？是吧？
2: 是啊，
0: 真没劲。
2: 哎，你说，程帅，这是日本官校吧？
4: 这
2: 好像是吧？
4: 拿过去，
2: 你看，
0: 我先。

0: 慢点，赶紧把东西往车上装。
1: 小心点。
2: 来，打把手，打把手。
3: 快快快！哎，走。连长，这仗打得可真过瘾。
4: 那可不是吧？要不是咱突击连，还真拿不下来。
5: 还没说，
6: 突击连现在这帮小伙子，
7: 一个比一个能打，
8: 漂亮
6: 的，
3: 好样的，
6: 突击连，打鬼
3: 好样的，
6: 打我
3: 都上来。
9: 少爷，来兄弟们，感情咱们生产连就是打仗打的，战斗，然后不算，还得帮他们拉一车破东西。仗打不会就算了，咱赶个驴车也这么费事。打扫战场的就是倒霉，连驴也不听他们使唤。大伙说是不是？就是。
10: 就是打驴的，你说，好什么好？我说你们，啊，好什么好？好什么好？好，这没出息，就是拐子都出来了，
9: 就这，
10: 没出息，
9: 别喊了，这样，走啊你！
11: 哎，
9: 这位兄弟，
11: 走啊，这位兄弟，
9: 你的脖子长劲了，浪费时间，
11: 是不是你来赶啊？你改个姿势，
9: 让我赶骡车，笑话，我们天生就是打鬼子的料。
11: 大伙说是不是啊？
12: 是
11: 啊。那你说清楚啊！怎么了你？啊，到底怎么了你？好不容易瞧见一场胜仗，你就给我长脾气了是不是？你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你现在算个什么东西啊？我告诉你，你现在甭翘尾巴，别给个洋葱当成水仙了啊！要是再不走，看我怎么收拾你！
1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咱们一定要打掉他的嚣张，走走。你说说你这畜生，我们哪点亏待你了？当着突击连的面让我们出丑啊？今天晚上你就别吃饭了。哎，狗蛋儿，自己小心点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哎，哥几个，卸货！哎，
1: 卸货！卸货！
2: 行了，
3: 咱们走。哥几个，来，
4: 把那个枪啊，
3: 慢点，全给我弄进去，拿走了。
4: 顺着墙摆好啊。
0: 哎，哥，
3: 哎，
0: 把那个手榴弹给我数清楚，
3: 全部装箱啊。
1: 来，这个机长，
2: 把这辆车上的东西都搬走。
3: 干什么？
4: 干什么？
0: 干嘛？
4: 庆功宴嘛。
0: 庆功宴。
5: 对，今天突击连和我们救国军一起并肩作战，打了胜仗。
0: 打了胜仗。
5: 干嘛？
0: 司令员特意吩咐的，要犒赏我们。
5: 有事儿啊！
0: 哥，
1: 搬！快点，快点，搬走！
0: 还有这些罐头、压缩饼干，一样搬。
5: 哎，你等等，全搬走啊？
0: 拿走，给你们留着。
5: 啊，明白。庆功宴嘛，我们一起。今天打仗，我们也去了。
6: 对
5: 呀，
6: 去了。
0: 你们都干啥了？
5: 我们
6: 这些战利品都是我们生产连搬上车运回来的。
0: 杀了几个鬼子？
6: 不，
0: 这庆功宴是给打鬼子的功臣准备的，你们都打扫战场，还想吃庆功宴？
7: 黑子哥，我觉得你说这话说的不对，我们只是分工不同，这不分什么大小。
0: 是，一边去，别在这添乱。走，慢。
7: 好，
1: 走，走，走，
0: 快走，
5: 快走，
0: 快走，快走，
5: 这边，
0: 快，
5: 这边，走，
6: 走，走，走，
4: 怎么说搬走就搬走了？我就说我们白辛苦。
0: 叫
5: 他奶奶的，
6: 大哥咋弄？
5: 大哥，
6: 大哥，
5: 别他娘烦我！

0: 我们辛辛苦苦讲话，就算给猪吃，也比给你们强。再给我说一遍！你们瞧瞧你们什么德行！是好人能来这儿吗？
1: 说是生产连，那是森林园给你们面子。说白了，就是废物连。走，黑子，别趁你落我手里。
2: 老子等着，
3: 突然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打死几个鬼子吗？
2: 凭什么你们吃肉，我们不能吃啊？我们也能打鬼子。
4: 大哥，
2: 老子在飞龙寨一人挑死8个鬼子。
4: 如今到了这生产连受这气，呸！别他娘惹我！怎么了？走蔫了啊？哎，我说，别泄气呀！
2: 别惹我！想吃肉吗？想，真想。
5: 什么意思啊？想吃肉？跟我来。大哥，少爷，你什么意思啊？看看去。瞧吧。
6: 哎呀，都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
0: 想吃肉是吧？没错，
1: 没错。大伙儿听我说，突击连和我们救国军做事一向公平，这一仗呢，你们也帮了不少忙，是吧，兄弟们？
2: 对，
3: 对，
4: 确实帮了不少忙。这些吃的都是他们给运回来的，
1: 是吧，大伙？怎么着？
0: 说得好，大家分工不同，做事情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以。
1: 这肉你们是可以吃的，
2: 沈队长，你早说不就完了吗？省得这么费劲，是不是，三雄？吃啊！哎，这……
0: 我说沈队长，又怎么了？
1: 肉你们是可以吃，但是想吃肉得有本事。
2: 对，拿出你的本事来，让我们瞧瞧。
1: 你们有吗？
2: 你们这点本事让谁都没有，我说兄弟们，听这话的意思好像人家沈队长是想考验考验我们到底有没有本事，够不够格吃肉。
1: 怎么着，要不要给他们亮亮？给他们看看，
2: 比就比，我们哥几个不是吃素的。来，
1: 没错，谁怕谁呀？
2: 哥几个。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大哥，该你了。
1: 何排长，借枪一用。嚯，嘿，二是想镜面匣子炮，好枪啊！
0: 何将。
1: 二好，
0: 哎，
1: 上。

0: 王排长，
1: 怎么样？
0: 谢谢
2: 哎，我说沈连长、沈队长，看到了吗？怎么样，服不服？
0: 行，哥几个，盛肉去，别愣着了。
3: 盛肉去了，
4: 盛肉去，
0: 盛肉去了。
1: 大哥，你枪法真准，看他们说啥。
0: 没人废话了吧？啊！
1: 哎，吃肉，
0: 吃肉，吃肉，吃肉，上碗。
1: 来，吃吃。
0: 怎么了？
2: 抢什么抢啊？
0: 什么意思啊？
2: 连锅端走啊？
1: 对，
4: 连锅都
5: 端呀！
1: 滚！
0: 走走，
1: 给我放下！
0: 走走，
1: 放下！
6: 别打！
1: 连长，
6: 人家赢了，当然可以端走。
1: 不是。
2: 够意思啊，谢谢你的酒。不用送了。
1: 哎，走走，
0: 谢谢啊。
1: 哎，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7: 关鹏的手下有如此能耐，大大出乎沈燕的意料，他暗下决心要再跟关鹏较量下去。
1: 吃吃吃！
0: 我说关大少爷，吃啊！
8: 嗯，不会吃啊，少爷可香了。
1: 对呀，吃啊！
6: 你们吃吧，我不饿。
8: 吃吃啊！哎，你干嘛去？少爷，
0: 我吃肉高兴啊！来来来，吃吃吃！放开吃啊！来来来，这可是咱们赢来的！来来来，吃啊！
8: 干了啊，干了！
0: 我们要是也能打一场像突击连这样的仗啊！
1: 是啊，多威风啊，省得突击连看不起我们。哎，
0: 就是啊，哼！
9: 哥，本来想灭灭他的威风，没想到把你也扯进来了。我看他就是跟你杠上了。
6: 我知道，是因为关颖的事，他心里还恨着我呢。
9: 这小子平时看着大大咧咧的，没想到心思还挺重。要说关颖的事情，也不能怪在你身上啊，他至于这样吗？不依不饶的。
6: 你不知道，关鹏和他姐姐感情很深。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我确实还是有责任的，给关鹏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0: 这么说，我倒能理解。其实关英姐那个人真的挺好的。哎，你就告诉我嘛，当年你为什么一定要跟她退婚？
1: 事情都过去了，不说了。
0: 每次说你都这样。

0: 连长好。哎，
1: ，快放在锅里留着呢。好嘞，去吃吧。
2: 哎呀，这么晚还不睡啊，司令员？太晚了，睡不着。
1: 今天你们跟突击连的事儿，我都听说了。没想到这件事情传得这么快啊，司令员。
2: 您是亲自来找我算账的，算账。哼，猪养的不错啊。哎呀，看不出你这个堂堂的大少爷干这些活也是不含糊的啊。哎，我告诉你啊，小时候啊，我也是养猪的，真的。那时候穷啊，为了活下去。 我和几个小同乡只能到地主家里干，我们是拼死拼活的干，可是稍有不慎，就会被打得遍体鳞伤，还常常挨饿。我们恨透了这地主恶霸，有好几次啊，为了报复他，我们呢故意放跑他们家的牛，而且还在他们家水缸里撒尿。每次做完这些事儿啊，我们都觉得特别开心。 觉得呢，总算为自己出了一口恶气。可是后来，我慢慢发现了，我们干了这些，根本就改变不了什么。
1: 是，
2: 地主老财还是继续锦衣玉食，老百姓还是被欺负。直到有一天，我听说了贺龙将军在八毛溪两把菜刀起义的事情，于是我就跟村里几个后生。 闹起了革命，把地主老财给抓了，把他们的家产给分了。等我看到他跪在地上磕头求饶的时候，那我才知道，我真正战胜了他。司令，
1: 您说这些话什么意思？我呀，就是想告诉你，
2: 一个人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 那就得证明自己，一个战士要想让别人认可，那就得在战场上真刀真枪跟鬼子干。啊，自己好好想想，我走了。啊，
1: 司令员那段故事，突然让我意识到。 我和三爸都有同样的毛病，要想彻底收服三爸，就要先战胜自己。喽喽喽喽喽，吃饭了，吃饭了，喽喽喽喽喽喽喽，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喽，吃饭喽。
3: 我说你们几个，太阳都晒屁股了，
1: 好不起来是吧？

0: 哎，我说关大少爷，你这干什么呀？你这是
1: 怎么样？昨天晚上吃过瘾了没有啊？
0: 过瘾，
2: 过瘾，过瘾，
0: 当然过瘾了。
1: 好，过瘾了，5分钟之后给我到训练场集合。

0: 快起来！快！眼镜，兄弟，
1: 小心点，小心点啊！
0: 小眼镜，
1: 我说，
0: 兄弟，
1: 关大少爷，你叫我们这么早起来干什么呀？
2: 你们呀，吃也吃了，喝也喝了，是不是该干点正经事了？
1: 正经事儿？什么正经事儿？
2: 哥几个，你们想一辈子被突击连看不起吗？
1: 怎么可能？我们还瞧不起他们呢，
3: 不是？就是。
2: 那就，要想让突击连瞧得起你们，就得拿出点本事来。咱们哥几个就绑在一起，好好练练，好不好？
1: 新官的，老子凭什么听你的？啊？哥几个，回去睡觉。
4: 走走走，
2: 王大虎。这关鹏还真是看错你了，
1: 秦官大，你说什么？
2: 哎呀，你要想让突击连连长瞧得起你，不是靠抢点吃的喝的就能完成的，那需要真本事，需要拿着武器跟小鬼子在战场上拼杀，那才算是真本事。怎么了？害怕了？
1: 谁害怕？谁他娘怂了？
3: 你说的对，
2: 好啊，没认怂就拿起武器来，跟本少爷一块好好练练，让人瞧得起。
1: 又是新官的，行啊，练就练，
3: 练就练，
1: 练给他看看，
3: 练。
1: 给我，来给我，再给我，让让让让，来给他们好好看看。
2: 坚持住，王水，坚持住。趴下去。长水，上。

0: 鬼子的兵力啊，主要分布在这两个地方，我们从后面和两面包抄，那样是最为安全的。
1: 就在沈汉杰率领突击连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同时，关鹏带领生产连也投入了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一场为了战胜自我的战斗。

0: 司令员，回来点，让我给您送猪来了，行吗？这都猪多少斤呢？
1: 100多斤，怎么肥了？我们连长亲自喂的。
2: 好，拿到厨房去吧。
1: 来来来，铁柱，跟他们一起过去。
0: 哎，
1: 大家，
0: 队长，
1: 吃猪蹄啊，热闹热闹。
3: 好，我最喜欢吃了。
1: 走走走走，来来来来来，你看吧，哎，招呼大家。
0: 来来来，
1: 啊，快点快点，坐吧坐吧。

0: 紫云姐，干嘛呢？
1: 小兰，你什么时候来的？
2: 没什么，
0: 让我看看啊！
1: 别抢，
0: 什么东西啊？什么呀？我看看。
1: 别抢，小心把东西弄坏了。你慢点。
0: 哇，好漂亮
1: 啊！漂亮吧？
3: 紫云姐，这该不会是送给关大哥的吧？
4: 不会吧？真的是送给关大哥的？
1: 对，我这就是给关大哥的。
3: 紫云姐，你真的喜欢关大哥啊？
1: 嗯，我们来南京的路上，第一次遇见他，我就知道，这辈子我心里就再也容不下别人了。
3: 也难怪，那个时候在南京，你一直不肯答应关家的婚事，原来心里想的一直是关大哥。真是造化弄人，没想到你心里喜欢的就是关鹏。
1: 是啊，
3: 紫云姐，这件事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1: 这个我也不知道。
3: 紫云姐，你听我一句劝，关大哥这么出色的人，肯定有不少女孩喜欢他。你要是真喜欢他，就得让他知道。
1: 让他知道。
3: 对啊，
1: 这行吗？
3: 当然行啊，紫云姐。嗯，没问题。
1: 小兰，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谢谢你啊。
3: 没事。
1: 哎，
5: 哎，小哥啊，关鹏来了，
6: 拿着。拿着。哎，你个臭小子。哎呦，来来来来来，
1: 哎，来了，好香啊。啊，
6: 紫云来了。
1: 看见关大哥了吗？啊，
6: 关鹏啊，你问问长水，长水应该知道，你快问问。长水，长水，
1: 谢谢啊，
6: 找你。啊，

0: 关大哥，
1: 子云，
0: 这不是大年夜吗？大家都这么高兴，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是啊，记得我小时候过大年夜的时候，那时我家在南京，家里可热闹了。到处都张灯结彩的。在南京的时候啊，我爹对我姐管得特别严，他从来都不让女孩子放鞭炮，可偏偏我姐就喜欢放鞭炮，我就只能给我姐去买鞭炮。
0: 然后呢？
1: 然后就带着她到郊外去放呗。哎呀，那天晚上啊，我俩放的那叫一个过瘾。可是后来呢，就出事儿了。
0: 怎么了？
1: 没想到的是，管家发现我们俩了，结果管家就带着一拨人来催我们。
0: 这么惨啊你们。
1: 哎呀，我跟我姐一看到管家来了，那怎么办？跑吧，我俩就飞速的跑啊跑啊跑啊，结果管家他们就在后面追呀追呀追呀，最后啊，我姐连鞋都跑掉了。我一看没办法，赶紧把我姐背上。我说姐快来，我背上你。我俩就又开始跑，结果等我回头一看，嘿，这管家还在后面追我。
0: 还追啊？
1: 我们俩一看，这下完了。我心里想，如果要是被这管家给抓到了，回去一顿恶打，
0: 对，
1: 肯定会被我爹打个半死。所以一不做二不休，我就把所有的炮就堆在那儿，咚咚咚咚咚咚咚一阵。
0: 他们怎么了？然后呢？
1: 结果管家的屁股都烧着了。管家屁股一着，这下可麻烦了，怎么办呀？到处找，一看前面有条河，扑通一下就跳河里了。哎呀，就这样火才灭了。结果我跟我姐两个人笑的呀，简直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0: 关大哥，你真有意思。

0: 那是我跟我姐姐过的最后一个年。 从此我就离开南京，到了上海。关大哥，我姐死了，我爹当了汉奸。哎，不说这个了，子渊，你知道吗？从我认识你以后。 虽然咱们俩认识的时间不长，而且了解也不是太多，但是我总觉得跟你有一种特别亲近的感觉。子云，关大哥想问你个事儿。
1: 你说。
0: 你愿意做我妹妹吗？

0: 哎，小兰，雪燕姐，你怎么来了？紫云呢？紫云姐，她不在啊。她去哪儿了？我还想找你们一块去过年呢。她。
1: 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
2: 和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金融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
3: 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3: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4: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3: 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4: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3: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你去泡水 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只能把其中非常少、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
4: 哎，我太可惜了。
3: 所以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
4: 嗯，
3: 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岂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4: 哎，那 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啊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探索之行。
1: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该产品在中老年朋友圈里非常受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
4: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
3: 嗯，
4: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
5: 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
4: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木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好的。
5: 欢迎大家！
4: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5: 嗯，好，感谢各位对我们木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

0: 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1: 好，
0: 好，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1: 好，
0: 请。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对，
2: 问一下主持可不可以带走？
3: 那我们就问一下，
2: 我们就问一下主持，
3: 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1: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4: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5: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说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4: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
1: 是啊，
0: 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特别的好是吗？
1: 是啊。
0: 想不想要？
1: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看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1: 好。
0: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6: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咱们都认为咱们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1: 是
6: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0: 太好了！
6: 谢谢谢谢。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安睡饮背后的密码即将为您揭晓。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6: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
0: 嗯，
6: 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

0: 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践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剂，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及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
1: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0: 说得不错。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锁定本档，不要换台，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打

0: 叔叔阿姨大家好，大家刚才参观的怎么样呀？很好，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0: 多少钱啊？
2: 一百二十
0: 的也有。这样啊，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块。哇，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1: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
3: 好。
0: 你好，阿姨，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4: 对，还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5: 今天我直接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您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1: 今天来得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您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6: 我买了15盒。
0: 哇，
6: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7: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8: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

0: 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锁定本档，不要换台。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2: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验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品，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即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0: 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咱还担心啥？
4: 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
5: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0: 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好产品。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

现，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世界屋脊，生命禁区，修建青藏铁路。
1: 美国著名的旅行家保罗·索鲁在中国旅游的时候，曾经断言，有昆仑山脉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拉萨。
0: 历经艰险，九死一生，几代铁路建设者驻守高原，
1: 让铁路攀上喜马拉雅山，成为每一位铁路建设者不灭的信念，永恒的目标。
0: 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青藏铁路。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这里的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无数的雪山、冰川、激流、峡谷，使得青藏高原成为地球上最难以到达的地区之一。历史上，在雪山垭口间行进的牦牛队，是青藏高原上最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直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这片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甚至连一条公路都没有。
1: 在西藏解放之初啊，所需的物资呢，全部要用牲畜组成的庞大运输队完成。数千名战士和驼工踏上了惊心动魄的远征，死亡的阴影始终与他们相伴，许多鲜活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那片高原上。木生中将军当时就是进藏运输队的政治委员，他亲眼目睹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倒在进藏的路上，侥幸活着的人也被那条艰险的天路折磨得不成人形。中央从全国筹集的珍贵物资运到西藏的时候只剩下了一半，这一切都让木生中下定决心，一定要修一条通往西藏的路。
0: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木生中带领10名战士、1200名驼工，凭着超凡的毅力，仅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修通了1300公里的青藏公路。世界现代筑路史上再没有如此令人瞠目的记载。然而，木生中知道，公路并不能解决西藏的根本问题，修建一条进藏铁路才是他的梦想。
1: 1954年12月25日，青藏公路正式通车的消息传到北京，一直关心西藏交通的毛主席高兴得彻夜未眠。有了公路，那么修铁路也就不远了。

0: 席将王震将军召进中南海，让他出任铁道兵司令员。王震将军立下了军令状，一定把铁路修到喜马拉雅山下去。从那时起，让铁路攀上喜马拉雅山，成为每一位铁路建设者不灭的信念，永恒的目标。
1: 得知国家将要在青藏高原修建铁路，穆生中惊喜万分。他带着铁道部西北设计分局的工程师们，开始对修建铁路的可行性展开调查。他们的足迹踏过西宁、格尔木，翻越昆仑山和唐古拉山。三年多的勘探里，他们历经艰险，生死一线。
0: 在2006年十月的《环球人物》上，有这样一篇采访文章：庄新丹首次探路，与叛匪交火。照片上这个人呢，就是庄新丹，他是青藏铁路勘探队的队长。在文章当中啊，他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勘测队出工的时候，除了携带勘测设备仪器之外，还要带上枪支弹药，这不只是为了防范野兽侵害，更主要的是为了对付西藏敌对势力的袭击。大家白天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累了十几个小时，夜里还要轮流爬起来站岗守夜。叛匪队友们又恨又怕，常向藏胞打探穿蓝衣服的队伍到了什么地方。不仅如此，勘探队踏过了许多前人从来都没有走过的无人区，没有水，没有食物，许多人都患上了雪盲症。由于高寒缺氧，不仅汽车使不上劲儿，连司机的反应也会变得迟钝。在一次翻车事故当中，庄新丹被砸伤了颈椎。经过艰苦而仔细的勘测，工程师们得出结论：青藏高原可以修建铁路。1959年，青藏铁路终于可以上马了。
1: 当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只能满足部队一半的给养，没有像样的施工装备，就靠人拉肩抬，一米米的修，用钢钎铁锹一寸寸的凿，一铲铲的挖。他们硬是以血肉之躯，在海拔5000多米、素有冰雪仓库之称的烽火山，建成了最早的冻土试验工程。在格尔木以东几百里的荒原上摆开了战场，
0: 一幅壮丽的蓝图已经出现在了穆生中的眼前。就在穆生中以为又可以在青藏高原上大展身手的时候，1961年，他却突然接到了中央下达的命令：青藏铁路停止修建。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当时的经济已经难以承受青藏铁路的建设。青藏铁路何时才能够再开工？让火车开上世界屋脊的梦想何时才能够实现？
1: 青藏铁路被迫停建，然而百年梦想却从未被遗忘。
0: 毛主席说道：青藏高原的铁路修不通，我睡不着啊。
1: 多次论证，十次勘测，修建计划终于再次上马。
0: 铁道兵们战严寒，斗缺氧，克盐，他们即将面对着青藏铁路一期工程当中最艰险的路段——关角隧道。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刚刚我们讲到，在1961年，青藏铁路被迫暂停修建了。这张照片呢，记录下了1973年12月9日，毛主席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的场景。在谈到铁路交通的问题时，毛主席说道：“青藏高原的。”

铁路修不通，我睡不着啊。正是这句话，让沉寂了13年的青藏铁路计划，再次的被提上了日程。

0: 手绘的图纸和拉两大卡车。
1: 然而，这些踏上青藏高原的人首先面临的就是生存问题。从西宁到格尔木这段线路，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这里高寒低氧，干旱少雨，风沙剧烈，数万铁道兵该如何打赢这场生存战呢？
2: 扎峰扎的离公路有20米，在公路的南面。第二天早上一起床，那顶帐篷没了，没了。我说我是怎么没了嘞？风刮走了，我赶紧到找吧。找出去以后，5公里，最少有5公里，最少有5公里。找出去，帐篷翻着过的，滚出去以后10来里路。
1: 当时在铁道兵的队伍里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天上没有鸟，地上没有草，白天兵看兵，晚上看星星。在戈壁荒滩无边的荒凉和寂寞里，铁道兵们战严寒，斗缺氧，克严虎。他们即将面对着青藏铁路一期工程当中最艰险的路段——关角隧道。
0: 关角隧道全长4010米，是当时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隧道。十几年前，青藏铁路第一次开工时，这里已经挖掘了2000多米。后来因为地质情况过于复杂而停工，并做了封闭处理。
1: 当时铁道兵十师的师长江培敏带领着战士们敲开了山洞。可是没想到，漆黑的山洞里边竟然有2-3米深的积水。江培敏派人搬来了抽水机，竟然连续工作了1个多月，才将山洞里的水全部排空。战士们终于能够走进这个山洞了，而更大的难题正在等待着他们。
0: 山洞里还在不断渗水，洞里的石头都泡松软了。十几年前的施工地段已经出现了拱墙下沉开裂，并有倒墙吊拱现象。战士们靠人力将洞内的砌土一车一车推出洞，直到半年后，整个洞内才被清理完毕。
1: 关角隧道的海拔有3700米，空气稀薄。而江培敏和他的战友们只能是用白糖来抵挡高原反应，靠黄豆和干菜来补充营养。高原的气候寒冷并且风大，棉服啊，一年四季不管施工还是休息都换不下来。环境的恶劣并没有让战士们屈服，然而他们没有预料到一场毫无征兆的灾难就要降临了。
3: 塌方了！塌方了！塌方了！
0: 1975年4月5号，铁石师127人正在离路口1000米的蛏子面作业时，隧道发生了塌方。为了营救127个战友，800公里铁路沿线的铁道兵战士以最快的速度赶赴现场。一场生与死的争夺战开始了。
1: 经过14个小时的全力营救，127名战士全部获救了。这127名战士是幸运的。关角隧道从1974年开工到贯通，4年的时间里，由于地质灾害过于严重，铁石师共有25名战士长眠在这里。
0: 1978年，关角隧道终于修建完成，而铁石师25位战士年轻的身躯永远留在了关角山，他们的英灵一直在这里默默守护着这条铁路。多年后，当青藏线全线贯通的第一列列车通过这里时，这一声长鸣终于可以告慰这些年轻的英灵了。
1: 就在关角隧道修建的同时，来自全国各地1700名科技人员一直在攻克青藏高原存

0: 存在的各种技术难关。然而，高原冻土的难题也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经过慎重考虑，1978年中央决定再次暂停青藏铁路的建设。接到停工的命令，很多人都哭了，闻讯赶来的当地牧民也哭了。面对着越来越多赶来送行的藏族同胞，战士们依依不舍，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青藏高原。
1: 曾经为了西藏的交通东奔西走，亲自为青藏铁路勘探线路的木生中将军，没有等来青藏铁路重新开工的那一天。1994年，木生中将军去世前，嘱咐身边的女儿将他的骨灰撒在昆仑山上。多次论证勘测，青藏铁路修建计划终于上马。
0: 青藏铁路，一个世纪的光荣与梦想，雪域高原不能再等了，中国不能再等了。
1: 高寒缺氧，施工缓慢，中国的建造者们将如何克服这个世界性难题？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刚我们讲到，由于还有许多技术难关没有攻克，青藏铁路再次的暂停施工。然而，许多人的心里都一直挂念着这条铁路。照片上的这位老人呢，名叫殷法堂，他是80年代邓小平亲自任命的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对于西藏的了解，让殷法堂明白，为了长远的发展，建设青藏铁路二期工程迫在眉睫。1983年，殷法堂向邓小平汇报工作的时候，再次谈起了青藏铁路的建设问题。邓小平十分关心这条铁路的建设，他提出赶快论证，赶快上马。青藏铁路，一个世纪的光荣与梦想，雪域高原不能再等了，中国不能再等了。
1: 几十年来，几代设计师十次登上青藏高原，对高原上复杂而多变的地质、水文、天气情况进行实地勘测。为了能选择一条最安全、最科学的线路，这条铁路的先行者们在230万平方公里的高原上，用脚一步一步地量出了近10条不同方案的线路，最终确定了青藏铁路的线路。
0: 其实早在1912年，一个中国人就将他的铁路梦做到了青藏高原。这个人呢，就是孙中山。孙中山先生将他的梦想画在了一张地图上，就是我手里的这张建国方略图。这些交错的红色线条就是孙中山计划修建的中国10万英里的铁路，而这些铁路线路里就包括了穿越世界屋脊直通拉萨的高原铁路。当年孙中山向纽约先驱报的记者端纳介绍了自己宏伟的造路计划。端纳后来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青藏高原那个地方连牦牛都上不去，怎么可能架设铁路呢？然而近一个世纪后，这个伟大的梦想终于开始清晰起来。2001年6月29日，青藏铁路二期工程终于正式开工了。
1: 青藏铁路将要翻越昆仑山、唐古拉山，跨过长江源头水系，横穿可可西里近550多公里的冻土地带，共有40万建设者在气候恶劣、缺氧的环境下奋战在雪域高原，建设着本世纪最伟大的工程。
0: 在建设青藏铁路一期工程的

0: 时候，由于医疗水平的限制，人们对于高原病呢还并不了解。这一次，领导们决定一定要将筑路工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青藏高原的含氧量还不到海平面的一半，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有可能那就是致命。这条烽火山隧道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隧道，也是青藏铁路沿线缺氧最严重的地区。由于含氧量极低，这里被称为生命禁区。在当地还有一句顺口溜，过了烽火山，三魂已归天。在这里，生存就是一场搏斗。那么这条隧道又是如何修建的呢？
1: 一开始，工人们需要背着氧气瓶施工。然而，在海拔4000米以上，步行行走就相当于在平原上负重一个25公斤的面袋。而此时，每个工人还要背负一个2.5公斤的氧气瓶，再加上隧道内粉尘大，气压更低，工人体能下降，施工进度越来越慢。
0: 缺氧除了造成施工进度缓慢以外，还引发了各种类型的高原病。缺氧像一只无形的大手，牢牢地卡住了施工队伍的咽喉。邝成明是当时负责烽火山隧道施工的现场指挥长，他明白啊，能不能闯过这一关关系着整个工程的成败。就在邝成明望着隧道口一筹莫展的时候，一张名片让他看到了一线生机。
2: 我看到办公桌名片，有个名片，什么就是这个北京科技大学，这个叫制氧机，高原制氧机。当时这会就灵感就来了，我一想制氧机，是吧？我想就有文章。我立马上就给这个推销敲了个电话，我说明天上午你到我们指挥部来。
1: 然而，北京科技大学只有小型制氧机，无法满足烽火山大规模作业的需求。
2: 我说你能不能造大的？这大的我们没造过。我说你看这个手表，对不对？手表和钟表比哪个精致？你手表能造出来，钟表你肯定能造出来。你小制氧机都能造出来，大的做不出来，你原理是一样的。
0: 在邝成明的启发之下，北京科技大学研制人员经过无数次的实际测试和研制，终于在2002年6月，在烽火山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大型的高原制氧站。工人们终于摆脱了缺氧这个大难题。
1: 隧道里开始24小时弥漫式供氧，有了充足的氧气，施工速度也增加了好几倍。除此之外，邝成明还在隧道内设置了隧道氧吧车，保证了施工工人可以随时在隧道的任何位置吸到氧气。烽火山的工人终于在全线率先卸下了氧气瓶，轻装上阵了。
0: 从这以后呢，青藏铁路沿线近20个施工单位建立了制氧站，设置了144个医疗站点。除此之外呢，铁路沿线上啊还分布着25个这样的秘密武器，它就是高压氧舱。这是一种价格昂贵的用于抢救高危病人的医疗设备。然而，青藏高原的建设者们却把这个庞大的大家伙搬上了山。高原病患者可以在这个地方吸到高浓度的氧气，及时缓解病情。在青藏铁路的修建过程当中，有14000人在高压氧舱里接受了治疗。
1: 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开工以来，数十万工人奋战在条件最为艰苦的生命禁区，然而却没有发生一例高原病死亡。高含缺氧的世界难题在这个伟大的工程中被攻破了。
0: 然而，修建青藏铁路还有一个头号敌人，来自于地下。

0: 铁路全线有一半啊，都要经过永久冻土带，在冻土上铺铁路，那可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此之前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找到解决方案。青藏铁路如何穿过冻土地带呢？下期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解密。
1: 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
0: 凝聚几代人的心血，克服无数困难，青藏铁路却面临着难以解决的世界性难题。几十年研究探索，终于得到了实质性的进展。2001年，一条承载着中华儿女百年梦想的铁路。
2: 终于开锅了！敬请关注大揭秘青藏铁路。各位叔叔阿姨们，咱们啊上了年纪，补充营养总觉得不合适，那挑选营养品更是不容易啊。普通的奶类营养比较单一，有些产品价格高，口感呢也不习惯。今天我就给各位叔叔阿姨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罐末金百岁超维营养粉。 真正的中老年专属，18种营养科学配比，一杯就能配齐。今天啊，首次亮相，给大家带来了重磅福利。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4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00-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1重福利。 2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3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两盒驼奶钙片和罐末金百岁搭配着喝，双重互补。第4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3送1，买4送2，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各位叔叔阿姨，咱们啊再仔细看看这款罐末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核心优势。 为什么说啊，它是咱们中老年的专属营养品？而且啊，这款产品是18种营养素科学配比，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大家啊，看这份检测报告，各项指标都达标，成分啊可溯源，安全有保障，营养更全面，价格更亲民，老百姓都喝得起。
3: 老袁，你也在喝这个？
4: 我喝了半个月了，日子过得踏实又省心。
3: 我之前呢还花大价钱买驼奶喝，又贵又酸，喝了2个多月，还是啊这金百岁好，专为啊咱们中老年人做的，价格还亲民，老百姓啊喝得起，口感还温润，不甜不腻，咱们呢老年人喝得刚好，一点不齁。
2: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专业的营养师老师，来为大家解答罐末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相关问题。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咱们这一款罐末金百岁啊，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想请您啊，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营养配比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这款罐末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啊，是严格按照咱们中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营养要求科学设计的，里面含18种精准配比的营养素，一杯呢就能补充啊中老年所需营养，不用再吃多种营养品。好的，那很多叔叔阿姨啊是都有三高的问题，担心说喝了有负担，那这款产品适合三高人群饮用吗？ 完全适合，这款产品呢做到了无蔗糖、无防腐剂、清淡低钠，不会给身体啊增加任何负担。三高人群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产品的成分呢全程可溯源，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安全方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0: 开心。
1: 非常感谢营养师老师的专业解答，让我们对冠冠金百岁呢也是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让叔叔阿姨们啊买的放心，喝的安心。
0: 也希望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啊都能选对营养品。
2: 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两盒冠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喝着不满意直接无优惠，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两盒驼奶钙片和冠墨金百岁搭配着喝，双重互补。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所有的产品和赠品啊，全部都是由顺丰包邮到家，先验后签，你拆开看，满意再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货，顺丰小哥上门取件，不用你跑一趟，真正的无忧退，真正的零风险。这么丰厚的福利，这么贴心的保障，只有前50名，只有今天，错过啊就再也没有了。现在呢是只剩下最后5个名额了，5个，只要你打进电话成为这最后5名，所有福利全部归你，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6232-899 400-6232-899，最后5个名额，手快有手慢无，别让福利从你手边溜走，400-6232-899，赶紧啊拨打电话，分享省半年。大家啊看这份检测报告，各项指标都达标，成分啊可溯源，安全有保障，营养更全面，价格更亲民，老百姓都喝得起。
3: 还是啊这金百岁好，专为啊咱们中老年人做的，价格还亲民，老百姓啊喝得起，口感还温润，不甜不腻，咱们的老年人喝的刚好，一点不齁。
1: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专业的营养师老师，来为大家解答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相关问题。
0: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咱们这一款冠墨金百岁啊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想请您啊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营养配比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这款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啊，是严格按照咱们中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营养要求科学设计的，里面含18种精准配比的营养素，一杯呢就能补充啊中老年所需营养，不用再吃多种营养品。
1: 好的，那很多叔叔阿姨啊是都有三高的问题，担心说喝了有负担，那这款产品适合三高人群饮用吗？
0: 完全适合，这款产品呢做到了无蔗糖、无防腐剂、清淡低钠，不会给身体啊增加任何负担，三高人群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啊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
2: 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两盒冠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两盒驼奶钙片和冠墨金百岁搭配着喝， 双重互补。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龄在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上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换届工作。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在武汉会见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万敏一行。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探索构建高效公平的科创项目遴选机制与服务体系有关工作。
1: 今起推出系列报道《洞见湖北新未来》，第一期走进湖北东湖实验室，探访全国首个智能船艇及设备测试场。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龄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换届工作，为推动支点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出席会议，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就我省换届工作做具体安排。王忠林指出，这次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是在我国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进行的，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做好换届工作是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检验，是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抓手，是凝聚智慧力量、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契机，是推动支点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重要保障。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全力把换届工作抓实抓好，以高质量换届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王忠林强调，要突出政治标准，树牢正确用人导向，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坚持一切为了事业，一切出于公心，一切按照程序选人用人，重品行、重实干、重实际，做到既看业务表现，又看思想表现，既看工作履历，又看实际业绩，既看平时表现，又看关键时刻，既看大事大节，又看小事小节，既看工作态度，又看群众感情，既看八小时内，又看八小时外，要着眼事业需要，选优配强党政政职，优化班子结构，增强整体功能，合理选配优秀年轻干部、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及党外干部，建好建强乡镇领导班子，认真做好代表委员产生和大会选举工作。王忠林要求，要严肃换届纪律，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加强党性教育、纪法教育、警示教育、政绩观教育，将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贯穿换届工作始终。要加强组织领导，全省各级党委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组织部门要抓好具体组织实施，形成工作合力。要统筹好换届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保持工作连续性，以高质量换届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的更大成效。省领导侯锡民、宁勇、吴海涛、盛月春、彭勇出席会议，会议以视频会形式召开，各市州县设分会场。
1: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在武汉会见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万敏一行。
3: 王忠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万敏一行来鄂调研表示欢迎，感谢中远海运集团长期以来对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湖北发展一路顶压前行，一路回升向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5万亿、6万亿元台阶。今年一季度全

0: 省经济稳中有进、向心向优，实现良好开局。湖北区位交通优越，物产资源丰富，产业基础厚实，发展环境良好，与中远海运集团合作潜力巨大，空间广阔。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锚定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使命任务，大力实施能级跨越、产业倍增、枢纽提能等七大战略，加快构建江海联运、水铁联运、水水直达、沿江捎带的联运格局，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希望中远海运集团发挥全球航运网络、物流运输等综合优势，在阳罗港功能提升、开放通道建设、促进恶企出海等方面与湖北深化合作，推动更多湖北产品走出国门，迈向世界，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中远海运集团载荷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万民感谢湖北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中远海运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对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并介绍了集团发展战略和经营情况。他表示，中远海运集团将积极融入湖北支点建设，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拓展合作深度广度，共同把阳罗港打造成国家级物流枢纽，加快构建航运加港口加物流一体化综合服务体系，为服务湖北企业加强海外布局，推动湖北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张文兵、盛月春、彭勇，中远海运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张峰参加会见。
1: 5月11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探索构建高效公平的科创项目遴选机制与服务体系有关工作。
2: 听取省有关部门工作汇报及与会地区行业和创投机构代表意见建议后，李殿勋指出，要遵循科技创新规律、产业发展规律和现代金融规律，加快探索构建高效公平的科创项目遴选机制，加快深化完善覆盖科创项目发现、遴选、支持、管理、监督全周期的服务体系，更好面向海内外聚集创新人才和创新成果，更加有力有效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金融创新深度融合，努力塑造全省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李殿勋强调，完善科创项目遴选机制，要立足地方政府职能定位，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专业管理、市场运作，坚持财政、国资、金融协同联动，坚持权责利相统一，坚持实体标准和程序规范相结合，坚持创新主体申报与服务机构挖掘并举等5项原则，重点针对全省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开展的各类科创项目遴选活动，聚焦从零到一的种子期项目以及需要接续扶持的从一到二的初创期项目，科学务实制定投资路演、大赛选拔、专业评审等3类科创项目遴选的指导意见试行，更好引领和示范全省高效公平遴选科创项目。李殿勋强调，要在完善科创项目遴选机制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配套的改革举措与服务体系，更好助推科创项目的价值发现与实现。一要集中资源力量，打造立足湖北、面向全国、链接海外的标志性科创项目路演中心；二要完善科创项目的常态化申报机制和定期化集中遴选机制，努力发现更多潜力项目。三要完善专家评审与投资决策的法律衔接机制，努力让专家评审的创新成果更多转化为投资决策机构的实投项目。四要强化投后服务支持，发挥科技汉交所的开放共享平台作用，为投后项目提供更加有力有效的科技金融支撑与供需对接服务。五要持续加强人员培训、案例指导与效果评估，以高效公平的科创项目遴选，更好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副省长陈平参加会议。5月11号，全国老区新闻宣传工作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动员会议在咸宁召开。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支树平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鞠朝晖致辞。省老促会会长王玲出席。此次会议是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文件后，首次召开全国老促会系统专。

0: 专题会议。支树平强调，各级老粗会要建强主阵地，拓展大平台，构建大格局，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助力革命老区实现两个更好。湖北是红色热土，省委省政府奋力推进老区振兴发展取得新成效。下一步，省老粗会将充分发掘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创新宣传方式，为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来自全国23个省区市的代表与会。
1: 5月6号，湖北省委印发决定，在全省开展向吴劲松同志学习活动。吴劲松生前系黄冈市黄州区堵城镇外岭村党总支书记，他扎根乡村27年，带领村民将负债100万元的薄弱村打造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今年2月24号，他因突发疾病不幸离世，年仅56岁。决定指出，吴劲松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先进典型，他用生命诠释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丰富内涵。省委要求把学习活动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干部素质提升年、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等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真抓实干、为民造福，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贡献力量。
2: 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洞见湖北新未来》，聚焦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突破性成果，赋能千行百业，引领未来发展。今天我们走进湖北东湖实验室，探访全国首个智能船艇及设备测试场。
3: 现在我身后的呢，就是湖北东湖实验室打造的全国首个智能船艇及设备测试场，它可以将船舶的支架、动力等核心系统等比例的植入到虚拟环境中进行24小时测试，同时它可以一键切换40多种船型及30多种水域，让智慧大脑更加的智能。
0: 眼前的设备是1:1复刻的船舶主控驾驶台，正模拟着船舶在港口、内河等真实水域航行的画面。系统不仅能模拟各种复杂通航场景，还能快速生成大雾、暴雨甚至台风等极端天气环境，全方位检验智能船艇及配套设备的可靠性。
4: 比如说，我想要一个6级的海况，虚拟仿真所有的环境都可以来去定制化，并且我可以批量20倍加速测试。
0: 眼下，智能船舶研发、新设备上船认证的市场需求持续攀升，但普遍面临测试风险高、周期长、场景覆盖不足等问题。为破解这些痛点，湖北东湖实验室携手武汉理工大学，创新采用虚拟仿真场景测试加封闭水域实船验证双轮驱动模式，形成全链条测试能力。如今，大量基础测试和极限测试在岸上即可完成，可随时暂停，随时优化算法，从源头降低试航成本，大幅缩短研发周期。
5: 连续通过几百个各种困难的工况场景去验证这些算法和系统，
6: 在这个实船之前，鼓励设备厂家进行岸上的一个验证，对每一种船型它有不同的要求。很多做这个智能化设备的厂家呀，是不具备这个实验的能力的。东湖实验室是我们国内第一家。
0: 去年，测试场获得国内首张智能船艇及设备产品检测和试验机构认可证书，年底正式投用。目前已完成球心七号等智能船舶测试认证，通过虚拟仿真搭配物理试验，累计为企业节省成本近100万元。
1: 今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15.5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钱江专场。钱江提出，到2030年，经济总量占全省比重显著提升，在全省县域经济发展中打头阵。
0: 发布会介绍，15.5时期，钱江将从扩大内需、产业转型升级、改革创新等5个方面，打造态势稳健、向新向优、动能强劲、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7: 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紧密结合，全面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到2030年，市场企业突破2000家，推动前品出境、前企出海。 到2030年，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200亿元。
0: 在产业布局上，钱江提出做强现代化工这一个主导产业，推动石油化工产业集群向千亿级跃升，聚焦纺织、服装。

0: 绿色食品两大特色产业双降发力，同时培育光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铝基新材料等 N 个新兴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一加二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三线并进。
0: 优化投资结构方面，钱江已谋划储备15亿元以上项目665个，总投资超5677亿元，重点投向产业升级、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和民生保障等领域，
2: 设立产业引导基金常态化推介项目，激活民间资本参与动能，力争民间投资占比超55%。
0: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十五五期间，钱江重点从破除市场壁垒、规范社企执法、提升开放能级等5个方面发力，
3: 破除市场壁垒，提升服务效能，创新基金加产业招商模式，以百亿基金集群赋能产业发展，吸引优质项目落户。
0: 在就业服务方面，钱江将构建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重点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4: 持续深耕钱江裁缝、钱江龙夏宫等特色劳务品牌，吸引人才回流，持续优化创业担保贷款、创业补贴等扶持政策，实现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就业促进增收。
5: 近日，武汉民警何同元在处理一起交通事故时不幸因公殉职，年仅58岁。今天让我们一同追忆他。
0: 5月2号上午11时许，武汉暴雨如注，武大高速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何同元和同事接到警情后当即驱车赶赴现场，9名人员被困，他们赶紧将司机和乘客疏散到安全区域。何同元站在应急车道护栏旁，准备进一步处置横在路中的事故车辆。此时，一辆因路滑失控的小轿车冲了过来，将他撞倒在地。经全力抢救无效，何同元不幸壮烈牺牲。
6: 何警官虽然快退休了，但是对待工作仍然兢兢业业，坚守一线。路上有险情，群众有困难，老何都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30年如一日，这份精神深深地打动着我们年轻民警。
0: 武大高速是武汉唯一的山区高速，毗邻山地湖泊，团雾、雨雪、大风时有发生。作为巡逻民警，哪段弯道最急，哪个点位雨天容易积水，老何都熟记于心。每次巡逻回来，他都要在本子上记下当天的备忘录，这个习惯保持了近40年。39年从警生涯，他先后在路面执勤、事故调处、车辆检验、法制审核等多个岗位任职，从青年民警成长为业务骨干，执法生涯零差错、零投诉，是同事眼中的标兵和榜样。
4: 何警官告诉我们要站在群众的角度上分析问题、想问题，工作上他是像我们的师傅一样，生活上就像我们的大哥哥一样。
0: 今天武大高速依旧车水马龙，再也看不到那个穿着反光背心穿梭在路面上巡逻执勤的熟悉身影，但老何写在几十本备忘录里的经验，交给年轻民警的为民情怀，仍在战友之间默默传承。他用39年的执着坚守，兑现了人民警察对党和人民的铮铮誓言。
7: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我们向白衣天使致以节日问候。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有这样一位护士长，他拥有50多项发明专利，他是如何做到的？一起去认识他。
8: 养带直接上羊皮呗，监护仪。
9: 重症病房内，谢斐正在给患者做动脉穿刺，动作精准，一气呵成。但谢斐深知，传统的穿刺针容易造成血液暴露，增加感染风险。这两年，他一直在改进他的一项发明——新型动脉留置针，希望能够早日获批上市，减轻患者的痛苦。
8: 重症的就有创的操作会很多，他的感染就已经会很高了。这动脉穿刺，我不希望血液暴露，有可能增加病人的感染，我觉得不应该。

0: 该，我们就得去改变它。
1: 改变这个念头始终活跃在谢斐的脑海里，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做创新搞发明，冲动从何而来？谢斐说，源于一次与患者的聊天。
0: 有一个病人，其实我问他，我说你不害怕吧？他说害怕。你没有感受到这个，我突然头偏过去，看到我的血直往外喷的那种感觉，落在我的这个手背上、手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哦，我突然一想，好，我天天见到的这个场面，但是在病人来说，他就很恐怖。穿刺的时候，我就让他流了十几毫升血。
1: 从那以后，谢斐不再只把自己当成医嘱的执行者，他开始琢磨能不能发明点什么让患者少受点罪。没有任何基础，他就用自家孩子学画图的软件画，后来又用 PPT 画。痴迷的他坐在那里一画就是一整天。
0: 画图对我来说也不是那么容易，也很艰难。画着画着，后来我们用 PPT 有呈现 3D 的那种感觉啊。我的动手能力是很强的，因为我们小时候做弓箭啊，或者说家里做一些木工啊，还有一些模具，我早期都已经接触到一些这些东西了。
1: 真正让谢斐在全国同行中出圈的是另一项发明——手术约束衣。神经介入取栓手术中，躁动的患者要么全麻，要么就靠人力硬生生按住，既危险又耽误时间。谢斐手工缝制了一件约束衣，前前后后迭代了9次。
0: 我们普通的市面上这些约束器具，对于像我们这种病人来说一点作用都没有。最后因为下面各个地方的介入，医生都需要这个东西，我自费做了100多件给他们做参考。大家现在觉得这个东西很简单啊，实际上我们当时是花了特别多的心思。
1: 如今这件约束衣已经走进全国几十家医院的手术室，还登上了美国 AHA 心脑血管大会的展台。谢斐的50多项专利中，已经有近10件成功转化为产品，在越来越多的医院普遍使用。
2: 他们每天都是工作在临床一线，所以他们是最了解病人，对器械很了解。跟医生一旦配合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做到取长补短，保证患者的利益最大化。
1: 在湖北，像谢斐这样热衷搞发明的医生护士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医院也给出了很多奖励办法，鼓励医护人员大胆创新。仅谢斐工作的中南医院一家，累计投入的专项基金就已经超过100万元，医护们获批的专利、著作等已有500多项。
3: 从 PPT 画图到50多项专利，从一个人到一群人，谢斐和他的同事们用一双双善于发现的眼睛，一双双巧手，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不平凡的事业。
4: 今天是全国防灾减灾日，不少市民一大早就收到了湖北省地震局推送的短信，提醒大家关注地震预警。究竟是怎么回事？来看报道。
5: 今天有不少人和我一样，在手机上收到了一条短信，是来自湖北省地震局的公益提醒，是想让我们大家通过微信去关注湖北地震预警小程序，学习地震避险的知识。这是面向全省全网去推送的公益短信。
6: 我是第一时间关注了这个小程序，发现非常的方便。
7: 操作只需简单几步，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随后打开地震预警通知和所在位置，最后点击预警管理设置，并添加您关心的地区，开始接收地震预警信息。设置好后，当关注地点烈度大于等于2度时，您就会第一时间收到由中国地震预警网发出的预警信息。当烈度达到5度及以上时，即使手机处于熄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预警声音警报。万一真的收到地震预警信息怎么做？首先，迅速关闭火源，远离悬挂物、高压线、镜子、玻璃等物品。如果您身处室内低层，应紧急疏散到安全地带。如果在室内高层，切记不要乘坐电梯，应保护好自己的头部，躲避在开间小、有承重墙的空间。除了全省推送公益短信外，今年防灾减灾日，湖北省地震局还配套开展了防震减灾网络知识竞赛、科普开放日等系列活动，普及应急避险常识。
8: 副省长胡亚波10号在省委党校

0: 到为提升城市高质量发展履职能力专题研讨班做辅导报告。他指出，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的理念，因地制宜地建设特色城市，聚焦平民绿美静齐畅宁要求，提升城市经管治治水平，推动城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1: 今天，楚剧《红色》戏曲电影《向井雨》首映式在武汉举行。该片用湖北地方戏演绎了革命先驱的巾帼传奇。
2: 大银幕上，向井雨从创办新式学堂到英勇就义，十年革命历程被楚剧唱腔和电影镜头生动再现。首映式现场，不少观众红了眼眶。
3: 这次呢，用咱们湖北本土的楚剧来演绎呢，听起来就感觉特别的亲切。演员们唱的呢，真情实感，心里感觉非常的敬佩，也非常的感动。
2: 电影《向井雨》改编自武汉楚剧院同名楚剧，既保留了传统唱腔和身段，又运用电影特技打破了舞台时空局限，生动还原向井雨追求理想、勇毅抗争、为国为民的一生。
4: 保留了舞台上的戏曲的传统的唱和自宫舞法，从他的人生最精彩的十年跨度，到有他的信仰，到最后的人生的终结，他的成长的过程。
5: 咱们楚剧的艺术呀，和咱们这种红色的文化电影做一个结合，又利用了一些特技，把爱晚晴进行恢复，好像那个向井雨和蔡和森相遇，是从这个剧本的结构和片子的叙事结构打破了舞台的这种局限。我觉得在武汉拍这部电影非常的有意义。
2: 该影片由全国妇联宣传部、湖北省委宣传部、武汉市委宣传部、湖北省电影局共同指导，湖北长江电影集团、武汉楚剧院联合出品。接下来影片将在武汉36家电影院上映。
6: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6: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我得跟您告个状。
0: 立冬，这点事至于告状吗？哎，
1: 你们俩这又是怎么了
2: 啊？您是不知道啊，刚才刚子啊一直在跟我炫耀，说您带他出去玩了，说没带我，可惜了，没有看到那个美景，还跟我形容呢，啊，说你们去的那个地方那叫一个漂亮啊，
0: 那景色确实很好嘛，我还拍了好多照片呢。啊，
2: 对对对，还说拍了很多的照片。我说既然景色那么好，那照片你给我看看呀。如果说真的是不错哈，有时间我也去看。
1: 嘿嘿嘿，你还别说，就那个地方啊，有时间你真的可以去溜达溜达，而且还能带着这俩孩子去玩一玩呢。那个地方的空气真不错啊，景色也相当的不错。
0: 是是是。
1: 从刚子你那些照片当中，你要是看了，你就能看出来了。
2: 嗨，你别提了啊，他压根儿也没给我看那照片啊。啊，说什么我得给你留个悬念。还说那个照片啊形容不出来那种美丽，
0: 真的啊，
2: 要让我自己亲自去看。您说他多坏啊，他把我那个好奇心给勾出来了，然后不让我看。我是不是还跟您告状？您说
1: 原来就因为这点事儿啊？那不至于告状吧。
0: 是的，你说为这点事大老爷们你至于吗？
1: 刚子，你还说立冬呢，我看你就是故意的，你让立冬好奇，对不对？那照片看看又能怎么样呢？啊，不过立冬，我跟你说啊，不仅刚子他自己拍的照片，他也给我拍了，我那还有视频呢。他不给你看，我给你看。
2: 你看，你还得是您呢。
1: 我让你欣赏欣赏，就那个美丽的景色。
2: 行，

0: 哎呀，今天天好，带刚子呢出来玩玩。哎，刚子呢？一溜烟人找不着了。待会儿我要是看着他，哼，抽他两下。这么大的地方，让我上哪儿去找啊？涵涵吧，刚子，刚子，刚子，
1: 嗯，老师喊我，哎，
0: 好像那边有点声音，过去看看。
1: 阮老师，我在这儿呢，等我一会儿，我再拍两张就回去啊，等我一会儿。
2: A few moments later，
1: 完事了，来了来了。哎呦，太漂亮了！哎，来了来了来了，别急，来喽。
0: 你说今天天那么好，我带你出来转转，一转眼儿这么大个人找不着了。
1: 嗨啊，我在这蹲着搁那拍拍拍拍拍拍拍，这高把我给挡着了，你看不见我了。
0: 怪不得呢，嗯，那我看看你拍的照片怎么样。
1: 旁拍咋样，好不好？
0: 哎呦，技术还可以啊。
1: 录了一段呢，嗯，
0: 哦，真漂亮。
1: 哎，这花海啊，
0: 嗯，
1: 拍的不错吧？
0: 不错不错不错。
1: 哎呀，不是我技术好，关键这景啊，你看看
0: 啊，
1: 这有湖花花草草，你看这一片，哎呀，黄色的海洋啊，
0: 嗯，
1: 太壮观了，
0: 太壮观，
1: 太漂亮了。今天带这地方太棒了。
0: 所以啊，我带你出来转一转呢，像你平时坐在办公室里，不是对着电脑，就是对着你的手机，也不运动，对不对？
1: 哎，
0: 人不能少了运动。
1: 我也运动
0: 啊，
1: 你天天我不得找吃的吗？
0: 就你这也算运动啊？我告诉你，我带你出来，这个才叫运动。咱们亲近亲近大自然，你说多美呀！是
1: 啊，我刚才拍的照片啊，给我爱人发过去了。
0: 啊，
1: 哎呦，给他羡慕坏了，
0: 啊，
1: 说这块这么漂亮，他都没看过油菜花。
0: 是吗？
1: 对，他说，哎呀，赶快呀，他也要来看看，拍几张照片，羡慕了。
0: 那我可得跟你说
1: 啊，
0: 你爱人要是来的话，得趁早
1: 啊，
0: 因为油菜花的花期短呢，晚了，今年就指望不上了，你得指望明年了。
1: 怪不得呢，这每年吃油菜吃那么早啊，
0: 啊，
1: 种的早，开花早，所以吃的就早。啊，早呗。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油菜种的早，开花早，所以上市早，我们吃的就早吗？
0: 我怎么说你好啊？
1: 啊，
0: 你就是个城里的孩子。哎呦，我跟你说吧，你说的这个油菜，吃的那个油菜，跟今天这个油菜花它不是一码事儿。你看看这下面能吃吗？
1: 哎呀，
0: 跟你吃的那油菜一样吗？
1: 哎，真不一样，这叶儿不一样啊。
0: 对呀，你吃的那个油菜，它下种到下面到你吃一个月左右，咱就吃它那个茎。
1: 嗯，
0: 而今天咱们看到的这个油菜呢，主要不是吃它的茎和这个
1: 叶，
0: 主要是等它结籽以后，用这个油菜籽去榨油，叫菜籽油。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啊，这事儿闹的，你看看，哎呀，跟着阮老师出来，不光是看着美丽的风景啊，还能长知识啊，
0: 嗯，
1: 还是阮老师厉害呀。
0: 那行了，今天你照片也拍了，啊，咱们出来也溜达了
1: 啊，
0: 咱们俩要不回去呗？
1: 别的呀，我是拍了，还没跟您拍呢，我给你多拍两张，我这技术你还是能信任的吧？
0: 啊，
1: 都拍过，咋样？
0: 来。
1: 哎呀，今天这小扇拿的太漂亮了，来看我笑。哎呀，来再来一张，好，来远点啊，花海大一点，啊，哎，这样好，把壶带上啊，来一二三，这样飞一下，
0: 飞一下，
1: 哎，飞一下，飞一下，哎，这好看，哎呀，太漂亮了。
0: 行了，
1: 来来来，
0: 行了，咱们回去吧。
1: 哎，看看怎么样？
0: 哎，这技术可以呀，啊！啊，真不赖，真不赖。
1: 哎呀，回去我再给你调调啊，怎么样？
0: 你厉害。行了，你也有照片，我也走。
1: 走吧，走吧，走吧，
0: 走走走，当心啊，别摔着。
1: 慢点，慢点，慢点。
0: 哎，
1: 好嘞，看这湖景。
0: 啊，美呀！
1: 你说这么美呀，可惜呀。
0: 可惜什么？
1: 这立冬没福，他没来呀。
0: 立冬不是有事儿吗？

0: 啊，对不对？
1: 是，
0: 不然的话，他今天肯定会来呀、啊。
1: 我一会儿把照片发给他，缠着他，
0: 缠着他
1: 啊，
0: 那他心里不乐意了。
1: 哎，这样，高老师，您有时间把您先生请来
0: 啊，
1: 然后我把我爱人叫来
0: 啊，
1: 再请着立冬他的媳妇和儿子
0: 啊，
1: 咱一块儿组织个家庭聚会呗，再到这儿来看看，这么美，咱在这儿野个餐。整点小烧烤，
0: 又是我做饭。
1: 哎，我做，我也会烤啊。
0: 那这还差不多。不过这个你做饭这个可以有，
1: 这可以有是吧？
0: 可以有。
1: 行行行，回去我就安排啊。
0: 好。

0: 哎呦，不得不说哈，这个地方太好看了。不过我跟你说哈，就算你不给我看，我也知道那个成片的油菜花它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不是农村的吗？对不对？我打小我就见过
1: 啊。你家那块也有油菜花，你也见过？
0: 那当然了，不仅仅是我见过，阮老师以前不也见过吗？只有你没见过那个成片的油菜花，
1: 真是我是第一次啊。哎，
2: 我告诉你，他说的还真对。那个成片的那个油菜花，就好像啊，一般南方这个地方这种景色会多一点儿，毕竟你北方那边是比较冷，油菜花在开放的时候，北方很多地方的那个土地好像还没化冻呢，都是硬邦邦的，是不是？
1: 油菜花在我们东北那基本就活不了。
2: 刚才你可能不知道，以前呢，成片的那个油菜花，它在绽放的时候，那个田野里呀，到处都是一片金黄。我记得有一句诗，若无香风起，疑是满地金。这句诗用来形容这个油菜花是最最最最合适不过的了。那个时候啊，我们那些城里到农村去的那些个女青年，我们到了油菜地里都喜欢偷偷的摘几朵油菜花，有的拿回宿舍，随便什么瓶子里，哪怕是墨水瓶，空的都养几朵花，或者呢把它夹在本子里做成干花。我呢趁人没注意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有两条辫子，摘一点放在辫梢上一插，臭美的。
1: 那油菜花它能吃吗？
2: 说这个油菜花啊，它还真能吃，不过呢吃的人很少。基本上呢，这个油菜花呢都是用来接籽儿榨油的。要论吃的话呢，还是吃油菜的比较多，
1: 就是普通那个绿油油的油菜。
2: 对，毕竟油菜里边的营养多呀，而且呢烹饪油菜的方法呢也不少，关键它也好吃，对咱们身体呢还好。
1: 那么普通的油菜营养多吗？
2: 多呀，这油菜可是我们一等一的健康蔬菜，里边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它富含多种维生素啊，包括什么维生素 K 呀，里边还有什么膳食纤维呀，还有什么多种多样的矿物质啊，其中有一个维生素 C， 我想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它是有非常强的抗氧化的作用，对于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来说呢，或者是促进铁的吸收，那都是有非常好的作用的。而且呢，就这个油菜里还有非常多的维生素 A， 对保护我们的眼睛方面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是，我记得您之前也说过哈，说这个油菜里边好像有一对搭档特别好，好像对我们的骨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哈。
1: 真的假的呀？油菜，绿叶的蔬菜，对骨头还能有帮助？那一般对骨头好的不是大豆吗？或者是那个骨髓之类的？
2: 刚子，立冬这点呢，他还真没说错。油菜是含钙量比较多的一种蔬菜，所以经常你要是吃点油菜的话，是能够帮助咱们补钙的。像我们现在很多上点年纪的朋友，身体里的钙的流失比较多，而且呢查出来这个骨密度啊它是比较低的，有的朋友呢已经什么早期的骨质疏松啊，中度的骨质疏松啊，这些情况都有了。那我就跟您说呀，吃点绿叶的这个油菜那也是非常好的，更何况就是说你吃油菜的话，它里边的钙它还自带了一个搭档。
1: 钙自带搭档？谁呀？
2: 维生素 K 呀。
1: 维生素 K
2: 啊，对呀，在油菜里就有啊。我跟你

0: 说啊，不光是维生素 D 能够帮助钙的吸收，维生素 K 对人体钙的吸收的利用，它也是起到很大作用的。那么这个维生素 D 呢，它是能够促进我们肠道对钙的吸收，并且呢，能够帮助咱们调节血液当中钙的浓度。但是这个维生素 K 呢，它是通过激活一种特异性的蛋白，帮助这个钙跟咱们骨骼当中的胶原蛋白结合在一起，然后帮助这个钙呢沉积到咱们的骨骼当中，来维护咱们骨骼方面的健康。这就叫油菜浑身都是宝，补钙能力那真叫妙，老人吃了腰不酸，小孩吃了长得高，茎杆粗壮养分足，强筋健骨效果好。
1: 好，这个油菜真是好。这个里边的营养哈，你看它都是有搭配的。一个帮着吸收，一个帮着沉积。那要是每次吃这个含钙食物的时候多吃点维生素 D 还有维生素 K 的这种食物，那身体对钙的吸收和利用岂不是就更好了？
0: 没错啊，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这个饮食啊，咱们一定要讲究一个搭配。你说这个蔬菜呀、水果里边饮食当中那些吃的东西当中那么多的营养，你要想补充哪种，你就不仅要吃它，你还要吃一些对吸收利用都有帮助的这些个营养。很多时候单纯的你补一样的话，那能够起到的这个作用相对来说它就没那么大。
2: 对对对，吃什么都讲究搭配。那阮老师，您这个油菜它搭配什么好啊？
0: 那看你吃油菜你主要想补充哪方面的营养了。
2: 您刚才不是说吗，吃油菜也能补钙呀？
0: 啊
2: 得给搭配一道对补钙有帮助的菜呗。
1: 我怎么觉得你这是饿了呀？啊，你是想吃阮老师给做的菜了吧？
0: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好像还真是。
2: 哎呀，没有没有
0: 啊，
2: 我主要想让大家呀学一道能够帮助补钙的营养菜而已。
0: 啊，
2: 但绝对没有别的意思。
0: 有没有也都无所谓了。有一点你说的对，如果大家能够多学会一道营养菜，平时在家的时候我们做一做，多吃一吃，对身体的帮助呢那还是非常好的。要不我今天就教你们哥俩做一道三鲜汤。
2: 三鲜汤啊？哎呦，听着就鲜亮好喝。王老师快教吧，大家肯定都等着急了。
0: 不是大家，我看是你等着急了吧。咱们也别笑了啊，我也不多说了啊，我现在就做起来。今天呢教大家做一道三鲜汤。做三鲜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油菜、豆腐、鸡蛋，还要准备一些调料，盐和鸡精。油菜洗净切段备用，豆腐切块备用。热锅冷油，放入鸡蛋，小火煎炒后翻面，把鸡蛋煎到两面金黄以后，用铲子把它铲碎，再倒入开水，然后放入豆腐块，大概煮5到10分钟左右。这个汤开始翻滚的时候，放入适量的盐和鸡精，然后放入油菜段，大概2分钟左右，这道汤就可出锅了。今天的这道三鲜汤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2: 阮老师啊，
0: 啊，
2: 您这还真是三鲜汤
0: 啊，
2: 就三样食材。
1: 你是嫌阮老师放的食材少了？
0: 他说这话我也有这种感觉。
2: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
2: 就说这汤的名字好，正对
1: 啊，正对。
0: 刚才我跟你说，不是我不搭配其他的食材，而是就这三样它够用了。这里边的油菜，我相信 大家也都明白，我不用多说了，刚刚说了不少了。那么钙的含量它是比较高的，关键呢还含有维生素。

0: 生素 K 能够帮助钙的沉积，所以对咱们补钙那是非常好的。那我又加了一些豆腐，那就相当于增加了钙的含量。钙的含量多了，那你说你吃了以后补充的钙是不是也就跟着多了呢？
1: 那倒是啊。那这鸡蛋呢又有什么作用呢？
0: 那鸡蛋黄里头含维生素 D 呀。
1: 哦，对。
0: 那维生素 D 它能够帮助钙的吸收啊，能够帮着我们把这一碗汤里边的钙尽量多的吸收到身体当中去，这样不就能够把这个补钙的作用达到一个最大化了吗？
2: 您还别说啊，这个蛋黄的维生素 D 哈，它是帮助吸收的，油菜里边的维生素 K 呢，它是帮助沉积的，豆腐呢还帮助补钙，那您这汤太好了。
3: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金陵六日游，我们在金陵等你，不见不散。
2: 这汤太好了。
0: 那肯定，那肯定的。既然说到要教大家做一碗补钙的营养菜，那肯定要搭配帮助吸收和沉积的一些食材。如果说身体上有骨密度比较低的朋友，有骨质疏松的朋友，需要补钙的朋友，或者呢是不留神摔了一跤骨折了，正在恢复阶段的朋友，大家呢可以不单单的就是喝那个原先你们喝的骨头汤啊，嘬那个骨髓，你偶尔的换换口味，你喝一下我今天做的这碗三鲜汤，也能对补钙有很大的帮助。
1: 就是那个喝腻了喝点这素的啊。哎呀，听了一席话啊，明白了，那以后我可得多喝点哈。就是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阮老师今天教的这道营养菜啊，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啊，或者还有其他的问题想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这是一条语音的留言，采居东篱下他发的。
4: 袁老师你好，我现在呀身体缺钙，检查的时候人家还说呢，再不补钙的话呀就是骨质疏松了。听了之后吧我挺害怕的，回家呀就把钙片吃起来了。但是我觉得吧，光靠吃钙片啊还是不够的，在饮食上我是不是还得再吃点什么啊？
0: 这位女士啊，这个有点担心了，担心骨质疏松。我觉得你这个想法真的挺好的。钙片呢，虽然它就是补钙的一个很好的途径，但是咱们一日三餐饮食上的补钙，这个也不能少。能够补钙的食物呢，说实话其实挺多的。就像我今天说的这个油菜，还有大家经常喝的什么牛奶呀、豆浆啊，或者您呢又想吃点什么大豆啊、毛豆啊等等一些豆制品，这都是补钙的。再就是什么呢？芝麻、小虾皮儿这些食物，您如果经常吃一吃，对于您补钙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1: 袁老师，他不能只吃含钙量比较高的食物吧？
0: 没错，这个就是我接下来想要说的。那这位女士啊，您除了吃这些含钙量比较高的食物之外，您还要多吃点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比方说深海鱼类的三文鱼啊、沙丁鱼啊、青鱼啊等等，还有呢动物的肝脏，以及呢蛋黄，或者是呢菌菇类的一些食物。您吃含钙量比较高的食物的时候呢，您再搭配点这些，这就有助于您身体对钙的吸收。哪怕您就只吃钙片，那您再多吃点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那也是非常好的。
1: 好。

0: 这位朋友阮老师刚才说的那么多的食物啊，您都记住了没有？如果没有记住啊，可以继续留言。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立栋，我们接下来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1: 润泽他说他膝盖部位关节的这些地方都不太舒服，时不时的就疼一下，有的时候呢还会出现那个肿胀的情况。原来吧天天出去溜达，现在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家里边待着，孩子呢也带着去看了，开的药呢也一直在用，就是自己呢比较着急，想快一点好，所以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办法哈，能够快速的好起来。
2: 这位朋友啊，我要劝劝您了，你不能太着急，你要把这个心态呀放平，那个问题呢它也不是说一下子才出现的，所以呢你想要让它好也不可能一下子它就好了呀，对不对？它要一点一点的好起来，对不对？再说了，给您开的那些个药您现在也在用了，我相信您坚持一段时间，您身体上肯定会有好转的呀。
0: 那阮老师啊，你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帮帮忙啊？
2: 哎呀，你还挺着急呀。行，那我就快点说。这位朋友，我刚刚听您这个描述，我觉得您是关节软骨方面出了点问题了，所以我建议呢，你在平时的饮食里边，你多吃一点含有骨胶原的食物，比方说那个猪肉皮、猪蹄子、鸡爪子、牛筋、鸡的那个软骨，也就是脆骨等等这些个食物。那么这些食物你吃了以后，对于我们补充身体软骨这方面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一个呢，你可以吃点洋葱、大蒜、卷心菜这一类菜里，它里边含的微量元素硫比较丰富。那么硫元素它干什么活呢？它参与生成硫酸软骨素，对我们的软骨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0: 软骨出现问题了
2: 啊？
0: 那是不是补充氨糖就行了？
2: 可以呀。那刚才这位朋友如果说他能吃氨糖的话，那就更好了，因为氨糖呢还能保护我们的软骨，改善我们关节的润滑方面的一些问题，还能缓解炎症的发生呢。所以这位朋友，如果您呢吃点氨糖的话呢，这个帮助我觉得会更大一些。不过除了这位朋友啊，很多就像我一样年纪的，或者呢是像刚子一样这个年纪的朋友啊，大家别看你自己现在的身体，你觉得我好像问题不大，我还挺好的，但是我要告诉你啊，适量的补充一点氨糖是很有必要的哦。因为到了45到60这个年龄段，人体内的氨糖的合成量已经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软骨磨损加剧的这个情况。那么为了咱们远离关节方面的问题，我们在身体还没出现大问题的时候，我们适量的补一些氨糖等等，那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这么一说，我倒是岁数了，那明天我也买点氨糖吃啊。好了，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就先回答到这儿了。阮老师呢也说了不少了，大家都记住了吗？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跟阮老师说的，或者是啊想和我们大家来分享营养菜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立栋，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1: 安之若命，他说阮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这到了一定的年纪啊，就要关节骨头好，那氨糖啊、钙啊，你都得补上啊。
2: 我觉得这位朋友好像是深有体会呀。
1: 对呀，这位友他就说了哈，他说从前两年开始吧，他孩子就给他补充氨糖和钙了，他一开始觉得吧没用，但是孩子都买了，还说这东西呢对身体好，那就吃呗。所以孩子呢一直坚持买，他呢就一直坚持吃。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像刚才说的，他还觉得没用呢，可是最近才发现哈，哎，这差距出来了。他家的邻居姓李，老李头，以前出门走步哈就跟他一样，俩人都健步如飞。现在呢他发现呢，老李头不行了。不是说这个膝盖难受了，就是这个骨头啊不舒服了，骨头脆了。他说前段时间他还骨折了。听说关节呢也没有以前那么滑溜了。 但是他自己呢一点事儿都没有，还是跟以前一样。这时候他才发现啊，原来孩子让他吃的这些

0: 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用啊。
1: 我说呢，他怎么会感叹呢？
0: 对，
1: 原来是有对比了，
0: 一对比就出来了。
1: 对呀，其实这个事儿呢，我跟大家也说过，就是很多的营养，您补跟不补，它真的就是不一样。可能当时你没觉得，我补了以后也没什么改变，我不补呢也这样，对不对？但是您坚持补一段时间，这个变化慢慢的在你身上它就出现了，特别是现在身体非常健康的朋友，其实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我们很多的营养它都是在比较快速度的流失的，我们补上来了，那我们的身体呢就会保持在一个健康的水平上，那我们要是没补上来，那我慢慢的就觉得人这儿那儿那儿这儿浑身的到处都在出现问题。
2: 对，尤其是骨头啊，不管是氨糖的流失啊还是钙的流失都不明显，很多的时候都是等出现问题才知道，所以平时呢我们就得补一补。不过阮老师啊，那氨糖种类也不少啊，大家要想买的话我们该怎么挑呢？
1: 你要说氨糖啊，这市场上的种类真的是太多了。
2: 对呀，太多了。
1: 所以大家挑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首先呢你要看一下这个氨糖的含量，只有一点点含量的，很低含量的，那肯定吃的用处不大，含量少的话能够给我们身体带去的这个补充肯定也就少，所以我们要选那个含量比较高的这种氨糖，这样呢我们把它吃进去之后在身体里转化利用的这个成分那才会多。还有一个呢就是氨糖的类型，就据我知道啊，现在有一种不用身体转化，你只要吃到它吃进去能够直接吸收的氨糖，那么大家买的时候你到外面呢可以去打听打听问一问啊，如果不用转化，那我吃到身体里的话是不是直接就能够吸收利用了，那是不是就更好了呀？
2: 那肯定更好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说的这些啊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您有问题想要问阮老师，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那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了。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这是老大。
6: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5: 这是老二。
7: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5: 这是老三。
8: 都因为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5: 在时代的洪流中，
9: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5: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9: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5: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1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郭倩。
13: 大家好，我是小燕。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12: 随着外围局势冲击，正通过能源、机票及运输成本向价格体系渗透。内存芯片的成本因 AI 基建持续升温而出现了失控式的上涨。在多重因素的掣肘之下，美国的通胀压力再次死灰复燃，从而进一步挤压了